0: 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1: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0: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2: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3: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资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也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6: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5: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建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7: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四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8: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9: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 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1: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可能做好更多贡献。
12: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4: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3: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4: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14: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4: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15: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4: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16: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1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18: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年。
19: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18: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19: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18: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20: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19: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18: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

0: 教育的星空，
1: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嗯、
2: 对，筛选
1: 对，
2: 还有我们哪怕是六年。
3: 2008年，蓝臻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蓝臻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0: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1: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3: 6月30号，蓝臻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0: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4: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7: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6: 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7: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6: 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7: 那么1到5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4: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8: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 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相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相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9: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8: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10: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8: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4: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3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5: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4: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12: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31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13: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12: 当地时间25号一早，2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2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 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13: 起震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桩，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12: 蒋王斌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14: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接下来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5: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之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之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4: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4: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
1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农历5月14。乌鲁木齐多云有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
2: 陈小江会见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主席卢成全；
1: 陈小江会见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新疆参访交流团一行；
2: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经贸交流活动亮点纷呈，为各方搭建投资合作桥梁；
1: 我区出台20条措施，推进盈利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2: 新疆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在乌鲁木齐举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昨天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强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于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是新时代强党强国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科学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推动新疆党的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要认真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着力在学习培训上下功夫，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在宣传宣讲和理论阐释上见行动，全方位多角度做好宣传报道，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在落实转化上求实效，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聚焦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的重要供给基地，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要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抓好三下生产，大力推广高效节水技术，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全年农业丰收奠定基础。要强化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大力发展乡村优势产业，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整治提升人居环境，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公仆意识，多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用好对口援疆工作机制，抓住东中部产业转移机遇，学习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持续深化与援疆省市和东中部地区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促进优势产业协同升级、双向赋能，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要扎实开展区内常态化协作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新疆台消息，6月2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乌鲁木齐会见了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主席卢成全，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卢成全一行来疆出席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表示欢迎。他说，中国同马来西亚是隔海相望的友好邻邦，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马关系进入了历史最好时期。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中国新疆与马来西亚地方间各领域合作日益密切，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作为中马双方共建的双边商务机构，在促进中马贸易投资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希望能与中国新疆有关部门加强沟通，促进双方经贸投资、人文交流，为深化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贡献。卢成全对此次来疆参会期间中国新疆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表示，中国新疆与马来西亚地方间交往合作基础良好，投资潜力巨大，希望以两国领导人达成重要共识为引领，加强与中国新疆相关部门对接，欢迎新疆企业赴马来西亚投资兴业，持续拓展经贸、文旅、人文等领域合作空间，推动双方合作发展迈上新台阶。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6月26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由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主席苏清栋、会长霍启山率领的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新疆参访交流团一行。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参访交流团一行来疆出席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并开展考察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当前，我们正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聚焦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持续释放各方面优势潜力，以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希望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和各位委员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强与新疆沟通交流，持续拓展两地经贸和产业合作空间，深化文旅体等领域协作，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共同谱写新时代新港合作新篇章。苏清栋表示，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将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精准对接新疆发展需求，持续深化产业协作，助力新疆企业和产品走出去，加强人文交流，讲好新时代新疆故事，拓展专业领域务实合作，为新疆高质量发展和新港合作迈上新台阶贡献力量。伊利扎提艾和买提江、哈丹卡宾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新疆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与部分中央企业负责人举行工作座谈，围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进一步拓展央地合作领域，推动重大项目落地实施，实现央地互利共赢，进行深入交流。埃尔肯图尼亚兹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广大央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心怀国之大者，持续加大在疆投资力度，在能源保供、基础设施建设、现代产业培育、生态保护修复、兴边富民等领域布局实施一批全局性、牵引性、标志性重大项目，有力带动各族群众就业增收，为促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埃尔肯图尼亚兹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疆工作，这是我们干好工作的最大底气。新疆发展政策、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等优势突出，在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方面，与央企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大。希望央企结合自身发展战略，找准与新疆“十五五”规划的契合点，进一步加大项目布局和投资力度，加快推动重点项目早开工、早建成、早见效，加大新疆能源资源就地加工转化力度，在油气炼化、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要矿产资源开发、新能源装备制造、光伏制氢、储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布局更多重点项目，打造新增长极。依托新疆口岸集群开放平台，打通面向中亚欧洲市场的大宗商品、能源矿产进出口大通道，聚焦做活南疆企业，把项目布局、产业投资更多向南疆倾斜，持续带动各族群众就业增收。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服务保障，全力支持央企在疆发展。会上，中国石油董事长戴厚良、中国海油总经理黄永章、国家电网董事长张志刚、中国华能董事长温书刚、中国大唐董事长吕军、中国华电董事长叶向东、国家电投总经理徐树标、三峡集团董事长刘伟平、国家能源董事长邹磊做了发言，就进一步深化与新疆务实合作提出意见建议。张迎春、玉苏福江麦麦提参加。
1: 新疆台消息，6月2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澳门工商联会执行会长吴华威等参加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港澳代表。埃尔肯图尼亚兹对各位代表表示诚挚欢迎。他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新疆工作。十四五时期，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对外开放，特别是与香港、澳门在文旅、金融、科技、教育等方面加强合作交流，取得了新的成效。希望香港律政司发挥熟悉国际法、国际经贸规则和国际纠纷解决机制作用，深化新港两地法律界合作，帮助新疆培养更多涉外法治人才。希望澳门工商联会发挥自身优势，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渠道，哺育国家经贸平台，帮助新疆特色优势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加大文旅交流合作，吸引更多澳门游客来疆。张国军、吴华威表示，近年来，香港、澳门和新疆关系日益密切，各领域交流日趋。

0: 趋频繁，未来合作潜力巨大，将发挥香港澳门独特优势，促进法律界工商界密切交流合作，助力新疆开放型经济发展，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各类经贸交流活动亮点纷呈，为各方搭建投资合作桥梁。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高梦辉的报道。
2: 6月26号，中国新疆中亚丝路电商政企对话会举行，参会嘉宾围绕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展开深入交流，共商合作发展大计。阿里巴巴1688跨境平台新疆区总经理王善平：
3: 这次对话既有宏观政策方向指引，又有精准的供需对接渠道，在新疆深耕我们的本地产业链，把我们的纺织产品、优质农产品走向中亚更有信心和底气。
2: 6月26号，第二届新疆欧亚人力资源服务产品展交会开幕，会期5天，活动汇聚全国300多家人社部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产业园区及行业协会参展，展示内容涵盖人才引进、产教融合等领域。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市场处处长薛传军介绍，希望通过本次展交会推动新疆人力资源服务行业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
4: 近些年我们中资机构包括其他行业都在向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一些中亚国家在拓展业务，我们人力资源服务业紧随产业发展，帮助企业出海，提供人力资源劳务对接、职业培训，还有职业资格的互认，还有一些法律服务，提供更优、更全、更具体、更详实的人力资源服务。
2: 在6月26号举行的广货出海吉尔吉斯斯坦供需对接会现场上，吉尔吉斯斯坦中国新疆经贸合作中心与广东省清远天安智谷科技产业园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依托位于新疆边疆宾馆的广东源头工厂中亚集采中心，实现供应链体系对接。天安智谷科技发展集团总裁李杰：
5: 首次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我们整合了61家广东源头工厂，精准对接到了23家吉尔吉斯斯坦的企业，为广东企业拓展中亚地区市场开辟了新路径。
0: 我区各地本土企业积极参加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寻求发展商机。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本届博览会，阿克苏地区集中呈现特色林果、绿色食品、新能源新材料、文旅文创、精深加工等多元产品。新疆和雨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邹劲松告诉记者，本次展会他们带来了公司新品。
7: 我们专门为这次展会酿了这一款酒，从开始榨苹果到最后酿出，我们经历了大概35天的时间。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展会的模式，把阿克苏这个苹果酿造的苹果酒传到祖国的大江南北去。
6: 阿勒泰地区精选19类85种优质农牧产品，5类18种工业制品及39款特色文创产品集中亮相博览会。产品包括驼绒滑雪服饰、人造金刚石、沙棘系列产品、驼奶粉、冷水海鲜、阿勒泰狗鱼等。新疆康源生物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管理经理李春燕：
8: 我们带来了大果沙棘原浆、有机大果沙棘全果粉等系列产品，希望通过这个国际窗口展示新疆特色小浆果产业的魅力。
6: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展位面积达622平方米，共有52家本地企业参会，展品涵盖绿色农产品、先进装备制造、纺织服装、矿产深加工等重点领域。6月27号，伊犁州还举办了招商引资推介大会暨亚欧经贸洽谈合作交流活动，积极拓展国内国际朋友圈。花果司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红建：
9: 对内助力本土企业开拓外销渠道，抢抓外贸订单，对外充分释放花果司口岸、新疆自由贸易区、花果司片区政策红利，精准开展招商推介，力争把来访客商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贸易订单与落地项目。
1: 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前沿成果集中展出，为平台积极开拓海内外市场。为平台积极开拓海内外市场。
2: 比自己就能完成取杯、咖啡萃取、拉花，全套流程行云流水。公司讲解员费杰告诉记者，华为公司在本届博览会上还带来了多个依托

0: 本届博览会为公司开拓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提供了宝贵机遇。
1: 我们已经接待了来自巴林、阿联酋、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的客户，这些客户对于我们在新能源项目开发、水电项目开发等方面展示了浓厚的兴趣。我们通过此次展会机遇获得了一大批新的客户，为未来我们公司开拓市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2: 6月26号，乌鲁木齐金砖国家数字产业生态合作网络城市节点建设正式启动，将搭建起连通金砖各国、辐射中西亚的数字产业协同枢纽。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3: 金砖国家数字产业生态合作网络以城市节点为载体，聚焦人工智能、算力基建、跨境电商、绿色数字技术等领域，构建政策互通、技术共享、市场共建、人才共育的合作平台。乌鲁木齐将围绕1462整体建设规划框架开展节点建设，包括打造一条信息化大通道、培育数字赋能展示、产业链供需对接等四大平台，布局算力、人工智能、数字产品制造等六大产业发展方向，完善两大支撑体系。乌鲁木齐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钟艳峰：
4: 乌鲁木齐数字化产业和这个软服务企业产值占比在全疆1/2以上，企业发展就有产业基础的，而且在全疆也是个引领作用，是把东部的技术能力和人才优势这个引入到新疆，我们进行产业链的全链条的这种集成，然后以乌鲁木齐为辐射节点。
3: 2025年12月，乌鲁木齐获批成为全国第二个金砖国家数字产业生态合作网络城市节点。钟艳峰表示，乌鲁木齐将积极布局相关数字基础设施，全力推动区域合作从地理相邻加速迈向数字相邻，实现区域数字产业共融互通。
4: 比如说在我们新疆去建一些跨境的国际数字中心、跨境电商呀、跨境物流呀，就形成一个共融互通的这么一个作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6: 为促进全区盈利性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我区近日制定印发《加快推进自治区盈利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2026至2028年》，加快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3: 盈利性服务业包括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五大行业，是服务业的核心组成部分。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韩倩介绍，若干措施聚焦盈利性服务业规上主体偏少、新业态占比低、要素保障不足等突出短板，围绕五大行业部署针对性发展举措，
7: 充分依托新疆比较优势，没有照搬东部服务业发展路径，牢牢树立绿电算力、向西开放、特色文旅等独特资源，打造西部特色盈利性服务业赛道，政策协同性强，避免单一行业政策碎片化，契合新疆统筹发展与稳定的总体要求，以贷款贴息、税收优惠为主，利用有限财政资金撬动银行贷款、社会资本投入，贴息定向支持生产环节，精准传导至实体经济。
3: 韩倩表示，若干措施打破部门壁垒，搭建常态化联动机制，推行一对一服务、点对点帮扶，
7: 同时赋予各地自主配套政策制定空间，形成自治区顶层引导、地州因地制宜补充的上下联动政策矩阵，最大化释放政策叠加红利，建立了企业摸排、跟踪、培育、纳统、梯度培育全流程机制，实现小微服务业企业成长与规上主体扩容，全覆盖开展惠企政策宣讲，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2: 昨天，新疆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在乌鲁木齐举行，将内外300多所高校参会，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面对面招生政策咨询服务。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强的报道。
8: 你像我们孩子是文科，什么专业就业好一点？
9: 你需要

0: 选择的就是孩子他对哪个专业感兴趣。
1: 在咨询会现场，乌鲁木齐市民景先生带着孩子仔细了解目标院校的专业详情和招生政策。景先生
2: 非常的直观，学校的老师们在这现场能够给我们做一个非常切实的解答。
1: 参加本次咨询会的院校类型丰富，包括双一流高校、江内重点本科院校、军警和公安消防应急类院校，以及中外合作办学院校。各高校招生组老师在现场认真介绍招生政策、专业特色、培养模式和就业前景。厦门大学能源学院常务副院长李建峰介绍，今年厦门大学首次设立南墙书院，计划在新疆投放6个招生名额。
3: 设置南墙书院，前面1年2年把它的功底打好，第三年就可以选厦大任何的这个专业，覆盖了理科的，包括经济学类、 AI 还有航空航天。
1: 新疆教育考试院高校招生考试部考务3科科长朱维娜提醒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时要结合分数、位次合理选择报考院校，重点关注不同院校的招生专业要求和投档规则。
4: 目前的志愿填报系统是已经开放的，本科提前批次的志愿填报截止时间是7月1日的上午12时，普通批次呢，截止时间是7月3日的上午12时。
5: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中国石油河北销售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郝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石油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6: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继3036阿克苏至阿拉尔高速公路将于7月1号上午11点正式通车，届时阿拉尔、阿克苏两地车程可缩短至1小时左右。
5: 我区近日开通户外违法广告一键举报通道，覆盖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各类户外广告媒介，公众可通过微信搜索蓝天云广告共制即时拍小程序，上传现场实拍画面，标注广告点位即可提交线索。
6: 6月26号，中俄教育年主题日活动新疆站在新疆大学举行，集中展示中俄教育合作与文化互鉴成果，吸引了来自俄罗斯和中国新疆的22所高校师生代表参加。
5: 新疆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举行，网上报名时间为7月3号上午10点至7月6号下午8点，符合条件的考生可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进行网上报名，报名条件、科目代码等相关内容在新疆招生网查看。
6: 6月25号 AI 赋能新疆能源资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新疆工程学院召开，当天新疆工程学院同步揭牌成立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玄武岩产业学院、人工智能学院、机器人产业学院、应急管理学院。
7: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8: 早间提示，
5: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6: 乌鲁木齐多云有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
5: 阿勒泰晴，18到33度。
6: 塔城多云转晴，19到36度。
5: 伊宁小雨，20到32度。
6: 伯乐小雨转多云，20到33度。
5: 克拉玛依多云，27到38度。
6: 奎屯多云，23到37度。
5: 石河子小雨，23到36度。
6: 昌吉小雨，23到38度。
5: 哈密多云，20到35度。
6: 吐鲁番多云，32到43度。
5: 库尔勒小雨，22到36度。
6: 阿克苏多云，20到35度。
5: 阿图什多云，22到35度。
6: 喀什多云，23到36度。
5: 和田多云，23到34度。
6: 乌鲁木齐多云有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
5: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李维、王继龙，主播飞扬、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欢迎大家呢此时此刻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是您身边的监督服务问政平台。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您开通了，您记好了，960511转接一号键，可以直接来进行拨打。另外呢，大家现在也可以通过抖音视频号以及思路视听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抖音视频号等平台来搜索节目名称新广航风热线，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如果说已经下载好思路视听的朋友们，别忘了在思路视听的我的当中来填写邀请码啊，航风热线的专属邀请码284845，之后呢就可以在咱们航风热线的投诉爆料专区来进行问题的反映了。不仅可以上传图片，也可以说明您的一些问题，别忘了一定要留下您的准确联系电话，这样呢我们的记者可以更快的后期和您取得联系，也可以帮您转办问题。在直播以外的时间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由记者编辑值守的两路热线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因为今天是周末，我们的记者并没有值守在热线前，但是在明天的上午10点半之后啊，上班时间大家就可以来拨打960511转接三号键，还有0991的6360131，这两路呢全天都会有记者来进行接听。本节目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在6月30号呢，我们航风热线的听局领导接待日啊，又要为大家推出特别节目了。这次呢是自治区人社厅的人才人事专场直播。在这儿呢要邀请大家啊来关注，届时不管您是这个应届毕业生，还是专业技术人员，或者是事业单位的这个从业者，或者是一些企业用工的这个负责人，有相关的人事人才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评职称，或者是人事啊，或者是人才引进等等方面的问题，都

0: 可以来进行咨询。6月30号早上9点，我们在新广航分热线厅局领导接待日的直播间与大家相见。同时呢，在当天的下午6点半，我们还会带大家一起直接走进到自治区人社厅，我们要会为大家带来这个养老保险专场的敲门问政策。届时呢，我们航分热线的主持人将会直接跟随我们的这个镜头走进自治区人社厅，咱们这个养老保险的相关负责人的这个办公室门口，敲开他的办公室门，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现场来问。一系列的精彩直播，邀请大家来现在就点点关注，无论您是在抖音还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啊，走进到直播间，先点关注之后呢，有问题随时私信留言。人事人才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这两天我们都会集中梳理，别忘了赶紧告诉我们。好，接下来一起走进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来看前期反映的一些问题，看看解决处理的情况怎么样了。阿克苏市的杨女士反映问题说，在自家孩子小的时候啊，她办理了一个移动的手机号，当时呢登记的信息啊是杨女士本人，现在呢想直接过户给孩子，因为孩子也长大了嘛。那移动公司说这个号呢是一个靓号，靓号有规定，首先要预存3万块钱的话费，同时呢每个月要固定消费2000元，杨女士觉得这挺不可思议，到底有没有这些规定呢？想来通过新广航分热线问一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一起连线到的是咱们新疆移动阿克苏分公司的副总经理张景亮。你好。
1: 你好。
0: 张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杨女士的这个诉求能满足吗？为什么会出现前期这个告诉她就要预存这么多话费的这个情况，这个要求是否合理？
1: 首先杨女士的这个号码的问题已经解决，这个首先因为上次咱们热线打到我这来，我现在做一个回复。
0: 怎么解决的呢？
1: 问题已经解决。那么这个号码呢，大概说一下情况。这个号码呢是一个4个6的号码，那么按照4个6的这个吉祥号码使用是这个要求呢，确实是要预存3000块钱和低消2000块钱这个标准。那这个标准，不同的吉祥号码均有相关的这个标准，这是一个4个6的号码。那这是整体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号码的解决呢，是因为这样的，这个号码呢是在06年入，00年入网的，在去年的7月份呢，他又办理了一个低消合约、话费合约，就是给他送了话费和流量。那么这个是要到2028年的6月30号到期。那么这个如果说仅这两个的话，那么确实是按这个规则来弄。后面解决的原因呢是，我们在4月30号。整个对吉祥号码做了一个规则，也是考虑到就是说我们有些用的第一个合约期已经用完了，用够了之后，然后需要付这个对直系亲属来过户能够提供证明的，那我们这个就是不做限制了，就是第一个合约期2018年之后入网的这个号码，如果合约期也已经过了，那么新机主和老机主之间如果是直系亲属关系，就是配偶、父母、子女，那么这三个关系提供相关这个材料证明，是可以这个不做要求过户的。杨女士这个情况呢是符合这个标准，所以她就按照这个没有按照她的这个要求进行了过户。那之所以当时出现这个问题呢，是杨女士第一个呢，她第一次咨询的呢说是在4月初，在我们这个办法是4月30号办法出来之前去咨询的，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有一个其他的合约，这个合约工作呢，需要取消之后，在4月这合约取消之后，然后才能办理过户。
0: 也就是说，咱们移动公司的这个关于吉祥号码的这个管理办法是2026年的4月30号进行了一个优化，而在4月30号之前，确实是如杨女士所咨询的这样，需要有预存，还需要每个月有最这个必须要消费2000元这样的一个硬性的要求。而4月30号优化之后，按照杨女士目前的各项的条件，以及她要转的是她的这个直系亲属关系来看，她现在已经可以达到0元预存、0元。低消办理过户的这个条件了，是这样吗？
1: 对，这个是需要在2018年10月之后入网，然后他的第一个合约期他已经结束，并且中间没有过户记录的。
0: 那
1: 刚才您说这个标准呢是这样。

0: 根据它是四个六的这么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特殊一个号。
1: 啊，就是四个六的号码是确实有这样的要求。那刚才我注意到您说到的是要预存3000，但是杨女士告诉我们，
0: 3万，可能是刚才我说，可能是刚才我说错了，三万。
1: 是杨女士前面告诉我们的，也是移动公司的工作人员说要预存3万，然后每个月固定消费2000元。那现在就是这个四个六的这个号码，在现在的吉祥号管理办法当中，只要符合刚才您说到的无过户这个无合约绑定，然后呢无过户记录，再加上要转的是这个直系亲属，那么就都可以享受这个零元预存、零元低消。也因为这个新政策，新的这个管理办法的这个最新的这个出台和优化，导致这个杨女士目前就可以顺利的办理了。那现在杨女士已经办完了吗？
0: 对，是已经办完了。
1: 已经办完了。杨女士在线，杨女士你好。
2: 你好，你好，主
1: 怎
2: 持
1: 么
2: 人
1: 样？
2: 你
1: 对这件事儿的一个整体的处理过程是否满意呢？
2: 好。非常满意。当时我们不是上了你们航空热线嘛，然后他们移动公司经理也交代了他们下面的一个，我应该也是经理吧，江经理人也挺好的，然后主动联系了我，联系了我，他当时意思就是说是。必须两个人在同一个城市，因为我在阿克苏嘛，我们孩子在北京，就因为孩子假期也不回来嘛，我没办法，我就跑到北京去了。我就在，咱们这个就是端午节是星期五嘛，那天我就到北京去了。去了以后，在北京过户的时候遇到了就是过不了，因为异地。当时我们这边交代的说，不管你是孩子回新疆还是你
1: 你
2: 到北
1: 去北
2: 京，两个
1: 京
2: 人
1: 都是可以的。
2: 必须在同一个城市，但是在北京是过不了，还是过不了。搞了一天吧，
1: 那这怎
2: 搞
1: 么
2: 了一
1: 回事
2: 天。
1: 儿啊？这个不是说两人只要在一起，比如说通过这个跨省的这个视频办理就可以吗？
2: 但是好像这个还是不成熟，
1: 还是不行。
2: 这个不行。
0: 主持人，
2: 最后我就
0: 我说
2: 找
0: 明
2: 了
0: 白这
2: 他
0: 个
2: 们那
0: 情
2: 个
0: 况
2: 江
0: 吧，
2: 经理，江
0: 是因
2: 经
0: 为
2: 理
0: 咱们，
2: 挺好的，说这种就是没办法了。那他们就是申请了，让我把孩子的身份证带回新疆阿克苏，然后我带回来以后，在他们移动大厅办了这个手续，也确实解决了，也感谢这个移动公司，江经理在一路就是跟踪，然后呢也是特别操心为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好，最终问题解决了就好啊。刚才那个张总也要补充一下这个关于异地跨省办理过户的这个相关的要求，是吗？
0: 是的。
1: 您说。
0: 杨女士呢，她这个情况相对特殊一些。之所以没有当时没有办理成功呢，是因为我们新机主3月份，户口迁到北京，更换了证件信息，所以最后在人像比对环节，公安系统没过，没没通，没没没法通过。是这个原因。
1: 因为新换了这个身份证，所以这个过公安的这个系统可能就没有这个顺利的去办成。后来把身份证带回到阿克苏，相关的业务就办成了。那我们
0: 对
1: 也
0: 他，
1: 看到，其实这个事儿都这个过户还是经历了不少的波折。那如果说其实，在我们的评论区也看到，有很多朋友好事多磨，这位朋友说，没想到办个手机号会有这样的麻烦，专门为了一个办手机号的过户，杨女士飞去了一趟北京，结果还没办成，又带着孩子的这个证件又回到了阿克苏。最终才办完，但是也通过杨女士的这个问题反映，让我们知道啊，这个相关的这个吉祥号的这个管理办法，大家要注意，可能确实在运营商这里，适合普通的这个手机号的这个过户是不一样的流程，也是有不一样的要求的，是这样吗，张经理？
0: 吉祥号码是有，确实是有相关的这个标准。那么，但是他刚才杨女士过户这个问题和是否吉祥号码没有关系。她过户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她在3月份，把户口迁到了北京，更换了证件信息，所以在和公安系统的人像比对的时候没有通过。
1: 那么，张经理，刚才您所说到的，就是咱们4月30号关于吉祥号管理办法的这个优化和更新，是不是也相应的，相比起以前对吉祥号的这个过户的这个门槛要设置的更低一些，优化办理的流程了一些呢？
0: 它主要是针对这个直系亲属的一个调整，
1: 好，
0: 就
1: 明
0: 是
1: 白了。
0: 新机主和老机主如果是直系亲属关系，配偶、父母、子女， 这三者关系做了一个调整。
1: 嗯，好，那在这儿我也看到了这个相关的要求，在这里也给咱们收音机前还有更多的网友来说一说啊。大家如果说在办理这个过户的过程当中，新机主和原机主是直系亲属关系，仅限于配偶、父母和子女。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凭借自己的结婚证、户口本、还有出生医学证明以及亲属关系的公证书，这个独生子女证、人事档案、派出所户籍证明、居委会或村委会的证明等等这些有效的这个证明资料带上啊，有什么带什么，只要能够提供到能够这个证明两人的这个亲属关系，那就可以实现这种零元预存和零元低消来办理过户。也通过这样的不断的一些办法优化，让大家的在更多的这个号码办理的过程当中能够减少一些麻烦，降低一些门槛，更加顺畅一些。那这件事儿顺利的办理完成就好啊，也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儿。那这个刚才也说到，杨女士说这个事儿整个的办理过程还是非常的满意的，那办理结束我们也可以画上一个句号。那么这件事儿我们就说到这里啊，也感谢张经理带来的介绍，也和杨女士先挂线了，再见。
2: 好，嗯，好，
1: 再
2: 见。
1: 嗯，好，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也看到有朋友说到这个吉祥号的这个规定，说一下，还真是不一样的号，通过这个热线长知识了，不一样的号有不一样的方法，四个六是这样的，那可能四个零、四个八，哎，还又不一样，这个可能是不是在签合约的时候大家要看得更仔细一些，如果是靓号的话会有一些门槛，会有一些消费条件的。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也还有朋友在说到，可可说对，特事特办，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另外呢，这个沙漠胡杨说，我移动89元一个月的这个宽带啊，绑定手机，一个月15个 G 的流量，出去买个东西都支付不了，现在退网了，这啥情况呢？这明明是有网络的手机，怎么连扫码支付都付不了？那这肯定是网络有问题的呀。另外呢，要看到这个，李伟说一样的号为啥不一样呢？还有朋友在说到这个吉祥号是好在哪里呀？是给大家说一说，选号码全看自己的喜好程度啊，这个没有什么好在哪。对于不在意的人来说就是一串数字，但对于在意的人来说还是非常的吉祥，读起来又很顺，大家都会有不同的需求嘛。好，朋友们如果说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公开的平台，实现更多公平的对话，能够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件事儿。喀什的王先生向我们反映，他是在5月27号呢，在喀什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挂了一个援疆专家号，当时预约呢是6月1号的下午去看病。5月31号，医院的急诊科工作人员突然联系他，说是没有援疆专家，只有本院的专家。那为什么医院明明没有援疆专家的号码，却要显示在门诊挂号上呢？这难道不是耽误患者的病情吗？工作人员表示，你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就退号。卫健委的投诉举报电话也打不通，这件事儿谁来管一管呢？那接下来我们也是要一起连线到的是喀什地区的卫健委医政科的负责人张凤雪，看看到底王先生的这个遭遇是什么情况呢？你好，张主任。
2: 你好，哎，
1: 你好，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啊，王先生所遇到的这个事儿，咱们喀什市第一人民医院到底有没有援疆专家号？
2: 是这样子的，我们针对这个王先生的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第一时间进行了核查，然后我们这边上一批援疆专家是5月28号返回这个广东，然后从那个5月20号起，援疆专家号是停止挂号的，但是我们这个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王先生挂的是这个 MDT 的多学科门诊，这个号呢，一方面是比较贵，而且是针对这个病情比较复杂的，然后我们的医院呢没有及时把那个援疆专家号下掉，然后所以说就导致了王先生的5月27号挂号成功，然后5月31号我们的工作人员才告知这个援疆专家返回了广东，然后这个是没有及时的，就二十四小时之内也没有及时跟王先生做这个沟通。
1: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5月20号就已经停止了援疆专家号的预约，但是他在27号还依然是能约上，这已经过去1周的时间了。医院的这个相关门诊挂号，每天有这么多病人看病， 它的这个系统上的更新这么滞后吗？
2: 它是这样子的，我们地区人民医院确实存在，就是我们援疆专家走了之后，它的那个下号的比较慢。
1: 嗯，这个工作确实是滞后了。
2: 对，确实是滞后了。一方面，还有一种原因就是，我们卡医这边确实存在，就是说把这个号会放上一段时间，或者说不下。因为虽然说援疆专家走了，如果说就是说像他，因为这个是 MDT 的，然后像其他的门诊，就算我现在去想挂某一个援疆的，想要让某一个援疆他以前在我这儿看过，你给医生提出来，医生可以就是电话里面沟通这个事儿，
1: 嗯，
2: 然后虽然说现场面诊不了，但是医生会把相关的情况给援疆专家说，说完了之后，援疆专家给出建议。当然，援疆专家因为是这个电话沟通的，可能就是下不了医嘱呀这些，但是可以给本地的专家一个指导的。然后经过王先生这个事情呢，我们地区第一人员也针对这个事情也进行了整改。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把那个援疆专家号全部进行了一个更新；第二个就是把既往的援疆专家全部就下掉了。从这个平台上撤掉了，
1: 嗯，
2: 然后不会造对患者造成一个误解。关于这个卫健委的这个投诉电话，我们也核实了，这个是喀什市卫健委的电话，而且是一个非24小时的电话，
1: 嗯。
2: 然后呢，我们公布的这个电话不是这个。然后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卫健委层面也对全地区的各级的卫生健康委和各级医疗机构的电话进行了一个梳理，公布在我们喀什地区卫生健康委的官方公众号上。然后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打那个电话，那个电话是分为工作日和24小时的。
1: 嗯，
2: 当然如果说患者不方便，我们底下公布的也有二维码，也可以通过二维码上传视频、语音通话、图像等，然后进行一个投诉举报或者意见建议类的都可以，因为我们有工作人员会进行一个分类，然后梳理处理。
1: 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看到有一位朋友啊，叫肖，这位朋友在说到，卫健委作为医院的上级管理部门，那么医院如果确实错了，那就要认，及时的整改就行，不需要找这么多的理由，您说呢？
2: 我认为是对的，因为我们也跟这件事情发生之后，那个我们也跟王先生联系了，他也认可了，但是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些意见，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关注这个患者满意度，就诊流程的优化等等，但是这个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1: 嗯，
2: 啊，我们也正在改进。
1: 因为现在会有越来越多的患者通过线上的平台去进行门诊的提前预约，那么如果说门诊的提前预约和实际看病有这么大的相差的这个差别，可能对于大家来说真的是挺无法理解，更何况就像刚才您一直在强调的，这位先生他挂的是 MDT 的这个多学科联合门诊，它相应收费比较高，它也针对的是更为复杂的病情。那这种时候，这一类的患者其实他更需要更精准的专家来为他进行一个及时的诊治。那在这一块上，是不是咱们卫健部门也需要对喀什市第一人这个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来进行一个相应的管理和监管呢？
2: 对，是的，我们已经给到医院说了，
1: 嗯。
2: 然后也跟他们强调了这个关于这个 MDT 的这个事情，如果就是说确实我们专家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在24小时内跟患者联系，
1: 嗯，
2: 因为这方面的患者一般都比较着急。当然我们还存在一种情况，就是普通的就是挂的专家号的，如果专家临时有什么事情，也会给患者进行一个沟通。如果在病情着急的情况下，专家回来之后，我们是让患者到的住院部可以找专家就诊的。
1: 嗯，
2: 这个是跟患者协商的。
1: 在我们的评论区看到樱桃红了，说是不是就为了多挂一点专家号，专家号的这个费用会比较高，多收一些钱。我觉得真的是不至于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些质疑，您说呢？
2: 嗯，对，因为说实话，只有 MDT 的这个门诊费用较高，其他的跟别的患者的门诊都是一样的，专家费就是专家费，普通号就是普通号的费用。
1: 嗯。
2: 原价专家跟那个普通没有啥区别。
1: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可以比较明确的告诉大家，在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从5月20号开始就没有这个援疆专家了。这个相应的这个专家呢，已经返回本省了。如果此前有看过援疆专家的一些这个患者朋友，实际上是可以通过这个本院的这个医生，如果病情相对比较复杂，也可以通过电话来后期跟援疆专家来进行一个沟通，及时的来跟进病情。但是其他。

0: 的这个患者朋友如果说再要挂这个援疆专家号，那就要看清楚，实际上在第一人民医院就没有这一项了，现在也已经全部都及时的该清理的清理，该整改的整改完了，是这样吗？
1: 对。
0: 嗯，好，那么王先生针对于这个情况有没有跟他本人来进行一个介绍，也给他解释说明清楚？
1: 我们专门跟他打过电话说过这个事儿，然后同刚才也说了，他对我们的这个就诊的流程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0: 嗯，好，那另外王先生也跟我们反映说，在这个工作人员5月31号向他解释说没有这个援疆专家号了，这个过程当中态度还是挺不好的，也跟他说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就退号。这个情况明明是医院在这个工作当中有瑕疵，那怎么在解释的工作当中不能更耐心一些吗？
1: 嗯，这个问题说实话，我们所有的回访患者都有录音的。
0: 嗯，
1: 我们自己专门安排专人来把这个录音听了一下。
0: 嗯，有没有回
1: 这个关于我们反映的这个生冷硬和顶推的这个言语啊，是不存在的。我们的工作人员一直在跟王先生道歉，因为确实这个中间，因为王先生他的母亲的这个事情这个病情也比较着急，在我们联系他的时候他已经去了西安的某医院去治疗。
0: 嗯，
1: 在这个5月27号到5月31号之间，确实耽误了几天，延误了患者到别的医疗机构去就诊的事情。
0: 是啊，
1: 这个关于这个事情是给予了道歉的。
0: 嗯，
1: 啊，
0: 本来病情就着急，然后27号挂号成功了之后，本来就等着看病就行。如果说当天，你就像刚才您说到的，24小时之内就能给王先生进行一个信息的更新，王先生可能28号就可以再去挂其他的医院了。要等到5月31号，也就是正式去医院看病的前一天，6月1号的前一天才去把这个信息告诉他。那作为王先生来说，相应就会耽误了一些时间，也进行了一个道歉。同时，刚才您说到了，咱们卫健委也调取了这个电话录音，实际上生冷硬顶推的这个语言并没有出现，在您看来整个的这个沟通过程是相对比较合理的，是这样吗？
1: 对，沟通过程是合理的，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跟患者道歉了，但是患者的心情说实话我们也是理解的，
0: 是可以理解当时王先生心里的这份焦急。好，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医院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也及时的在进行整改，那后期如何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呢？
1: 如果后期再遇到这样子问题，那个我们的观众可以拨打我们公布的电话，包括那个或者说我们卫健委的，或者说医院的，包括如果有些人不太方便以电话的形式沟通，通过我们的二维码都可以跟我们对接。
0: 在我们的评论区有我们的网友在问，以后能不能专家一走，秒秒专家号就下架，让大家不要去浪费这个专家号，或者是有更精准的挂号，可以做到这样吗？
1: 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0: 也是有这样的承诺。实际上这也是一直以来卫健委对各家医院的要求，对吧？
1: 对，
0: 能够执行到位，那么其实相关的流程就会更顺畅一些。那今天也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平台来给大家公开说一说，如果说在喀什看病的朋友遇到问题，大家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大家24小时可以联系到，而不是打电话也没有人接。
1: 我们在卫健委官网上可以查询到各级卫健委和各级医疗机构的24小时的工作电话和工作时间的电话和24小时的投诉电话。
0: 嗯，
1: 然后我们还地区卫健委专门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可以通过扫二维码的形式上传任何的影音、语音相关的资料，然后我们会对这个大家的投诉进行一个处理。
0: 好的，在这儿我们也帮大家查看了一下啊，地区卫健委在这个一方面，大家可以拨打12345来反映问题；另外一方面呢，这个24小时的这个公布的投诉举报电话是0998283708，是吧？这是咱们地区卫健委的一个电话。朋友们，如果说在喀什地区就医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问题，咱们可以随时找卫健委来寻求帮助，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顺顺利利的来就医看病。好，也感谢您带来的这个介绍啊，也让我们大家对这件事儿有一个很全面的了解。希望经过这一通热线，能够对相关医院的门诊挂号的流程以及这个为患者服务的过程当中，能够做得更好一些，避免更多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通过一件事儿解决一类事儿，并且形成长效机制，这才。

0: 还是我们大家的心之所愿。好，那么就先和张主任挂线了，再见。
1: 好，再见。
0: 看到驼峰这位朋友说，这么先进的系统啊，就你医院的这个系统更新慢，真的是有点想不通。另外呢，还有这个东哥说，24小时都不能都不公开，但是刚才已经说到了啊。另外呢，还有这个驼峰说，如果说这个病情延误了该怎么办啊？道歉有用吗？确实是这样啊，就像刚才说到的，这个王先生的母亲的这个病情是比较着急的，才会去挂这个号。但是好在我们也跟王先生在线下联系过啊，因为王先生可能不太方便接电话。王先生说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母亲呢在西安及时这个转诊就医之后，病情已经好转很多。我们也觉得安心一不少。好，那如果说咱们朋友们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一些困难，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是9600511转接一号键。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立即回来。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亮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亮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4: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3: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4: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3: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4: 详询116114，中国联通。
5: 您好，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请讲。
6: 办事窗口要么没人在岗，要么态度差，这事儿谁来管管？
7: 我们小区消防验收到现在还没有通过，真着火了可咋办？
8: 刚买的车我才开两三天，三个故障灯都亮了，这个钱花的我也太冤了。
9: 直击问题，推动作风转变，为您发声，化解矛盾纠纷。新广航风热线，监督有力，追踪到底。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新广航风热线，我们持续来关注大家的一些问题的解决情况啊。不仅要提出问题，更要解决问题。我们看到阿克苏地区乌石县的邹先生啊，前期也跟我们说了这么一个事儿。他说呢，乌石县伊麻木镇的七大队，县里呢大面积的在维修这个渠道，导致玉米地没办法浇水，到现在持续一个多月了，说是要到8月份才完工，那玉米地可怎么办呢？完全不考虑大家的用水灌溉吗？找了很多地方没有人能解决，水管站每次都答复让我们再等几天，这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那这件事儿我们也是感受到了咱们农民朋友的这种焦急啊，转办给了咱们乌石县水利局。此时此刻连线到的是乌石县水利局党组成员、水利建设发展与质量安全中心的主任王江新。你好，王主任。
10: 好。
0: 王主任，那这个邹先生所反映到的这个施工项目是什么时候能完工啊？它是什么情况呢？跟我们说说好吗？
10: 这个项目是咱们争取到的一个咱们丘格尔大灌的一个区间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啊。这个设计资金现在是1.6亿。1.6亿呢，这个项目它这个设计的工程量也比较大，咱们计划工期是从今年的4月份到明年的4月份。然后现在呢是这正在施工期，现在是也是施工的黄金期嘛。然后这个因为这个渠道施工对这个农业灌溉确实有影响。有影响呢，现在就是再一个就是咱们这个邹先生呢，他也是属于咱们丘格尔这个灌区的中下游，然后上游的这个用水户也比较多，再加上这个渠道施工就水流
0: 就更小了，导致下游就更用不上水了，
10: 对，流速比较低，下游就灌溉就比较困难。然后得知这个邹先生的反应之后，我们就跟这个施工企业对接，就是把这个工地暂时停了，优先保障咱们这个农业灌溉，因为毕竟这个农业生产错过这个灌溉期导致的损失，咱们也那个啥也可以想象到。所以呢现在就是给优先把这个农民的灌溉完了之后，我们就是灌溉间 那个灌溉监灌溉区那个灌溉监灌溉区那个灌溉监灌溉区那个灌溉监灌溉区那个灌溉监灌溉区那个灌溉监灌溉区那个灌溉监灌溉区那个灌溉监灌溉区那个灌溉监灌溉区那个灌溉监灌溉区那个灌溉监灌溉区那个灌溉监灌溉区那个灌溉监灌溉区那个灌溉监灌溉区那个灌溉监
0: 对是
10: 啊，不能天天灌，然后就是把这个灌溉完了，看那个根据咱们现场这个天气情况，如果那一片那个片区就是地干了，我们再给他们供水。
0: 好，听明白了，及时做了一个水量的重新调配。那咱们邹先生的这个地头现在浇上水了吗？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啊，邹先生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嗯，怎么样，浇上水了吗？
1: 啊，这个在我们。在那个领导在收到我们的那个诉讼和缓疑情况后，第一时间也给我们走进前面地图，详细了解了这个水源堵塞和供水不足的这个这些问题，然后嘛，他们就是精准的调配啊，就是把这个上下游的水源，就是因为上我们地在那个水源的中下游嘛，就是就合理的调配水源，反正也及时的给我们解决了水源的供水不足的问题。反正这段时间，反正一直水都是比较挺稳定的，挺好的。
0: 那后期这前段时间都已经给水了，把这个水浇足了吗？后面可能就要停掉了，要再想浇、再想补一些就来不了喽。浇足了吗？
1: 这个嘛，反正也是一个也是个麻烦，因为我们这个滴灌，它不像说漫灌滴，滴灌滴嘛，它就说。基本上每天都有一点小水啊，要给它滴着，它并不是漫灌，就是大块大面积漫灌嘛，浇一次了可以灌个十天半个月。
0: 对，
1: 这个因为这个滴灌地我们是那个片区是1000多亩地，基本上浇1000多亩地，就每个滴灌地浇一轮的话就得8天。
0: 哦，所以确实啊，这个邹先生刚才其实通过王主任的这个介绍，我们也了解到可能现在的这个施工项目确实会对尤其是您在下游啊，您这个地头的这个灌溉会有一定的影响。那目前通过这个错峰的方式能不能解决您地头的这个问题？
1: 现在就是看我们现在，因为我也是不在当地，我现在我也是在外边，有好多事情在外面嘛。
0: 行，
1: 具体的今天才刚停水，也不知道具体后期情况，天气温度的高低啊，或怎样的这个具体情况，我现在还也不太了解情况。
0: 行，那就赶紧问一下啊，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这一次，王主任刚才您是说，就是这一次咱们停水大概会停个多长时间？会在
10: 一
0: 周的时间。这一周呢，咱们施工单位就要尽快的来赶工。之后会再给他们错峰给水，是这样吗？
10: 是的。
0: 好嘞，那大概就知道了啊。那邹先生也要随时来观察地头的这个情况。目前可能是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保证两边都持续推进，否则的话这一个多亿的这个大项目，也要快速的去赶工，在这个最好的这个工期，咱们新疆这冬天要说来就施工不了了，所以可能在夏天也得要赶这个工程，可能都得彼此要有一个理解，好不好？好
1: 的，
0: 如果再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第一时间来和咱们乌石县水利局取得联系，好吗？
1: 行，好的，好
0: 的，好
1: 的。
0: 那王主任，一方面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目前错峰解决的，这个重新调配水的这个方式，来解决咱们农民朋友的燃眉之急；另外一方面，这么大的一个项目，如果说这个施工的工期，慢了，也会让大家拖得太，也会让大家拖得太久。所以，这个施工，包括整个的工程质量和工程进度，可能也需要来两边都得抓得更紧一些才行啊。
10: 对的，对的。
0: 好的，那也感谢王主任带来的介绍啊，我们也先和两位挂线了，先说到这里，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可能很多事情啊，确实是需要有一个更直白的一个沟通才行。当两边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在水上的矛盾，怎么样能够让两边都不受更多的损失？农民朋友这关键的灌溉期要给水，然后呢，施工在关键的这个夏天也要赶工， 大的工程也要赶工，那怎么样能够在两边实现一个平衡？目前乌石县水利局是已经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办法，那具体这个办法在实施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再产生新的问题，可能真的需要边走边看，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当地职能部门当

0: 那政府要有更多的关注和责任心才行。九六零五幺幺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反映问题。那此时此刻呢，咱们沙湾市的贾先生在线，贾先生你好。
1: 哦，你好。
0: 遇到什么事儿了，请讲。
1: 哎，我有一个事情困惑我很久了，就是我是2024年，然后11月不是通过大数据在网上看到那个沙湾市那个新窑农村产权流转中心挂标的。就是招标的那个沙湾市东泉村那个美化项目，就是清理那个树林带和死的树根和拉运及修理林床，挖树根项目，我就报了名，交了保证金18600，然后中标后服务费1000多，这个活我就按要求完工了，东泉村也验收了，合同员就完工后支付我的费用，发票开完后，东泉村的报证人给我报了多次都未成功，我也包冲了几十趟，直到25年11月3号。说我的营业执照没有绿化项目这一项，可以委托一个有绿化项目的重新开一张发票。当时心急嘛，有人找我要钱。我干的是农村美化项目，我的发票也是按合同要求招标合同开的。为了尽快结账，我又花了4000多委托开了一张发票。到今天我的账没报下来。然后这个月的25号，就是6月25号，我去找那个农村农业局的领导那个高主任，他说我的营业执照执照上要有这个绿化项目才能报账。让我改营业执照去，我说营业执照是国家工商部门给我办的，我一个老百姓怎么能办得了，改得了？然后他说他明确跟我说改不了就结不了账。那我基于我明确我这个经网上招标的，如果我的营业执照有问题，当时我怎么
0: 当时招标怎么审核过的呀？营业执照是一个单位的，是一家公司的一个基本能否从事这件事的一个资质的一个认可，那这是一个。属于是在开标之前的一个审核工作，顺利开标了，而且您都中标了，活都干完了，发票也开
1: 了，树都栽上
0: 了，
1: 他们都
0: 树都栽上了
1: 啊，然后我的钱实都未到账，一直
0: 这个让我们觉得流程有点奇怪啊。
1: 啊，就是我去找去了，他们就让我改营业执照去。我说当时我的招标、我的保证金、我的服务费啥全部都是交过的，并且我都是。已经完工，他们村上把树的绿化已经栽完了。他现在反过头来说我的没有绿化项目这一项。
0: 就说白了，现在该结账了，在这个要甲方要担心审计是否能过关的这个环节当中了，才回头发现，哎呦，是不是前期的这个流程走的不太对，审核的不太严，早干嘛去了呢？
1: 对的，他们领导并且也审我这个材料，然后也审了好长时间了。也24年到现在了。我这个招标，当时人家招标那上面也是美化，就是农村的美化嘛，死的树根了那些挖掉，然后运走，把林床修出来，树坑坑，招标上面写的很清楚。就是我把之前搞完工以后就给我结账了，没想到一直拖到现在。我的挖机这2年干的，大环境也不好，一直打款了啥。我挖机期间都锁了要两次账。
0: 贾先生，现在大概还有多少尾款没有结？
1: 一分钱没给，
0: 一共多少钱的项目？
1: 我招标那上面总共6万1嘛。
0: 6万1的项目。
1: 对。一分钱没给，并且我开发票这来来回这就等于已经2次了。他现在让我改营业执照，营业执照根本我改不了，他要改掉还要再开一张票，就这样。
0: 是啊，你中标的单位是甲单位，然后你自己又花钱去找乙单位开一个发票，这发票能报吗？
1: 他当时说的是委托一个，然后委托书章子也盖了，到现在没报下来。他反过头现在又跟我说让我改我的营业执照，其实我根本
0: 也就是说，实际上当时让你再找另外一家这个单位去再开一张发票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发现了你的这个营业执照上的问题了。
1: 对呀。
0: 然后呢又自己想了一个办法，说再委托一家单位来作为收款单位来进行这个打钱，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发票开好之后这个招依然是不行的，还是得直接把钱付给中标单位，那现在就得你要改营业执照了，否则这个钱他还真就付不出去，是这么个事儿吧？
1: 对，是这样子。现在把我架到上面我没办法，我活干完了也交工了，啥都对上的验收全部都合格了，
0: 该干的都干完了，
1: 树也栽了，我的钱拿不上现在。
0: 好，我们赶紧来连线当地吧。记者帮我们联系到了，没有联系到这个沙湾市啊，我们联系到了这个塔城地区的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农机推广中心主任卢新春。你好，卢主任。
2: 你好。
0: 从职务上看，您是负责这个农机方面的这个工作啊，但是这个沙湾市的这个项目，它是属于沙湾市的这个农业农村局的 一个甲方项目，可能。

0: 能也需要您来帮我们及时的去问一问沙湾，看看到底是啥情况了。
1: 可以，
0: 啊，刚，
1: 完了以后，我们小队能马上和那个三湾市中央公安局呢进行对接。
0: 好，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看到对这个事儿啊，大家都在议论纷纷，说怎么会这样呢？有朋友说这是不是在结账的时候又设门槛，能拖就拖呀，这个用时间来拖。另外呢，也还有朋友说到这个早干什么去了，还有朋友在说到这个能不能这个增加营业范围呢？这个再看到，阿健这位朋友说，干活的时候怎么不说呀？活都干完了，这又在找事情不给钱。还有朋友说这个，欢迎航风热线到沙湾去看一看。就大家都在关注这件事儿。刚才您也在热线上在认真的听，大概的这个情况，我想您也已经听明白了。那您能在核实清楚之前，先给我们对这件事儿，就是您听完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有可能是在哪个环节出问题了？您觉得呢？
1: 因为我不具体分管这项工作，
0: 嗯，
1: 但是呢，我会第一时间呢跟沙湾市农业农村局进行联系。
0: 嗯。
1: 然后把情况摸清以后呢，及时的给咱们进行回复，
0: 嗯，
1: 那这样行吗？
0: 虽然您不了解这个项目，但是您作为局领导，应该是对这个项目的招标的这个过程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的。那如果说在营业执照上，这一家公司它营业执照上就没有这个绿化经营范围的这个项目，那是不是应该在招标之初，甚至在开标之前的第一轮的这个审核环节就应该发现的一个基本问题啊？
1: 应该是啊。
0: 应该是这样，但是现在活儿已经干完了，然后钱，到现在一分都没结，或者说这个钱可能在沙湾市农业农村局都已经到位了，但是他没有办法来进行支出，因为如果这个钱划给了这个单位，就等于说将错误继续下去，那现在就已经僵在这儿了，该怎么办呢？
1: 我马上和咱进行对接吧。
0: 好，
1: 把这个情况了解清楚吧，
0: 嗯。
1: 然后及时给予答复，你看这样行吗？
0: 好，贾先生，
1: 啊，你好。
0: 咱们热线上塔城地区的农业农村局的这个卢局啊，他可能今天在热线上也是猛地接到电话，第一次来听您讲这个事儿，因为之前您都一直在跟咱们这个沙湾市农业农村局在沟通。那这次呢，我们也直接把这件事转办给地区，让地区来进行一个督办，您看可以吗？
2: 可以，我就觉得这个农村就是为咱老百姓那个啥的嘛，办事儿最起码这样子。我这个钱挣24年到现在，你就我们就一个进一个小垃圾，你说这样拖下去，期间索掉了2次，实在是没办法。然后一天顶着这样子，坐到垃圾里面更热，40多度这样。
0: 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贾先生作为一个乙方，要通过新广航风热线去反映甲方的问题。我们设身处地换位思考，贾先生一定是做了很多的心理建设，才会拨通我们的电话，希望能够要回这个钱。那这次我们把这个事儿呢转办给塔城地区农业农村局，看一看到底该怎么办，好不好？
2: 好，谢谢。
0: 那贾先生，我们把您的联系方式也直接留给卢局，卢局在线下和您本人直接取得联系，好吗？
2: 好的，谢谢，谢谢，航空热线，谢谢。
0: 不用谢。那卢局，您看这样可以吗？
1: 可以。
0: 啊，
1: 他的电话留给我，然后我及时我就会和他取得联系。
0: 赶紧问一问，看看这件事该怎么样解决，后续也给我们航空热线一个答复和反馈。
1: 行，可以。
0: 好，那就先和两位挂线了，再见。
2: 好，感谢啊，感谢，谢谢。好，
0: 不用谢。好，再见啊。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啊！我们其实航空热线接到的大部分电话，真的就像刚才小云所说到的，其实很多朋友已经找过职能部门，已经打过12345，才会把自己遇到的事情在公开媒体上来给大家说一说，来看能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一下、助推一下。所以如果说到了这一步，依然是不能够非常快速响应的话，那真的有一些太不应该，换而言之也不是为大家服务的一个基本态度。那刚才我们听到卢局也说，也做出了承诺，立即来核实清楚这件事儿，寻找一个解决的方式，我们也共同来拭目以待。好，960511转接1号线，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赶紧来有请到的是巴州烟耆县的马先生。马先生好。
3: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的节目时间不多了，快快的来说说您遇到啥事儿了。
3: 就是我是一名咱们巴州的货用半挂司机嘛，我从这个2017年开始从事这个行业，然后2018年开始自己买了这个半挂，开始自己营用，一直跑到就是今年的2026年， 以前都是这个车船税这一块，主要是反映这个车船税。
0: 对，您直接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3: 就是最近我们这个运输公司通知我，就是说。

0: 但是这个现在从这个就是说要从2018年开始补交的，还有那个滞纳金，滞纳金好像要高过这个车船税本身的这个税了。哦，这几年的时间呀，算一算，嗯，大概8年吧。8年时间，没有交这个车船税，然后还有滞纳金，那这个您觉得这个交的钱就非常多了，然后想问一问为什么？ 就之前明明有这个税却没有接到相关的通知，您是一直都不知道要交这个钱吗？我也不知道，也没接到过通知，所应该是这边的车，所有的车都没交吧？都没交。那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一个新政策吗？如果是按照新政策，那就应该按照这个政策发布的时间节点来。那如果是要补交的话，那就证明一直以来都是要交这个税的。那怎么会前面都没有交呢？是挂靠的公司 不知道这个事儿还是怎么回事？现在在您一家公司的这个其他的这个货车师傅也都和您一样要补交了。啊，应该是这样。好，那咱们一起来问问啊，看看这个相关的这个税务的这个政策是怎么要求的。我们连线到的是燕齐县税务局的这个党委书记局长李雪茹，你好，李书记。
1: 哦，您好。
0: 哎，李书记，首先想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关于这个货车师傅他开的这个
1: 挂车，半挂车，它的这个税是怎么收的？是车头和车身要分别交两个税，是这样吗？应该不是，应该是车辆的这个挂的这个，就是按照这个，它车辆的这个情况来交税。因为我还没有听说车辆和车头和车身这样子分开交税。
0: 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这个行走山水间说挂车交车船税很正常啊，另外呢，还有朋友在说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政策变了吗？还有评论说塔城的挂车不需要交，是各地有自己的要求吗？没有，车船税它是统一的要求。这个应该是国家的税务要求，全国执行一致吧？
1: 对，是的。
0: 那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咱们延齐县的这些司机师傅怎么会，前面八九年的时间都在给车头交税，然后这个车身没有交税，现在又要补交这个税，还有八九年的滞纳金也非常的高，这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了？
1: 我确实是今天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事情，我下来马上就核实，行吗？
0: 马先生，之前和您一起的这些师傅们都没有跟税务局去咨询过吗？
2: 没有，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事情。
0: 我们来问问马先生。
2: 你好，主持人啊。前面光是问的这个挂靠公司，没有自己去问问税务。没有，因为我们这个车辆是我们自己购买的，是挂靠公司嘛。所以说一切的事务都是由挂靠公司出面给我们办理，我们只需要就是
0: 挂靠再公司就意味着实际上这个车的车主是公司，所以办税呀，这个相关的这些手续啊，其实都是由公司来出面办的。那到底这个税是怎么收的？这个税该交多少钱？公司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存在给大家该说的没有说到，该收的没有收到，然后现在这个滞纳金又到底该由谁来承担？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不用马先生说，我能想就能想到一系列问题。马先生还有没有其他补充？就是我也想的是，如果说这个有什么收费的新政策，它应该有个什么文件嘛，对不对？
2: 而且在我们的评论区里啊，有一说一，这位朋友说车船税就是车船税，车船税应该是按车型交的，哪有车头和车身分开交的？都觉得有点奇怪。还有呢，这个美好的开始说挂车要交，那咱们在线上有没有这个了解这个挂车的这个司机师傅或者是一些相关的网友朋友也在评论区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是什么情况？李书记，在这儿我们可以跟您明确的来问一问，就是说是今年对于这个大货车的相关的税收有新政策的出台吗？
1: 没有。
0: 好，这个是明确的。如果说没有新政策的话，那么一直以来的政策是可以确认的。相信您这块跟相关的这个处室去核实的这个速度也会比较快吧。

0: 对对，是的。
1: 嗯，节目之下您就立即核实清楚，给我们一个答复
0: 好
1: 吗？
0: 好的，
1: 我们也希望这个事情到底相关的这个税收政策是怎么要求的，马先生的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您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们可以再次通过航分热线给大家做个介绍。
0: 我预计应该是政策我这块儿
1: 今天就可以问清楚
0: 情况呢，了解一下，应该是很快。
1: 嗯，
0: 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了解具体他这个情况呢，我需要跟他核实一下。我预计可能两天的时间吧。
1: 好嘞，
0: 就是
1: 两天的时间
0: 回复。
1: 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航分热线，也就是说，在下周一或者下周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关注到底烟旗县的这个大车的这个车船税是怎么收的，这个问题是出在哪儿了。马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
2: 可以可以、啊、
1: 好，咱们把相关政策问清楚，就知道这个钱该不该交，到底该交多少了，心里也得有数。即使是要补交税，那对于咱们每一位司机师傅来说，心里也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才行，您说是吧？
2: 对对对。
1: 好，马先生，那节目之下我们方便把您的个人联系方式直接留给李书记，一些相关的情况，包括咱们是哪一家挂靠公司啊，电话号码、联系方式啊，咱们都直接的来跟税务局沟通清楚，您看好不好？
2: 我觉得还是通过这个咱们这个航分热线还是比较妥当吧。
1: 我觉得这个事儿您就没有必要去电话保密了，因为现在其实是要搞清楚这个是到底什么情况，而且从税务局来说，这个收税呢，大家所有人都是统一一致的，不要有太多的心理压力。你起码要把这家公司叫什么名字、负责人的联系方式给税务局，才能更快的帮您解决问题。否则的话，滞纳金越拖越久越多，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这是我的建议啊。好，那这样我们在节目之下把您的这个诉求和联系方式转给这个李书记，李书记也希望能够尽快的进行一个办理，好吗？
0: 好的，
2: 好的，
1: 好，先和两位挂线了，再见。嗯，有的问题可以保密，有的问题涉及到个人的这个切身利益，又需要核实这么多的车辆信息，这个时候再保密，无疑就是在拖延时间了。如果说要从这个切实解决问题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咱们还是希望能够更利索、更快速一点。我想所有的这个司机师傅也都希望心里头有一个答复，不用有这个压力。如果确实因为这个反映的这个问题还遇到什么样的一些事儿，您可以再次拨通我们航分热线。好，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呢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另外呢，看看时间啊，今天不能继续接听了。朋友们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航分热线的抖音视频号来反映。在这儿呢，也再一次提示大家，6月30号我们的新广航分热线听局领导接待日将会邀请到自治区人社厅的听局领导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这次我们是人才人事专场啊，评职称啊，这个人事啊，或者人才引进方方面面的这个政策，我们都希望在这期节目当中给大家说到位。同时呢，我们的敲门问政策也会在6月30号来举行。这个敲门问政策这次是养老保险专场，关于养老保险、退休工资，这些都是大家非常关心与大家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您有哪些政策上的这个疑问，都可以这两天告诉我们。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我是小云，朋友们再会。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6月狂欢季，福利总动员，话费充值享惊喜折扣，爆款手机5000折价，宽带新装抽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更有云盘会员惊喜上新。上中国联通 APP 拉动幸运轮盘，夏日好礼赚不停。落板中国联通。
5: 养老保险政策看不懂，搞不清，别急，敲门问政策第二期养老保险专场直播来了，我们将走进自治区人社厅，邀请相关处室负责人现场解读政策，一对一答疑解惑。个人、企业养老难题。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一次性讲透，6月30号18点30分，锁定新广航分热线抖音官方账号，关注养老保障权益，吃透养老保障政策。
7: 物富民康，富足安康。
8: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
5: 与复原康源珠联璧合，来复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复康复康，入复民康，常来复康，富足安康。

0: 亲和您父亲的这个婚姻存续期间呢，他们在宅基地上建了四间房屋，但是呢1991年两个人就离婚了，当时您只有6岁对吗？
1: 对。
0: 嗯，法院只判了一间房子给您的母亲，其余的三间是归您父亲，那被判给母亲抚养，那您是归母亲抚养啊。那自此呢，父亲一直是拒付抚养费。后来呢，您母亲到法院去申请了强制执行，那法院最终呢，让当地的土地部门协助查明情况，将您父亲的三间房屋过户到您母亲的名下。其实呢，法院只是出具了一个协助调查函，那么最终是土地部门通知您母亲说这三间房可以过户了，是吗？
1: 是。
0: 嗯，那您很小啊，这当年的事儿您母亲告知您的是吗？
1: 是，我是成年了以后，就是最近看到这个原件了。
0: 是一个什么样的原件，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是一个量房屋的那个验证通知单。
0: 嗯，就是过来量房的验证通知单。就等于说父亲不付抚养费，那么这三间房呢就过户到母亲的名下来冲抵抚养费。但是您母亲去过户了吗？
1: 嗯，当时不是带上我经济特别困难吗？
0: 嗯，
1: 然后就没有那个钱去办房产证、土地证。
0: 嗯，您母亲没有正式的工作，付不起3000多的这个过户的相关费用，所以就没有办手续。但是呢，您手上呢只有一个来量房子的单子，并没有说是土地部门说这个房子，那土地部门他只能通知你来过户。那么最终呢，他有没有给我们的法院回函说这个房子呢，经调查，那确实是可以过户给您的母亲，这方面的情况您了解吗？
1: 哦，我不了解，因为当时还小。最近，我们那年代叫房，就是叫房屋管理局和土地局，现在就改成自然资源管理局了。
0: 嗯，那这方面的情况，
1: 我想的是到自然资源管理局去再看一下，可能没档案了。
0: 嗯，就这个，如果已经是在土地部门认定这三间房可以过户到您母亲名下，但您母亲当时没有正式的工作，掏不起这3000多元的过户费用，那没有办过户，他如果给法院那出具了这样的一个已经说是可以过户给您母亲的这样的一个回函的话，那这也是一个证据，但这方面的情况您现在不掌握。好，那我们继续来看您这个事儿，最终呢为什么要到我们节目里来咨询。1997年的时候，您12岁，您父亲就去世了，对吧？此后呢，这四间房屋的修缮工作一直都是您母亲在承担。我们也看到您的证据材料当中有一个证明，说为什么您母亲可以住在这里，是因为，她是您父亲的这个妻子。那说明，您母亲其实在这个宅基地上，她不是当地的这个农户，所以呢，这个宅基地其实是在您父亲名下，但是这个房子呢是您父亲和您母亲婚后一起盖的，那么他在实际使用。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这四间老房子要被拆迁了。2026年6月，您的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就起诉到法院，要求要分割父亲名下的这三间房，因为拆迁了啊，有这个补偿款。但是由于法定继承人是5个，那其余的子女没有到庭来起诉，包括您也没有到庭，那法院呢就建议撤诉。那现在呢，三位当事人已经撤诉了，但是这个事儿呢，您还是比较担心，也比较气愤，是吗？
1: 对。
0: 好，
1: 我当时已经到庭了，因为我肯定是站在我母亲的这个这边。
0: 您觉得这个事儿实在是有点想不通啊，但是面对拆迁这样的一个事儿啊，那其他人来争自己的这个权益，我们如何以法维权？那对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进行了梳理，总结了5个问题。那接下来我们依次和律师进行一个交流，看您如何在这件事儿里来依法维权。当然有不清楚的，我们再进行一个交流，您看好吗？
1: 好。
0: 好，高女士。张律师，您看，首先我们来关注第一个维度的问题，1991年。高女士的父母离异之后，她父亲呢就不付抚养费，当时她只有6岁，那母亲就申请了强制执行，那法院呢也出具了一个调查函，要求土地部门来查明实际的情况。那土地部门经查之后呢，也确认她母亲可以将房产过户到她的名下，就等于说她父亲这三间房也可以过户到她母亲的名下，但是因为她母亲付不起这个过户的费用，就没有过户。那如今这三间房面临拆迁，

0: 我们看到高女士，她一上来咨询的时候就把所有的证据材料都发给了我们，她很信任我们啊。那这个呢，我们也感到很欣慰。看完了这些材料之后，其实不管是高女士还是我都很关心一个问题，依据高女士手上的材料，能不能够认定这三间房的产权能够确认到高女士母亲的名下，还是这三间房依然是归属她父亲，是属于遗产的范围，属于她同父异母的五个哥哥姐姐可以继承，究竟是遗产还是她母亲的这个财产，这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张律师您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1: 这个根据高女士的这个案件的分析，还有结合刚才就是高女士提供的一些资料情况，我简单的对这个案件的一个大概情况做个讲解。这此起案件呢，是因为这个父母离婚以后呢，以房抵偿这个抚养费，但未办理这个房产过户，进而引发的涉及强制执行、效力待定、还有物权变动认定、法定继承及遗产债务清偿等多重法律关系的复杂纠纷。这个核心关系呢，主要是父亲就与他母亲在执行程序中，这个依房抵偿抚养费的执行行为是否已完成物权变动，以及这个三间房屋的性质到底是已经抵偿给母亲的财产，还是仍属于这个父亲的遗产。这个牵扯的法律关系也比较复杂，横跨这个物权法以及执行程序法，还有家事法以及继承法等多个领域。所以说基于刚才高女士提出的这个核心问题，她到底能不能作为父亲的遗产，还是已经
0: 过户到他母亲
1: 名下？
0: 就是以这个虽然没过户，但是这个三间房实际是归属他母亲所有的，
1: 对，但是
0: 其他的继子女无权分。
1: 对，结合这个我看根据这个高女士提供的材料呢，这个当地的当时这个法院呢也提供了一个协助执行公函，就公函里面明确表示写的是能否以相当的房屋抵偿，并好与其办理关于土地房产手续。这个公函呢，就是目前它不是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啊，它不是一个明确的执行裁定，就根据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09条确立的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生效的原则呢，是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个除外呢，就是执行裁定或者法院的判决书也可以，虽然说目前没有登记在这个母亲名下，如果说有明确的执行裁定或者是这个判决，也能清晰的判断他到目前这个房产就是基于是母亲的名下还是遗产。所以目前但是这个材料中呢显示的是数据的是执行协助公函，它不是说一个执行裁定，而且那个措辞呢提的也是模棱两可的话，所以说这个目前结合目前的证据来看，不足以直接确定这个三间房屋它的产权到底是母亲还是这个父亲的遗产，不能产生这个物权变动的这个法律效力。从形式上看，目前从形式上看它仍属于遗产。
0: 好，高女士，我跟您交流一下，您看好吗？
2: 您说。
0: 您看啊，就是现在呢您拿出了所有的证据材料，因为这个房子它没有过户呢，从这个产权登记上面这个房产啊，这种它是以过户登记为准的，那么就来看证据材料。证据材料呢，您所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证据材料不是法院的这个判决书，所以呢它不能够认定这三间房呢现在就是在您母亲的名下。但如果呢您后续和当地的自然资源局进行沟通交流，如果呢当时的这个土地部门给法院出具了一个回函，那经过他们协助调查，那这三间房子呢确实是可以那给您的母亲，最终呢能够出一个这样的完整的证据链条，那这也可以认定这个房子呢归您的母亲。但如果您只是拿着一个量房子的一个证据，同时呢是法院出具的一个调查函来要求这个没有过户的三间房归您的母亲所有，这个是不可以的。就是至少就是我们看从刑事要件上，那现在不能够判断这三间房。

0: 三间房的这个产权是确定在您母亲的名下，那他目前看起来还像是这个遗产的一个范畴，因为在您父亲名下呀，那父亲去世了，他就是一个遗产的范畴，就牵扯到这个法定继承人，那这个五个哥哥姐姐他是可以来分的，当然您也是法定继承人啊。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先放到这儿，这个有待于您到当地的这个土地部门去调查，然后呢到法院去调档，看一下有没有相应的不管是在我们的执行裁定的这个笔录还有各个方面的这个记录当中，有没有明确说这个房子呢就是要判给您的母亲折抵这个抚养费，如果不能够形成完举的证据链条的话，那这个房子它大概率是属于遗产的范畴，但至于法院最终如何裁决，那这是后续当事人如果在起诉以后才能够待定的事儿，我们给您先解析到这儿，这个问题您看好吗？
1: 好，那我现在要
0: 您现在要去确认这个房子的产权问题，您就要去自然资源局去看一下他们有没有给法院发回函，同时呢还要到法院去调一下，看法院呢有没有收到这个函，或者是法院在这个执行因为毕竟你这个申请了强制执行，那么在他的这个执行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裁决的这个文书当中，或者是这个笔录当中，有没有确认那么这个案子已经执结完毕，这三间房归属您的母亲，这是后续您调查的事儿。这个事儿我们不纠结了，我们后面还有好几个维度的问题要来解析，您看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那我们进行第二个问题，就是1991年您父亲离异的时候您才6岁，那么您父亲到1997年他身故前是一分钱的这个抚养费都没有支付，是吗？
1: 是的，
0: 其实您生气的点是他身故之前呢没有付抚养费，这三间房子当时是因为您母亲含辛茹苦的抚养你，也没有能力来交钱办这个房子的这个过户，所以现在您问留下的这三间房能不能够折抵您的抚养费归您，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请教一下律师，您看好吗？
1: 好，
0: 我们请张律师来解答一下。
2: 其实这个折抵呢是主张这个费用抚养费是没问题的，它到底能不能折抵，因为这个三间房屋它的价值跟抚养费的债务到底同等大小呢还是多少，这个目前从目前的材料来看，我不知道当时三间房屋认定了是多少价值，但是这个主张是没问题
0: 的。您说的是认定是97年认定还是现在的认定？
2: 对，就是97年当时认定的这个。
1: 当时全部的抚养费是有一个申请书上写的是9000多。
0: 抚养费认定的是9000多，但当时这个房子的市价是多少？这三间房的市价您知道吗？母亲有跟您交流吗？
1: 没有，我们当时我母亲是农村妇女，她不知道这些。
0: 好。抚养费是9000多块钱，但当时这个房子的市价，咱们现在有没有办法去查询这个房子的市价？在97年的时候，像这种在农村宅基地上建房，这种流转的情况可能还是比较少见的，但是也一定有数据可以查得出来，是吗？
2: 对。
0: 好，那您的意思是，如果说当年他父亲身故后留下的这三间房的这个价值，只要没有大过这9000多块钱。那么是可以折抵的，是这个意思吗？
2: 这个权利呢，高女士，这个权利是有的，就是折抵的意思，说一下法律上的规定吧，就是根据这个民法典的1159条的规定呢，就分割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交纳的税务和债务，他这个说的这个抚养费其实就是高女士主张的这个抚养费的债务，目前呢从法律上规定呢他主张这个债务抵偿是没有问题的。
0: 您的意思，只要他父亲没有支付抚养费，那么他主张他父亲留下的这三间房去折抵这个抚养费，这个有法律依据，但至于能够折抵到什么程度，还是取决于这个房屋它的这个价值。如果说能折抵，即便没有过户的话，也可以吗？因为这个事儿折抵是当时就折抵，当时没有折抵，现在是30年之后去折抵。我们都知道这个房屋产权它有一个过户的问题，现在又面临拆迁。如果说现在呢，这三间房确实是没有超过9000块钱，能够折抵，但是也没有过户，能够判定现在就归这个高女士，属于高女士的这个抚养费，就不牵扯到这种遗产的纷争。按照法律能这么操作吗？这个
2: 三间房屋不管是在谁的名下，他主张这个抚养费的这个债务是没问题的。如果是说这个房屋已经在他母亲名下，他 就没有今天这个
0: 对
2: 咱们。
0: 那您的意思是，只要能够认定这三间房子是在这个9000块钱以下，或者是只要不要超过9000块钱，他都可以主张用这个房屋来抵偿他的这个抚养费，这个没有任何问题，过不过户都不要紧。
2: 对，没问题。就根据咱们这个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也明确规定，
0: 嗯，
2: 父母一方无经济收入或者下落不明，可以用其财物折抵抚养费。
0: 好，您听明白了吗，高女士？
1: 听明白了。
0: 但是您需要去调查，1997年您父亲身故的时候，这三间房它的市场价格跟您的这个。
1: 那我现在只能从网上查。
0: 您怎么查？最终能不能够对到法院那儿得到认可？这个您到法院去交流一下，就是您不要就是凭自己的这种想法。另外呢，还有这个专业律师，我想问一下张律师，那当时的这个市场价格，他除了在网上查，他有没有比如说当地的这个自然资源局有没有这个相关的义务来帮他出具当时的这个市场价格，来协助他来测算当时这三间房的价格呢？
2: 这个如果是走司法流程的话，可以申请当地的司法鉴定机构，做相关的这个鉴定。
0: 但是大概率我觉得您的这个诉求是能够得到支持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您也说了，我们的法院呢出具了一个调查函，土地部门经过调查，如果确如您所说，通知您母亲这个三间房可以过户到您母亲的名下，那意思是这三间房它肯定是和这个抚养费是相当的。如果是超过了的话，
1: 因为98年的时候他出的那个验证单，当年98年我14岁，我知道他来过，来量过一次房子。
0: 对，虽然您还很小，但是对这个有印象。好，那这个咱们的心又可以放到肚子里一些了，是吗？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感觉这个房子它属于遗产的概率比较大，但是听到这儿，如果能够折抵抚养费，这个概率还是很大的。那这也给您应诉的时候提供了另外一个应诉的角度。我们继续来看您的第三个问题，好吗？
1: 好。
0: 嗯，因为你说98年的时候你差不多14岁啊，您父亲是97年去世的，等于说您父亲去世的时候您还没有成年。那您父亲去世之后，您的这个抚养费能否主张？比如说这个房子最终没有被认定为是您母亲的或者是您的，而认定为遗产了，您主张这个抚养费的时候，您未成年的这一段您父亲又去世了，那这个抚养费能不能够用房产来抵偿？就人已经去世了还要不要去付抚养费？张律师，
2: 这个问题呢，就是抚养费呢是自然人基于生存身份这个产生的这个给付义务，但是如果是97年父亲已经去世的话，如果是他这个民事主体自个儿就已经丧失，如果再向其父亲再主张这个抚养费，可能就这个不太合适，从法律上是不这个是不支持的。但是这个呢分两个阶段，就是他97年之前，就是当时应该是高女士12岁，这个产生的这个抚养费呢，它就是相当于债务，这个是可以主张的，是没问题的，可以就是三间房屋来抵偿。然后身后的就是至于12岁到18岁这个未成年期间，这个产生的这个抚养费，可以就是在遗产分割的过程中，可以主张对未成年人保留这个适当的这个
0: 倾斜，是吧？
2: 对，
0: 就是适度的可以给你多分一些
2: 必要的这个生活费用。
0: 对对，
2: 这是法律是支持的。
0: 但是它不是一个就是硬性的一个债务，您可以理解吗？
2: 对，是这样子
0: 啊。就是您如果在应诉的时候再不要说就是你18岁之前的这个抚养费来折抵了，能折抵的就是97年您父亲去世的时候你多大，然后到1991年离婚的时候这几年的这个抚养费，这是一个债务，就他必须得承担的。但是人身故之后，那这是一个人身关系，他人都没了，这个抚养费再去要，听上去就不是很人道。那实际上呢，法律它只能说是倾斜的，因为是未成年子女嘛，对遗产进行分割的时候对未成年子女有照顾，但是它不是一个硬性的债务，就是您父亲去世之后也得把你12岁或十几岁到18岁的这个抚养费必须支付掉。这个你理解了吗？
1: 理解。
0: 好，那我们继续您第四个问题。1997年您父亲去世之后，多年来呢您母亲一直对这四间房屋在尽这个维修义务，才让这个房屋保存至今。那父亲与前妻生的 这个五个

0: 这个兄姐从来没有过问和参与过。你也说了，您母亲和您父亲结婚的时候，其实是有两个兄姐，他们是未成年的。您母亲其实对他们还尽了这个抚养义务。那现在房屋要拆迁了，就有三个兄姐呢是要求来继承分割属于他们的份额，就是认为这三间房是他父亲的遗产啊。那这个主张有没有法律依据？您母亲的这个付出又该如何追偿呢？我们也来听一听律师的这个观点，因为您一开始比较上头的原因就是他们无视了您母亲的付出，不尊重您的母亲，让您很生气，是吧？那么您母亲的这个付出才让了这个房子得以保存至今，如果没有保存至今，那也牵扯不到这个拆迁补偿的事儿。张律师，您看这个事儿如何通过法律来进行解决和补偿呢？
1: 这个说到这个他高女士的母亲这个就是尽的这个修缮义务呢，目前行为上从法律上可能构成两种的法律关系，就是如果是认定这三间房屋属于这个父亲的遗产，这个则其母亲呢对遗产房屋进行修缮属于对遗产进行必要且有意义的这个管理行为，根据这个民法典第1130条关于继承份额的分配原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这个民法典的司法解释第23条的规定，有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的继承人虽然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但对需要抚养的被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分配遗产时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的类推适用精神，这个对遗产做出贡献的非继承人啊，可以主张分得适当遗产。就是非继承人其实他母亲不是跟父亲
0: 已经离婚了，
1: 对，
0: 其实他这个时候就不是一个法定继承人了，
1: 虽然他不是法定的继承人，他因为做了相关的这个
0: 修缮
1: 义务，他可以主张分得适当的遗产。如果是认定这个三间房屋以实质归这个母亲所有，这个维修行为呢就是所有权人对自己财产的维护，这就不存在这个追偿问题了。
0: 那其实如果是算作他母亲的，那么其他的子女再来要求分割也没有什么道理。那
1: 对，
0: 其实高女士也就不用再生这个气。
1: 对，如果是关键是啥，这个母亲对房屋的维修支出即便不能确权，这个也可依据不当得利规则向实际受益人主张返还。这个如果是房屋最终被认定为遗产并由子女继承，这个受益人就包括这个高女士在内的全体继承人，这母亲虽然是非继承人，对房屋进行修缮使房屋价值得以保存甚至提升，这个全体继承人包括这个之前的同父异母的这个五位兄弟
0: 要支付这笔
1: 相当于获得了不当利益，
0: 就
1: 是应当返还给母亲。
0: 好，
1: 这个是从另两个方面去分析。
0: 那其实您母亲的这个付出是可以得到补偿的。最差最差呢就是五个兄姐还有呢你继承了这个房屋，完了之后呢要把您的这个12岁之前的这个抚养费，就您父亲身故之前的这个抚养费扣除，完了之后继承，在继承之前呢还有一部分钱要扣除，就是你母亲对这个房屋修缮的这个所有的付出。这是一种分法。还有一种分法就是您母亲虽然和您父亲已经离婚了，

0: 在您父亲去世之前欠付的这个抚养费的这个债务清偿掉，您母亲的这个付出咱们是可以通过法律的方式来进行一个维权，不管这个房屋最终认定是归您也好，归您母亲也好，还是归您父亲也好，这个您放心好吗？
1: 嗯，
0: 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呢有三个兄姐要求起诉分割这三间房，因为法定继承人不能够全部到庭参与诉讼，在法院的调解之下呢，这三位原告已经撤诉了，但是

0: 存续到现在，那很有可能也有这个继承权利，即便是已经离异了，即便是不能够来继承的话，那也应该对他修缮的这个所有的付出要进行一个清偿，然后呢你们才牵扯到一个继承的问题。其实您就是对这个应诉的事儿多少还是有点后怕是吗？万一要是他们再诉过来，您该如何一步一步的去应对，接下来该怎么做，我们听一听律师给您的建议，您看好吗，高女士？
1: 嗯，好。
0: 嗯，好，有请张律师。
2: 这个呢，如果是再次发生这样的起诉呢，我建议高女士呢也应当积极的去应诉，同时提起这个反诉或者另案，提起所有权确认之诉，把本案的主动权呢也争取过来。同时也建议呢高女士也可以适当的，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请一个专业的律师。因为五位的这个前妻子女，就是相当于同父异母的五位兄弟姐妹，他从法律上规定，他确实如果有法定继承权，如果再起诉呢，程序上确实是有一定的法律支持，
0: 就是他立案是没有问题的，
2: 立案是没问题，就是因为当时这个
0: 没过户，
2: 执行裁定做了个模棱两可，他没有过户。如果当时如果说把这个房产
0: 过户了，
2: 过户在这个
0: 直接就驳回了，是吗？
2: 对对，是这样子。
0: 嗯，
2: 这个呢，这个如果说高女士应诉了呢，首先呢，先清偿这个父亲的遗产债务，就是包括抚养费、维修费，然后三位兄弟未尽赡养义务，可以主张少分或者不分。这个母亲因为长期维修房屋的贡献，也应获得充分补偿。如果是继承人无法全部到庭，法院也可能再次建议撤诉或者追加当事人，这都可以。
0: 就撤诉不是让他们不告了，是你现在你三个人来告了，我给你处理完了，后面的其他人知道再来告怎么办？这个一个案子他就处理一次，要么你就是全部到庭。所以这个事儿，你说高女士她是这样坐着等这个鞋掉下来呢，还是她现在主动把这三间房的这个产权想办法把它确认下来？高女士，您怎么想的？您是想等着他们来？
1: 我不想等着，我想主动出击。
0: 对对对，其实呢，这个事儿真的很烦啊。30年过去了，谁想都没想到这个事儿会冒出来。那高女士已经很明确了，她要主动出击。那么她不想等这些人诉不诉的问题，她主动出击。那接下来我们给她捋一捋，她该怎么做？首先呢是去这个国土资源局去查一下有没有回函吗？还是什么？
2: 这个我给高女士提几点建议吧。
0: 好，
2: 第一呢就是建议找一个，如果你自己调取证据这一块存在困难，请一个专业的律师在当地的法院调取一下当时的执行卷宗，到底这个法院是否正式出具的这个遗物抵债这个裁定书，到底最终是不是明确的啊？还有这个同时也可以让法院开具调查令，什么给房产局还有土地局的当时的多次的公函，还有执行终结的文书记录，这都可以调取的，包括法院关于这个遗物抵债这个抚养费的会议记录，还有这个内部审批文件，这都可以调取。然后还可以这个向原执行法官了解这个相关情况，获取证人证言，也可以这个寻找身边的固定证人，包括邻居啊、村干部啊，还有林场员工、亲友等，这个证明确认母亲长期居住，进行维修，从未被要求搬离，包括当时维修产生的这个票据，包括房屋现状和照片、维修痕迹、装修状态，这都是对高女士有利的，包括收集水电费啊、垃圾处理费，这个长期交费的这个凭证，以及这个现在不是这个房屋已经拆迁了吗？也可以根据当地的拆迁看一下这个是否签订这个拆迁不定欠补偿款的这个协议，补偿款是否发放到位，如果已发放应及时这个向拆迁执行部了解这个补偿方案啊。
0: 好，那梳理一下高女士，
1: 就
0: 是
1: 这样说吧。
0: 依据我们的这个朴素认知，可能是先到国土资源局去看有没有回函，但实际上呢专业律师他一眼呢就给我们点破了天机，就是你去调这些东西啊，很容易被我们的这些行政机关忽悠，他因为很麻烦，他可能会说调不了呀或什么的，但是如果是专业律师去的话，那

0: 这个法律业界的人士，他可能就不是很好糊弄了。而且您这个事儿，我们也说了，它是一个多重的一个纠纷，是吗？有遗产，有各种这种纠纷，很复杂。所以您看，如果能力允许的话，能不能请个律师？那请一个律师的话，我们就直接从法院入手，来看一下这三间房有没有判给你的母亲。如果直接就判给你的母亲了，那就及早的去办理这个产权过户，或者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拆迁的环节。那么有这样的没过户，哪怕有这样的一个裁定书，或者有一个什么样这样的一个法律证据，那么他在诉的时候，那已经都是您母亲名下的这个房产了，或者说是已经是抵偿你的这个抚养费了。如果有这样的相关的证据，所以你也就不用惧怕这五个兄姐他们再来诉了。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看能不能请一个律师来协助您做好这个事儿。我觉得凭您一己之力也不是不能做，可能在调取证据这方面遇到的阻力会比较大，容易被忽悠和糊弄，是吗？
1: 对，是这样的。
0: 好，高女士，您看这个问题我们就说到这儿，行吗？
2: 好，非常感谢。
0: 好，我们也希望您这个问题能够及早的去解决，再不要拖了，好吗？您的这个证据材料还算是有一些，再拖下去，等着那只鞋掉下来，后续呢，维权起来会更麻烦，好不好？
2: 好的。
0: 好，
2: 再
0: 会。
2: 再见。
3: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啊，今天的法治进行时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也期待大家呢继续锁定 FM96.1 来关注接下来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朋友们，再会。

0: 灯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0: 人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万里山河藏千年瑰宝，一石一窟承载着璀璨文明。在中国石窟艺术发展脉络当中，大足石刻被誉为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巅峰，是佛教、道教、儒家三教和谐共处和石窟艺术生活化的实物例证。大足石刻是重庆市大足区境内所有摩崖造像的统称。造像开凿于初唐，也就是公元七世纪中叶，先后历经晚唐、五代、北宋，在南宋发展至鼎盛。造像营建活动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景区现存各类造像50000多尊，核心代表片区包含宝顶山、北山、石转山、南山、石门山摩崖造像。今天中国传统文化板块，我们特别邀请到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严悦，带我们走进千年石刻传奇，解锁大足石刻的千年底蕴与文化密码。

大家好，欢迎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课堂。今天我们来学习石刻石窟寺。大足石刻是重庆市大足县境内主要表现为摩崖造像的石窟艺术总称，是中国石窟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足石刻最初开凿于初唐永徽年间，兴于晚唐五代时期，盛于两宋，下兼明清，经历六个朝代，约1300年，纵贯千余载，造像精美，完好率高，是中国石窟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与云冈、龙门鼎足而三，齐名敦煌，共同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石窟艺术史。它集中国石窟艺术之大成，把中国石窟艺术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发展有重要贡献。大足石刻展现了在中国南方唐末五代宋的宗教信仰及造像风格的演变和发展。大足石刻之崛起有外部条件和内部因素，主要与安史之乱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重心不断南移有关，同时也与该地区的自然环境、文化环境和人文环境有很大关系。安史之乱后，中原地区生产力衰退，经济凋敝，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开始南移。这一时期，巴蜀地区免遭战乱之苦，相对安定，逐渐成为经济繁荣的地区。经济的发展为文化、艺术、宗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大足地处巴蜀地缘文化交汇之处，从9世纪末到13世纪中叶，这里风调雨顺，繁荣昌盛，从而为大足石刻造像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经济文化基础。蜀中由于政治稳定，加上唐玄宗、唐僖宗两度入蜀避难，带来了大量的佛经造像，且前后蜀王均信佛，使四川佛教有了较大发展。大足石刻的题材主要以佛教为主，内容为宣传佛教而服务。大足石刻作为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产物，是认识历史的鲜活例证。大足石刻不仅有规模巨大的佛教造像和体系完整的道教造像，还有造像中罕见的纯儒家造像，且三教合一和两教合一的雕刻也很多。大足石刻的这种文化现象作为实物例证，反映出在中国文化史上儒释道三家长期以来既斗争又融合，而且反映出宋代时期三教合流的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局面。世俗信仰对于三教的宗教界限已日渐淡漠，那么大足石刻都有哪些典型的故事呢？第一个是九龙玉太子的传说。净饭王之妻摩耶夫人身怀有孕，出去游玩时手攀树枝，太子悉达多从其右腋下降生。太子降生就能行走七步，步步生莲，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这时有9条神龙飞到太子头顶，口吐香水为太子沐浴，诸天都来守护太子。大足石刻把这个故事刻在了山崖上，工匠巧妙利用自然地形疏导岩石上的水，结合佛经故事而创造的一组石雕。龙口潺潺流水，终年不竭，给人以新奇之感。还有一个佛涅槃升天的故事。佛年高80，自知不久于人世，走到半路在婆罗树间涅槃，众弟子悲痛呼嚎，有人引火自焚，王公百姓哭天抢地。大弟子迦叶从远方而来，看到佛已经涅槃，

0: 悲痛之中一头撞在棺材上。佛感到不忍心，起来说，此番他去，他的母亲摩耶夫人携诸天女来迎，为了止住大家的悲痛，佛用法力在地面上画出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阻隔众人的追随，佛于是安详寂灭。千手观音是一个非常壮观的雕像，令人眼花缭乱。他的千手准确数字是1007只手，传说本来是1009只手，但是由于中国古代把数字分为阴数和阳数，阳数就是奇数，阴数就是偶数，皇帝是95之尊，不能超过皇帝，所以只雕刻了1007只手。这些手像孔雀开屏一样，向上方、左方、右方三个方向伸出，巧妙地分布在88平方米的崖石上，重重叠叠，扭曲蜿蜒，仿佛四射的火焰也像无数条金蛇，有一种妖艳的美，让人情不自禁地被蛊惑，只想磕头和膜拜。每只手都雕刻得纤细柔美，手里拿着斧头、宝剑、绳索等法器，千姿百态，没有一个是雷同的。在千手观音的每一只手里还有一只眼，所以它的全名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自在菩萨。千手表示法力无边，可以拯救众生于危难之中，千眼表示智慧无穷，可以普观世界，明察秋毫。千手观音造像在中国佛教造像中比较普遍，但是像这样名副其实的立体石刻千手观音却是世所罕见的。画人难画熟，画出100只不同形状的手都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何况是在坚硬的岩壁上打刻出1000多只手，而且手的姿态没有一丝相同，也没有一只手在当时被打坏，这可真为鬼斧神工，令今人叹为观止。大足石刻中体量最大的一尊造像就是卧佛，长31米，是一个半身像。按照佛教的说法，它应该叫释迦涅槃圣迹图。涅槃是佛教的最高境界，指的是修为圆满，从生老病死以及各种欲望忧虑的苦海中解脱出来，进入不生不死、尽善尽美的理想境地。释迦牟尼头朝北，脚朝南，两只眼半睁半闭，似睡非睡，安详平和，仿佛真的达到了佛家所言的尽善尽美的理想境地。在释迦牟尼面前有18个弟子，他们或合掌耳立，或手捧鲜花水果，或手里拿着如意，或侧头凝望，皆作悲痛之状，表现了弟子一眷恋之情。在宝顶大佛湾东边有三尊擎天柱般的立像，中间是毗卢舍那佛，左右为文殊、普贤二菩萨，三尊像合称华严三圣像。华严三圣雕造手法简练，气势磅礴，他们头顶山崖，脚踏莲台，悲悯豁达，给人以熟悉亲切之感。华严三圣是大足石刻运用力学知识的典范。文殊菩萨像手捧高 1.85 米的七级宝塔，手臂悬空伸出2米，塔和手的重量将近1000斤，但是却一点没掉，也没有倒。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像弓箭一样的袈裟，把重力引向地面，就如同木建筑中斗拱的原理一样，这使文殊菩萨手托的宝塔千年不坠。华严三圣像高达7米，雄伟超然，工匠们特意把他们的头部加大，胸部缩小，小腿部位加长，身体向前倾25度，正好符合造像与参观者之间的透视关系，使人们仰首观望时感觉菩萨好像正亲切地俯下身来关注着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一般，叫人澄净之心油然而生。菩萨那种威仪神采、悲悯无尽的气度得到了充分体现。大足石刻还有很多造像， 生动有趣，比如对六道轮回的描绘，对十八层地狱里群魔乱舞的描绘，甚至还有对孔子及其弟子的刻画。感兴趣的同学上网查一查吧。
1: 红色根脉藏于地名，英雄荣光镌刻山河。为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新疆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批英雄的名字变成了地名，印在了几亿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节目将翻开这行你可能从未细读的小字，带你去认识那些把名字种进大地的人，也去看今天住在同一个地址上的普通人如何用日复一日的生活续写英雄没写完的故事。从我在哪里到他是谁，一张身份证就是一场跨越百年的接力。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新疆库车有一条街叫林基路街，有一个社区叫林基路社区。林基路这个83年前壮烈牺牲的年轻共产党员的名字，今天仍然印在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居民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去年这里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做了一件让很多人想不通的事儿，把户口从宁夏迁进了林基路社区。请听新疆广播电视台采写的录音报道《不再是过客》。
5: 2025年，32岁的赵鹏调任林基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到任第一天，他没有召集干部开会，独自一人在社区街巷走访了整整一下午。社区的名字取自一位革命先辈。88年前，他从岭南启程，带着党的任务来到新疆，先后出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阿克苏教育局局长等职务。1939年6月，23岁的林基路独自一人背着行李来到库车出任县长。他到任以后，在当地整顿财制，兴办教育，繁荣文化。1943年把27岁的年轻生命留在了这里。1975年库车把林基路故居所在的街道命名为林基路街。2013年又把欧尔达巴格社区更名为林基路社区。一个烈士的名字就这样留在了行政区划里，也留在了每一个住在这里的人的身份证上。赵鹏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2019年，那时他还是宁夏大学的学生，来库车参加社会实践，在林基路烈士纪念馆里站了很久。那天打动他的不是展板上的文字，而是一个27岁的年轻人做过的事，那些是具体扎实，不是一个遥远的符号。
6: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一颗奔赴边疆扎根基层的种子在我的心里悄悄生长，我也像烈士一样用自己的力量发光发热。
5: 大学毕业，同班同学有的去了省会城市考公，有的回了老家找安稳工作。赵鹏一个人背着包再次坐上开往库车的火车。2020年，他通过招录正式来到新疆工作。没有人要求他一定要留多久，他自己也没有想好。2025年，他调到了林基路社区，他做了一个决定，把户口迁进来。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外地来的年轻干部，户口留在哪里，将来成家、孩子上学都是很现实的问题。赵鹏说，他不是没想过这些，但他更想弄明白一件事：你到底是把这里当岗位，还是当家乡？
6: 我这个身份证上在出现林基路这几个字儿，然后我也能更好的去传承这个林基路烈士的精神。我不是外来户啊，我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带着大家一块儿去把林基路社区发展好，我的老城发展好。
5: 户口迁进来了，赵鹏知道接下来是要让住在这里的人真觉得你是这个地方的人。他赶上了热斯坦街区的老城提升改造工程， 这种事最容易变成干部的独角戏，上面出钱，干部干事，居民在旁边看。赵鹏不这么干，他一家一家敲门，收居民家里的老物件，旧收音机、老电视机、马车的车轮，别人眼里的破烂，在他眼里都有故事。有人愿意给，有人不愿意，赵鹏不急，坐到人家的炕头上，端茶喝着，家常聊着，人心就这么一句一句地聊开了。改造完的街巷，墙上挂的是居民自家捐出来的老照片，拐角处摆的是收回来的旧物件。游客走过来，看到的不是一个打造出来的景点，而是一个活着的社区。辖区的改变，最先感受到的是住在这里的人。阿卜杜拉·库尔班从小在林基路社区长大，改造以后，他在老街上开了一家茶馆，以前客人寥寥，现在游客一波接一波。旅拍店的老板李小刚从山西来，本来是旅游一趟，结果就不想走了，留下来开了店，现在口音里还带着点山西味儿，但说起老街上的邻居，他比说老家还熟。
7: 这些老乡啊，相处都非常好，我们就不是亲人，算是亲人吧。
5: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变化。赵鹏更在意的是另外一些人，独居的老人，困境里的孩子，家里突然出了变故的家庭。这些东西不会写进年终总结的亮点里，但赵鹏说，林基路当年做的事情也不是为了写进史书。他帮着对接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隔三差五给困难家庭送米面油，给困境儿童做慰问，每个月给老年人办爱心生日会。这些事不大，但赵鹏觉得正是这些不大的事才让居民觉得你是真的在这里。米热古利·艾肯是林基路社区的居民，他不会说太多漂亮的感谢话，但每次赵鹏来家里走访，他都要把身份证拿出来给人看。
8: 看看我的身份证，我的身份证上也有林基路的名字。社区的干部也像林基路烈士一样为我们办了好多好事儿。我们家里有困难，他们会帮我们及时解决，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5: 一个人在说起自己生活变好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拿出身份证，指着上面的地址给人看，那里印着一个人的名字，他觉得这个名字在见证着有人记得这里，有人在这里认真做事。从河南来创业的郭小雷是最早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外来户之一，他在林基路社区开了一家特色民宿，本来打算试试看，不行就走，结果一待就是三年。
9: 这个地方还一个字好，发自肺腑的，天天可悠闲了。你要说让我离开这个地方，让我去别的城市的话，我是会犹豫的。在赵书记的带领下，他们那些干部为我们服务干啥的，无可挑剔。
5: 这是赵鹏他们一趟一趟跑出来的口碑，是坐在人家的炕头上一次次聊出来的信任。今年赵鹏又盯上了一件事，那就是社区阵地的升级改造。180万专项资金，他跑了好几个月才争取下来。钱到了以后，他不是先想着怎么把阵地建起来，而是先想居民要什么。设棋牌室，装台球桌、乒乓球桌，当地人爱踢足球，他就把场地的灯接上，让大家晚上也能踢。为了把老城的文旅做起来，赵鹏跑出去学成都、西安、开封，他一家一家看别人怎么弄的，回来结合秋瓷本土文化，推出了15项 NPC 互动体验。游客走进老街，不再是看看就走，而是被拉进了一场戏里。傍晚的林基路社区，路灯亮起来的时候，游客渐渐散去，居民搬出小板凳，坐在门口聊天。赵鹏有时候也会搬个小板凳坐在他们中间，不说话就坐着听。他说，听居民聊天比开10个座谈会都管用。那些汇报里说不清楚的细节，都在这条老街的傍晚，在巷子里的烟火气里，一句一句地流露出来。
6: 我作为林基路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就是要稳稳接过这根精神的接力棒，让社区里的各族居民相处更加和睦，住得更加舒心，过得更加幸福，就是我对烈士精神最好的传承，也是我坚守边疆无悔奉献的毕生追求。
5: 林基路社区的路灯每天傍晚准时亮起来， 赵鹏有时候走在那盏灯下面会停下来看一眼。灯下面走着的人有土生土长的，有像他一样迁进来的。大家的身份证上住址栏里印着同样的三个字，这三个字终于不再只是纪念一个牺牲的人，他也开始纪念一种选择。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0: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1: 这个我们做的这个林基路小学也是我们的林基路爷爷创办的，是不是？
12: 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林基路小学，每逢道德与法治课前5分钟，朗朗的红色故事声总会在校园里久久回荡。课堂之上，老师娓娓讲述着林基路烈士的峥嵘往事。1939年，年仅23岁的林基路受党组织派遣，远赴新疆库车担任县长。他深耕财政、文化等多个领域，锐意改革，勤政爱民，以实干担当彻底改观了当地面貌。盛世才叛变革命后，林基路遭软禁入牢狱。1943年9月27日，林基路壮烈牺牲，年仅27岁。为永久纪念这位献身边疆、以身许国的革命先驱，1975年，库车市将其故居所在街道命名为林基路街，并建立林基路烈士纪念馆。1999年，库车市原第四小学更名为林基路小学。2013年，热斯坦街道将原欧尔达巴格社区更名为林基路社区。自此，林基路三个字同时镌刻在街道、社区、学校与纪念馆之上，深深融入这座城市的街巷肌理。
13: 我从小在这条街上长大，林基路烈士的故事从小听到大，他为民办事、团结群众的精神一直影响着我们。现在老街越来越好，我们更要把老街的文化和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12: 库车市热斯坦街道林基路社区居民买和穆提艾利的这番话，道出了老街人共同的心声。如今，林基路街作为库车老城区的核心街巷，社区内业态兴旺，烟火繁盛，邻里和睦。这条承载红色记忆的初心老街，正以昂扬姿态在传承红色血脉中更续荣光，在新时代征程中书写边疆团结和睦、蓬勃发展的崭新篇章。
10: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14: 大家好，我是玉明县文旅推介官，今天非常荣幸能与大家相聚，带大家走进这座被誉为亚欧万花园、草原大氧吧、民俗博物馆的边境小城玉明。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浸润着自然的灵秀，每一段岁月都镌刻着人文的厚重，每一份滋味都承载着烟火的温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解锁玉明的万千美好。玉明县地处祖国西北部，西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接壤，边境线长146.5公里，距亚欧大陆地理内心50公里。独特的地理位置让这座小城成为连接亚欧的重要节点。全县总面积6106平方公里，拥有58万亩耕地和707万亩草场，哺育着汉、哈萨克族、回等29个民族，6万各族儿女在这里世代生息，和睦共生。 用勤劳与智慧书写着富裕人民的美。

美好篇章。裕民是一座既古老又年轻的城市，早在公元前六七世纪，呼杰部及塞种人便在此游牧。汉朝属乌孙东晋，唐代为葛罗禄部游牧地，元初更是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的封地。距今约3600多年的巴尔达库岩画群，镌刻着先民们的生活印记，成为见证裕民历史的不朽丰碑。1944年，这片原名察罕托海，蒙与白杨树、白杨河之意的土地，正式更名为裕民，寓意富裕人民。1959年，年仅29岁的孙文高书记，带领干部职工打土块、盖房子，将县城搬迁至如今的哈拉布拉镇，开启了裕民发展的新篇章。这里气候宜人，生态优越，冬暖夏凉，是消夏避暑的理想之地，更有着中国野生八旦杏之乡、中国八十败杨之乡、中国无刺红花之乡等八大美誉。雪豹、盘羊等90余种野生动物在此栖息，贝母、大云等490余种中草药材在此生长，1000余种野生植物铺就了这座小城的生态底色，让裕民成为名副其实的野生动植物天然博物馆。裕民的美，藏在巴尔鲁克山的巍峨与柔情里，藏在条条河流的澄澈与灵动中，藏在草原的辽阔与绚烂间。横亘东西的巴尔鲁克山，在晚清时期被沙俄强占10年，最终经裕民人民奋起反抗，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因此又被誉为英雄的山。这座山脉浓缩了天山和阿尔泰山的精华，既有连绵起伏的丘陵草原，又集雄奇高山、幽深峡谷、葱郁森林、辽阔草甸、静谧湖泊于一体，风光旖旎，步步皆景，哈萨克语中丰饶富足、无所不有的寓意，正是它最真实的写照。境内24条河流穿流而过，塔斯提河、布尔干河、察罕托海河等溪流潺潺，最终汇入额敏河，滋养着这片土地。国家4A级旅游景区巴尔鲁克旅游景区，古树参天，绿草如茵，繁花似锦，神泉的传说流传千古，平安树承载着游人的祈愿，2200米木栈道串联起河谷、白桦林与草原，千步云梯直达览秀亭，登顶可将河谷全景尽收眼底，双龙湖的碧波与晚霞交相辉映，构成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这里的草原有着不一样的风情，托尔加辽草原被誉为贵族牧场，10万亩草原丘陵起伏，春有绿波，夏有花海，秋有惊涛，冬有银装，汉代乌苏古牧群点缀其间，诉说着古丝绸之路的传奇。阿克乔克草原，远看是草，近看是花，漫山遍野勿忘我，野生豌豆花，让这里成为浪漫的爱情草原。库鲁斯台草原深处的季节性湿地，芦苇丛生，水鸟翩飞，是尚未开垦的生态净土。每年4月至8月，长达120天的花期，让裕民成为花的海洋。每年4月下旬，花开四海的野生八旦杏，作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第三季孑遗物种，既是植物活化石，更是大自然给予裕民的无私馈赠。5月，野生郁金香芍药竞相绽放，芍药谷如玫红色的海洋，诉说着花香的温婉。6月，紫花鼠尾草、亚欧花魁等五彩花卉铺满山坡。7月至8月，15万亩红花灼灼绽放，染红大地，成为裕民最耀眼的名片。此外，薰衣草、鼠尾草、马鞭草点缀其间，虽形态相似，却各有风情，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更多浪漫气息。裕民的美，不仅有自然的馈赠，更有人文的温度。这里人杰地灵，英雄辈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八十败乔拉克一生热爱祖国，心系家乡，培育出品质超群的八十败羊，先后为抗战、抗美援朝捐献飞机、战马，修建大桥、学校，用一生践行着爱国情怀。目前八十败陵园已成为传承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阵地。革命烈士孙龙征

带着6个月的身孕坚守边疆，奋勇抗敌。松龙针屯垦戍边陈列馆与松龙针班延续着他的屯垦戍边精神。小白杨哨所因军旅歌曲《小白杨》闻名遐迩，哨所旁的白杨树承载着战士们扎根边疆保卫祖国的赤诚，成为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辽沈战役纪念馆域名专展馆以决战决胜为主题，全面展示东北军民解放战争的光辉历史，成为文化润疆的创新载体，让红色精神在边陲大地生生不息。而年代印象景区则复刻了50到90年代的乡村风貌，农耕生产长廊、建筑住宅区、人民公社大食堂等场景，让人们在怀旧中感受时代变迁。这里既是文旅体验园，也是红色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多民族的共生造就了域名浓郁的民俗风情。哈拉布拉乡景域五味里民俗商业街以糖元素和红色为主色调，汇聚了全国特色美食与本地风味，酸甜苦辣咸五味，既承载着人生滋味，也彰显着各族群众的生活热情。这里的一家亲烤包子更是各族群众团结互助的生动写照。阿克铁克切村作为哈萨克族生态搬迁新村，依托 G219 优势打造民俗风情街，让游客沉浸式体验了哈萨克族的游牧生活，感受独特的民俗文化。域名的美好更藏在舌尖的滋味里，藏在得天独厚的物产中。这里的每一种食材都源于自然的馈赠，每一道美味都承载着域名的烟火温情。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八十败羊肉质鲜嫩，净肉率高，是羊中极品。无论是烤全羊还是手抓肉，都让人回味无穷。大桥鲤鱼野生生长，蛋白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美。鲤鱼跳龙门的奇观更让这道美味多了几分传奇色彩。漫山遍野的20多种野生野菜，既是餐桌上的美味，也是防病治病的良药，藏着香恋的滋味。优质物产享誉内外，无刺红花全身是宝，紫可榨油，亚油酸含量高达83%，红花茶、红花胶囊等系列产品成为养生佳品。打瓜子味香美，营养价值高，是外贸出口的重要商品。优质小麦富含铁、锌等微量元素，是加工面包、挂面的优质原料。新疆油葵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0%，出油率远超其他省区。山花米纯净天然，不含人工添加物，甘醇柔和，是滋养身心的天然绿色产品。酸梅肉厚汁多， SOD 及抗癌物质含量突出，可鲜食可加工，是生津止渴的佳果。马鹿系列产品更是珍贵，鹿茸、鹿血、鹿鞭等既是药材，也是馈赠亲友的珍品。富裕民间公共服务品牌将无刺红花、八十败羊等特色产业融入其中，推动农特产品提档升级，让域名的好物走出边疆走向全国，也让各族群众在产业发展中实现增收致富。近年来，域名县坚持生态立县、旅游强县发展思路，全力打造城在景中、路在绿中、人在花中的边境花城，让城市既有颜值更有温度。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三一级景区景域生态公园由辽宁锦州援建，1500亩园区内花海、网红打卡区、儿童游乐区等八大主题区域错落有致，蝶之恋花海空中俯瞰如展翅蝴蝶，成为域名旅游新名片。人民公园经过升级改造，网红荧光步道、地面互动投影广场点亮夜景、木栈道、锦鲤池、彩虹广场等设施，成为各族群众休闲健身的好去处。幸福大道拓宽升级，8500棵景观树、56万株灌木花卉铺就绿色长廊，大拇指造型迎接八方来客，成为网红打卡地。城东生态园、城西荒山荒坡治理项目让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为文旅发展注入新活力。民生设施不断完善，巴尔鲁克路、友好路等主干道升级改造，增设停车位，完善基础设施，成为兼具政治、文化、景观功能的城市。

外，各具特色的口袋公园相继建成，兼顾青年、老人、儿童的休闲需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惬意时光。老年康乐中心、体育中心升级改造，丰富了各族群众的文化体育生活。垃圾分类地埋式垃圾箱全覆盖，机械化清扫常态化，让城市环境更加干净整洁。已连续举办了20年的新疆塔城玉明山花节，已成为展示玉明风采、吸引八方游客的重要平台。100多天的花期里，花海、民俗、美食、文化交融共生，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玉明的热情与美好。各位来宾、各位朋友，玉明的美是巴尔鲁克山的巍峨与温柔，是草原花海的绚烂与浪漫，是红色精神的传承与坚守，是民俗风情的浓郁与醇厚，是舌尖美味的纯粹与鲜香，更是各族群众的热情与真诚。这里有看不完的山水画卷，有品不尽的人文底蕴，有尝不够的特色美味，有享不尽的宜居时光。作为玉明县文旅推介官，我真诚邀请各位朋友走进玉明，感受玉明，踏草原，赏花海，品美食，忆初心，悟民俗。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邂逅诗与远方，收获温暖与感动。花样玉明，富裕民间，我们在玉明等您来。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理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5: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3: 从古籍中的维吾尔医经典名方，到新疆首个1.1类中药民族药创新药，再纳入国家医保目录，新疆银朵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主任彭雅荣用9年坚守接力15年研发征程，和团队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让复方比纳辅西颗粒这款创新药惠及全国患者。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这段时间，新疆银朵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在为复方比纳辅西颗粒的大批量上市做着准备，预计今年3-4月份就可以全面推向市场。公司研发部主任彭雅荣告诉记者，复方比纳辅西颗粒适用

0: 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当时复方比那辅烯颗粒的研发工作已推进六年，却卡在了传统理论与现代科学的融合瓶颈。彭雅荣告诉记者，这款新药的处方源自维吾尔医药古籍，由天山锦菜、和果藤根、阿里红等六味药材组成，秉承清除体内异常体液质的整体辩证思维，而现代医药研发要求精准到成分、靶点与代谢路径，这种理念上的差异让研发团队屡屡碰壁。
1: 维吾尔医药的理论是民族药的核心，但是如何把它说清楚、讲明白，如何与中西医衔接，是我们临床实验方案制定中的一个难题。
0: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彭雅荣和团队反复研读维吾尔医药古籍，求教行业专家，组织多场专家论证会，在一次次思想碰撞中调整方向、优化方案。那段日子，研发中心的灯常常亮到深夜，彭雅荣与团队成员在实验室里反复验证，不断试错，最终他们找到了以古方为根、以现代技术为艺的平衡之道。
1: 先去吃透唯一理论里面的配伍逻辑，再利用网络药理学体内外的实验来验证药效机制。比如基于维吾尔医药的理论，处方主要的药理机制明确，天山锦菜它具有比较好的解热抗炎的作用，同时呢，利用现代药理实验证明，它是可以抑制内生制热炎性因子的产生，减轻神经元的损伤，发挥解热的作用。这样呢，既守住了唯一的精髓，又让疗效有了现代科学的支撑。
0: 彭雅荣看来，新药研发既是大海捞针的筛选过程，更是千锤百炼的攻坚之旅。在这其中，最大的挑战是团队容易在不确定性中迷失方向，丧失信心。因此，在年轻研发人员眼中，彭雅荣不仅是科研路上的主心骨，更是贴心的引路人。团队成员董小虎，
2: 遇到技术难题，他从不说不行，而是陪着我们一起分析数据，寻找解决方案。有一次，我们在工艺验证中遇到瓶颈，连续一周实验都没有突破，大家都有些泄气。彭主任就组织我们开研讨会，一点点复盘流程，还分享他过去的研发经验，鼓励我们，让我们重新燃起了斗志。
0: 这场长征的背后，更离不开企业的坚定支持与广泛的科研协作。彭雅荣介绍，为了保障项目推进，公司近三年累计投入超7000万元，用于支持在研品种的临床试验的研究，并与多所高校院所深度合作，引入高层次人才联合攻关。
1: 我们和四川华西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国内顶尖的临床实验机构合作开展二期临床、三期临床实验，与沈阳药科大学、新疆医科大学等等开展深度的合作，引入博士后等高层次的人才。这些科研力量的加入呢，加快了我们对核心药物作用机制的破解的速度。比如复方比那辅烯颗粒中的天山锦菜的解热抗炎机制与关键的靶点，就是在合作团队的助力下得以快速的锁定。
0: 2025年2月27号是彭雅荣和整个研发团队终生难忘的日子。当复方比那辅烯颗粒获批 1.1 类中药、民族药创新药的消息传来时，不少人热泪盈眶。
1: 那一瞬间，我感觉就像是一场长达15年的马拉松终于到了终点撞线了。当时得到消息的时候呢，我们团队在进行新一轮的药物研究数据的一个讨论，第一个看到的同事说批了批了批了，大家一下都有些热泪盈眶了。
0: 让彭雅荣最自豪的是，这款历经20多年院内制剂沉淀、15年研发打磨的新药，通过了全国20家临床中心的严格验证，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让民族药这颗瑰宝真正走出新疆，走向全国。
1: 我们用现代的技术来验证了它的疗效和安全性，让它不再是藏在深闺人未知的配方，而是在临床上广泛使用的正规药品。更重要的是，它为民族药创新提供了一个范本，证明传统民族药不是老古董，只要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挖掘提升，它就能焕发新生。
0: 如今，随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药条例的实施和自治区中医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筹建， 新疆民族医药产业迎来了最好的

0: 的发展时期，彭雅荣身上的责任更重了。在他看来，这份责任的核心是传承与创新。
1: 传承的就是守住民族医药的根，把那些经过时间检验的古方技艺保护好、挖掘好。创新的就是用现代的技术为民族药赋能，打破疗效模糊、质量不均的瓶颈，让它能够符合现代医药的监管的标准和临床的需求。未来继续去挖掘唯一的古方，重点呢布局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的民族药创新项目，争取呢再研发出几个1.1类的新药，培养出更多的年轻的民族药的研发的人才，让新疆的民族药研发的事业队伍越来越壮大。
2: 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我的国我的家》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宇波利巴赫提别克，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4: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5: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6: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6: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5: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6: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5: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6: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5: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6: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5: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7: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0: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5: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6: 技能新
5: 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对。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 九十六点一，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孩子发烧其实是一件很常见的事儿，但家长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是不是细菌感染了，要不要吃些抗生素？但有这么一类的发烧，抗生素不但没用，反而可能越用越重。它不是感染，而是免疫系统自己和自己过不去。这种病有一

0: 一个特征，孩子每天像定好闹钟一样准时的高烧，烧起来后整个人就发蔫了，退烧以后呢又活蹦乱跳，但同时身上可能会起疹子，关节痛。很多家长以为是普通的感冒，在急诊和感染科之间来回的奔波，一耽误就是几个星期。今天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们邀请到自治区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肾病风湿科副主任医师马琴，为我们来介绍哪些发烧不是普通的感染，哪些信号是免疫系统在报警。
1: 孩子的发烧都是感染吗？
2: 那不一定，有一种发烧呀，它并不是感染，它会在抗感染治疗之后呢越治越重。那么有一种特殊的疾病叫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的全身型，它有两个信号。第一是不能用常规感染解释的发热，有一些发热呀，它是持张的高热，非常高，每天会有2到3次，常规的抗感染治疗之后无效，那么检查呢找不到任何的感染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一想，它是不是普通的感染，是自身免疫性疾病还是自身炎症性疾病。当然我们还有第二个信号，有一部分孩子还会伴有皮疹。那么我们的皮疹呢是发热时很明显的出现，热退后皮疹消退。那关节痛呢，孩子可以是只有关节痛，没有明显的关节肿胀。那么这时候我们的检查发现血象、非反应蛋白和降钙素原这些的炎症指标非常高，但是呢抗感染治疗无效，这时候我们的家长一定要警惕，他可能不是常规的感染或者败血症，我们呢不能在呼吸科或者是感染科呢常规的去就诊，我们需要到风湿免疫科进一步确诊它是不是我们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型。
0: 很多家长一听到关节炎这三个字儿，第一反应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疾病，但实际上有一种幼年特发性的关节炎的疾病专门盯上16岁以下的孩子，它不是老年病，而是儿童时期最常见的风湿性疾病之一。孩子说膝盖疼、脚踝疼，家长以为是生长痛；孩子走路一瘸一拐，家长以为是孩子跑跳磕着了；孩子早上起床关节僵硬不愿动弹，活动一会儿又好了，这些细节很可能啊不是在长身体，而是免疫系统在误伤自己的关节。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马医生为我们来介绍孩子的关节痛，哪些是生长，哪些是警报。
2: 大家是不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奶奶爷爷的关腰背痛呢？其实错了，小朋友呀也会得关节炎。就让我这个关节小卫士带大家一起认识一下这个专门欺负小朋友的小怪兽。我们的身体里其实呀住了一个免疫系统小军队，它本来是用来打细菌、打病毒的。关节炎的小朋友呀，他的这支小军队就糊涂了，他分不清楚好人和坏人，开始攻击自己的关节。这就叫做自身免疫性疾病，关节被攻击后就会出现炎症，就像我们的关节里面住了一座小火山。我们的爸爸妈妈怎样发现这个看不见的痛呢？其实它有几个小马脚。第一，晨僵，孩子早晨起床关节僵硬，像一个小机器人，要活动好久才能缓过来。第二，持续肿痛，关节不明原因的肿了痛了，不是摔跤磕碰引起来的，持续超过2周。第三，活动减少，孩子忽然不爱走了，不爱跳了，走路一瘸一拐，小年龄的小朋友呀，甚至是总让家长抱着，变得特别懒。第四，发热、皮疹，有一些特殊类型的关节炎，它可以出现持续的发热和皮疹，热退后呀，孩子的精神状况非常好，但是关节的炎症持续存在。别担心，我们关节小卫士有办法打败它，我们有治疗3剑客。第一剑客，药物勇士，有口服的，有打针的，它是我们强有力的灭火器，专门帮助我们扑灭关节中的小火山。第二剑客，康复战士，那么我们会用一些有趣的康复运动，让我们的关节变得更灵活更坚强。第三剑客是

0: 家庭盟友和规律随访，爸爸和妈妈的鼓励和理解是我们最好的良药。规律的随访让关节里的小火山无处可逃。只要早早发现，规律治疗，我们绝大多数的孩子呢，都可以和正常的小朋友一样学习、运动和健康成长。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孩子呢，都能自由地奔跑。所以请记住，关节炎不是成人的专利哦。如果您发现孩子有刚才我们说的几个小马脚，请不要犹豫，及时带到儿童风湿专科来看看，让我们一起做孩子关节的守护者。
1: 您是不是也听过那句老话，叫管住嘴迈开腿？对于糖友来说，这句话简直就像紧箍咒一样，时刻的挂在耳边。但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个反常识的真相，过度的执行这个原则呀，可能正在偷走你的健康。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应该是在合理饮食、均衡营养的基础上，而不是偏食，既要做到控制，还要合理。如何具体的来操作，又该注意什么？接下来我们邀请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副会长鞠正义为我们来介绍。
2: 主持人好，新疆民意堂的网友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副会长鞠正义。
1: 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八条膳食准则的基础之上啊，特别制定了针对老年人、高龄老人等九个特殊人群的补充说明。这第一条说的是食品食物丰富、品种丰富、合理搭配，我们该怎么理解呢？
2: 这个问题呢，我们从字义上就可以看得很明白，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食材的选择品类尽量要丰富，那么我们的每一种食材的这个量和这个种类的搭配一定要合理。食物多样化是各类营养素足量摄取的前提条件。那么在我国著名的这个养生典籍《黄帝内经》当中曾经这样讲说，五谷宜为养，五菜常为充，五畜宜为益，五果当为助。我们在几千年前就看到我们的祖先对于饮食的问题这个诠释的如此的经典。那么今天呢，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指出，我们中国居民每天应进食食材的种类在12种以上，每周应进食25到30种以上食物。那么我们在主食当中呢，除了我们日常摄取的米饭、面条、馒头、饼等等，还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小米呀、荞麦、玉米、豆类、高粱、藜麦、薏米等等一些粗粮，能适当增加一些薯类食物的摄入量。每天我们全谷物和豆类的摄入应该达到50到150克左右，我们这里指的是每天啊。做到我们餐餐有蔬菜，尽量在蔬菜的选择上呢，我们尽量多选择一些这个深绿色的这个叶子菜，那么还有像我们深黄色的一些菜类这个呢营养素的含量都比较高。那么每天我们还应该选择有200到350克的水果，当然选择水果我们尽量选择当季的水果，一般尽量不选择反季节水果为好。
1: 第二条，摄入足够的动物性食物和大豆类。在我们的传统观念当中认为啊，老年人应该保持体型，少吃肉，那针对这条建议，我们该如何应用在我们一日三餐当中呢？
2: 关于像这样的说法，我们民间有很多的说法。
1: 对，
2: 比如说有人讲说千金难买老来瘦，还有有些人经常讲说要想瘦别吃肉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说法。那么从现在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呢，我们不支持这种主张或者是这种认知。那么大部分动物性食物都含有一定量的优质蛋白，比如说 B 族维生素啊，那么还有像钙、铁、锌、硒等等这样一些微量元素，在动物性食品当中都有较高的含量。可以动物性食物足量的摄取呢，可以有效减少贫血，预防我们肌肉衰减的发生。那么每天应摄入120克到150克动物性食物，经常选择不同的动物性食物与蔬菜合理的搭配，那么这是最好的一个食材的选择。对老年人来讲呢，多摄入鱼类可以降低老年痴呆， 及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的风险。那经常食用大豆类食物，我们这里指的大豆不是我们大麦车那个大豆啊，那个我们叫杂豆，也叫食用豆啊。我们指的大豆，营养学上指的大豆呢，我们把黄豆、黑豆和青豆统称大豆。这里我们讲说，经常食用大豆食物，建议每天摄入相当于15克大豆不同的豆制品，比如说我们的豆腐啊、豆浆，那么豆腐干、豆腐皮等等，这都属于豆类的一些制品，以补充足量的植物性优质蛋白。
3: 在膳食指南当中啊，有这样的一条很有意思，他说是共同进餐，保持好的食欲，对于营养摄入也同样十分重要吗？
2: 对，这个是对于老年人来讲非常重要。那么所以选择的共同进餐，就是说吃饭有人陪。你发现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独居老人，一个人吃饭越吃越没意思，越吃越没劲，越吃越没胃口。那么你发现最后逐渐的越来越食欲越来越小，食量越来越小，这个很不利于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所以我们讲什么说吃饭有人陪，吃饭要有仪式感。那么自古到今，我们这个大的家族当中，你看吃饭都是几代同堂坐在一个餐桌上吃饭啊。那么可以这种氛围呢，可以增进良好的一个进餐的氛围和这个进餐人群的一个心情。那么可以有效增加食欲，陪同进餐的对象可以是家人呀、朋友啊、亲戚啊，一起制作和分享食物，以保持食者的积极乐观的一个情绪。那么已经有诸多的研究得出结论，共同进餐可以降低老年人体重减轻的风险。那么老年人发自非自愿性体重下降，应及时就医。比如说我们一些老年人莫名其妙的一段时间发现体重下降很严重，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积极的去就医或者咨询一些专业的这个营养师。那么我们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的这种问题？家人在一起聚餐呢，对老年人来讲，增进食欲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3: 在微信台呢，又有一位网友留言说，不光老年人这样，我们年轻人啊，同样如果两个人吃饭，就是比一个人吃饭要香很多。但是我们说保持这样的共餐制或者说分享制，同时也要注意我们的分餐制，因为老年人本身啊，可能抵抗能力较弱，如果和大家伙一起吃饭，可能稍有一些疾病的传播呢，就容易传播到老年人身体上，这也是我们在共餐制的时候需要注意的。还有一条呢，他说到少油少盐控糖限酒，那具体的标准我们该如何来理解？
2: 那么油盐的问题啊，这个在我们北方地区乃至我们全国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尤其我们北方地区的人呢，口味相对来说比较重。那么正常人每天摄入食盐，我们中国营养学会这个推荐呢，每人每天不超过5克。那么5克盐是多少呢？我们曾经反复实验过，说有些家里没有厨房秤，称不到5克盐到底是多少。我们把我们新疆这个绿乌苏啤酒瓶子啤酒瓶的瓶盖撬下来，别把里面那个垫子挖掉，连那个皮垫一块这个挖一次，把它晃平，这一盖子盐基本上就是5克左右。那么这一次我们每人每天的食盐的量，烹调用油呢，我们一般尽量就每天达到25克到30克左右就可以。那么讲到盐的问题呢，还要警惕我们讲隐形盐的摄入。什么叫隐形盐呢？比如说我们吃的酱油，
3: 对，
2: 豆瓣酱、臭豆腐，那么还有像我们的蚝油等等，这些里面呢都含有一定量的这个钠盐的存在。那么包括像豆腐乳呀这些，还有我们吃的咸菜，我们有时候喜欢吃咸菜，喜欢吃泡菜，这个里面都有钠盐的大量的存在。那么如任何形式的酒精，你不管是什么样的酒精，对人体的健康都没有好处。还有控制我们糖的摄入量，这个对老年人来讲也非常关键。因为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很多人的这个器官都发生了退行性的一个变化，那么对老年人来讲，糖的代谢能力就相对比年轻人要弱，因此呢对糖的摄入量我们也要注意，少选择或者不选择含糖的加工食物，比如说含糖饮料，那么饼干、糕点类等等这些东西呢，我们尽量少吃或者不吃。
3: 在膳食指南当中提到了高龄老人啊，可以适当的加餐补充营养。那这加餐怎么加？什么时间加是合适的呢？就会长。
2: 那么高龄老人的胃肠道消化吸收能力

0: 到青壮年逐渐减弱，那么并常伴有进食量减少的一些情况。
1: 嗯，
0: 那么建议我们可以实行三餐两点制，比如说我们三餐早中晚三餐，我们认真科学合理去进食。那么在我们你比如说我们这两点的大概的，我们新疆人在中午12点到12点半左右可能会有稍微有一点的感觉饿，这个时候呢老人可以进行加餐。那么还有像我们中午一般2点进食主食，我们大概是下午5点半到6点半左右，这个时候有些人感觉有点饿，这时候我们可以啊做一个加餐。那么加餐呢，我们可以比如说有些奶制品，比如我们喝到牛奶啊加点水果呀坚果之类的一些食物。那么还有些人比如说蛋白质严重缺乏的，那么我们可以在两餐之间加一个鸡蛋都可以啊。那么在加餐和主食当中，我们对高龄老人来讲，尽量选烹饪方式，我们尽量选择蒸煮烩等烹饪方式。
1: 嗯，
0: 我们这种烹饪方式呢可以将食物一般煮软烧烂，就是有助于老年人的一个吸收代谢。那么另外呢，脑力活动同样重要，比如说我们很多老年人在进食以后呢一定要进行一些活动，比如阅读呀、下棋呀、歌唱呀、乐器演奏呀、跳舞呀等等这些益智活动，这个呢都有很好的预防和延缓我们老人认知功能衰退的一个作用。
1: 嗯，定期监测，远离营养不良，您如何评估一个老年人的营养状况是否良好呢？
0: 那么老年人是营养不良的一个高危人群，尤其是患有慢性病的一些老年人，以及长期卧床起不来不能到户外去运动的一些老年人，营养不良会直接降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增加失能率。那么建议老年人定期进行体检，要查看自身的一个营养状况，必要时可以寻求专业的营养师帮助，可以在专业营养师的建议下改善食物结构，或者定量使用营养补充剂。
1: 嗯，在您接诊的过程当中，对于老年患者、老年人来说，常见的饮食误区有哪些呢？
0: 这个我们经常有时候在社区啊，在某些地方去做讲座、做科普的时候呢，经常听到我们这个会议休息中间或者这个科普之前，经常听到很多老年人在一起聊天。那么很多这个老年人这个饮食的误区呢非常非常多，比如说很典型的几个啊，比如说第一个，很多老年人误认为喝骨头汤可以补钙。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认知。那还有像有些人说喝肉汤有营养，比如说我们很多这个孕妇呀，包括这个大病或者大手术以后的这个康复期的一些患者，我们家里人会给他熬肉汤给他喝，比如熬什么鸭肉汤呀、牛肉汤呀、蹄子汤呀、排骨汤呀、鸽子汤呀、鸡汤。那么这些汤里面呢，它的营养的存在远远不及于肉类。还有第三，你比如说咱们民间很多人有个错误的认知，说成精米白面的比黑面的杂粮和杂粮当中的这个营养要全。那么有些人认知说全麦粉的话黑面粉没有营养，不能经常吃，偶尔吃就可以了，经常吃没有营养，这个呢都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认知。
1: 嗯，
0: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全麦粉当中呢，首先小麦的胚芽我们会把它磨的面粉，那么小麦胚芽是整个小麦当中它营养价值最高的一个部分。
1: 嗯，
0: 那么还有像比如说我们的小麦的麸皮，那么麸皮呢，我们这个里面的第一第二很多 B 族维生素都存在于，包括膳食纤维都存在于这个麸皮当中，我们如果说把这些东西拿掉了，我们吃的就是纯小麦的这个糊粉层，那么它这个糊粉层呢就是一个产热产糖最高的一部分，那恰恰我们把最有营养的小麦胚芽和麸皮都拿掉了，因此呢这种认知是错误的，我们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尽量尽可能的去食用一些杂粮或者是全麦粉或者是很多的这个杂粮磨在一起的这种面粉，那么有利于我们居民的这个营养全面综合的摄入。
1: 嗯，
0: 还有呢就是高血糖的人，很多人认为高血糖的人不能吃甜食物，
1: 对，
0: 这个是咱们很多老百姓一个普遍的认知。
1: 嗯，
0: 很多人过来以后问，哎，这个食品甜不甜，那个食品甜不甜，甚至我们很多人去看病人的时候，看糖尿病人的时候，去买点水果问那个水果店的老板，老板你这哪个水果含糖量低，那老板一定会告诉你苹果啊，那你发现这个东西不太甜，甜度不高，他们误认为这个里面含糖量低，恰恰火龙果含糖量并不低。
1: 嗯，
0: 吃完以后会大量的影响我们血糖剧烈的一个波动。所以在民间呢有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些错误的认知，那么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一项一项给大家去讲啊。这里我们先讲这几点。
1: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说慢病患者他们真的需要严格的来控制糖，严格的控制盐的摄入量吗？或者糖尿病的患者真的就完全不能吃糖吗？这样的误区啊，在生活当中很常见。随着年龄的增长，哪些营养素的需求会增加或者减少呢？也请您做个介绍。
0: 那么人体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加，我们很多器官包括我们的代谢能力都出现了一个退行性的变化。那么日常饮食当中对优质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这个摄取量呢要一定要提高，就是比如说维生素 A C E 还有矿物质当中的钙铁锌硒镉等等这些摄入要适当的提高。那么对碳水化合物和动物性脂肪含量高的一些食物呢要适当的减少。
1: 哪些食物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在生活当中该如何合理的搭配呢？
0: 那么这个呢，我们优质蛋白来源我们分两部分，一种呢是动物性优质蛋白，一种是植物性优质蛋白。那么我们这里讲植物性优质蛋白，比如说大豆及大豆制品，还有像我们新疆很非常好的鹰嘴豆啊及鹰嘴豆的制品，这些里面呢都比其他的谷类植物那么优质蛋白含量要高。那么还有像我们动物类的优质蛋白，比如说鱼类啊、牛肉、鸡蛋、鸭蛋、鹅蛋等等这些蛋类，还有乳制品，这些里面呢，它的这个优质蛋白相对来说，要比较含量比较丰富一些。那么至于如何合理搭配，这个搭配呢，我们应该把它充斥在我们每一天的三餐当中。比如说早晨，我们一个水煮鸡蛋，三四片卤牛肉，那这个片分不能太大，比如说3公分宽、5公分长左右，切厚的大概是2-3个薄米啊，这么3-4片牛肉，每天早上都有。里面还有一杯豆浆，吃点主食，比如我们吃一个当凉馒头，一盘凉拌菜，这个早晨呢，就这个营养就非常的全面，非常好了啊。相对来说，那么午餐呢，我们比如说可以做一个希腊蛋的拌面啊，这个希腊蛋里面可以再放一点其他的一些菜，绿叶菜啊，这都可以。那么比如说白萝卜、强麻骨冻牛肉啊，加60克到70克的米饭。这个午餐就已经很好了。那么比如说晚餐我们炒一个素菜，比如香菇菜心呀，熬一个鲫鱼汤冻豆腐呀，比如说鲫鱼豆腐香菇汤这样冻，那么再加一个50克左右的当凉馒头晚上临睡觉前有些人睡眠不太好的，我们可以加一袋鲜牛奶，这个就非常好。
1: 在微信后台有位网友在留言他说我父亲今年70多了，是糖尿病患者，已经患上这类疾病10多年了，但是他现在也不是刻意的去控制，比如说今天测血糖，血糖超标了，那就多打一些胰岛素，如果明天呢血糖又恢复正常了或者比较低了，那就少打一些胰岛素。想问一下老师，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改善吗？
0: 这种情况呢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我们很多老年人呢用血糖指标来衡量胰岛素的剂量，这是一个极其错误而且极其危险的做法。
1: 原因呢？
0: 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人，这个早晨起来测一个空血糖，本来我们医生给他制定的胰岛素，比如说三餐当中早中晚各打五个单位，5-5-5那么这是一个固定的剂量，那么这个固定的剂量呢，相对的是我们每一餐当中的这个主食相对的一个差不多50克干重的一个主食的量，那比如说我们早晨一个馒头大概85克左右，其实做成85克的馒头应该是50克左右的面粉。那么比如说中午我们50克的大米，我们煮蒸成这个米饭以后呢，大概在130克到135克左右。那么晚上同样比如面条呀，这个大米呀或者馒头呀，相对干重都是50克左右。这个呢匹配5个单位的胰岛素刚好合适，那么餐后血糖有可能就在7.5左右。7.12、7.23、7.45，那么我们很多老年人呢，发现早晨起来测了一个空血糖，空血糖有点低，4.2、4.3，那么这时候你发现他早晨，他开始减胰岛素，他把5个单位的胰岛素人为的减成3个，或者减成2个单位，这个时候呢，你吃的饮食结构没有变，还是50克干重的馒头，结果餐后血糖呢，这个超高，高得很厉害，那么到午餐前发现早餐后的这个血糖还没有下去。午餐前测一个血糖，发现血糖高了， 那么到了这个九点几十点几了，那么他在中午呢，他不打五个单位，他会加到六个或者七个单位，他会自己去加量。那么由于这个胰岛素一加量，导致午餐后血糖又急剧下降，又非常低。那么到了晚上，晚饭前发现，哎呦，血糖这么低，那么晚上又这个减胰岛素。那这样人为的导致我们胰岛素剂量的大范围的波动，那么人为的导致我们餐后血糖大范围波动。所以我们讲，他这个医生给你开的胰岛素的剂量是跟你的每一餐的饮食的碳水化合物或者糖类的这个来配比的。那么如果你这个不停的加减胰岛素，人为的去加减胰岛素，必然会导致我们餐后血糖一个大范围的波动。
1: 嗯，
0: 由此可见呢，这种做法是极其错误的。
1: 嗯，那我们怎么样通过饮食来控制糖尿病病情的发展呢？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吗？
0: 那么日常饮食当中呢，对糖尿病患者来讲，食材的选择是非常非常关键。
1: 嗯，
0: 啊，食材是非常重要的。这呢，我讲几个直接决定啊。啊，我们讲几个直接决定，日常饮食当中食材选择直接决定餐后血糖的高与低。那么日常饮食当中食材如何选择呢？我给大家给四点建议。那么你所选择的所有食材，第一个必须具备低含糖量这么一个特质，第二你所选择的食材糖的转化率必须要低，第三点你所选择的食材升糖指数必须低，第四所有食物你进入我们这个入口的所有食物糖的释放速度必须慢。如果你每天选择的这个食材符合以上四点要求，那么我相信我们的血糖指标一定不难控制。我们经常讲这个没有控制不住的血糖，只有错误的控糖方法。当我们控糖方法错了，我们再好的想法结果一定都是错的。这是第一个直接决定。第二个直接决定是吃饭的顺序和逻辑直接决定了餐后血糖的高低。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就是饮食的质量直接决定了餐后血糖的高低。第四个，餐后血糖值的高低直接决定着胰岛素负担的轻重，同时呢也决定着我们胰腺功能损伤的程度和进度。因此呢，养成这个特殊食材低碳饮食，少食多餐，先汤后干，先菜后饭，少肉多菜，低卡低糖的好习惯，是严防死守糖尿病并发症的关键所在。
1: 嗯，周会长啊，刚才已经给我们说的非常明确了，也非常的明了。那各位慢病的患者啊，在一日三餐的搭配过程当中，或者说我们针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在一日三餐的搭配过程当中啊，需要格外的来注意。在节目的开始啊，我们也提到了说，如果是独居老人独自一人吃饭的情况下，可能会有食欲减退的情况。如果遇到了这个问题，有哪些策略可以帮助刺激食欲，保证足够的营养摄入？您有什么样的方法吗？
0: 那么对独居老人来讲呢，我想自我心情的一个调节是个非常关键。
1: 嗯，
0: 就是如果说子女都在外面工作，确实没有办法陪伴，没有办法长期在家陪伴。那么这个独居老人呢，我想第一个就是您自己要提高自己的烹饪技能，就是一定要把饭做得好吃一些。我们饭这个饮食的色香味形，一定要让它有一定对我们视觉上有一定的冲击力。第二个呢，一定要增加我们饭前的这个运动。你比如说我们饭前，我们早餐前出去适当的运动一会儿，回来以后可能有点饥肠辘辘的感觉。
1: 嗯，
0: 那么午餐前吃完早餐以后呢，中午上午我们可以出去转一转，活动活动。那么这个到中午回来呢，可能也会增进我们的食欲。那到下午也是出去活动活动啊，跟这个老朋友大家一起跳跳舞呀、散散步呀、娱乐呀、玩一玩，这回来以后呢，可能也会有饥肠辘辘的感觉。我们对独居老人呢，最怕的就是自己一个人蒙在家里面，也不外出，也不交际，跟别人也不交往，那么做饭做的又不太好吃，又不想做饭。很多老人在家里做饭呢，凑合，
1: 对，
0: 我一个人吃饭，我凑合凑合就行了，我不愿意去花那么大代价去做，这个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认知。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如果要想我们身体健康，让我们长寿，让我们这个健健康康的活着，那么我们饮食是第一要素。因为一个良好充足的饮食的各种食物营养素的摄取，直接决定着我们是否可以健康长寿。

0: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里波利巴赫体别克，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1: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2: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3: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3: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2: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3: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2: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3: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2: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3: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2: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4: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5: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2: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3: 技能新疆。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见证。
6: 认识食源性疾病。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戊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5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

0: 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2: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3: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4: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5: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6: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7: 在您的体检报告上有没有出现过胆囊息肉这四个字？很多人一看到息肉，脑子里立刻跳出两个字儿：癌。那在焦虑的同时呢，要不要赶紧切？不切会不会出事儿？越想越睡不着觉。自治区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成人外科副主任医师吴福尔·乌拉木介绍到，在科室当中经常被问到同一个问题：医生，胆囊息肉是不是癌症？他的回答很干脆，90%以上的胆囊息肉根本不是真息肉，而是胆固醇的结晶，不需要手术，更不是癌症。真正的危险信号只有一个，1厘米，超过这个尺寸或者复查发现息肉在长大，医生才会建议手术。小于1厘米，没有症状，没有结石，一年复查一次 B 超足够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吴福尔医生把胆囊息肉的真相为我们说清楚。
8: 在门诊看病的时候，经常有些患者拿着 B 超单子慌里慌张的进来，大夫，我有胆囊息肉，需不需要做手术？我就是直接给他回答，胆囊息肉不是真正的息肉，分两种，一个是假性息肉，就是胆固醇沉着胆囊壁引起的假性息肉；一个是真性息肉，就是胆囊息肉癌变或者是基底宽敞的息肉，就是真性息肉。一般情况下，我们比较定期复伤当中，就是胆囊息肉超过1公分的，我们必须手术。就是年轻一点的患者半年一次，比较老一点的患者一年一次复查当中，就是4毫米的胆囊息肉突然3个月内变成1公分了，我们必须做手术。第二个就是胆囊息肉的基底宽合并胆囊结石的患者必须切，因为胆囊结石碰来碰去，胆囊息肉癌变的可能性大。还有第三个，这个90%的息肉就是假性息肉，这个息肉不需要手术，就是定期复查半年或者是1年复查一次。如果半年1年以内没有明显增大的情况下，也不需要吃药治疗，都是定期复查就行了。患者就是饮食方面按时吃饭，早餐必须吃的话，这个胆囊息肉不会明显增大的。
9: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食品的种类口味也越来越多。面对食品包装上低脂、低盐、无糖、高钙之类的字样时，你是否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看来，要想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选出适合自己的，还真是一个技术活。下面就由康康教大家学会看食品标签，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
10: 食品标签的作用，当大家选购食品时，食品标签就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食品包装上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食品配料等信息。食品营养标签则是提醒消费者合理选择的重要信息，它可以帮助减肥的人选择低能量、低脂的食品，可以帮助糖尿病人群选到含糖低或无糖的食品，可以为高血压病人选到低钠的食品等等。会看标签基本三要素：一、看食品名称。首先要看清食品名称，免得理亏和理鬼不分。比如在购买牛奶的时候，有人会将乳饮料、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当作牛奶，但其实标签上有饮料、饮品或类似字样的产品名称，一般为含乳饮料而非纯牛奶。二、看配料表，

0: 在此基础上，营养声称用来解释营养成分水平高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解释健康作用，营养成分表要求食品必须注明五个基本营养数据：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以及对应营养素 NRV 比例。以下两个实例教大家健康选择。 NRV 是指营养素参考值，用来比较食品营养素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如事例中所示，蛋白质 3.6 克，消费者很难判断是高了还是低了，但如果用 NRV 来表示则很好理解。它告诉我们吃100克该食品大概能满足一天所需蛋白质的 6%。 我们以高钠食品为例，众所周知，盐吃多了容易导致高血压，随之带来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根火腿肠根据标签显示重量为100克，含钠92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 NRV 百分比为 46%， 其说明吃掉这一根，吃进去的钠就有一天建议摄入量的近一半，相当于生吃了 2.5 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祝您健康选择。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2: 我是主持人清晨。
3: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4: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在夏天，三道隔夜菜要赶快扔掉。
5: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4: 每到夏天啊，不少家庭就会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菜做多了吃不完，扔了觉得可惜，留着第二天吃又担心安全问题。在高温高湿的夏季当中啊，有些隔夜菜确实不值得我们继续冒着健康风险来吃。不管是中午还是晚上剩的食物，如果说放置时间超过8到10个小时，那就应该按照隔夜菜来处理了。总的来说，隔夜食物可能会面临两大安全问题。第一，微生物的繁殖会导致食物变质；第二，亚硝酸盐增多可能会引起食物中毒，大量反复摄入后还会有致癌的风险。一般的建议是剩饭剩菜在室温存放不超过4个小时，气温高的时候不超过2个小时，因为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是细菌繁殖最快的温度区间。比如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接近人体内脏的温度，正是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食源性致病菌的最宜生长温度。所以啊，剩菜剩饭尚有余热时就应该装盒放进冰箱，虽然稍微多费一点电，但是更为安全。核心原则是尽快将食物降温至冷藏条件，抑制细菌的繁殖。如果食物在室温下放得太久，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隔夜这个概念，尤其是叶菜、汤、凉菜、卤味、海鲜等等，细菌容易超标，可能会导致腹泻等相关问题，最好不要来吃。这几种菜啊，是专家尤其建议不要隔夜放置的，叶菜尤其是菠菜，第二凉菜，第三海鲜和贝类这一类。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6: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8: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节目的一开始还是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州、博州、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和田地区南部、巴州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为暴雨。北疆北部、南疆西部、东疆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8到9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是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29号的白天到夜间，伊犁州、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克州、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山区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区的局地区域有中到大雨，上述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东疆风口的风力是8到9级，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伊犁州西部、亳州东部、 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江等地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是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是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30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的西部、北部、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克州、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局地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昌吉州、南疆西部、巴州北部、东江有4到5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8到9级。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8到9级，局部区域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伊犁州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江等地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伊犁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部分区域最高气温是37度以上。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未来3天呢，北疆西部、北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吐鲁番市的山区、哈密市等，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比较大，需要注意防范。另外，未来3天呢，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是多云有阵雨，夜间是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风力是西北风3到4级。好，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6.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首歌曲，稍后继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1: 金。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3: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薛前。盛夏六月，枸杞飘香。眼下呢，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金河县头茬枸杞呢是全面成熟了，独特水土造就了优质香果，今年的产量也是非常的可观。近日呢，主持人思思就采访到了新疆启明星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丁雪飞，一起来听一听枸杞生产加工的故事。
5: 丁总您好，久等啦。
6: 好，大家好，
5: 欢迎啊！这批头茬枸杞收完了吗？这个采收周期是多久？
6: 当前头茬枸杞采收工作仍在紧张的进行中。金河县头茬枸杞的采收周期一般是延续到七月中旬，
5: 到七月中旬才结束哈。那开始的时候是啥时候？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6: 这个时候应该是在五月底，
5: 五月底就开始了。那今年听说咱们金河枸杞是丰收年，这个产量质量怎么样？您有没有了解到收购价格又怎么样呢？
6: 我们今年确实是大丰收，产量也上涨，果品的品质也优良，结果率以及大果率要比往年都要高。而且我们今年收购呢是以质论价，优质优价。目前那个头茬枸杞的收购价格均在15元左右。
5: 哦，15块钱每公斤，这个是在地头的收购价格是吧？
6: 对对对，是的。
5: 那上了市场之后，可能经过几级供销商，到了消费者手中，价格就远不止这个了。金河枸杞的品质很好，那头茬枸杞呢，更是顶呱呱。那都知道金河县枸杞闻名全国，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个地理位置，是吧？都说这个北纬44度是黄金种植带，您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下，它是个怎么个黄金法呢？
6: 这个首先，北纬44度黄金种植带呢，它光照要比较充足，昼夜也温差比较大，是小浆果的黄金种植带。独特的气候呢，有利于咱们金河枸杞的多糖与营养积累，造就了果大肉厚、色泽红润的上乘品质。
5: 那头茬枸杞和普通枸杞相比，它的区别是怎么样的？我们作为消费者该怎么去辨别呢？
6: 首先，头茬枸杞呢与普通枸杞的核心差异在于采摘时间、果实品质以及营养成分。这个头茬枸杞为每年夏季首次成熟时所采摘的果实，因积累全年的营养成分，故果粒比较大，然后肉质也更厚，枸杞多糖含量也更高。而我们的普通枸杞则多为后续批次和不同季节采摘，其品质相对逊色。头茬枸杞果形饱满且色泽鲜亮，果蒂呈白色，泡水后不易下沉，消费者可根据这些特征来进行辨别。
5: 都说这个金河的枸杞皮儿薄，而且汁儿很多，是吧？但是这个正是因为它的这个特点，就导致我们金河枸杞的鲜果保鲜是一个大难题。我听说这几年在锁鲜方面，你们企业也花了好大的力气，也用了一些技术，是不是？
6: 对，
5: 跟我们说一下吗？就是用最朴素的我们能听得懂的这种语言，因为一提到技术大家又会觉得好高深呐、然后这个流水线上的一些名词咱也听不懂，就大概用您自己的话跟我们讲一讲就行。
6: 好呢好呢，近年来呢，这个启明星公司引入了低温脉动的锁鲜技术。这个该技术在生产流程中避免了采用高温处理，通过果柄处抽出多余的水分，保留枸杞鲜果表面的天然果蜡，进而更有效地锁住其营养的成分，产品保质期可延长到18个月。这个普通的枸杞晾干的，它是袋装的，是泡碱高温晾晒，传统晾晒方法。而瓶装的这个锁鲜干果呢，它属于低温脉动真空保鲜，时间要久一些。
5: 就是它这个保鲜和我们以前对一般这个零果的认知来讲可能是有一些突破。那一般我们说什么果子保鲜，要么就给它冻干。

0: 要么就是放在冷库里面打冷，是这种的。你们是突破了这种锁鲜技术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0: 哦，那我能不能理解为就是你们用把就是从果柄的地方把水分抽走了之后，暂时让它保留在这个状态，就其实只是一个抽水的过程，是这样吗？
1: 对对对。
0: 哦，那枸杞好不好？其实对你们企业来说很重要，对于种植农户来说也很重要，因为决定他们能不能卖好价钱。那你们需要有好的枸杞才能够生产出好的产品。你们收购的时候会给农户提哪些要求呢？就是啥样的枸杞是符合你们收购标准的？
1: 首先呢，枸杞判断它有果形色泽、口感、浓残、干净等四项指标。
0: 哦，
1: 但是我们公司在收购的期间，它会优选是颗粒饱满、天然无熏硫、无霉变、浓残合格、糖分足的优质抽查枸杞鲜果。
0: 我明白了啊，这几个标准就是我们是否要收购他们的一个硬线啊，就是如果不达到这个线咱们是不收的。那现在除了传统的这种枸杞销售端，你看我们有各种特产店呀什么，会看到这种枸杞的就是盒子装的或者是袋子装的，就卖一公斤多少钱，也有好多的枸杞深加工产品，我看包装特别精美，样子也是五花八门，什么枸杞原浆啊啊，枸杞籽油啊，还有那个枸杞冰激凌啊，还有什么果汁饮料，对吧？这个是你们团队本地的这个工作人员在做吗？销售的好不好呢？
1: 我们大部分都是公司的研发团队在做。此外，我们公司还与新疆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科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等多个科研院所展开深入的合作，共同开展新产品的研发。我们公司产品研发以市场为主导，产品深受消费者认可，销量还可以。但是我们的零星产品主要就是枸杞原浆、锁鲜枸杞、枸杞沙棘果汁等。公司产品主要是通过电商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0: 都有哪些电商呢？哪些平台？
1: 这个品牌
0: 平台，就是你们通过哪些个平台销售？是淘宝、京东、抖音还是
1: 淘宝、京东、小红书、视频、抖音这些账号来进行销售的？
0: 哦，那销售团队包括这些设计啊什么都在你们自己公司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哦，
1: 我们的电商平台有自己的客服。
0: 哦，我听说前段时间你们在咱们亳州当地也开展了一期直播带货，效果怎么样？
1: 效果非常的好。
0: 啊，能跟我们来说一下吗？当时你们怎么想到要做一个这样的活动？
1: 这个也得感谢州人民政府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一个金河农产品。然后想到刚好在618前夕搞了一个616泉州的一个公益助能直播，现场有11个平台在给我们直播，21个网红达人、新媒体工作者。
0: 这个是完全公益的是吧？对你们来说，
1: 对对对，
0: 免费宣传，企业是不是特别开心？销售成果怎么样？
1: 销售成果特别的棒，一个半小时我们达到了300多单。
0: 哦，那真的是很不错哎。那这一批这一批产品是全部由我们本季的头茶枸杞所制作的吗？包括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团购的都是这个最新鲜的枸杞产品吗？
1: 对对，是的。
0: 对我们来说这很重要啊。那这样吧，也跟我们来说一下今天带到直播间的产品都有哪些好吗？
1: 好的好的。首先呢，第一款推出我们的枸杞鲜果原浆，30毫升乘40袋的，这个原价是59.8元，我们现在是49.8元包邮到家。
0: 原价是59.8元，现在是49.8元包邮到家，有40小袋，每一小袋是30毫升，就是撕开之后我直接能喝的那种，特别方便。你不管是出差呀，还是上班，随时从包里就掏出来了啊。这个
1: 是的，
0: 营养补给鲜果原浆哈，那口感怎么样？
1: 我们属于枸杞多糖类的，这个糖分大家都能接受，3岁以上人员均可食用。
0: 这个鲜果原浆的话，是不是就直接是果子打成的汁儿，它没有什么其他的添加剂？我理解的是这样的。
1: 对对对，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0: 哦，可是枸杞它本身有一点点的这个苦味儿，我不知道你们这个鲜果原浆它会不会有这种怪味道呢？
1: 没有没有，我们的鲜果原浆，我们的新疆金合的糖分比较高，
0: 就
1: 它
0: 是。
1: 的糖分大概在16到18，所以人均都能接受，不存在什么糖分偏高呀这样子的说法。
0: 就你们也是提前做过这个数据调查的，一方面它的口感，包括它的糖度都有了解。那除了这个鲜果原浆之外，有没有那种可以用来，哎，我泡茶呀、煲汤啊这种枸杞？
1: 有，我们第二款产品就推出的是那种袋装晒干的枸杞。
0: 袋装晒干的枸杞干儿，好，
1: 是的，对，它的单包是125克，原价是19.9块一包，我们现在呢是2包23.9块，一共是250克。
0: 哦，这个划算哎，2包
1: 对。
0: 23.9块，250克。大家想一下哦，就是我们的这个平时邮费，那也不止这个钱，是不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啊，23.9块包邮到家。这个是全国包邮还是全疆包邮？
1: 全国包邮，
0: 全国包邮，就是我要送朋友也是完全 OK 的。
1: 是的，是的。
0: 啊，袋装枸杞。那除了这个袋装枸杞，我看你们有一个包装特别精美的，是那种，透明的罐装的。我不知道这个有啥不一样吗？
1: 这个是我们隆重推出的这个锁鲜枸杞，
0: 哦，锁鲜枸杞，怎么个锁鲜法呢？
1: 它就是把水分抽空的那种，营养成分比较高。单瓶呢是115克。我们单瓶价格售价是58元，现在是2瓶230克，74.9块，包邮到家。
0: 哦，2瓶74.9块，原来的话就2瓶得100多块钱，今天这个便宜的是最多的，是吧？
1: 对，是的，也想让大家都品尝一下。
0: 但我有点想象不到，就是这种锁鲜的，就你说的把从果饼把它抽离水分的这种锁鲜，和一般的那个枸杞干儿，就晒干也好，烘干也好，它这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从样貌上来看，我能判断出来它们是两款不一样的枸杞吗？
1: 可以，
0: 区
1: 因
0: 别
1: 为
0: 是
1: 晒
0: 啥？
1: 干的枸杞它比较要稍微小一点，但是这个锁鲜的枸杞它是属于那种真空式的那种，把水分锁在里面了，然后它的颜色上就有区别。
0: 那就是锁鲜枸杞，它颜色可能更接近鲜果一些，
1: 对，是的，是
0: 里面
1: 的。
0: 含水量可能也会更高一些，是不是？
1: 对。
0: 哦，就说白了，其实看上去都有点像枸杞干儿，但是锁鲜枸杞呢，它是湿度更高一些，但那普通的袋装枸杞的话，它的这个湿度就会低一些，是吧？
1: 对，是
0: 你
1: 的。
0: 们一般做这种袋装枸杞是烘干还是怎么样去做呢？还是晒干呢？
1: 袋装的枸杞里面，它有晾晒干的，也有冻干的，也有锁鲜的。但是我们今天直播间里找的这个是袋装枸杞，是晒干的枸杞。
0: 晒干枸杞是吧？
1: 对，
0: 哇，你们这只是带来了3款明星产品，全线有多少个种类？丁总有没有数过？
1: 我们有7大类，48个产品。
0: 这么多产品，一个枸杞怎么能让你们整出来这么多的花活？还有其他的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首先有我们的，枸杞原浆，刚才我们说过了，还有冻干枸杞，然后枸杞醋、枸杞挂面、枸杞菜饮、枸杞酵素、枸杞果汁、枸杞跟沙棘的果汁，还有我们的枸杞花蜜、蜂蜜。
0: 太全乎了，有喝的，有吃的，有泡的，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枸杞挂面，这一煮的是吧？全都有，涵盖了
1: 对，
0: 这么多的产品。这些个研发在我们启明星。每年都会不断的去迭代，包括大大小小的一些展会，我们的也都能看到。但是很多的听众朋友是没有机会喝到或者说尝到的，可能是因为信息差的原因，大家只知道哦，在亳州泾河县那儿枸杞品质比较好。但是至于这枸杞什么时候下来，然后这个枸杞的品质怎么去精心挑选，它做的这些产品适合哪些人，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可能是不知道的。这就是我们金土地要做的事儿啊，我们的初衷是什么？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当地的这个企农，他们的产品能够卖出好价格。另一方面，我们的听众朋友能用最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些好产品。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因为我们邀请到了当地的企业新疆启明星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丁雪飞，丁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企业直接放假，就是说平时在 任何平台是没有这个优惠价格的，因为他们是出于一个公益宣传助农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给到我们节目的全部都是成本价。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下单的朋友非常非常的幸运啊，您可以打电话0991250191。

0: 报名啊。稍后呢，下了节目之后，我们会把信息给到启明星，由他们来给大家联系进行发货，价格真的很划算。我们再来说一下三款产品啊，第一款是枸杞的鲜果原浆，原价是59.8元这么一大盒啊，它里面有40小袋，每一袋呢是30毫升的，就是即开就可以即喝的这种原浆，口感是那种比较偏甜口的，但是它糖度不会太高啊，就在我们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一个包邮价格，是全国包邮49.8元。那还有第二款产品呢，是大家比较常见的，就是这种晒干的枸杞干，他们单包呢是卖19.9元，重量是125克，你平时煲汤啊或者是泡水喝呀都是很方便的，也是我们的头茬枸杞啊，最近才摘下来的。现在我们给大家一个2包的优惠啊，反正都是给你发嘛，对吧，也不会超重，这个是比较划算的，建议大家直接去拍2包，23.9元啊，总共是250克。您算一下这笔账啊，就是250克是23.9元，和我们市面上你看到的金合枸杞那个按公斤称的相比下，比一下其实还是很划算的，因为我们这个还有邮费包含在里面，关键是我们能够保证是当地的企业，而且是入选2026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立项名单的企业给到大家的一个优惠啊。另外还有一款，就是说哎，我对枸杞的这个要求比较高，哎，我以前就吃过他们金合枸杞，我知道这枸杞是什么味儿，我想再吃更好一点，再高端一点，或者说我要送人的话，那我建议大家您可以去选择这种锁鲜枸杞，它这个是透明的这个瓶装，哎，非常的漂亮啊，打开之后这个枸杞的香味扑鼻而来，关键是什么，每一颗枸杞都是饱满圆润的，它不像那种一般的枸杞干它瘪，它的大小也很感人，就胖乎乎的，圆咕隆咚的。它的这个锁鲜方法是怎么，是去掉果柄之后把水分抽离，但是它的这个保湿很好，就和我们一般那干巴枸杞是完全不一样的，有嚼头，你可以放在嘴巴里直接去吃的。现在呢，我们给大家一个优惠内容，您听好啊，单瓶是58元，115克，我们今天2瓶，本来是原价应该要100多，是不是116，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2瓶74.9元给大家包邮到家，230克啊，2瓶74.9元，你送人也很有面子啊。这个金合枸杞是在全世界都很闻名的。那有些朋友可能说了，哎呀，这个枸杞我买哪儿的不一样呢？就是我在路边也能够买，但是你知道，其实很多枸杞，一个是有硫磺熏过，再一个你不知道它的产地怎么样，你也不知道它是哪一年的。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枸杞企业的负责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来做一个科普。这样，丁总您跟大家说一说吧，就是这个枸杞它分的这个级别肯定是不一样的，怎么样去挑出最好的枸杞，有什么方法吗？教教大家。
1: 首先呢，这个枸杞的，尤其是头茬枸杞，它的果粒要比较的大，然后它的时间是一方面，在5月底6月初的时候，这个头茬的枸杞就慢慢开始成熟了。
0: 5月底6月初就是开始成熟，陆续开始采摘，对吧？
1: 对对，
0: 摘下来之后，它要经历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就我们消费者其实拿到手上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这种枸杞干了，鲜果很少能够见到，是不是？
1: 对，是的，它的那个枸杞的形状有点像我们平常看到那个，青葡萄那么大小的那种，没有那么大，但是它是红彤彤的，大概有个食指的一半，最大的枸杞这么大，
0: 我有看到
1: 过的把子。对，
0: 我之前在博览会上看启明星的这个鲜果枸杞，我都惊呆了，我说这个鲜果怎么，这枸杞怎么能这么大，大到就像一个无核白的那个葡萄那么大，我说这个有点太稀罕了。
1: 对对对，
0: 这个跟你们当地的品种和种植方式都有关系是吧？
1: 对，是的。
0: 那这种枸杞它晒成干之后，就是它的价格肯定在同类的市场当中也是很有优势的。
1: 对，因为头茬枸杞它的结果量并没有那么大，而且要挑特别大的那种。
0: 哦，这是头茬，还有其他的时间，比如说我们秋后收的那一波枸杞，那个枸杞是大概什么时候呢？
1: 秋果大概是在9月份到11月份，它的采摘季。
0: 9月到11月那个枸杞也是好的，但是它可能没有头茬的这个果形这么漂亮，个头这么大，是不是？
1: 对，然后它的在甜度上面也没有那么甜，糖分没有那么高，颜色色泽上面也有点差异。
0: 我是不是能够理解，其实所有的采

0: 采购商，包括我们收购的一些，这些经销商呀、商贩呀，他们都会抢着先把头茬枸杞定下来。你们是不是在这一块订单就能够明显的看出来区别？
1: 嗯，是的。
0: 所以大家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在节目里面感受到这个丰收的喜悦的同时，也可以收获一下咱们薅羊毛的快乐。因为金河的头茬枸杞是顶呱呱的啊，这个数钱枸杞不是开玩笑啊，他们第一茬果实个头又大，汁水又多，皮儿还特别薄，甜度也是更好的。所以今天在节目里，如果说你想买好枸杞，想选金河枸杞，头茬枸杞是特别推荐的。关键是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发出的这些产品呢，都是最近才采摘的，就非常非常的新鲜啊！你们在平时市场上看到的那种枸杞干，我们不敢保证它是啥时候，是哪儿来的。但今天在节目里面买的这些产品，全部都是由本季啊，我们新疆启明星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他们来做的这个头茬枸杞的产品。三款产品，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买一买啊。你比如说，平时我喜欢煲点汤啊，泡点水啊，就是起到一个养生的这种作用。您可以去买枸杞的这个锁鲜装或者是普通袋装都很便宜，2包23.9包邮。那个锁鲜枸杞呢是特殊工艺的啊，那个就是湿度更好，果形也更漂亮，而且包装更精美，特别适合送人。原来单皮是58，两皮116，对不对？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74.9两罐给你包邮到家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鲜果原浆，我觉得特别适合那种白领啊，我们小姐姐们啊，如果说你特别喜欢这个枸杞，它带给你的这种身体的一些变化，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是一盒啊，它一盒里面有40小袋儿，40小袋儿，每一袋是30毫升，就撕开之后随时随地都能喝，不管你是出差在飞机上、在火车上、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喝啊。它的原价是59.8，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49.8给大家包邮。那还有一个问题啊，丁总，就好多人说，我不知道我自己适不适合去喝枸杞，可能有一些朋友他是担心上火，还有一些朋友担心枸杞的味道不好，那可能原因很多啦，比如说之前他买到的枸杞品质不好，或者说他吃的这个方法不对。我觉得您做枸杞应该在这方面也特别专业，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意见建议？
1: 好呢，首先我们这个枸杞呢适合3岁以上的人群，它适用于比如说抵抗力差、中老年人群，补充各种身体所需的营养，睡眠也比较差、经常熬夜加班人群，还可以缓解压力、放松身心。上班族、电脑族、久坐面对手机、电脑屏幕，包括饮食单一的人群。然后我们这个枸杞呢，营养丰富，比如说爱美的女性或经常户外暴晒，保护我们皮肤，调理身体。用眼过度，保护眼睛，缓解眼睛疲劳，这一类人群都很适应。
0: 就是用眼比较多的这个上班族啊，其实平时应该多备一些枸杞在你的工位上。也有一些不太适合的人，比如说像感冒啊、上火呀这一类的朋友，可能就不太行了，因为枸杞它本来属于比较温热的一个属性啊，你等到痊愈了之后再去喝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朋友就是比较容易燥热的啊，这种。就是容易过敏的，这个要跟大家提前去做好一个提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枸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它并不是只有泡在保温杯里这一种方法。今天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些个产品呢，它其实喝的场景也会比较多一些，你可以随时打开就喝啊，对吧？对于我们的皮肤也很好啊，对于我们的这气血也很好。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新疆平时去煲汤啊，或者说我们去炖羊肉啊什么的时候，可能会放一些这些小东西啊，你可以把它列入到你的这个购买清单当中啊。一般的话，每天吃多少枸杞是比较好的、比较合适的？丁总有没有一个意见建议？
1: 我们的这个枸杞原浆是因为鲜果鲜榨的，不加任何一滴的那个水呀什
0: 水，
1: 么的，
0: 嗯嗯。
1: 所以这个原浆其实大家每天再喝上2到3袋都是可以的。
0: 要2到3袋是可以的啊，
1: 嗯，对。
0: 像我
1: 然
0: 们
1: 后
0: 老年朋友可以喝吗？
1: 可以。
0: 可以的啊，
1: 嗯。
0: 像学生党，就比如说我们高中生、初中生也是可以喝的嘛。
1: 对，可以喝的。
0: 保护视力嘛，是吧？长期用眼压力也会比较大一些。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说想改善睡眠，喝这个枸杞原浆适不适合？
1: 可以，适合，完全适合。
0: 好呢，今天在节目里呢，这个枸杞原浆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夯爆的价格啊，原价是59.8块，今天现价是49.8块，就是特别适合我这种比较懒的人啊。你让我去煲汤，我可能我一个星期我都下不了一次厨房，是吧？然后你让我去想起来就保温杯里泡什么枸杞呀啥的，大夏天我会觉得有点热啊，我还得再煮养生壶，也很麻烦。那鲜果原浆其实是最方便、最快捷的一个方式，这个你拿回家之后，其实可以放进冰箱里面啊。等到下班的时候回到家，先补充一下这个鲜果原浆，然后再去吃一些水果呀、蔬菜呀什么的，也是非常好的。它还是比较能够抗疲劳的。有一段时间，我的朋友跟我说，他喝枸杞原浆，身体的变化还是蛮大的。就这个东西，只有自己体会才知道。要在这儿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不是推荐这个什么保健品，没有啊，我们是把最优质的农产品啊，就是没有经过什么太多加工的这种农产品推荐给大家。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要想把农产品卖出好价格啊，我们常常说的这个演练补练强练啊，让这些农产品能够卖到好价格，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这个品质得好，关键是它最后可以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产品。你说光卖枸杞，咱们的农民能挣多少钱呢？只有更越来越多的企业、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关注了这样的好东西，能够把它的这个营养价值开发到最大，我们的农户才能挣上钱，我们的企业才能够越做越好。那说到这儿，丁总，我也想问一下，你们是和农户怎么去合作的？就是因为现在已经把这个枸杞的名声越打越大了嘛，啊，那当地的农户他们是不是种植这个枸杞的积极性也会比较高一些？
1: 对，是的。首
0: 那。
1: 先呢，因为我们的这地理位置的这个原因，然后再加上我们这全年日照在2700小时以上，然后纯净的天山雪融水水源，所以我们在金河、托里乡、八家户这一带种植枸杞的企农也特别的多。
0: 就是您平时可能也会跟一些企农打交道啊，就是他们在和我们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是不是每一年的收入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和他们5年前、10年前相比，肯定是有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的，对不对？
1: 对对，首先呢，我们这个枸杞它的那个产量，就大大的说明了一些，前几年的产量只是一亩地只在是200多公斤、300多公斤，而这2年呢，它的产量是在400到600公斤之间。
0: 400到600，这个是为什么呢？是我们企业给他们提供了一些技术指导，还是怎么回事？
1: 这个也依靠于我们这个县政府吧，这枸杞协会也对他们的这些企农的种植进行了一个统一的指导，统一的这个生产与管理和质量检测这一块。
0: 那咱们企业，我听说也是入选了2026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一个立项名单，接下来应该也会有一些动作和计划，是不是？
1: 对对，是的。
0: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我们呢依托那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这个平台优势，我们计划重点推出2方面，一是强化我们的宣传推广，比如说在机场呀、高铁站呀、高速公路，悬挂我们的一些广告，让大家都首先目睹我们的这个企业，强力推荐我们金河的优质枸杞。第二块呢，是我们计划就是加大我们的研发投入吧，深耕咱们金河枸杞的深加工产业。计划就是开发这个枸杞的，果酒生产线，以及超微微粉生产线，还有就是大健康饮品生产线这几个项目。在未来的3年，我们这个现代产业园只会越做越大。
0: 这一方面也给我们透露了一个信号，产品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呢，就是，枸杞的这个种植户啊，有的忙了。天然的枸杞可以养生健体，当然，枸杞当中有非常多丰富的一些 产品丰富的一些这个营养啊，也需要我们自己去了解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不说太多啊，就很多人说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但是现在枸杞它早就不是保温杯的专属，有各种各样的场景，那大家可以去多多的了解一下启明星。您可以在各个平台搜索一下，启就是枸杞的启，明星就是那两个字儿，这是我们金河县当地的一个公司啊。我们之前也有记者去到现场给大家做过一些这个不管是拍摄也好啊，包括是采访也好呀，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在厂子里面去做一下直播，或者是这种短视频的拍摄，让大家能够更加直观的看到我们这个枸杞到底是怎么样呈上大家餐桌的，好不好丁总？
1: 好的，好的，
0: 好的。那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还是要感谢您给我们送出的福利。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些听众的名单给到你们，还辛苦你们帮我们做好服务，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0: 谢谢丁总，聊到这儿啦，再见。
1: 好，拜拜。
2: 得天独厚的水土呢，也孕育出金河优质的枸杞，好品质更要走好的产销路。那有想了解更多优质农产品的听友呢，也可以每天锁定收听13点的金土地节目。
3: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宇波利巴赫体别克，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4: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5: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6: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6: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5: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6: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5: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6: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5: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6: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5: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7: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8: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5: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6: 技能新疆。
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
9: 共同见证。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新疆库车有一条街叫林基路街，有一个社区叫林基路社区。林基路这个83年前壮烈牺牲的年轻共产党员的名字，今天仍然印在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居民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去年这里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做了一件让很多人想不通的事儿，把户口从宁夏迁进了林基路社区。请听新疆广播电视台采写的录音报道《不再是过客》。
1: 2025年，32岁的赵鹏调任林基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到任第一天，他没有召集干部开会，独自一人在社区街巷走访了整整一下午。社区的名字取自一位革命先辈，88年前，他从岭南启程，带着党的任务来到新疆，先后出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阿克苏教育局局长等职务。1939年6月，23岁的林基路独自一人背着行李来到库车出任县长。他到任以后，在当地整顿财制，兴办教育，繁荣文化。1943年，把27岁的年轻生命留在了这里。1975年，库车把林基路故居所在的街道命名为林基路街。2013年，又把欧尔达巴格社区更名为林基路社区。一个烈士的名字就这样留在了行政区划里，也留在了每一个住在这里的人的身份证上。赵鹏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2019年，那时他还是宁夏大学的学生，来库车参加社会实践，在林基路烈士纪念馆里站了很久。那天打动他的不是展板上的文字，而是一个27岁的年轻人做过的事，那些是具体扎实，不是一个遥远的符号。
2: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一颗奔赴边疆扎根基层的种子在我的心里悄悄生长，我也像烈士一样用自己的力量发光发热。
1: 大学毕业，同班同学有的去了省会城市考公，有的回了老家找安稳工作。赵鹏一个人背着包，再次坐上开往库车的火车。2020年，他通过招录正式来到新疆工作，没有人要求他一定要留多久，他自己也没有想好。2025年，他调到了林基路社区，他做了一个决定，把户口迁进来。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外地来的年轻干部，户口留在哪里，将来成家、孩子上学都是很现实的问题。赵鹏说，他不是没想过这些，但他更想弄明白一件事，你到底是把这里当岗位，还是当家乡？
2: 我这个身份证上在出现林基路这几个字儿，然后我也能更好的去传承这个林基路烈士的精神。我不是外来户啊，我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带着大家一块儿去把林基路社区发展好，我的老城发展好。
1: 户口迁进来了，赵鹏知道接下来是要让住在这里的人真觉得你是这个地方的人。他赶上了热斯坦街区的老城提升改造工程，这种事最容易变成干部的独角戏，上面出钱，干部干事，居民在旁边看。赵鹏不这么干，他一家一家敲门，收居民家里的老物件，旧收音机、老电视机、马车的车轮，别人眼里的破烂在他眼里都有故事。有人愿意给，有人不愿意，赵鹏不急，坐到人家的炕头上，端茶喝着，家常聊着，人心就这么一句一句地聊开了。改造完的街巷，墙上挂的是居民自家捐出来的老照片，拐角处摆的是收回来的旧物件。游客走过来，看到的不是一个打造出来的景点，而是一个活着的社区。辖区的改变，最先感受到的是住在这里的人。阿卜杜拉·库尔班从小在林基路社区长大，改造以后，他在老街上开了一家茶馆，以前客人寥寥，现在游客一波接一波。旅拍店的老板李小刚从山西来，本来是旅游一趟，结果就不想走了，留下来开了店。现在口音里还带着点山西味儿，但说起老街上的邻居，他比说老家还熟。
3: 这些老乡啊，相处都非常好，我们就不是亲人，算是亲人吧。
1: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变化。赵鹏更在意的是另外一些人，独居的老人、困境里的孩子、家里突然出了变故的家庭。 这些东西不会写进年终总结的亮点里，但赵鹏说，林基路当年做的事情也不是为了写进史书。他帮着对接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隔三差五给困难家庭送米面油，给困境儿童做慰问，每个月给老年人办爱心生日会。这些事不大，但赵鹏觉得正是这些不大的事才让居民觉得你是真的在这里。米热古利艾肯是林基路社区的居民，他不会说太多漂亮的感谢话，但每次赵鹏来家里走访，他都要把身份证拿出来给人看。
4: 看看我的身份证，我的身份证上也有林基路的名字。社区的干部也像林基路烈士一样为我们办了好多好事儿。我们家里有困难，他们会帮我们及时解决，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1: 一个人在说起自己生活变好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拿出身份证指着上面的地址给人看，那里印着一个人的名字，他觉得这个名字在见证着有人记得这里，有人在这里认真做事。从河南来创业的郭小雷是最早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外来户之一。他在林基路社区开了一家特色民宿，本来打算试试看，不行就走，结果一待就是三年。
5: 这个地方还一个字好，发自肺腑的，天天可悠闲了。你要说让我离开这个地方，让我去别的城市的话，我是会犹豫的。在赵书记的带领下，他们那些干部为我们服务干啥的，无可挑剔。
1: 这是赵鹏他们一趟一趟跑出来的口碑，是坐在人家的炕头上一次次聊出来的信任。今年赵鹏又盯上了一件事，那就是社区阵地的升级改造。180万专项资金，他跑了好几个月才争取下来。捡到了以后，他不是先想

0: 客走进老街，不再是看看就走，而是被拉进了一场戏里。傍晚的林基路社区，路灯亮起来的时候，游客渐渐散去，居民搬出小板凳，坐在门口聊天。赵鹏有时候也会搬个小板凳坐在他们中间，不说话就坐着听。他说，听居民聊天比开10个座谈会都管用。那些汇报里说不清楚的细节，都在这条老街的傍晚，在巷子里的烟火气里，一句一句地流露出来。
1: 我作为林基路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就是要稳稳接过这根精神的接力棒，让社区里的各族居民相处更加和睦，住得更加舒心，过得更加幸福，就是我对烈士精神最好的传承，也是我坚守边疆、无悔奉献的毕生追求。
0: 林基路社区的路灯每天傍晚准时亮起来，赵鹏有时候走在那盏灯下面，会停下来看一眼。灯下面走着的人，有土生土长的，有像他一样迁进来的，大家的身份证上、住址栏里印着同样的3个字。这3个字终于不再只是纪念一个牺牲的人，他也开始纪念一种选择。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这个我们做的这个林基路小学也是我们的林基路爷爷创办的，是不是？
5: 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林基路小学，每逢道德与法治课前5分钟，朗朗的红色故事声总会在校园里久久回荡。课堂之上，老师娓娓讲述着林基路烈士的峥嵘往事。1939年，年仅23岁的林基路受党组织派遣，远赴新疆库车担任县长。他深耕财政、文化等多个领域，锐意改革，勤政爱民，以实干担当彻底改观了当地面貌。盛世才叛变革命后，林基路遭软禁入牢狱。1943年9月27日，林基路壮烈牺牲，年仅27岁。为永久纪念这位献身边疆、以身许国的革命先驱，1975年，库车市将其故居所在街道命名为林基路街，并建立林基路烈士纪念馆。1999年，库车市原第四小学更名为林基路小学。2013年，热斯坦街道将原欧尔达巴格社区更名为林基路社区。自此，林基路3个字同时镌刻在街道、社区、学校与纪念馆之上，深深融入这座城市的街巷肌理。
6: 我从小在这条街上长大，林基路烈士的故事从小听到大，他为民办事、团结群众的精神一直影响着我们。现在老街越来越好，我们更要把老街的文化和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5: 库车市热斯坦街道林基路社区居民买和木提艾丽的这番话，道出了老街人共同的心声。如今，林基路街作为库车老城区的核心街巷，社区内业态兴旺，烟火繁盛，邻里和睦。这条承载红色记忆的初心老街，正以昂扬姿态在传承红色血脉中更续荣光，在新时代征程中书写边疆团结和睦、蓬勃发展的崭新篇章。
7: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我是主持人学前。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这两天呢，身边的很多家长啊，状态都不一样了。有的呢是孩子高考完了，那家长呢终于不用早起做饭了，感觉啊整个人都快轻松了。那有的孩子呢是中考刚结束啊，家长还在等分，心里面呢也是七上八下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大多数的家庭来讲啊，那段陪着孩子熬夜刷题、早起晚睡的日子总算是翻篇了。可是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想说的是啊，这个可是考试结束了，分数出来了，志愿填完了，是不是就意味着家庭教育这件事儿也就跟着结课了呢？那恐怕不是的啊，恰恰相反，很多家庭的真正的问题不是在备考期间爆发的，而是在考试结束之后。那么大家呢，终于是有空坐下来面对面的时候，才慢慢的啊浮出水面。你会发现孩子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哎呀，话更少了，脾气更大了，或者是干脆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你敲门问他想吃什么呀，他回你一句随便。那这个时候很多家长就开始琢磨了，哎呀，这孩子到底怎么了，我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所以呢，今天我们做了一期特别的节目，主题就叫心理老师开对了。那这些让学校血压升高的家庭教育名场面，今天呢我们请来了我们的两位老师，兵团第八师家庭教育讲师团的指导专家，兵团第八师李丽莎家庭教育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国家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李丽莎老师，和毕业于湖南农大社会工作专业二级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妇联12338妇女儿童公益维权热线成员敏乐老师共同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两位老师，李老师、敏老师，你们好。
5: 哎，大家好。我们又来做节目了啊。
4: 欢迎你们，先给我们这个 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的两位老师呢在这里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也不是说搞专家的讲座啊，也不是讲大道理，今天我们就一件事，就是聊场面哈。什么是场面呢？就是那些让家长比较崩溃啊，让孩子委屈，然后让老师在一旁看着干着急上火的这种家庭沟通的名场面。咱们都知道啊，很多的这个家庭的大矛盾啊，其实不是因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大多数的家庭爆发的战争的起因都是，哎呀，说出来都让人觉得好笑的一点小事啊。比如说啊，这个影视剧当中的一个片段，两位老师，我们啊先来听一下啊。
6: 你穿秋裤了吗？
7: 穿了。
6: 别，你过来，你过来。
7: 干嘛呀？
8: 你把裤腿拉起来。
7: 没这个必要了吧？
8: 啊？
7: 哎，爸。
8: 你说有必要没必要？我就知道你没穿秋裤。
7: 爸，你给我的是我妈的秋裤，男女款又不能混着穿，你不知道？
8: 怎么就不能穿了？我这是为你好，你以后要是得了老寒腿，你后悔去吧。
7: 行行，我谢谢娘，爸，我上学去了。
8: 哎，他不穿秋裤，你也不管管。
9: 老季，这关系刚有点缓和。你干嘛非得逼着他穿秋裤啊？我都问过刘征了，杨洋从小就没这个习惯。
8: 哎，好意思提刘征，杨洋这些毛病都是刘征惯的，还有你爸妈。
9: 那你倒是管呀。
8: 你什么意思啊？我能穿秋裤去上班，他就不能穿秋裤去上学吗？
9: 你这是胡搅蛮缠。
8: 不是，谁胡搅蛮缠了？时代变了，就不得老寒腿了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就喜欢穿秋裤。
9: 你那么喜欢秋裤啊？哎，要不然我把洋洋那屋那条给你拿过来，你穿一双份的，女士的。
8: 你
9: 怎么样啊？
8: 你不闹嘛？我就是觉得呀，这个洋洋过得太奢侈了，要什么有什么，都是刘征惯的。
9: 行了。你现在也别说这个，就算是刘征惯的吧，那要改的话也得是慢慢来嘛。洋洋现在是个大孩子了，你不能对他强迫教育，知道吗？
8: 我
9: 知道你是为他好，你还能害他吗？行了行了，你赶快把他吃完了，吃完了我们赶快走，要不然我送完了你又该迟到了。
4: 刚刚呢，我们听的这段音频呢，是电视《小欢喜》季家父子啊，是因为秋裤闹矛盾的一个片段。我们刚刚听完了，刘老师，您先来说一说吧，您听完这段是什么感受？给大家也来评一评，这位季爸爸的问题在哪里？
5: 嗯，其实这个电视剧我特别喜欢看啊，我也常常在我的那个讲座呀、分享当中和大家去讲你们的故事啊。我就在这个片段当中，这个季爸爸逼着这个季洋洋他穿秋裤这段，我就每次看完就觉得特别的想笑，也觉得特别无奈啊。就好好的一件小事儿，硬是被他处理的两边都不舒服，他也不舒服，孩子也不舒服。其实咱们先说第一点哈，他从头到尾呢，就是我说这个季爸爸啊，他真的是好心，就想让孩子多穿一点嘛。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在乎孩子的这个真实的那种感受。只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强制的去管控他，因为我们说十几岁的小男孩，其实他真的是，我们也是从十几岁过来的嘛，就是最爱面子的时候。你看我们那个时候经常是，冬天想让我多穿一件我穿不上，夏天想让我少穿一件我脱不下来，
4: 对，
5: 好像现在也是这样啊，就是爱面子的时候，本身他就非常嫌这个秋裤非常的臃肿，穿出门的时候也容易被同学笑话，心里本来就特别抵触。你看这个季爸爸还特别的有意思啊，直接上来上手就摸一摸，你穿没穿？我就知道你没有穿，其实完全没有顾及到孩子自尊心，也十几岁了嘛。其实家庭教育最基础的就是尊重，青春期的孩子格外看重脸面，有需求呢咱们可以好好商量，别硬逼着他去服从。我觉得这个因为季爸爸的身份可能也是在官场啊，就很多年了嘛，可能就管理下属这种方式啊，就是比较强硬啊，也放到家庭当中了。第二个就是其实单纯的穿不穿那个秋裤啊，是个生活的小事儿， 真的是生活小事儿。你看，跟鸡爸爸也做了一遍不太好的表现，就是硬生生的啊，把他拔高到不爱身体呀、不听话呀这种高原则问题上。
4: 嗯，
5: 哎，说白了，你说这个孩子啊，这个吃多少饭啊，啊，穿不穿秋裤啊，哎，其实这些哈、没有必要说上纲上线吧。
4: 嗯。
5: 嗯，他也不是说不爱身身体，他冷了自然而然就会穿上嘛，
4: 对
5: 吧？我们说没有看到哪个孩子大冬天的三九天，不穿羽绒服的。
4: 嗯，
5: 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知道自己冷的，对吧？那他现在不穿秋裤呢，可能会觉得，哎，我还是能够，可能在班里头啊，或者是在这个校园里头，暂时还不需要。
4: 嗯，
5: 啊，他可能哎呦，觉得我身体好，还能抵抗一下啊，锻炼一下。其实没有必要，你个生活小事儿硬生生的上高到这个原则问题。第三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问题出来了。你看这个爸爸，哎呦，甩锅侠，一出问题第一时间甩锅，把责任推到啊岳父岳母身上呀，啊或者推到谁谁身上呀，从来不反思一下自己。你看，其实这个电视剧我们看很多遍，我们都知道，这个爸爸之前是很少陪伴孩子的，
4: 嗯，
5: 常年呢就是工作为主，所以他和孩子的沟通其实也不顺畅，啊，他的管理呢，也是有点缺位和不到位啊，缺失。所以你看，这现在谁管谁错，不管不错。说我们说父母才是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出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是先向内去找找原因啊。不要一味的就把这个错就推给老人啊，啊，推给谁管得多我就推给谁呀、啊？
4: 嗯，
5: 其实这个是，我觉得啊，还是有点可怕哈。所以，我还是看看这个故事，就是，没有顾及到孩子自尊吧？
4: 对。
5: 而且小事无限上纲上线。
4: 嗯。
5: 遇到事儿就会推卸责任，看似很关心，其实你看孩子会很压抑。
4: 嗯。
5: 他会觉得我被控制了，就这样的沟通，再多的关心，可能也传不到。孩子的心理吧，
4: 对，
5: 我觉得这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4: 李老师刚才分析的非常到位，可能现在很多的孩子他这心理就是这样的，那你越是跟我反着来啊，那我内心可能就是越要反抗，对不对？像这个爸爸说的，哎呀，都是你妈惯的，或者爷爷奶奶惯的，对不对？那肯定孩子听完这些话的时候，是不是自己也特别的反感啊？那就说干脆我不沟通了，对不对？矛盾是不是就会越来越深啊？他其实这个季爸爸在这个我们刚才听到的，他是把这个矛盾啊，他给升级了啊。刚才李老师说的特别好，明老师您听着之后觉得怎么样呢？听了这一段啊，咱们这个电视剧里面的父子之间的对话，有没有想对他们的啊？那你觉得这位爸爸在沟通方式上踩了哪些坑？
10: 首先，他全程拿长辈道理、身份、权威压制孩子，根本不给孩子开口表达感受的空间。孩子只是觉得穿秋裤不舒服，爸爸不关心舒不舒服，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纠结你就是不听话。第二个就是不会换位思考，他完全忽视了青春期孩子的自尊心，当众讲道理，上纲上线，一个小事儿拔高到不懂感恩，不体谅老人的各种原则。最主要的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4: 对，像刚刚这个季爸爸说的这些问题啊，确实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家长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啊。你比如说像这种穿不穿秋裤级别的这种家庭矛盾，我相信您二位在学校里面听到的也不少吧。李老师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个您身边的真实的一些案例？
5: 哦，其实这样的小事无限上纲上线哈，事后甩锅完闹僵亲子关系，其实我在我们的那个就是接触的案例当中哦，一抓一大把，一抓一大把。就我跟你说一个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案例，挺有意思的。就是我的班里头有一个初三的男生，他就跟那个季洋洋简直一模一样，啊，他现在他就是咱们现在的校服本身就很肥很厚很大嘛，
4: 对，
5: 之后说实话，我觉得我们学校那个供暖也特别棒，真的特别棒。啊，早早的咱们这个新疆就供暖了嘛，之后班里还配了好多取暖的仪器哈。完之后他爸爸特别，我们这个初三的这个男生的爸爸就非让他在校服里头穿上一套加绒的厚的保暖内衣。哦，我记得那个有一次上体育课，上体育课一脱外套，
11: 他鼓鼓囊囊的，这身上特别的滑稽，而且他爸爸还给他妈妈给他买的什么叫校服神器，我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哦、那种特别像那个劳保服的那种衣服、
4: 哦，
11: 颜色也好丑，真的很难看的。嗯、我就全班男生就起哄，我就笑他，说他怎么裹了个棉被就出来了。哦，他觉得特别的没面子啊，回家就跟他爸爸吵了，说那个我不穿，我就是不想穿啊。可是他爸爸哈就半点没听进去，
4: 嗯。
11: 啊，就没可能没有听出潜台词，不好意思，我们的孩子。反正每天早上，他爸坚持堵在他们家的那个玄关那儿，伸手去检查裤腿啊、袖子啊，就一顿摸呀。
4: 嗯、
11: 就保暖内衣穿没穿好，有没有把保暖裤的裤腿掖到袜子里，好细，全部检查完才能放心。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孩子还挺配合的，后来他们家啊，就天天那个拉扯这件事儿。有好几次，因为我是教语文嘛，教语文和心理，
4: 嗯，
11: 我有早读课的，有好几次啊，我就看见这个孩子哭丧个脸就冲进班级里头，哦，每次早读课他都上不上，都会迟到十几分钟，
4: 嗯，
11: 然后有一次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老迟到呀，孩子？他跟我说，他说老师你知不知道，嗯，那个我爸爸特别不讲理，他非让我穿那个秋裤，穿得我好热呀，老师我还坐在那个。咱们靠窗那个位置，哦，我感觉我每天都发烧，因为暖气片又热，什么都热嘛。
4: 对。
11: 之后，他说我跟我爸爸说了，我爸立刻就把脸板起来，之后声音拔高，就说啊，我辛辛苦苦操心你的身体，你这么抗拒啊，你就是不懂体谅我，到老了等你感冒了，你看你怎么办？后来特别有意思，还发生了这样一个反转呢。
4: 嗯。
11: 就是后来那个这样的家长说中了。有几天降温，我们新疆适合特别冷降温、
4: 嗯、
11: 那孩子就发烧了，发烧之后要请假嘛，
4: 嗯，
11: 我以为他爸爸会软下来啊，但我真没想到他爸爸不仅没有软下来，没有反思一下自己的是不是太强硬了，
4: 变本加厉，
11: 结果转头就开始埋怨他妈妈，说就是因为你啊、那个我让他穿你不穿啊、你不让他穿，结果你看发烧了吧，请假了吧，耽误课了吧。哦，最后成了一件穿这个家用衣服的一件小事儿，就直接上升成亲子天天吵，孩子迟到，又上升到夫妻天天吵，说你管吧，我不管了，天天为家庭教育谁是主导权在吵。
4: 嗯，
11: 其实你说啊，这件事儿，父亲的这个初衷啊，他爸爸这个初衷特别好，就是心疼孩子嘛。
4: 嗯，
11: 他感冒生病，身体受罪，他耽误学习。可是呢，他真的没有静下心来，就是琢磨琢磨这个孩子到底要不要，
4: 嗯，
11: 适不适合在这个这么热的班级环境里，因为班级里头40多个人在一起学习，
4: 对，他这个空间本来就小，而且是密闭
11: 空
4: 间，空
11: 间又小，穿的又多，而且孩子每天的运动量真的很大，
4: 嗯，
11: 完之后，其实他只认准了自己的标准，他觉得他冷。
4: 哦、对，
11: 他就冷，
4: 是，
11: 就像咱们这句话咋说的，奶奶觉得你饿了你就得饿了，
4: 对，
11: 就把穿衣服这件小事就扣上了啥、
4: 嗯、
11: 品行不好啊，不体谅父母啊，特别高的那种原则道德礼法的那种大帽子，
4: 嗯，
11: 然后一出现有问题就是他老婆没有做好、
4: 哎、
11: 我最近就遇到这样的案例特别特别多、
4: 嗯、
11: 你说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怎么跟这调解啊？哎呀，我每次都特别困惑。我说这家长太有意思了，太可爱。
4: 对，
11: 全都是从最好的点出发的，
4: 嗯，
11: 但是却因为没有一个就是很好的处理的方式，要么太强硬，要么没有为对方考虑，要么没想好这话怎么说。
4: 对，
11: 之后就把家里搞得天天一件衣服就叫什么一件衣服引发的血案。
4: 嗯。鸡犬不宁的啊，家里面天天吵啊，
11: 对，天天吵架、
4: 嗯、对，
11: 特别特别吵。
4: 我相信在明老师身边是不是也有很多类似这种案例？
12: 我们之前做家访的时候见过一个爸爸，他是先规定孩子第一口饭要先喝汤，
4: 嗯，
12: 第二口饭必须吃菜，第三口饭要吃肉，那个肉
4: 哦，这规定这么细啊？
12: 对，只能有鸡蛋的一半这么大，
4: 嗯，
12: 第四口吃米饭，好，米饭吃完之后要继续吃菜，然后吃肉，再吃米饭， 这是一个循环。那还有一个妈妈呢，她是规定孩子说每天回到家几点洗澡，书包怎么整理，然后上这个上课的时候扎什么头花，然后周六周天怎么穿搭，跟什么孩子玩、
4: 嗯、
12: 不能跟什么同学玩，就是这种完全的掌控。
4: 哎呦，就是把孩子的这个行为规定必须要先干什么再干什么，一二三四五，哎呦，这跟这个军训一样的哈。在家里面其实二位老师，就是咱们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也跟大家来分析分析哈。李老师，首先您觉得就这种秋裤式的家庭矛盾的背后，就是家长他真正的心理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做到这种事情来说呢，他会不让步，就是大家死都不会让，那宁愿把这个家庭矛盾升级到鸡犬不宁，天天吵的这种地步呢？
11: 嗯，其实咱们说，咱们看着哈，只是一条秋裤啊，或者是吃饭的顺序啊，或者是穿搭呀，戴什么头绳这点小事儿，
4: 嗯，
11: 家长死活不肯认不，其实看着有点不讲理啊。
4: 嗯，
11: 咱们就是拆分一下他背后的这个心理，家长心理一点都不复杂。
4: 嗯，
1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家长把对孩子这种严格的控制，
4: 嗯，
11: 真的是控制啊，把他当成了自己负责任的表现。
4: 嗯，
11: 其实家长嘛，很多家长心里都藏着一种焦虑哈，比如说最近你看现在就学习竞争越来越大，对吧？孩子他也害怕孩子吃亏呀、生病啊、走弯路啊，所以他可能就默认孩子这个完全听我安排，我就尽了这个爸妈的责任了。之后他可能也会把这种他的那种扛不住的这种焦虑哦，
4: 嗯，
11: 就抓这个生活小事儿来找找自己内心的安全感，而且也会觉得，哎呀，我你看我多认真，我多负责，一种自我安慰啊。
4: 对，他有自我感动在里面啊。
11: 哦，再加上你看咱们那个刚刚那个这个音频里的鸡爸爸说什么，我就爱穿秋裤，
4: 嗯，
11: 我就喜欢穿秋裤。其实他没有分清啥，没有分清我的经验和孩子的感受。就是有时候咱们会陷入到那个经验主义，我经常就听我爸爸会说，我吃过的这个盐。比你吃的米还多。
4: 对，
11: 我特别当时我小的时候就特别相信我爸，我说啊，我爸有经验，真有经验。后来我发现不是啊，时代在变啊。我小的时候，我上学的那个学校还点煤炉子呢，那肯定我要多穿点，
4: 嗯，
11: 对吧？可是我现在教书的学校，哦，室内温度冬天时候24-25度。我还穿的那个左一层右一层肯定不合适了，对吧？
4: 对，
11: 就是我的经验和孩子的感受有点分不清，甚至我们说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
4: 对
11: 吧？
4: 我们要从实际去出发，对吧？
11: 与时俱进啊。
4: 嗯，
11: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我接触了很多的案例哈，就是很多的家长他们真的很忙，早出晚归。有的家长说，我走的时候孩子可能还没醒，我回来的时候可能孩子睡了，
4: 嗯，
11: 早出晚归，就是真的没有时间，就是在孩子学习呀、交友啊，甚至是孩子有心事的时候插不上手，
4: 嗯，
11: 甚至跟孩子没有啥共同话题，这时候他就想，哎呦，我是他爸，我是他妈，我该怎么办？他就想到一个招，就小事上疯狂刷存在感，
4: 嗯，
11: 就弥补他那种日常缺失陪伴的那种无力。其实这个可能就是家长一种啊，我就想在这个啊小事上。我别的大事学习又帮不上忙，我经常有家长说嘛，我学习辅导不了，我就能帮他做做饭，就是小事上的管控是弥补家长内心的这种缺失和无力。
4: 嗯、
11: 还有一种啊，我最可怕的、
4: 嗯、
11: 最不愿意碰见的就是有一种家长，
4: 嗯，
11: 完美主义家长，
4: 哦，眼里不揉沙子，
11: 觉得所有事情得完美，
4: 嗯，
11: 啊，就像刚刚那个明老师说的，
4: 嗯。
11: 先吃这个一口菜，再喝一口汤，哦、再吃一口青菜。
4: 啊、
11: 哦，这样家长我是最不爱碰到。
4: 顺序不能乱。
11: 好，完美主义者。
4: 对，
11: 你说，那我先吃一口饭，我再喝一口汤，我怎么的在嘴里头不是一样的吗？
4: 啊，
11: 对吧？就是很多家长啊，他们做事情就特别的极端，没有中间地带。
4: 嗯，
11: 在他心目中哈、啊，剩饭就是浪费粮食，
4: 嗯，
11: 就是不懂得感恩。不穿秋裤就是不爱惜身体，就是不听话。
4: 嗯，
11: 其实他们就是这种，过于的把孩子这个贴上标签儿。
4: 嗯，
11: 而且很容易走得很偏激，
4: 嗯，
11: 非常容易，非常容易偏激。其实你说秋裤本身嘛，这件事儿不值一提，咱们争的从来也不是秋裤，是啥？是家长内心的焦虑，是那种缺失的掌控，
4: 嗯，
11: 是放下放不下的我的经验。我们的出发点其实都是心疼孩子，可惜被自己这种心态，家长那种心态困住了，
4: 嗯，
11: 就好好的那种关心就硬生生的就变成了家里每天早上的拉锯战，反正每次吃饭时候餐桌上的不愉快，
4: 嗯，
11: 就变成了这种特别让人揪心的这种亲子拉锯战。
4: 嗯，
11: 这个事情真的挺让人揪心的。
4: 对，在咱们身边呢确实也存在不少，很多家长都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二位老师，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们还有一个话题，那就是手机。那嗯，可能这个手机啊也是很多家庭里面排名第一的一个导火索。哎呀，家长看孩子玩手机就来气，哎呀，你看多长时间了，要怎么怎么怎么样。孩子觉得呢，你大人也没少看，你一回来就在刷短剧，一回来就在看，为什么我不能看一些。接下来二位老师，咱们再听一听这个来自于九部的检察官的这个家庭矛盾的片段啊。
13: 吃饭吧，啊，吃饭。小杰，吃饭了。妈跟你说话呢，赶紧吃饭。手机少点会死吗？看什么看啊？你妈用手机养活你俩，你呢？你用手机养活我们俩？我告诉你，我再看你玩这，我就把它给砸了。我跟你讲，我现在就是没空。我但凡有空，我非到你们学校问问去。你们老师怎么教你的？你在学校都学些什么呀？你就对你妈这个态度，不是你跟谁掉脸子呢？你就天天吃都什么呀？有大早上吃猪肠的吗？我跟你说，你胖了啊。
4: 哎呦，这光听着就特别的压抑啊。明老师，您下来，您听完这段什么感受？
14: 是明老师还是李老师？
4: 明老师，明老师。
14: 哦，我听完之后是确实是挺压抑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典型的双标吧，就是家长自己整天抱着手机，
4: 嗯，
14: 这个刷短视频追剧，但严苛的禁止孩子碰手机，
4: 嗯，
14: 没有做到以身作则。其次呢，家长的负面情绪宣泄在孩子上面，看见孩子这个玩手机就开始翻旧账发火，
4: 嗯，
14: 然后会牵扯到一些其他的，嗯，这个对于孩子来说其实挺崩溃的。
4: 对，尤其是刚才我们听到他说那个话，哎，我用这个手机养你，你能用这个手机养我吗？是不是？哎，我要是有时间，我要到学校去看你老师怎么教你的，就这种，哎呀，盛气凌人的这种指责，其实让你听得特别的压抑。李老师听完呢，觉得这段里面最离谱的是什么？
11: 哦，好巧，我真的好觉得好巧。就这部电视剧我这一个月连刷了两次，
4: 嗯，哇，
11: 哦，我太喜欢这部电视剧了。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看到了那里面就是成长期的建小杰，
4: 嗯，
11: 还是那个妈妈李孝言的成长，反正我就特别喜欢，
4: 嗯，
11: 尤其对这段印象特别深。其实这段这个咱们可能听到什么，就听到那个只是妈妈一个人疯狂输出，
4: 嗯，
11: 我们是不是从来没有听到孩子说话？
4: 对，
11: 也没有听到这个爸爸说任何一句话，
4: 嗯，
11: 都没听到。其实这个我觉得最讽刺真的是彻头彻尾的双标。我记得我看这电视剧的时候，就这段特别有意思，就是先是那个孩子从房间出来，拿个手机，戴个耳机，坐在餐桌上等妈妈出来，然后就妈妈接着妈妈从卧室出来了，妈妈是完全拿个手机，
4: 嗯，
11: 和孩子一模一样，
4: 嗯，
11: 然后坐下来两个人疯狂刷。你说讽刺不就彻头彻尾的就让明老师说双标吗？
4: 嗯，
11: 自己手机不离手，还反倒苛责他的孩子。他那个拿手机对孩子说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完孩子没理他，因为孩子戴了耳机嘛，
4: 嗯，
11: 之后他就把耳机拿下来啊，之后就开始疯狂的不停的输出啊。你看，这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
4: 嗯。
11: 还有就是你说第二个，就是咱们好好的一顿早饭，
4: 嗯，
11: 就变成了什么批斗会。 其实我们说家庭当中能有一个时间在一起很轻松的相处的，可能现在最多的也就是吃饭。
4: 嗯，
11: 现在好时候我想你看顶多是周六周天有个家庭小聚会吧，但是咱们现在生活节奏这么紧张哈，就是吃饭的时候最轻松的时刻。但是这个吃饭变成什么，变成了批斗大会。
4: 嗯，
11: 而且这个妈妈疯狂输出都没有给孩子半点开口辩解的机会，所以我们在这个视频音频当中就没有听到孩子任何的这个说回话的这个机会。
4: 嗯
11: 啊，你看这个时候就是常常呢就疯狂的输出打压，你就会让孩子很抵触的。其实我为什么印象很深刻，我记得这个视频当中啊有一段特别让我揪心，就是妈妈不停的在训斥这个女儿，然后女儿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女儿在不停的抠手，
4: 嗯，
11: 把手指头都抠破皮了，就整个虽然不说血流不止吧，但是真的抠破皮了都。
4: 嗯，
11: 之后我就觉得我在那里看到什么，看到是孩子的压抑、紧张、无助。其实孩子还看了眼他爸爸，他爸爸也做了一件事儿，很有意思。他爸爸夹了一个肠，大肠，
4: 嗯，
11: 给他妈妈，可能就希望他妈妈闭嘴别说话。
4: 嗯，
11: 结果他妈妈马上看着他爸爸说：“谁家早上吃大肠？”哦，你看，这个不仅仅是对孩子的批斗，也是对他老公的批斗啊。
4: 对，
11: 最可怕的我觉得还有一句话，很多的时候我想很多家长都会说，
4: 嗯，
11: 就是在自己啊觉得很累的时候会说啊，我你看我玩手机，我用手机是养活你们父女俩啊，我这么挣钱养家是让你好好学习，我都是为了你好。
4: 嗯，
11: 这些话其实不仅在这个视频当中啊，你想想咱们很多家长都会说，这个好可怕，这是习惯用自己的付出来道德绑架孩子。
4: 嗯，
11: 就把咱们说最纯粹的没有利益关系的那种亲情就变成了我养你你就得听我的。
4: 嗯，对，
11: 所以说你看这个孩子是不是这个愧疚委屈，就是他得到了什么，他会得到我必须要考好，我必须要怎么怎么样，我不能有任何行差踏错的地方，否则我就是一个无耻的没用的废物。
4: 嗯，大逆不道了，属于这种。嗯，
11: 哦，对，你说这孩子压抑的不就疯吗？
4: 嗯，
11: 对吧？所以说最后你看那个江小杰也经历了啊波折啊。
4: 嗯，
11: 你看最后虽然最后我觉得他成长了，但是这个痛苦的时候有几个孩子能够遇到雷旭呢，有几个孩子能遇到更好的这种帮扶呢，如果都没有遇到，那他在黑暗的世界里头越走越远，最后会他会选择什么呢？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最让我觉得难受的就是家长严于娃，
4: 宽
11: 于己，对娃很严格，对自己却很宽恕啊。
4: 对，
11: 自己做坏榜样却对孩子有高标准。咱们说家里讲什么，家里讲的是温暖是温情，而不应该是绑架，不应该是戳孩子，更不应该把孩子变

0: 成自己情绪的发泄口。
1: 对，嗯，他这样随之而来的可能也就是很多啊孩子的心理问题。哎呀，甚至到了这个高中之后跟这个家长的之间的关系会更远。哎，甚至乃至于到了大学，甚至将来以后工作了之后，可能都跟这个原生家庭他都会有一定的很多的这种矛盾在里面。这也就像二位所说的，这个家长的双标情况其实太严重了。那在普通家庭里面是不是也都存在着这种双标情况呢？那明老师，您先给我们分享一下具体的案例吧，在您所接触到这个生活里面的孩子。
2: 有一个妈妈，我们叫她小帅的妈妈吧。小帅妈妈觉得小帅这个身体有些圆润，她就回家跟小帅说，你一天少吃一点，少喝点碳酸饮料，少吃点垃圾食品，我要扣你的零花钱。你每天运动一些，每天回到家先跳一千个跳绳。然后小帅就非常不屑地说，那我胖不也是因为基因遗传吗？你看你跟我爸都那么胖。再接下来就是他妈妈让他运动，他就说，那你为什么不运动呀？妈妈就说，哎呀，我这个说我一天在家里要做饭，要干家务，还要上班，我多辛苦呀。你在家你就只学个习
1: 啊，你有什么辛苦的是不是？就是，所以就是他们对于自己和孩子之间的这种运动上的要求，包括体型上的要求也是不一样，这种双标的啊。李老师在生活当中的这种类似的案例有吗？
0: 嗯，挺多的。
1: 嗯，
0: 就今年那个五月份，我搞了一个那个亲子沙龙。
1: 嗯，
0: 因为我们是每个月搞几个亲子沙龙。
1: 嗯，
0: 其中有一个初二的孩子，在那个沙龙家长分享的时候，他说我爸爸妈妈每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瘫在沙发上刷视频，
1: 嗯，
0: 刷直播，一边吃饭一边刷剧，睡觉的时候就玩，抱着手机玩到深夜。完之后但他们对孩子特别的严格，
1: 嗯，
0: 家里头有这个手机使用规则，
1: 嗯，
0: 要求孩子周一到周五绝对不能碰手机，不能看平板，哪怕是查资料上传打卡，
1: 嗯，
0: 家长要盯着，只要孩子偷偷拿一下手机就立刻进行批评教育。啊，那批评教育就是扣零花钱啊，之后这个写检讨呀，要不就是那个罚做家务啊，好多好多。
1: 对，
0: 分享的时候那个孩子那个小男孩特别迷茫，他哭着啊，他都哭了，哭着特别迷茫。他就说那个他问他爸爸妈妈，因为爸爸妈妈也在嘛，他说为什么你们可以天天玩手机，我一秒都不能碰呢？我记得好清楚，他当时他爸爸现场就直接回了一句，我们是大人，我们的任务是赚钱养家，你是学生，你的任务只能是学习。后来也挺讽刺的，就是孩子成绩后来有点下滑。
1: 嗯，
0: 之后那个家长，因为我们的沙龙是连续性的嘛，家长就第一时间就怪手机，怪孩子不自觉，说从来就是这个，从来他都没有想过啊，我的孩子那个成绩怎么能下滑这么厉害？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是，下滑的原因是因为全家每天晚上除了他儿子都在玩手机，
1: 嗯，
0: 根本就没有安静的学习氛围。有孩子看到那个家长放松享乐哈，你说他紧绷的心，他怎么能够平静下来是吧？就这种双标，孩子是完全不服气的。就是嘴上不加反驳，因为他小，
1: 对，
0: 心里会越来越抵触，越来越叛逆，甚至他就会觉得凭啥？凭啥你们玩，我要学习？
1: 嗯，
0: 对不对的？就这样的案例挺多。还有，我记得有前几天也遇到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那个作息的那个案例。
1: 嗯，
0: 就有一对家长，就是晚上一两点钟才睡，但是要求他的孩子每一天早上7点钟醒。11点钟睡，
1: 嗯，
0: 但凡你要是这个不睡啊，就会被他妈妈冠以懒惰、不上进，啊，这个摆烂，啊，各种各样的词语都能灌到他孩子身上。
1: 嗯，什么恶毒的词语都能用上是吧？
0: 对，虽然我说不能说特别恶毒吧，但是那个词语反正我是说不出来的。
1: 嗯，
0: 啊，就是。家庭教育最严、最伤人的，绝对从来不是严格。
1: 嗯，
0: 我们说家庭教育严格对不对？对呢，而是双重标准。
1: 嗯，
0: 家长自己做不到，还偏偏要孩子完美的去做，这不就是对孩子最大的伤害，对孩子最大的不公平吗？
1: 他其实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家长他是应该有一些表率作用在这个里面的，不管你的工作的性质是什么样的，是不是？
0: 是的。
1: 在手机管理这件事上，两位老师能不能给家长们一个啊具体可操作的建议呢？李老师，您先来跟家长们说一说吧，就是怎么样能够做到一种平衡，家长心里面有舒服，孩子呢也能够哎呀满足自己的这个需求呢？
0: 嗯。就是关于手机的管理，咱们节目之前也说过很多次，
1: 嗯，
0: 我们做沙龙也说过，包括我们那个巴士教育有一个教育公众号啊，
1: 嗯，
0: 会有瑞金我们也在讲。其实手机管控难不难？难，但简单不简单也简单。
1: 嗯，
0: 手机管控就千万别搞两套标准，这个不能光管孩子，
1: 嗯，
0: 也要管自己。你就是孩子。不看我们怎么说，
1: 嗯，
0: 也看我们怎么做，这是我每一次参加节目都要说的一句话，
1: 嗯，
0: 就是孩子看的是家长的表率，
1: 嗯，
0: 示范，所以我就给大家说几个特别实在能回去就用的方法，
1: 嗯，
0: 第一个，就全家统一手机规则，这是全家，包括父母，杜绝双标，家长先做榜样。咱们不要单独只给孩子定规则，不许他，不许这个，不许那个。
1: 嗯，
0: 我们要全家一起去约定手机使用的底线。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所有人都不许拿手机，都放在客厅。或者是回家之后，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家长也坚决不许刷手机看视频。
1: 嗯，
0: 杜绝这个，家长先放下手机，学生孩子才心里公平嘛，他才能够你说啥他能听进去。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要区分，手机不能一刀切。
1: 嗯，
0: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通讯时代，我们不是生活在原始时代，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区分什么是必须使用，什么是娱乐这个消费。所以第一个就很多的家长啊，一定要明确，就是查资料啊，线上提交作业呀，联系老师同学呀，这是刚需，这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正常使用，但是刷视频呐、啊、打游戏呀、啊、看小说呀、啊，这属于娱乐，我们要规定它的固定时段。
1: 嗯，
0: 如果我作业写完了，我每天我不超30分钟，或者周末可以放宽到1小时，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哦，
0: 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下呀，对吧？
1: 对。
0: 第三个呢，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哎呀，玩手机打游戏的时候，他可能也不是说。像一刀切，马上就能切掉。
1: 嗯，
0: 那我们有时候可以把温和的这种提醒代替当场发火。哎，不要把我们的餐桌啊、书房就变成批斗，就像视频里头那个妈妈一样。
1: 嗯，
0: 严重指责，对吧？只会让孩子压抑。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还要有弹性的规则。我们有固定的时间，还要有弹性的规则。其实最后一个就是很多的时候为什么孩子会依赖手机，
1: 嗯，
0: 因为手机带来的是陪伴。
1: 嗯，
0: 如果我们的家长可以有更好的更高质量的陪伴，
1: 嗯
0: 嗯，那么谁愿意去在手机里去寻找这种情感依赖呢？
1: 嗯，
0: 如果我们真的每天可以留下20分钟专属你孩子的亲子时光，饭后散散步啊，聊一聊啊，打打球啊，我相信孩子更希望的是家人的陪伴，
1: 嗯，
0: 而不是天天抱着一块小砖头吧，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很好的使用手机的方法吧。
1: 对，这个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就确实比较受用的。任何事情啊，它都需要有一个适度。你像这种一刀切式的，哎呀，我不准你这么去做，我不准你干什么，你必须要怎么怎么样的，这种特别能够让孩子的心里面产生一种逆反啊。李老师刚才分析的特别好啊，明老师，您有什么具体可操作的建议要补充一下吗？
3: 我觉得手机使用除了李老师给的建议之外，再补充可以
2: 区分一下他使用的用途，比如说娱乐放松、线上查学习资料和同学正常社交，分开看待，不要一刀切。
1: 嗯，
2: 禁止手机不如书。
1: 嗯，
2: 同时约定好违反的规则以后，可以温和的处理，不要骂孩子，更不要断网摔手机。
1: 嗯。这个是给家长也提了一些这个建议啊。其实就是说孩子用手机来讲哈、啊、二位老师，他是不是也不完全就是说我一旦玩了手机了，这个成绩就一定会倒退，对不对？现在因为很多的信息资料来讲的话，他也是通过网络快速的传播的嘛，是不是？李老师。
0: 是的。
1: 嗯，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我们不能说把手机就想象成洪水猛兽。
1: 嗯，
0: 是的。我们说很多的时候，手机它是工具，
1: 嗯，
0: 人类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啥嘞？不就是人类会使用工具吗？
1: 嗯，
0: 而且人类可以很好的使用工具，人类可以很好的使用高级工具，
1: 嗯，
0: 那我们要把手机作为一个工具来使用和对待的时候，我想就会迎刃而解了。
1: 对，
0: 那么我们接受不了的是什么？接受不了的是孩子用手机的非家长能接受的用途，
1: 嗯，
0: 对吧？那么这个非家长能接受的用途，咱们其实可以通过协商、通过约定、通过适当的约束来帮助孩子管控。
1: 嗯，
0: 此外呢，他的非家长能够接受的这个用途，其实就是因为家长陪伴的缺失。
1: 嗯，
0: 所以把这些都补上，就像大禹治水的，你不要补，疏通。
1: 对，
0: 这样的话，手机才是真正的帮助我们进步的工具嘛。
1: 对，李老师您说了一个特别根源的问题哈。有一些家长们他就觉得在生活当中啊，他没有时间过多的去陪伴孩子的时候，他是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来去弥补心里面的这种遗憾，哎呀，甚至愧疚，导致了现在很多的家长就会，哎呀，我这么负责任，我这么辛苦，我怎么怎么样了，然后你还要怎么怎么样的，那就是让孩子就是他这个心声里面会有更多的这种反感。嗯，就是我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个例子，就是在家长的这种特别高的这种期待和管控欲的过程中，把他女儿培养成了一个特别叛逆的这种孩子。他是从小学到初中一直都是特别品学兼优的孩子，这个家长啊，妈妈是银行的高管，爸爸呢也是一个军队的干部，就是家庭条件非常的好，孩子从小学到初中那考的也都是非常的好，也都是这个别人家的孩子，就是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但是你想，这孩子从这个十三中的这个初中考到了这个高中以后，那么大批量的这种拔尖的孩子都到了这个学校，他们家孩子突然成不了第一了，成不了前几了，这个妈妈就崩溃掉了。然后导致了孩子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他就一直说谎，说孩子欺负他，他不愿意去学校里面。从初二开始一直到高中啊，动不动就要去那个跳楼，动不动就威胁家长，把家里面搞得是一片狼藉。妈妈最后和爸爸都没有办法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家长过度的然后去关注去管控这些孩子，他也会造成这种极端的一种行为呢？两位老师，明老师您觉得呢？
0: 而且李老师
2: 说
1: 啊，明老师啊，
2: 我们经常说家长其实他是一个身份，但是好像大家都没有学习过如何当家长，所以在管孩子的时候确实会带来一些不太好的行为情绪。但同时呢，家长曾经也是个孩子，对于家长来说，他原来的原生家庭对他现在也是有影响的。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看看书也好，看看视频也好，学习或者经常反思一下自己吧。
1: 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家长们共同分享了哈，就是咱们在生活当中的两件小事引发的一些这种啊特别不好的一些家庭的矛盾。我觉得两位老师说的都特别的好，也给家长提了很大的一些建议。那本身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中考啊高考这个面临的一些问题。那么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段的问题呢，我们就放到下期节目当中了。那最后呢，两位老师，咱们给家长们也做一下总结吧。就是面对于家庭当中的这一些小矛盾，家长出于这种好心的情况之下，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跟孩子沟通？而作为孩子来讲的情况，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理解这个家长呢？咱们先让李老师来说吧，好不好？李老师，
0: 我觉得 我觉得从两个方面来说吧。
1: 嗯，
0: 作为家长呢，我们要明确一点，我们的爱应该是无条件的。
1: 嗯，
0: 它不应该因分数、因长相、因变化而变，它应该是越来越深厚的。那么我们的爱如果不变，那么就需要我们守住我们的情绪，嗯，守住我们的信任，
1: 嗯，
0: 嗯，给孩子以面对人生的底气，
1: 嗯。
0: 那么，嗯，对于孩子来说呢，有句话说的特别好，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对你的爱，对你的成长是真心的，
1: 嗯，
0: 他不要做回报，一个是老师，但是他一定是陪你一段时间的人，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陪你一生的人，就是你的父母。所以对于孩子来说，很多的时候，当你不舒服的时候，当你难过的时候，当你需要排解的时候，请你大胆的去说，
1: 嗯，
0: 大胆的表述你的情感，而不应该去伤害自己。大胆的表述，我相信爱你的父母，他终会听见你的声音，他会陪你走出每一个黑暗的时刻。
1: 嗯，
0: 所以这可能是我对家长和孩子们说的吧。
1: 谢谢李老师。民乐老师呢？民老师，
2: 少一点说教，多一点倾听。
1: 嗯，
2: 少一点管控，多一点包容，尊重彼此边界，接纳彼此不同，好好说话也是最好的爱。
1: 嗯，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特别感谢李老师和明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聊了家庭当中的一些这个小场面啊，也谢谢两位老师最后给家长们送出的这个真心话。今天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了，也感谢二位。后面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下一次再沟通，好吗？再见。
0: 那再见。
1: 嗯，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段宣传，稍后继续。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5: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6: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5: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6: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5: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6: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5: 我们记录
6: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5: 我们讲述
6: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5: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6: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5: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6: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0: 或者其他方法使病人整个机体或部分机体暂时失去知觉，消除病人手术疼痛的一种医学手段。麻醉在我国古已有之，相传华佗就是第一位采用麻醉技术的医师，他利用麻沸散来减轻病人的疼觉。孙思邈和李时珍也分别在《备急千金药方》和《本草纲目》中介绍过曼陀罗花的麻醉作用。麻醉学和内科学、外科学一样，均为临床医学中的二级学科，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也是一门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密切结合的学科。都说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但现在保命医生存在很大的人才缺口。麻醉医生需要跟所有科室配合作战，更像一个全科医生。而且现代人们对医疗舒适度的要求越来越高，麻醉学需要呼唤更高水平的麻醉医生。麻醉学是一门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相结合的专业，是临床医学的二级学科之一。麻醉学属于特设专业和国家控制部点专业，本科阶段并非每所医学类院校都开设。目前我国有54所高校麻醉学专业在本科阶段招生，知名院校专业实力不俗，如中国医科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中南大学、重庆医科大学、徐州医学院、潍坊医学院、山西医科大学、兰州大学等。目前麻醉学主要包含三个大的研究方向，分别是临床麻醉学、危重病医学以及疼痛诊疗学，进入研究生阶段后会更加细分。另外，在人才培养上，目前麻醉学专业有4年制、5年制之分，考生和家长最好详细了解各高校学制培养目标，再结合自身情况做选择。目前开设5年制麻醉学专业的院校，如中国医科大学、中山大学、河北医科大学、天津医科大学等。考生可通过查看当年下发的招生专业目录，或查询各校专业设置，了解具体学制年限。麻醉属于医学类，医学类专业对身体条件一般都比较高，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规定，轻度色觉异常，俗称色弱，任何一眼矫正到 4.8 镜片度数大于800度的，一眼失明，另一眼矫正到 4.8 镜片度数大于400度的，斜视、嗅觉迟钝、口吃不宜就读医学类专业。考生报考时一定要注意阅读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和各高校招生章程中的具体要求。
1: 好的，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还有疑问的网友和听众朋友呢，可以在视频号新疆新闻广播这个账号私信我们。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以波利巴和提别克，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3: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4: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5: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5: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4: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5: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4: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5: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4: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5: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4: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6: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7: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4: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 匠心筑梦，
5: 技能新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却欢喜，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0: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0: 11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0: 14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0: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0: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2: 倒，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小云。本节目是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那此时此刻呢，您可以一方面通过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来收听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来关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节目呢，每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是会在这个时段为您送上。生活当中如果说您有法律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是0991-2501961，2581961。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答疑解惑。如果是跨省迁户的农民朋友，该怎么样依法的来解决这个土地承包的问题呢？那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咱们的听众朋友问到我们法治进行时的。那针对这个问题啊，节目主持人丁楠也是访谈了法官，为大家答疑解惑。咱们一起来听一听相关的法律知识。
3: 来认识今天的受法嘉宾，来自于奇台县人民法院老奇台人民法庭庭长贾维亮。贾庭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解答听众陈先生的问题：跨省迁户农民如何依法解决土地承包问题？你好，陈先生。
5: 你好。
3: 陈先生，您的这个问题我来给您介绍一下，因为您在微信上说得很清楚，然后呢有需要和我们交流的我们再问您，您看好吗？
5: 好。
3: 陈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是2023年陈先生把户口从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迁到了新疆某县的林场村。那现在呢，甘肃老家那边呢让他续签土地延包合同，因为他们老家凉州区那边的二轮土地承包到期日呢是2026年，但是呢陈先生想以后在新疆这边来申请土地承包。目前新疆这边的二轮土地承包的到期年限呢是2029年，目前村里给的答复呢是不调整土地。他就问，那像他这种情况该咋办呢？老家的土地延包合同不续签，马上就要过期了，那这边能不能包上地还不清楚。另外啊，他告诉我们一个情况，2023年他就把户口已经迁到了新疆。那接下来我们和陈先生交流一下。陈先生，您迁户的原因是什么呢？
5: 我迁户的原因就是那个
3: 亲属
5: 投靠。
3: 哦，属于亲属投靠这种性质啊。好，那对于您的疑问啊，我们梳理了两个维度的问题，请今天的嘉宾贾庭长来给您做解答。那如果呢您听完之后还有问题需要交流，我们再进一步的咨询，您看好吗？
5: 好。
3: 我们首先来关注您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您甘肃老家的村委会其实已经知道您2023年就把户口迁走这个事儿，是吗？
5: 是。
3: 但是村里现在还是催着你来迁这个承包地，户口迁走了还能不能够续签这个土地承包合同？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稳妥的这边的情况，因为未来你能不能在新疆分上地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我们先把您要不要续签这个事儿搞清楚好不好，能不能续签搞清楚好吗？
5: 好。
3: 好，贾庭长。
4: 陈先生，根据你所说你的这个情况，23年是将全家的户口

0: 后迁到咱们新疆母县的临城。在甘肃老家的二轮土地承包期满，是完全可以续签三轮土地承包合同的。自动延包呢是30年，这个与是否将户口迁到新疆呢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村上呢也不得收回你的土地。法律依据呢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1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限为30年，草地的承包期限为30年至50年，然后林地的承包期限为30年至70年。前款规定的耕地承包期届满后再延长30年，草地、林地的承包期限届满后，依照前款规定的相应延长。在该法第27条还规定呢，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咱们国家保护进城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户进城落户的条件。在承包期内承包农户进城落户的，引导支持其按照自愿有偿原则依法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这个内呢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将承包地交还给发包方，也可以鼓励流转土地经营权。咱们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中也提到，二轮土地承包期限到期后啊再延长30年，继续提倡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这个原则。
1: 嗯，那就这个政策是很稳定的，就是哪怕您把户口迁走了，您可以把这个土地流转出去包给别人种，或者是呢您也可以主动交还给村集体。因为您现在在新疆这边能不能分上地这个事儿还不能够定，所以呢我们把政策给您解析清楚了。陈先生，您自己对要不要续签这个三轮土地承包合同，您自己思量思量。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您第二个维度的问题，就是您有没有希望在新疆这边分上承包土地，您看好吗，陈先生？
2: 好。
1: 2026年啊，陈先生甘肃老家的这个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到期了，他是有权续签的。2023年户口迁到了新疆，到2029年，新疆这边这个二轮土地承包的期限也到了，也有一个就是重新分配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就是三轮要续签和调整的一个机会。这个时候，如果陈先生他在新疆这边分上了承包地，他那边需不需要退掉？其实最重要的是，作为陈先生，他能不能够在新疆这边分上地，这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对吗，陈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很好奇？因为这个事儿到2029年才能揭晓。贾庭长，您给这个陈先生来解答一下好吗？
0: 对这个问题呢，就是不能进行在新疆的家庭承包的，也就是
1: 分什么呢？
0: 集体地的，因为这个相关的规定也很明确，可承包的那个林地，那就是四方地或者是进行土地的流转都可以的。咱们法律依据是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条规定着，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家庭承包的方式啊，这个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这些方式进行承包。在该法第5条还规定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在这咱们新疆实际一般林场为国有林场，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户口落在林场呢，不相当于等同于你取得了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所以这个家庭承包土地它是仅限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
1: 好，那就等于说您的户口虽然是用亲属投靠的这种方式落到了林场，但是呢实际上您不在这个就是不是这个农村集体组织的成员。那如果没有这个成员的身份，那就无权来分包土地，来承包土地，但是可以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那么进行经营和生产，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1: 好，陈先生，您听完了这个答案之后，您还有疑问吗？
2: 我就是再问一下，就是这个法官，就是我想在到那个2029年新疆土地那个承包期的时候，我就到期的时候。

0: 把那个老家的土地向那个退还，就是退还给村子去嘛。啊，那样在新疆再申请那个土地承包行不行？
1: 对，刚才已经给你做了解答，就是你得先取得咱们新疆这边的集体组织成员具有资格才行
2: 的。嗯，就是并不是您把那边的地退了，然后这边的就可以给你，因为分这个地呢，是您必须得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这样的一个资格，那这时候呢，您才能够去包地。那户口通过亲友投靠的方式落到这儿了，但是不代表您有分地的这个权利。您即便是到29年的时候您去申请，大概率您是申请不到的。当然我们这个政策的解读呢，是依据现在的一些相关规定，未来政策有没有一些变化，那到时候要看具体的规定。但其实呢，您即便这边分上地，然后那边呢您去退掉，您可以自主的退掉，但实际上这个政策它是再延期30年不变，您可以继续把这个地呢再进行流转，这个其实是您自由裁量权很大的一个事儿。可以严格的意义上说和新疆这边其实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能这么理解吗，贾厅长？
1: 嗯，是的。
2: 但是如果说他在这边取得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是不是意味着那边的这个地他就不能在两边都包呢？
1: 嗯，是的，是的。如果取得在这边分地，取得成员资格分地了，签那个承包合同，那老家就不会再给你分地了。
2: 对，那时候您可能是得退。所以其实您现在并不是说要解决2029年分地的事儿，而是您要到村委会去了解你怎么样才能够让您和您的家人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样的一个身份，您有了这样的一个主体资格，那才能够谈到承包土地的事儿。陈先生，您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2: 嗯，好，那您这个问题呢我们先解答到这儿，后续有问题再和我们联系，您看好吗？
0: 好，谢谢你们啊。
2: 好，
0: 谢谢。
2: 对于陈先生的这个问题呢，可以明确的是2029年他这种亲属投靠的跨省迁户农民，那因为不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主体资格，是没有办法分上农村承包土地的，所以呢这个户口迁过来不代表你具有这样的一个主体资格。那至于您要不要延期，就是续签咱们在甘肃老家的这个土地承包合同，您自己呢要做一个掂量。同时呢对这个事儿呢，您要解决的根本点呢，就是您要去问一下怎么样才能够有新疆这边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样的一个主体资格。那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您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3: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里波利巴和提别克，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4: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5: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6: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6: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5: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6: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5: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6: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5: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6: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5: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7: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8: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5: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6: 技能新疆。
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见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今天的法治进行时。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说法解律。我们要看到的这位听众咨询的问题呢，是父亲在离异之后拒付抚养费，其身故之后该如何追偿呢？那针对这个问题啊，法治进行时的节目主持人丁楠也特别访谈了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看在这件事当中的法律知识有哪些。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德和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律师张怀斌做客节目。张律师您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首先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听众高女士的问题。那高女士问的这个问题呢，是父亲拒付抚养费，其身故之后该如何追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通高女士的电话。您好高女士。
4: 哎，你好
2: 高女士，介绍一下您的问题啊。您父亲和母亲呢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经人介绍认识的，认识的时候呢，您的父亲的前妻已经去世多年，您父亲和他的前妻是育有五个子女，这五个子女当中呢，有两个子女在您的母亲和父亲结婚的时候是属于未成年的，是吗？
4: 对，
2: 嗯，就是老四老五。然后呢，您母亲和您父亲的这个婚姻存续期间呢，他们在宅基地上建了四间房屋，但是呢1991年两个人就离婚了，当时您只有6岁，对吗？
4: 对。
2: 嗯，法院只判了一间房子给您的母亲，其余的三间是归您父亲。那被判给母亲抚养，那您是归母亲抚养啊。那自此呢，父亲一直是拒付抚养费。后来呢，您母亲到法院去申请了强制执行，那法院最终呢让当地的土地部门协助查明情况，将您父亲的三间房屋过户到您母亲的名下。其实呢，法院只是出具了一个协助调查函，那么最终是土地部门通知您母亲说这三间房可以过户了，是吗？
4: 是。
2: 嗯，那您很小啊，这当年的事儿您母亲告知您的是吗？
4: 是，我是成年了以后，就是最近看到这个原件了。
2: 嗯，是一个什么样的原件？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是一个量房屋的那个验证通知单。
2: 嗯，就是过来量房的验证通知单。就等于说父亲不付抚养费，那么这三间房呢就过户到母亲的名下来冲抵抚养费。但是您母亲去过户了吗？
4: 嗯，当时不是带上我经济特别困难吗？
2: 嗯。
4: 然后就没有那个钱去办房产证、土地证。
2: 嗯，您母亲没有正式的工作，付不起3000多的这个过户的相关费用，所以就没有办手续。但是呢，您手上呢只有一个来量房子的单子，并没有说是土地部门说这个房子，那土地部门他只能通知你来过户。那么最终呢，他有没有给我们的法院回函说这个房子呢，经调查，那确实是可以过户给您的母亲，这方面的情况您了解吗？
4: 哦，我不了解，因为当时还小。最近，我们那年代叫房屋管理局和土地局，现在就改成自然资源管理局了。
2: 嗯，那这方面的情况，
4: 我想的是到自然资源管理局去再看一下，可能没到案了。
2: 嗯，就这个。如果已经是在土地部门认定这三间房可以过户到您母亲名下，但您母亲当时没有正式的工作，掏不起这3000多元的过户费用，那没有办过户，他如果给法院那出具了这样的一个已经说是可以过户给您母亲的这样的一个回函的话，那这也是一个证据，但这方面的情况您现在不掌握。好，那我们继续来看您这个事儿，最终呢为什么要到我们节目里来咨询。1997年的时候，您12岁，您父亲就去世了，对吧？此后呢，这四间房屋的修缮工作一直都是您母亲在承担。我们也看到您的证据材料当中有一个证明，说为什么您母亲可以住在这里，是因为 她是您父亲的这个妻子，那说明您母亲其实在这个宅基地上她不是当地的这个农户，所以呢这个宅基地其实是在您父亲名下，但是这个房子呢是您父亲和您母亲婚后一起盖的，那么他在实际使用。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这四间老房子要被拆迁了。2026年6月，您的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就起诉到法院，要求要分割父亲名下

0: 这三间房，因为拆迁了啊，有这个补偿款，但是由于法定继承人是五个，那其余的子女没有到庭来起诉，包括您也没有到庭，那法院呢就建议撤诉。那现在呢，三位当事人已经撤诉了，但是这个事儿呢，您还是比较担心，也比较气愤，是吗？
1: 对，
0: 好，
1: 我当时已经到庭了。因为我肯定是站在我母亲的这个这一边。
0: 您觉得这个事儿实在是有点想不通啊，但是面对拆迁这样的一个事儿啊，那其他人来争自己的这个权益，我们如何以法维权？那对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进行了梳理，总结了五个问题。那接下来我们依次和律师进行一个交流，看您如何在这件事儿里来依法维权。当然有不清楚的，我们再进行一个交流，您看好吗？好，高女士，好，张律师，您看，首先我们来关注第一个维度的问题。1991年，高女士的父母离异之后，她父亲呢就不付抚养费，当时她只有6岁，那母亲就申请了强制执行，那法院呢也出具了一个调查函，要求土地部门来查明实际的情况。那土地部门经查之后呢，也确认她母亲可以将房产过户到他的名下，就等于说他父亲这三间房也可以过户到他母亲的名下，但是因为他母亲付不起这个过户的费用，就没有过户。那如今这三间房面临拆迁，我们看到高女士她一上来咨询的时候就把所有的证据材料都发给了我们，她很信任我们啊。那这个呢，我们也感到很欣慰。看完了这些材料之后，其实不管是高女士还是我都很关心一个问题，依据高女士手上的材料，能不能够认定这三间房的产权能够确认到高女士母亲的名下，还是这三间房依然是归属她父亲，是属于遗产的范围，与她同父异母的五个哥哥姐姐可以继承，究竟是遗产还是她母亲的这个财产，这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张律师，您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2: 这个根据高女士的这个案件的分析，还有结合刚才就是高女士提供的一些资料情况，我简单的对这个案件的一个大概情况做个讲解。这此起案件呢，是因为这个父母离婚以后呢，以房抵偿这个抚养费，但未办理这个房产过户，进而引发的涉及强制执行、效力待定、还有物权变动认定、法定继承及遗产债务清偿等多重法律关系的复杂纠纷。这个核心关系呢，主要是父亲就与他母亲在执行程序中这个依房抵偿抚养费的执行行为是否已完成物权变动，以及这个三间房屋的性质到底是已经抵偿给母亲的财产，还是仍属于这个父亲的遗产。这个牵扯的法律关系也比较复杂，横跨这个物权法以及执行程序法，还有家事法以及继承法等多个领域。所以说基于刚才高女士提出的这个核心问题，她到底能不能作为父亲的遗产，还是已经
0: 过户
2: 到母亲名下。
0: 就是这个虽然没过户，但是这个三间房实际是归属她母亲所有的，
2: 对，但是
0: 其他的继子女无权分。
2: 对，结合这个我看根据这个高女士提供的材料呢，这个当地的当时这个法院呢也提供了一个协助执行公函，就公函里面明确表示写的是能否以相当的房屋抵偿，并好逾期办理关于土地房产手续。这个公函呢，就是目前它不是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啊，它不是一个明确的执行裁定，就根据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09条确立的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生效的原则呢，是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个除外呢，就是执行裁定或者法院的判决书也可以。虽然说目前没有登记在这个母亲名下，如果说有明确的执行裁定或者是这个判决，也能清晰的判断他到目前这个房产就是基于是母亲的名下还是遗产。所以目前但是这个材料中呢显示的是出具的是执行协助公函，它不是说一个执行裁定，而且那个措辞呢提的也是模棱两可的话，所以说这个目前结合 目前的证据来看，不足以直接确定这个三间房屋它的产权到底是母亲还是这个父亲的遗产，
0: 嗯，
2: 不能产生这个物权变动的这个法律效力。从形式上看，目前从形式上看，它仍属于遗产。
0: 好，高女士，我跟您交流一下，您看好吗？
1: 您说，
0: 您看啊，就是现在呢，您拿出了所有的证据材料，因为这个房子它没有过户，没有过户呢，从这个产权登记上面。这个房产啊，这种它是以过户登记为准的，那么就来看证据材料。证据材料呢，您所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证据材料不是法院的这个判决书，所以呢它不能够认定这三间房呢现在就是在您母亲的名下。但如果呢您后续和当地的自然资源局进行沟通交流，如果呢当时的这个土地部门给法院出具了一个回函，那经过他们协助调查，那这三间房子呢确实是可以那给您的母亲，最终呢能够出一个这样的完整的证据链条，那这也可以认定这个房子呢归您的母亲。但如果您只是拿着一个量房子的一个证据，同时呢是法院出具的一个调查函来要求这个没有过户的三间房归您的母亲所有，这个是不可以的。就是至少就是我们看从刑事要件上，那现在不能够判断这三间房的这个产权是确定在您母亲的名下，那他目前看起来还像是这个遗产的一个范畴，因为在您父亲名下呀，那父亲去世了，他就是一个遗产的范畴，就牵扯到这个法定继承人，那这个五个哥哥姐姐他是可以来分的，当然您也是法定继承人啊。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先放到这儿，这个有待于您到当地的这个土地部门去调查，然后呢到法院去调档，看一下有没有相应的不管是在我们的执行裁定的这个笔录还有各个方面的这个记录当中，有没有明确说这个房子呢就是要判给您的母亲折抵这个抚养费，如果不能够形成完举的证据链条的话，那这个房子它大概率是属于遗产的范畴。但至于法院最终如何裁决，那这是后续当事人如果在起诉以后才能够待定的事儿。我们给您先解析到这儿，这个问题您看好吗？
1: 好，那我现在要
0: 您现在要去确认这个房子的产权问题，您就要去自然资源局去看一下他们有没有给法院发回函，同时呢还要到法院去调一下，看法院呢有没有收到这个函，或者是法院在这个执行因为毕竟你这个申请了强制执行，那么在他的这个执行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裁决的这个文书当中或者是这个笔录当中有没有确认，那么这个案子已经执结完毕，这三间房归属您的母亲，这是后续您调查的事儿。这个事儿我们不纠结了，我们后面还有好几个维度的问题要来解析，您看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那我们进行第二个问题，就是1991年您父亲离异的时候您才6岁，那么您父亲到1997年他身故前是一分钱的这个抚养费都没有支付，是吗？
1: 是的，
0: 其实您生气的点是他身故之前呢没有付抚养费，这三间房子当时是因为您母亲含辛茹苦的抚养你，也没有能力来交钱办这个房子的这个过户，所以现在您问留下的这三间房能不能够折抵您的抚养费归您，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请教一下律师，您看好吗？
1: 好，
0: 我们请张律师来解答一下。
2: 其实这个折抵呢是主张这个费用抚养费是没问题的，它到底能不能折抵，因为这个三间房屋它的价值跟抚养费的债务到底同等大小呢还是多少，这个目前从目前的材料来看我不知道当时三间房屋认定了是多少价值，但是这个主张是没问题
0: 的。您说的是认定
2: 是
0: 97年认定还是现在的认定？
2: 对，就是97年当时认定的这个。
1: 当时全部的抚养费是有一个申请书上写的是9000多。
0: 抚养费认定的是9000多，但当时这个房子的市价是多少？这三间房的市价您知道吗？母亲有跟您交流吗？
1: 没有，我们当时我母亲是农村妇女，她不知道这些。
0: 好。抚养费是9000多块钱，但当时这个房子的市价，咱们现在有没有办法去查询这个房子的市价？在97年的时候，像这种在农村宅基地上建房，这种流转的情况可能还是比较少见的，但是也一定有数据可以查得出来，是吗？
2: 对。
0: 好，那您的意思是，如果说当年 他父亲身故后留下的

0: 这三间房，房的这个价值只要没有大过这9000多块钱，那么是可以折抵的，是这个意思吗？
1: 这个权利呢，高女士，这个权利是有的，就是折抵的意思，说一下法律上的规定吧，就是根据这个民法典的1159条的规定呢，就分割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交纳的税务和债务，他这个说的这个抚养费其实就是高女士主张的这个抚养费的债务，目前呢，从法律上规定呢，他主张这个债务抵偿是没有问题的。
0: 您的意思，只要他父亲没有支付抚养费，那么他主张他父亲留下的这三间房去折抵这个抚养费，这个有法律依据，但至于能够折抵到什么程度，还是取决于这个房屋它的这个价值。如果说能折抵，即便没有过户的话，也可以吗？因为这个事儿折抵是当时就折抵，当时没有折抵，现在是30年之后去折抵。我们都知道这个房屋产权它有一个过户的问题，现在又面临拆迁。如果说现在呢，这三间房确实是没有超过9000块钱，能够折抵，但是也没有过户，能够判定现在就归这个高女士，属于高女士的这个抚养费，就不牵扯到这种遗产的纷争。按照法律能这么操作吗？这个
1: 三间房屋不管是在谁的名下，他主张这个抚养费的这个债务是没问题的。如果是说这个房屋已经在他母亲名下，就没有今天这个
0: 对
1: 咱们。
0: 那您的意思是，只要能够认定这三间房子是在这个9000块钱以下，或者是只要不要超过9000块钱，他都可以主张用这个房屋来抵偿他的这个抚养费，这个没有任何问题，过不过户都不要紧。
1: 对，没问题。就根据咱们这个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也明确规定，父母一方无经济收入或者下落不明，可以用其财物折抵抚养费。
0: 好，您听明白了吗，高女士？
2: 听明白了。
0: 但是您需要去调查，1997年您父亲身故的时候，这三间房它的市场价格跟您的这个。
2: 那我现在只能从网上查。
0: 您怎么查？最终能不能够对到法院那儿得到认可？这个您到法院去交流一下，就是您不要就是凭自己的这种想法。另外呢，还有这个专业律师，我想问一下张律师，那当时的这个市场价格，他除了在网上查，他有没有比如说当地的这个自然资源局有没有这个相关的义务来帮他出具当时的这个市场价格，来协助他来测算当时这三间房的价格呢？
1: 这个如果是走司法流程的话，可以申请当地的司法鉴定机构，做相关的这个鉴定。
0: 但是大概率，我觉得您的这个诉求是能够得到支持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您也说了，我们的法院呢出具了一个调查函，土地部门经过调查，如果确如您所说，通知您母亲这个三间房可以过户到您母亲的名下，那意思是这三间房它肯定是和这个抚养费是相当的。如果是超过了的话，
2: 因为98年的时候他出的那个验证单，当年98年我14岁，我知道他来量过一次房子。
0: 对，虽然您还很小，但是对这个有印象。好，那这个咱们的心又可以放到肚子里一些了，是吗？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感觉，这个房子它属于遗产的概率比较大，但是听到这儿，如果能够折抵抚养费，这个概率还是很大的。那这也给您应诉的时候提供了另外一个应诉的角度。我们继续来看您的第三个问题，好吗？
2: 好。
0: 因为你说98年的时候你差不多14岁啊，您父亲是97年去世的，等于说您父亲去世的时候您还没有成年。那您父亲去世之后，您的这个抚养费能否主张？比如说这个房子最终没有被认定为是您母亲的或者是您的，而认定为遗产了，您主张这个抚养费的时候，您未成年的这一段您父亲又去世了，那这个抚养费能不能够用房产来抵偿？就人已经去世了还要不要去付抚养费？张律师，
1: 这个问题呢，就是抚养费呢是自然人基于生存身份这个产生的这个给付义务，但是如果是97年父亲已经去世的话，如果是他这个民事主体自个儿就已经丧失，如果再向其父亲再主张这个抚养费，可能就这个不太合适，从法律上是不这个是不支持的。但是这个呢分两个阶段，就是他97年之前，就是当时应该是高女士12岁，这个产生的这个抚养费呢，它就是相当于债务，这个是可以主张的，是没问题的，可以 就是三间房屋来抵偿，
0: 嗯，
1: 然后身后的就是至于十二岁到十八岁这个未成年期间，这个产生的这个抚养费，可以就是在遗产分割的过程中，可以主张对未成年人保留这个适当的这个
0: 倾斜，是吗？
1: 啊，对，
0: 嗯，就是适度的可以给你多分一些
1: 必要的这个生活费用，
0: 对对，
1: 这是法律的支持。
0: 但是它不是一个就是硬性的一个债务，您可以理解吗？
1: 对对，是这样子
0: 啊。就是您如果在应诉的时候再不要说就是你十八岁之前的这个抚养费来折抵了，能折抵的就是1997年您父亲去世的时候你多大，然后到1991年离婚的时候这几年的这个抚养费，这是一个债务，就他必须得承担的。但是人身故之后，那这是一个人身关系，他人都没了，这个抚养费再去要，听上去就不是很人道。那实际上呢，法律它只能说是倾斜的，因为是未成年子女嘛，对遗产进行分割的时候对未成年子女有照顾，但是它不是一个硬性的债务，就是您父亲去世之后也得把你十二岁或十几岁到十八岁的这个抚养费必须支付掉。这个你理解了吗？
2: 理解。
0: 嗯，好，那我们继续您第四个问题。1997年您父亲去世之后，多年来呢您母亲一直对这四间房屋在尽这个维修义务，才让这个房屋保存至今。那父亲与前妻生的这个五个这个兄姐从来没有过问和参与过。你也说了，您母亲和您父亲结婚的时候其实是有两个兄姐，他们是未成年的，您母亲其实对他们还尽了这个抚养义务。那现在房屋要拆迁了，就有三个兄姐呢是要求来继承分割属于他们的份额，就是认为这三间房是他父亲的遗产啊。那这个主张有没有法律依据？您母亲的这个付出又该如何追偿呢？我们也来听一听律师的这个观点，因为您一开始比较上头的原因就是他们无视了您母亲的付出，不尊重您的母亲，让您很生气，是吧？那么您母亲的这个付出才让了这个房子得以保存至今，如果没有保存至今，那也牵扯不到这个拆迁补偿的事儿。张律师，您看这个事儿如何通过法律来进行解决和补偿呢？
1: 这个说到这个他高女士的母亲这个就是尽的这个修缮义务呢，目前行为上从法律上可能构成两种的法律关系，就是如果是认定这三间房屋属于这个父亲的遗产，
0: 嗯，
1: 这个则其母亲呢对遗产房屋进行修缮属于对遗产进行必要且有意义的这个管理行为，
0: 嗯，
1: 根据这个民法典第1130条关于继承份额的分配原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这个民法典的司法解释第23条的规定，有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的继承人虽然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但对需要抚养的被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分配遗产时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的类推适用精神，这个对遗产做出贡献的非继承人啊，可以主张分得适当遗产。
0: 嗯，
1: 就是非继承人其实他母亲不是跟父亲
0: 已经离婚了，
1: 对，
0: 其实他这个时候就不是一个法定继承人了，
1: 虽然他不是法定的继承人，他因为做了相关的这个
0: 修缮
1: 义务、
0: 嗯、
1: 他可以主张分得适当的遗产。如果是认定这个三间房屋以实质归这个母亲所有、
0: 嗯、
1: 这个维修行为呢就是所有权人对自己财产的维护、
0: 嗯、
1: 这就不存在这个追偿问题了、
0: 嗯、那其实如果是算作他母亲的、那么其他的子女再来要求分割也没有什么道理，那
1: 对
0: 其实高女士也就不用再生这个气。
1: 对，如果是关键是啥，这个母亲对房屋的维修支出即便不能确权，
0: 嗯，
1: 这个也可依据不当得利规则向实际受益人主张返还。
0: 嗯，
1: 啊，这个如果是房屋最终被认定为遗产并由子女继承，这个受益人就包括这个高女士在内的全体继承人，这母亲虽然是非继承人，对房屋进行修缮使房屋价值得以保存甚至提升，这个全体继承人包括这个之前的同父异母的这个五位兄弟
0: 要支付这笔
1: 相当于获得了不当利益、
0: 嗯、
1: 就是应当返还给母亲。
0: 好，
1: 这个是从另两个方面去分析。
0: 那其实您母亲的这个付出是可以得到补偿的、最差最差呢就是五个兄姐还有呢你继承了这个房屋完了之后呢要把您的这个十二岁 之前的这个抚养费，就您父亲身故之前的这个抚养费。

0: 养费扣除，完了之后继承，在继承之前呢，还有一部分钱要扣除，就是你母亲对这个房屋修缮的这个所有的付出。这是一种分法，还有一种分法就是，您母亲虽然和您父亲已经离婚了，但是她对这个房屋进行了一个修缮，那么她也可以纳入到这个，虽然不是法定继承人啊，但是她也可以来继承，分割您父亲留的这三间房的这个遗产。当然，在分割之前，还是要把债务清偿掉，就是在您父亲去世之前。欠付的这个抚养费的这个债务清偿掉，您母亲的这个付出，咱们是可以通过法律的方式来进行一个维权。不管这个房屋最终认定是归你也好，归你母亲也好，还是归您父亲也好，这个您放心好吗？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呢有三个兄姐要求起诉分割这三间房，因为法定继承人不能够全部到庭参与诉讼。在法院的调解之下呢，这三位原告已经撤诉了，但是您也不能够左右这五位子女他们的想法。如果后续他们要继续起诉，要求分割这三间房，要这个拆迁补偿款，你该怎么办？这三间房有哪些人可以有这个法定继承权？您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遗产纠纷？其实通过上面的这个沟通，我们该如何维权的这个线都已经理得很清楚了。五个兄姐还有你是有这个法定继承权的，你母亲对这个房产进行了修缮，让这个房屋得以存续到现在，那很有可能也有这个继承权利，即便是已经离异了，即便是不能够来继承的话，那也应该对他修缮的这个所有的付出要进行一个清偿，然后呢，你们才牵扯到一个继承的问题。其实您就是对这个应诉的事儿，多少还是有点后怕，是吗？万一要是他们再诉过来，您该如何一步一步的去应对？接下来该怎么做？我们听一听律师给您的建议，您看好吗，高女士？好，有请张律师。
1: 这个呢，如果是再次发生这样的起诉呢，我建议高女士呢，也应当积极的去应诉，同时提起这个反诉或者另案提起所有权确认之诉，把本案的主动权呢也争取过来。同时也建议呢，高女士也可以适当的，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请一个专业的律师。因为五位的这个前妻子女，就是相当于同父异母的五位兄弟姐妹。他从法律上规定，他确实如果有法定继承权，如果再起诉呢，程序上确实是有一定的法律支持
0: 就是他立案是没有问题的，
1: 立
0: 是
1: 案是没问题，就是因为当时这个
0: 没过户
1: 执行
0: 嘛。
1: 裁定，执行裁定做了个模棱两可，他没有过户。如果当时如果说把这个房产
0: 过户了，
1: 过户在这
0: 直接
1: 个，
0: 就驳回了，是吗？
1: 对对，是这样子。这个呢，这个如果说高女士应诉了呢，首先呢，先清偿这个父亲的遗产债务，就是包括抚养费、维修费，然后这个三位兄弟未尽赡养义务，可以主张少分或者不分。这个母亲因为长期维修房屋的贡献，也应获得充分补偿。如果是继承人无法全部到庭，法院也可能再次建议撤诉或者追加当事人，这都可以
0: 就撤诉，不是让他们不告了，是你现在你三个人来告了，我给你处理完了，后面的其他人知道再来告怎么办？这个一个案子他就处理一次，要么你就是全部到庭。所以这个事儿，你说高女士她是这样坐着等这个鞋掉下来呢，还是她现在主动把这三间房的这个产权想办法把它确认下来？高女士，您怎么想的？您是想等着他
2: 我
0: 们
2: 不
0: 来？
2: 想等着，我想主动出击。
0: 对对对，其实呢，这个事儿真的很烦啊。30年过
1: 确
0: 去
1: 实。
0: 了，谁想都没想到这个事儿会冒出来。那高女士已经很明确了，她要主动出击。那么她不想等这些人诉不诉的问题，她主动出击。那接下来我们给她捋一捋，她该怎么做？首先呢，是去这个国土资源局去查一下有没有回函吗？还是什么？
1: 这个我给高女士提几点建议吧。
0: 好。
1: 第一呢，就是建议找一个，如果你自己调取证据这一块存在困难，请一个专业的律师在当地的法院调取一下当时的执行卷宗，到底这个法院是
0: 怎么
1: 否
0: 判
1: 正
0: 的？
1: 式出具的这个遗物抵债这个裁定书，到底最终是不是明确的？还有这个， 同时也可以让法院开具调查令，什么给房产局还有土地局的当时的多次的公函，还有执行终结的文书记录，这都可以调取的，包括法院关于这个遗物抵债这个抚养费的会议记录，还有这个内部审批文件，这都可以调取，然后还可以这个向原执行法官了解这个相关情况，获取证人证言，也可以这个寻找身边的固定证人，包括邻居啊、村干部啊，还有林场员工、亲友等，这个证明确认母亲长期居住，进行维修，从未被要求搬离，包括当时维修产生的这个票据，包括房屋现状和照片、维修痕迹、装修状态，这都是对高女士有利的，包括收集水电费啊、垃圾处理费，这个长期交费的这个凭证，以及这个现在不是这个房屋已经拆迁了吗，也可以根据当地的拆迁看一下这个是否签订这个拆迁补偿款的这个协议，补偿款是否发放到位，如果已发放应及时这个向拆迁执行部了解这个补偿方案啊。
0: 好，那梳理一下高女士，就是
2: 先这样吧。
0: 依据我们的这个朴素认知，可能是先到国土资源局去看有没有回函，但实际上呢，专业律师他一眼呢就给我们点破了天机，就是你去调这些东西啊，很容易被他，因为很麻烦，他可能会说调不了呀或什么的，但是如果是专业律师去的话，那都是这个法律业界的人士，他可能就不是很好糊弄了，而且您这个事儿我们也说了，它是一个多重的一个纠纷，是吗？有遗产，有各种这种纠纷，很复杂。所以您看，如果能力允许的话，能不能请个律师？那请一个律师的话，我们就直接从法院入手，来看一下这三间房有没有判给你的母亲。如果直接就判给你的母亲了，那就及早的去办理这个产权过户，或者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拆迁的环节，那么有这样的没过户，哪怕有这样的一个裁定书或者有一个什么样这样的一个法律证据，那么他在诉的时候，那已经都是您母亲名下的这个房产了，或者说是已经是抵偿你的这个抚养费了，如果有这样的相关的证据，所以你也就不用惧怕这五个兄姐他们再来诉了。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看能不能请一个律师来协助您做好这个事儿，我觉得凭您一己之力也不是不能做，可能在调取证据这方面遇到的阻力会比较大，容易被忽悠和糊弄，是吗？
1: 对，是这样的。
0: 好，高女士，您看这个问题我们就说到这儿，行吗？
2: 好，非常感谢。
0: 好，我们也希望您这个问题能够及早的去解决，再不要拖了，好吗？您的这个证据材料还算是有一些，再拖下去，等着那只鞋掉下来，后续呢？维权起来会更麻烦，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好，
2: 好，
0: 再会，
2: 好，再见。
3: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啊，今天的法治进行时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也期待大家呢继续锁定 FM96.1 来关注接下来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朋友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

0: 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1: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1: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4: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由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我们的节目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海量资讯和节目幕后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也欢迎大家同时关注啦。心动的 offer 就在新疆。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招聘信息。首先看到的是内蒙古伊克赛畜牧服务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有招聘到10人的需求，其中销售经理需要一名，月薪8000至15000元，任职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沟通统筹能力强，可配合市场拓展出差。同时直播专员需要2名，月薪是6000至2万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直播带货、畜牧兽医、牛羊养殖、兽药门店从业经验者优先。那同时呢，外销业务员他们也需要3名，月薪是3000至10000元，任职要求有畜牧兽药农牧相关行业销售经验，持有驾驶证，能熟练驾驶者优先。同时啊，门店营业员需要1名，月薪是3000至10000元，行政人事专员需要1名，月薪4000至6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力行政类专业优先，有1年以上行政人事全盘工作经验者优先。财务专员需要1名，月薪4000至7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财务类专业优先，持有会计证。同时库管需要1名，月薪是4000至6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有兽药仓库管理经验优先，了解药品储存的规范。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联系人电话王先生，17648240976，联系地址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南湖西路18号。好，接下来看到的是新疆优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招聘到5人的需求，其中工厂操作工需要2名，月薪是45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食品科学、乳品工程、机械自动化等相关专业优先，有2年以上乳制品、饮料或者是食品行业前处理车间工作经验，熟悉巴氏杀菌、浓缩喷雾干燥等设备操作者优先。还有就是他们还需要接分工，需要1名，月薪是4500元。其次就是车间主任，他们也需要1名， 月薪是6000到8000元，任职要求是高中及以上学历，熟悉乳制品行业优先，有3年以上车间主任的岗位经验。同时他们还需要招聘到锅炉工一名，月薪是4000元，任职要求持有锅炉证，有2年以上锅炉工作经验，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联系人电话胡先生，13201348698，工作地点在昌吉州木垒镇的解放东路。好，刷新看到的是新疆纸彩堂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有招聘到19人的需求，其中养发美发顾问12名，月薪4000到8000元，养发馆店长需要3名，月薪是5000至8000元，短视频编导需要1名，月薪是8000至12000元，任职要求是熟悉短视频内容创作流程，具备独立完成内容策划与执行的能力。同时他们还需要招聘到招商专员2名，工资是面议，同时还需要新媒体运营经理1名，月薪是8000至15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同时具备抖音来客整体实操经验，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联系人电话肖女士，18016865247，工作地址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万达中心2001室。接下来看到的是新疆盛美达标牌制造有限公司需要招聘到3名设计接单员，月薪是4500元至5500元，任职要求要熟练操作 CDR 软件，有广告行业工作经验者优先。联系人电话张先生，18997989496，工作地点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东华北路2288号兴隆特技园的 B1-105。接下来看到的是新疆鼎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有招聘到2名食品厂储蓄干部的需求，月薪是在4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机械自动化等相关专业优先，需办理食品行业健康证。联系人电话李女士，13899145611，联系地址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青阳路北。好，再次刷新看到的是新疆博润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有招聘到2人的需求，其中电工需要1名，月薪在6000至7000元，任职要求持有电工作业证及高处作业证，有5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同时他们还需要1名保安，月薪是3500元至4000元，联系电话15099358515，工作地点在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关于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的故事。
5: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6: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7: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新疆库车有一条街叫林基路街，有一个社区叫林基路社区。林基路这个83年前壮烈牺牲的年轻共产党员的名字，今天仍然印在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居民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去年这里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做了一件让很多人想不通的事儿，把户口从宁夏迁进了林基路社区。请听新疆广播电视台采写的录音报道《不再是过客》。
8: 2025年，32岁的赵鹏调任林基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到任第一天，他没有召集干部开会，独自一人在社区街巷走访了整整一下午。社区的名字取自一位革命先辈，88年前他从岭南启程，带着党的任务来到新疆， 先后出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阿克苏教育局局长等职务。1939年6月，23岁的林基禄独自一人背着行李来到库车出任县长。他到任以后，在当地整顿财制，兴办教育，繁荣文化。1943年，把27岁的年轻生命留在了这里。1975年，库车把林基禄故居所在的街道命名为林基禄街。2013年，又把欧尔达巴格社区更名为林基禄社区。一个烈士的名字就这样留在了行政区划里，也留在了每一个住在这里的人的身份证上。赵鹏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2019年，那时他还是宁夏大学的学生，来库车参加社会实践，在林基禄烈士纪念馆里站了很久。那天打动他的不是展板上的文字，而是一个27岁的年轻人做过的事，那些是具体扎实，不是一个遥远的符号。
9: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一颗奔赴边疆扎根基层的种子在我的心里悄悄生长，我也要像烈士一样用自己的力量发光发热。
8: 大学毕业，同班同学有的去了省会城市考公，有的回了老家找安稳工作。赵鹏一个人背着包再次坐上开往库车的火车。2020年，他通过招录正式来到新疆工作，没有人要求他一定要留多久，他自己也没有想好。2025年，他调到了林基禄社区，他做了一个决定，把户口迁进来。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外地来的年轻干部，户口留在哪里，将来成家、孩子上学都是很现实的问题。赵鹏说，他不是没想过这些，但他更想弄明白一件事，你到底是把这里当岗位，还是当家乡？
9: 我这个身份证上在出现林基禄这几个字儿，然后我也能更好的去传承这个林基禄烈士的精神。我不是外来户啊，我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带着大家一块儿去把林基禄社区发展好，我的老城发展好。
8: 户口迁进来了，赵鹏知道接下来是要让住在这里的人真觉得你是这个地方的人。他赶上了热斯坦街区的老城提升改造工程，这种事最容易变成干部的独角戏，上面出钱，干部干事，居民在旁边看。赵鹏不这么干，他一家一家敲门，收居民家里的老物件，旧收音机、老电视机、马车的车轮，别人眼里的破烂在他眼里都有故事。有人愿意给，有人不愿意，赵鹏不急，坐到人家的炕头上，端茶喝着，家常聊着，人心就这么一句一句地聊开了。改造完的街巷，墙上挂的是居民自家捐出来的老照片，拐角处摆的是收回来的旧物件。游客走过来，看到的不是一个打造出来的景点，而是一个活着的社区。辖区的改变，最先感受到的是住在这里的人。阿布都拉·库尔班从小在林基禄社区长大，改造以后，他在老街上开了一家茶馆，以前客人寥寥，现在游客一波接一波。旅拍店的老板李小刚从山西来，本来是旅游一趟，结果就不想走了，留下来开了店，现在口音里还带着点山西味儿，但说起老街上的邻居，他比说老家还熟。
10: 这些老乡啊，相处都非常好，我们就不是亲人，是不是亲人吧。
8: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变化，赵鹏更在意的是另外一些人，独居的老人，困境里的孩子，家里突然出了变故的家庭。这些东西不会写进年终总结的亮点里，但赵鹏说，林基禄当年做的事情也不是为了写进史书。他帮着对接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隔三差五给困难家庭送米面油，给困境儿童做慰问，每个月给老年人办爱心生日会。这些事不大，但赵鹏觉得正是这些不大的事才让居民觉得你是真的在这里。米热古利·艾肯是林基禄社区的居民，他不会说太多漂亮的感谢话，但每次赵鹏来家里走访，他都要把身份证拿出来给人看。
11: 看看我的身份证，我的身份证上也有林基禄的名字。社区的干部也像林基禄烈士一样为我们办了好多好事儿。我们家里有困难，他们会帮我们及时解决，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8: 一个人在说起自己生活变好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拿出身份证，指着上面的地址给人看，那里印着一个人的名字。他觉得这个名字在见证着有人记得这里，有人在这里认真做事。从河南来创业的郭小雷是最早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外来户之一。他在临济路社区开了一家特色民宿，本来打算试试看，不行就走，结果一待就是3年。
12: 这个地方还一个字好，发自肺腑的，天天可悠闲了。你要说让我离开这个地方，让我去别的城市的话，我是会犹豫的。在赵书记的带领下，他们那些干部为我们服务干啥的，无可挑剔。
8: 这是赵鹏他们一趟一趟跑出来的口碑，是坐在人家的炕头上一次次聊出来的信任。今年赵鹏又盯上了一件事，那就是社区阵地的升级改造。180万专项资金，他跑了好几个月才争取下来。钱到了以后，他不是先想着怎么把阵地建起来，而是先想居民要什么。设棋牌室，装台球桌、乒乓球桌，当地人爱踢足球，他就把场地的灯接上，让大家晚上也能踢。为了把老城的文旅做起来，赵鹏跑出去学成都、西安、开封，他一家一家看别人怎么弄的，回来结合秋瓷本土文化，推出了15项 NPC 互动体验。游客走进老街，不再是看看就走，而是被拉进了一场戏里。傍晚的临济路社区路灯亮起来的时候，游客渐渐散去，居民搬出小板凳坐在门口聊天。赵鹏有时候也会搬个小板凳坐在他们中间，不说话就坐着听。他说听居民聊天比开10个座谈会都管用。那些汇报里说不清楚的细节，都在这条老街的傍晚，在巷子里的烟火气里一句一句地流露出来。
9: 我作为临济路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就是要稳稳接过这根精神的接力棒，让社区里的各族居民相处更加和睦，住得更加舒心，过得更加幸福，就是我对烈士精神最好的传承，也是我坚守边疆无悔奉献的毕生追求。
8: 临济路社区的路灯每天傍晚准时亮起来，赵鹏有时候走在那盏灯下面会停下来看一眼。灯下面走着的人，有土生土长的，有像他一样迁进来的，大家的身份证上住址栏里印着同样的3个字。这3个字终于不再只是纪念一个牺牲的人，他也开始纪念一种选择。
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4: 这个我们做的这个临济路小学也是我们的临济路爷爷创办的，是不是？
15: 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临济路小学，每逢道德与法治课前5分钟，朗朗的红色故事声总会在校园里久久回荡。课堂之上，老师娓娓讲述着临济路烈士的峥嵘往事。1939年，年仅23岁的临济路受党组织派遣，远赴新疆库车担任县长。他深耕财政、文化等多个领域，锐意改革，勤政爱民，以实干担当彻底改观了当地面貌。盛世才叛变革命后，临济路遭软禁入牢狱。1943年9月27日，临济路壮烈牺牲，年仅27岁。为永久纪念这位献身边疆、以身许国的革命先驱，1975年，库车市将其故居所在街道命名为临济路街，并建立临济路烈士纪念馆。1999年，库车市原第四小学更名为临济路小学。2013年，热斯坦街道将原欧尔达巴格社区更名为临济路社区。自此，临济路3个字同时镌刻在街道、社区、学校与纪念馆之上，深深融入这座城市的街巷肌理。
16: 我从小在这条街上长大，林基路烈士的故事从小听到大，他为民办事、团结群众的精神一直影响着我们。现在老街越来越好，我们更要把老街的文化和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15: 库车市热斯坦街道林基路社区居民买和穆提艾丽的这番话，道出了老街人共同的心声。如今林基路街作为库车老城区的核心街巷，社区内业态兴旺，烟火繁盛，邻里和睦。
17: 库车到了，看见一个，来看一下。
15: 这条承载红色记忆的初心老街，正以昂扬姿态在传承红色血脉中更续荣光，在新时代征程中书写边疆团结和睦蓬勃发展的崭新篇章。

0: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1: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2: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1: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2: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3: 欢迎回来，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看到有位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求助啊，说自己提了离职，领导挽留，还要不要留下呢？今天的就业小助手，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个问题吧。提了离职之后被挽留，其实是最容易让人动摇的啊。领导可能会说，再考虑考虑，公司很需要你，之后给你涨薪，这个岗位还是很有发展空间的，你走了以后我真的不好安排。但是你要想清楚，你当初是为什么想走，如果是因为钱少，那就看看涨薪是不是白纸黑字，明确时间，明确金额。那如果只是口头承诺，下个季度帮你申请，那大概只是缓兵之计了。如果是因为发展受限，那就看看领导有没有给你具体的机会，比如说换项目，换岗位，带团队，接触核心的业务。那如果只是说以后肯定重用你，那基本等于没说了啊。如果是因为管理方式、团队氛围、长期内耗，那就别轻易留下了，因为这些

0: 东西通常不是一次挽留就能改变的，你留下了之后呢，很可能只是短暂被哄好，过段时间又回到了原来的消耗里。真正值得留下的情况只有一种，就是你提离职的核心问题被明确解决了，不是情绪被安抚了，不是领导态度突然变好了，不是你觉得大家都不容易，而是问题真的有解决的方案。那更现实一点的说呢，是当你提了离职，关系其实已经变了，公司知道你有离开的心，你也知道自己其实不是真的非这里不可，留下可以，但是一定要带着条件留下。那建议你问三个问题啊，问自己三个问题：我想走的原因现在解决了吗？领导给的是承诺还是具体安排？那如果三个月后还是老样子，我会不会后悔呢？那如果答案不清楚，就先别着急回答。成年人做职业选择，不是看谁说的动听，而是看谁真的给你确定性。那在最后呢，雨欣也能祝大家，希望大家的工作能够顺顺利利。好，聊完上一个话题，我们再关注一下今年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成功入围了中国品牌创新发展工程。那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扎根在新疆15年，始终助力城市发展建设，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以铸造品质人居、服务城市发展为核心的使命。那截至目前呢，集团累计开发精品住宅面积大约有480万平方米，服务业主近8万人，打造了紫禁城等多个区域的标杆项目。一起，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对话到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尤长生，让他来讲述一下疆土筑梦、笃行新城的故事吧。
1: 房地产行业啊，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正经历着从规模扩张到品质深耕，从粗放开发到精细运营的深刻变革，回归居住的本质，扛起城市建设的责任，成为新时代房企的核心命题。那在祖国西北边陲，有一位企业家用坚守与实干，用长期主义重塑行业价值观，用责任与担当践行冰地融合的使命。那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这位行业先行者，聆听他与边疆、与城市、与时代共生长的故事。他就是来自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尤长生先生。尤总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知道您是温州人是吧？
2: 是的。
1: 当时把您留在新疆的契机是什么？
2: 一次偶然的机会来新疆，更因为这个兵团的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深深地感染了我。我感觉这里更需要房地产和建筑施工的人来建设这个美好的城市。所以我就留下了。
1: 您跟我们说说吧，这十五年的时光当中，您经历了什么？我听说有在沙土里刨图纸的这样的经历。
2: 2013年6月27日是我们紫禁城的这个第一期的开工。仪式还是比较隆重的，通过几天把活动仪式的这个会场都布置好了，第二天是举行。我们第二天去的时候啥都没有了。
1: 什么意思？被土盖上了？
2: 对，给风吹走了。然后仪式还是如期举行。我在发言的是4个人扶着我的，因为你就站不住。正因为是有这个，所以我们才会把3000亩的公园紫禁公园花心血去打造的，因为要向这里移居，首要的任务必须把生态要治理，
1: 因为我要住下。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开工典礼也是给所有见证的人一个心理暗示，我建的这片新城能让人住下来。我看到一个建成到成城到新城有这3个阶段，您必须心里事先有才可以真正去建它，这3步骤您是怎么想的？核心的逻辑，
2: 核心的逻辑就是现在政府倡导的，就一张蓝图画到底。在我们在拿到土地以后的第一步就是城市的规划，空间规划，我们是一张蓝图画的，所以第一步就是建城市从无到有，第二是城市配套，就基础设施的配套做完成以后，就是做教育和这个生态的配套。 然后才有后面的这个社区经济和数字经济的金融经济的产业的导入，现在基本上城已经形成了，我们现在在做第三阶段，就长城融合，
1: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强，这一个过程。我还看到一句话说紫禁城没有终点，
2: 因为一个城市的发展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它是与时俱进的，紫禁城也是一样。
1: 我看您这15年就干了这一件事是吧？
2: 就干这一件事，
1: 这深耕不跨界啊。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2: 我们公司能这一件事能做好，社会的意义比较大，践行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把一座城建好，守住初心，履行社会责任，也是我们企业的一个践行的宗旨吧。
1: 我看您有三个关键词叫坚持、突破与责任。
2: 是的，
1: 您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对这三个您自己做企业核心理念的这三个词的解读吗？
2: 坚持初心才是克服困难的最基本支点，所以我们一直坚持这个把紫禁城做好，把房地产深耕好，筑精筑深。第二呢，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这个水平的提高，对产品的要求会与时俱进，我们要不断的学习来突破自己技术的瓶颈，做好产品好房子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实现有更多的美好生活的一种选择吧。第三个呢，就是责任啊，这个如果具象化的责任的话，注意紫禁城的这个我们开发商的这个责任，就是从开发到运营的一个过渡，不仅仅是建好房子，更多的要把这种城运营好，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过渡期和转型期。
1: 还有一张图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水是从哪儿引过来的？
2: 这是我们这个紫禁公园里的人工湖。哦，因为我们整个西山片区它是一个丘陵地带，然后到了春天这个季节就开始蓄水融化，我们就这个在地洼区域就修了一个人工湖，就是把它储存起来，然后就注意夏天的紫禁公园的绿化的灌溉来用，但是它是会有效的利用水资源，甚至我们在这个上面刚好在公园里面嘛，我们就打了徒步道，就把那个湖景的这个美色让这个西山的居民就能享受。所以这个紫禁城要建成，首先要改变环境，生态环境，我们把个紫禁公园用了12年的时间，花了5.26亿，现在基本上打造成功了。在2025年，这个国家92个项目在评2、3实践基地，我们很荣幸的就获奖了，这也证明了就我们的付出得到了这个政府和社会的肯定，我觉得很有意义。
1: 修复生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还有一件事情也非常有意义，听说您也投了5亿以上的资金，就是投入教育。
2: 当时就引进了8叶中学，因为只有把孩子培养好，人才才能留得住，
1: 是的，
2: 家长才会安心，
1: 是的，
2: 这个社会才会文明，才会进步。所以基于这两个因素，我们就引进了这个8叶中学。整个项目是我们取的名字是民族公办，我们民营企业来建设一所学校，
1: 民族公办，
2: 对，但是这所学校是公立学校，叫民族公办学校。
1: 然后我看到就是当年开工，当年交付，当年招生，
2: 因为当时建这所学校的时候，这个国家也在倡导嘛，教育资源的均衡化嘛，再说我们紫禁城适龄儿童上学的人数越来越多，在这个过程中也体现了我们世纪新意这个建设城市和施工进度的和质量把控的这种优势。我们是年初开工，秋季招生，甚至建了一座到目前为止全间这个配套最齐全的一所学校。到目前为止
1: 已经有5、6年了吧，
2: 今年是第6个年头了。
1: 现在学生们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2: 现在我们整个紫禁城的人气这么旺，从某个角度来说和孩子的能够好好上学是有关系的。我们不仅是一个8叶中学的紫禁校区，我们去年在12市和8叶中学的大力支持下，这个区域里面叫8叶中学12市分校，正因为有2所都是8叶中学的优质资源，是吧，所以现在的孩子的择校以及孩子的这个上学对家庭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很大的便利性。 第一个是兵团的机关要员、执行分员。
0: 嗯，
2: 因为这个兵团机关员也在我们整个全界也教育这个质量是也是比较好的。
0: 嗯
2: 嗯。还有一个就是吉德堡要员要两所。
0: 嗯。
2: 所以说从要员学前到高中是一站式的、
1: 嗯，让所有人能安居乐业、嗯，得是从幼儿园一直到
2: 高中，
1: 高中毕业
2: 啊，
1: 打通的一个教育系统。
2: 是的，
1: 教育可以在家边上完成。
2: 是，
1: 这是一个建设一个城市的概念、
2: 是的，
1: 现在我们都在谈论好房子。
2: 嗯，
1: 就是您结合紫禁城您的实践、探索、成功和失败的各种教训。
2: 嗯，
1: 您能不能描画一下您心中的好房子的模样？
2: 按住建部倡导的就是这个安全嘛、舒适嘛、绿色嘛、智慧嘛，这个八个字作为好房子的一个标准。
1: 嗯嗯。
2: 当然，我心里的好房子的标准，其实安全，是建筑物的本身根本所在，所以安全是基础，是根基。绿色和智慧，其实是未来，也是现在正在践行的这个房子里面的一种赋能，舒适才是终极的。所以我心中我理念中的房子，我就是安全、绿色、智慧是基础，舒适才是终极目标。
1: 我看到资料当中说您是新疆房地产商会的会长，
2: 嗯，
1: 作为这新疆的房地产，它的破局的答案在哪里？
2: 目前来说，我们应该是抱团取暖。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区域位置和产品，那么这技术的交流和产品的升级是我们布局的必要条件。
1: 嗯嗯。
2: 第三个呢，就是区域的文化和生活的习惯以及气候。所以这基于这三点建设具有我们新疆特色也适合于新疆这个生活习惯的一些好房子。
1: 您刚才也提到十五的开局之年、接下来我觉得时代赋予更多想作为、能作为、敢作为的人大把的机遇。您接下来的规划和愿景是什么？比如说以五年为规划的话，
2: 首先还是深耕紫禁城，在这个紫禁城的基础上，我们一个是深入，一个是扩开。
1: 嗯嗯。
2: 所谓的深入，就是把社区经济的深入。目前我们这个生态和教育已经配齐了，那么就是社区的一老一小以及广大居民的生活的便利性，我们还要去深耕，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叫扩开，所谓的扩开就是紫禁城是一座新城，周边加在一起大概20万人，它是一个近几年才发展起来一座新的城市。就现在提倡的是产城融合，我们更要引进这个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的商业模型来植入我们紫禁城，就长城融合是我们下一步的十五五的规划。
1: 嗯，
2: 这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紫禁城还未来每年还是以50万方的速度在推进的，做低密度舒适的房子。
3: 立足十五五全新发展起点，它跳出传统地产开发维度，布局新质生产力赛道，以产业新城、生态换新、产品革新，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未来，它将如何持续深耕城市运营，赋能区域发展，书写边疆产城融合的全新答卷？
2: 把紫禁城打造成产城融合的宜学宜居、宜的一种现代化城市。
1: 嗯。
3: 本期节目对话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尤长生，共赴时代新城，共话坚守与创新的长远力量。精彩节目现在开始。
1: 时间拨回15年前，那是一片戈壁，时间定格在今天，这里是一座活力新城。而现在故事进入了第三幕新城。在经历了高质量发展的转型与深耕之后，房地产行业的下一个风口在哪里？新疆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核心区，如何实现从本土深耕到中亚辐射的跨越呢？他给出了自己的探索与答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探索尤长生心中的未来之城。为您介绍，他就是来自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尤长生先生。尤总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和市场活力如何实现它的共赢和相互促进。
2: 政府一直倡导的冰地融合，在我周边就是冰地融合区，所以我们公司前面的不管是生态治理还是八一中区的导入，包括这个吉德堡，包括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商业的业态，整个的引入其实好多都是地方的机构。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个机构的和商业的融合促进了冰地融合的时间的推进，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开的房子我们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再说周边是这个商贸物流比较发达的一个区域，所以地方的居民来我们来居住，来贡献冰地融合的一些成果。是
1: 我们有照片一起来看一下。
2: 好，第一张就是我们去年开工的，它是有五栋主楼，这个一条商业街和一个副楼一个盒子组成的这个综合体，我们最后的名字会叫新义城市生活广场。那么这个五栋楼里面有两栋，一栋是酒店，一栋是写字楼，然后下面是我们的这个社区的综合体的一个商场，它已经开张了。那么对面三栋是兵团金融科技园，现在已经有八个银行已经入驻了，包括这个跨境电商我们都在引进。中间我们这个是紫禁城的天桥，其实也是紫禁城的城楼，
1: 也是一个标志性建筑。
2: 标志性上面就是我们的九部的商业街。
1: 哪个是已经完成了的？
2: 这边已经完成了。
1: 这个已经完成
2: 了。对，已经完成了。其实现在的示意图和实际实验的
1: 这些招商是怎么能吸引内地的更多，您说八家银行已经入驻，就内这种银行或者说内地的更多的商家能够进入。
2: 一个是这边的区域，我还是重复，是整个乌鲁木齐物流和商贸比较发达的一个区域，它就聚集的人流和聚集的人的居住，它有商业的基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出台了一些让利的一些政策，这更多的是这个冰川十二市为了加大招商引资，促进社区消费，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来吸引这个各种业态来入驻我们紫禁城。
1: 各种品牌
2: 对，
1: 各种业态能够进入。
2: 是我刚才说的跨境电商，这个我们就占有了很大的优势。因为在辐射中亚五国以及我们对面的这个九鼎农贸批发市场，陆运直达这个中亚五国，就有交通上的便利，还有报关关税都是要便利性。
1: 我看您这十五年就干了这一件事，是吧？
2: 就干这一件事。
1: 这深耕不跨界
2: 啊，
1: 就很多一个项目做起来之后，它会遍地开花。但你说我就深耕不跨界，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2: 第一是结合自己的能力吧，企业的能力只能做好一件事。第二个是跨界，就不能做精，只能体现经济价值。第三，结合这个紫禁城的规模。我们想我们公司能把紫禁城这一件事能做好，社会的意义比较大，践行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把一座城建好。
1: 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您有其他就是有比如说这个项目很赚钱，或者是这个投资下去可能它的回报会更大，有没有这种诱惑？
2: 有。
1: 那您怎么不为所动的呢？
2: 因为各个市和各个地主的都会来招商引资，也会到我们企业招商，也会到我们房地产商会以及我们翁租和在建商会来招商引资的。没有为所动，是因为紫禁城目前的状况还没有真正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我们分不了这个心，是吧？这个如果说再跨界的话，这个对广大的居民是不负责任的。守住初心，履行社会责任，也是我们企业的一个践行的宗旨吧。
1: 您创业这么多年，您觉得承担社会责任，不忘初心，创业与做企业它最核心的是什么？
2: 服务于社会。我们曾经几个股东讨论过，我们到底是商人还是企业家，它是有取舍的，有主次之分的。那么商人的属性是以赚钱为第一目的，但企业家的属性是应该履行社会责任和赢得社会经济，它是并存的。尤其是我们房地产开发商，这个在近几年的这个市场的变化，在这种环境下面更要专心做好一件事。
1: 我看您有三个关键词，叫坚持、突破与责任。
2: 是的。
1: 您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对这三个您自己做企业核心理念的这三个词的解读吗？
2: 任何企业、任何行业，在不同的时间点，肯定会遇到不同的困难。坚持初心，才是克服困难的最基本，支点。所以我们一直坚持，这个把执行者做好，把房地产深耕好，做精做深。第二呢，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这个水平的提高，对产品的要求会与时俱进。我们要不断的学习，来突破自己技术的瓶颈，做好产品、好房子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实现有更多的美好生活的一种选择吧。第三个呢，就是责任，啊，这个如果具象化的责任的话，注意紫禁城的这个我们开发商的这个责任，就是从开发到运营的一个过渡。开发商更多的是建房子、卖房子。但是作为我们紫禁城的开发商来说，不仅仅是建好房子，更多的要把这种城运营好。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过渡期和转型期，这也是履行社会责任和对客户这个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和实践。
1: 您的同事也一直在跟我提及，其实在这个15年的时光当中，不光是自己的项目的深耕，也为当地做了很多公益性的一些活动，您这方面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2: 行公益之事本来就是个企业应有的一个责任和担当，我们确实做过一些，但是还不够。我们在兵团做了363项目。
1: 363项目指的是？
2: 用3年的时间培养这个300名医疗和教育的老师和医生，600万。所以说我们称之为363工程。
1: 用3年的时间，用600万培养300名的医疗和教育方面的人才。
2: 对，
1: 其实这也是人才储备。
2: 是。
1: 我们能就是在一个地方做一个项目的时候，能为这个地方留下什么？我们留下一座新城，留下好的生态，留下教育。
2: 是。
1: 但是关键是要留下人才，
2: 就留住人才，
1: 这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向。
2: 是的，
1: 刚才您也提到了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新质生产力。你说我们怎么能够实现本土深耕到中亚辐射的这个跨越新质生产力？您怎么考虑的新质生产力在您的这个社区，在您这个新城当中方方面面的运用的？
2: 新质生产力，因为低空经济我已经在做了。
1: 低空经济啊，
2: 因为我们把这个紫禁公园的，包括刚才西湖公园，叫无人机的表演，它其实也是一种新质生产力。我们会做到以低空经济，为基础，然后选某几块，比如说低空经济的延续基地，我们已经在创立了。还有无人机的飞行、热气球以及无人机的表演，我们这几个项目已经在落地，包括这个做无人机的这个服务和 CAAC 的培训。都已经开始在做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兵团金融科技园，我们不仅是把金融机构的引进，更多的是把类金融的和金融的科技的创新的引进。
1: 低空经济金融类，
2: 所以说就是接下来就是做房地产家，也就是我以房地产为基础，利用自己的物业来与不同行业的来做五缝对接和深度的合作，就我提供场地和场景，让专业的人和专业的团队来和我们合作，把这个产城融合做成。
1: 您等于是把这个平台打好。
2: 对，是的。
1: 其实新质生产力一个核心，它就是人才。
2: 是的。
1: 您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做了各方面的人才储备了？
2: 一个是依托于我们西昌大学城嘛。
1: 对。
2: 第二个是自己企业的培养，第三个就是依托于乌鲁木齐新建现有的这各行各业的商协会的合作。
1: 您刚才也提到15的开局之年，接下来我觉得时代赋予更多想作为、能作为、敢作为的人大把的机遇。您接下来的规划和愿景是什么？比如说以5年为规划的话，
2: 首先还是深耕紫禁城，在这个紫禁城的基础上，我们一个是深入，一个是扩开。所谓的深入就是把社区经济的深入，目前我们这个生态和教育已经配齐了， 那么就是社区的一老一小以及广大居民的生活的便利性，我们还要去深耕，包括这个术后的尤其是物业的服务还有进一步的提高。那么我们结合这个物业管理的痛点，也就是房地产开发商把房子卖掉就交给物业就不管的这种布局，我们现在紫禁城做一个范本，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会利用自己的物业这闲置的物业有效的利用。前段时间我们带着我们的团队在内地去学习，也就是社区的食堂、社区的这个洗车房、社区的洗衣店等等便利的一些老百姓必须生活碰到的一些要解决的问题会在我们的社区体现，甚至我们会结合金融机构以及电力、燃气、水务的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个公共配套的这个行业连在一起，用一张卡来实现这个社区经济和为提供老百姓的舒适度和这个生活的赋能做体验啊，这是一个社区经济的一个深入，甚至要做好一老一小。因为在我们这里的居民大部分是在市区上班的，或者是在周边经商的，孩子的放学和老人在家里的这个照顾，他这个和上班的时间是要冲突的。我们先用社区的一老一小的一个机构来解决一组上班和照顾家人的一个矛盾点。我们已经着手在规划，也着手在做这件事。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业新疆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和节目幕后更多的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大家下载。明天同一时间，乐业新疆与您不见不散。同时啊，也推荐大家去下载思路视听。思路是丝绸之路的思路，看电视的是，听广播的听。
1: 好的，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乐业新疆与大家不见不散喽。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以波利巴和提别克，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2: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2: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1: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2: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这不仅是比赛，
1: 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3: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启航。
1: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4: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1: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 匠心筑梦，
5: 技能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见证。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6: 8:30，思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

0: 把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在轨满一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

0: 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

0: 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万支驻村工作队、50多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2: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支付。
0: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3: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4: 我誓言。

0: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千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1: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八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1至5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力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0: 在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三型战机依次划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3: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0: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3: 我们一个小组3名战友在一起，前3、4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0: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4: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 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0: 随着运油 20A、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5: 锚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6: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0: 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1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1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 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今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4度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7: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8: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7: 我仅代表我个人及我们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 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

0: 的更大贡献。
1: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是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0: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0: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3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4人死亡，该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5: 放松的心情，
6: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5: 不经意的美好。
6: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5: 听得见的浪漫，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下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

0: 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2: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1: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

0: 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1: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5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0: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2: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0: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3: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谊的银发新生态。
0: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4: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6: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8: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9: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

0: 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2: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1: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3: 今年我们准备了50,000吨仓容来迎接下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4: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5: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做，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4: 企业工作人员徐林林介绍，今年下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下粮收购不断提速。
6: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7: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下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8: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近60%，我们提前对接农发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9: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11: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10: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11: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10: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12: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0: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 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14: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13: 入夏以来，哈尔滨10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15: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16: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15: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17: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18: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冰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市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19: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18: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20: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5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5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9: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1: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22: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掉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21: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23: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制板。
21: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24: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十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9: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9: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播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科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9: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游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
13: 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

0: 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谅解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2: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4: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3: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5: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2: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2: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5: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巴州河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的部分区域及阿勒泰地区、南疆西部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疆充分发挥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作用，提升中欧班列运输效率；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举办的一系列贸易投资促进活动，助力各方达成合作；
2: 边检海关等部门一站式服务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1: 今年一到五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工业生产活力持续释放。
2: 乌鲁木齐市首个第四代住宅项目落地交付。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六轮上演精彩对决。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新疆充分发挥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作用，提升中欧班列运输效率。请听报道。
3: 眼下，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吊车起降不停，集装箱整装待发，各类货物将搭乘天山号品牌班列发往中亚和欧洲各地。今年，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通过加密班次和多点集结发车，枢纽能力与班列开行效率显著提升。今年截至6月26号，新疆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发运量已突破500列，常态化运行态势稳固，实现从过路到集结的转变，带货能力跃上新台阶。新疆国际陆港集团班列事业部操作部长陈毅告诉记者，
4: 拓展跨两海国际联运线路，持续做强即将豫新、粤新等省际接续班列，力争天山号班列年发运量突破1000列。
3: 今年是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10周年，从2016年6月上线以来，经过10年深耕发展，中欧班列凭借大运量、全天候、高安全、稳运行的优势，开行规模持续扩大。从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其中超半数班列从新疆出境，触角延伸至2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关铁路部门联合开展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改革，通过应用单证智慧申报、海关智能检查、关铁信息共享三大核心技术，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今年一至五月，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到1334.5万吨，同比增长11.1%，其中出口货运量238万吨，增速超过20%。阿拉山口捷安物流有限公司报关员马友素福：
5: 得益于阿拉山口口岸高效的通关保障和畅通的物流通道，我们货物通关的时效大幅提升，货物在口岸停留时间也明显缩短，运营成本也在持续下降。
3: 在霍尔果斯口岸，乌鲁木齐海关联合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开展联合攻坚，研发跨部门数据对接平台，实现海关查验通知、铁路调箱到位、企业查验准备确认等关键节点信息的自动实时推送。霍尔果斯海关铁路监管科科长李玉：
6: 以往企业需要手持纸质单证往返铁路和海关之间办理相关手续，跨部门数据对接平台上线后，物流整体效能提升20%。
3: 一至五月，新疆双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达到7882列，同比增长7%，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中欧中亚班列发展水平，积极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新疆将持续深化国内国际合作，推动通道多元化发展，加快口岸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优化疆内一天、国内两天、中亚国家三天快速物流圈，不断提升中欧班列品牌价值和国际竞争力。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对外合作部国际联运科科长张进，
7: 大力实施口岸及后方扩能改造，加强中哈国境铁路会务合作和沟通联系，持续释放中欧班列系通道能力，为共建一带一路做出更大贡献。
2: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举办了一系列跨境贸易、招商引资等贸易投资促进活动，通过精准对接助力各方达成合作。请听报道。
8: 中国银行新疆区分行举办中哈跨境人民币赋能企业出海论坛，解读中哈两国金融环境、跨境人民币便利化政策等，搭建中哈银政企对接平台。新疆山河万汇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延根，
9: 特别贴合我们新疆外贸企业的实际需求，能有效地规避汇率的风险。
8: 博览会上，中国银行开展了自贸试验区、跨境金融、新质生产力等多项专场对接推介，并与三家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中国银行新疆区分行交易银行部副总经理李帆，
10: 我们将持续服务中小微企业商户，助力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
8: 乌鲁木齐金砖国家数字产业生态合作网络城市节点建设在本届博览会上正式启动，并促成多项跨境数字合作意向落地，搭建起向欧亚输出数字技术与产业服务的平台。江苏省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区域拓展总监钱军，
11: 乌鲁木齐这个城市节点的这个设立啊，也是我们向中亚、向这个欧洲拓展业务的比较好的一个支撑点。
1: 这两天，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展馆内人气火热，博览会既丰富了群众的逛展体验，也为中外企业搭建起商贸对接的桥梁。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刘凯的报道。
12: 本届博览会吸引了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展参会，27个国家和地区独立设馆。丝路沿线各国纷纷带来本土招牌产品，越南的咖啡、哈萨克斯坦的手工艺品、巴基斯坦的手工地毯与皮具，各类进口商品琳琅满目。乌鲁木齐市民任议员专程前来打卡选购，
13: 不管是国内的、国外的，然后包括科技馆，它里面都有很多很新奇的东西，能感觉到科技发展得很快。买了澳洲的那个燕麦，值得来逛一下。
12: 博览会展区内，外骨骼机器人、家用智能烤馕机、AI 机器人等一批创新产品集中亮相，带来全新生活体验。趣味十足的智能机器狗吸引了小朋友李泽熙的目光。
14: 这个机器狗它能游泳，还能摇手，还可以跟它对话和学习，我非常喜欢，特别有意思。
12: 国内外参展商也借着展会平台打开市场，收获订单。巴基斯坦展商阿力
15: 带来了巴基斯坦的牛皮和羊皮，还有地毯，还有光通做的一些工艺品，生意还可以，谢谢中国朋友们。
12: 合肥天意尔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传奇告诉记者，展会期间产品销量亮眼，还对接了多个中亚一项客户，
16: 带来了这个机器狗、无人机、筋膜枪、按摩的，这几天销售得非常好，有一项的合作商就有4到5个。
2: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期间，边检、海关等部门以精细化服务、高效化监管，为国内外客商及游客提供便利服务。请听报道。
17: 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首次设立中国移民管理主题展厅，展厅内设立了12367服务平台咨询台，安排精通英语、俄语、蒙古语等多语种的民警在岗服务，为参展商提供专业语言翻译、出入境政策普及和现场咨询服务。吉尔吉斯斯坦参展商艾戴·图尔孙别科娃，
18: 通过咨询，我了解到了近期新疆往返吉尔吉斯斯坦国际航班的信息，民警还给我讲解了30天免签等政策。
17: 武昌海关物流监控科副科长崔小辉介绍，展会期间，武昌海关组成驻会监管组，通过定点值守加巡管相结合的方式全程驻会，提供展品通关、现场监管、政策宣讲等服务。
19: 我们前期已经提前完成展会及展览品的海关备案工作，对暂时进出境展品推行了现场查验模式，大幅压缩通关时长，切实降低了企业物流时间等参展成本。
1: 6月27号，新疆商贸物流集团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举行专场推介会，发布天山号智慧关务系统以及多款邻国新品。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20: 天山号是新疆商贸物流集团面向亚欧国家和地区打造的核心物流品牌，也是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平台。新疆商贸物流集团子公司新疆陆港贸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韩天宇介绍，今年以来，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发运总量已突破全疆本地班列发运总量的 75%。 围绕通关效率痛点，商贸物流集团以人工智能加战略破局，推动物流服务数字化升级。
21: 我们紧抓数字化转型发展，天山号智慧关务系统具备 AI 智能实单、全链闭环管控、新疆高频业务专项优化等优势，可显著压缩通关时长，提升申报准确率，释放人工成本，助力外贸企业降本增效。
20: 作为新疆商贸物流集团的子公司，新疆果业集团也在推介会现场发布了60多款新产品。新疆果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梁超介绍，
22: 60余款新产品涵盖我们的干果、鲜果、小零食系列，还有农副产品的精深加工产品以及药食同源。本次呢，也是累计签约4000余万元，向阿联酋驻华大使推荐了我们新疆优质的农产品，基本上确定了合作的意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今年1到5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工业生产活力持续释放。请听报道。
8: 在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的生产装配车间里，一批即将出口中亚市场的4行箱式采棉机正进行精细化组装调试作业。今年企业生产的全新混动机型可实现节约30%的燃油消耗，两条高端生产线也将于本月底投产，进一步提升本地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竞争力。公司计划生产部部长马俊杰，
23: 我们还会生产番茄收获机、鲜食玉米收获机，在6月底完成交付。
8: 今年前5个月，全区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7个实现增长，超60%行业向好，有色彩选、纺织、化工等行业增速亮眼，产业韧性持续增强。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年产120万吨乙烯项目开工试车指挥部生产运行组高级工程师王彪介绍。
23: 1到5月生产乙烯27.03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0.34万吨。
8: 今年前5个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3大门类全部实现正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其中采矿业增长4.6%，制造业增长7%，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15.1%。工业经济总体呈现生产稳、效益增、产销畅、出口旺的良好发展格局。
1: 今年前5个月，霍尔果斯口岸实际监管进出口货运量达1865.1万吨，同比增长2.6%。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李辉慧的报道。
17: 从商品种类来看，进口商品主要为机电产品、农产品、食品、金属矿及矿砂等。其中进口农产品、食品贸易额增长显著，出口商品主要为新能源汽车、高新技术产品、服装等。霍尔果斯金益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香丽告诉记者，
24: 随着中亚客户订单的增加，加上霍尔果斯通关的便利化，我们每天出口货物达2000多吨，100辆车左右。截止目前，我们公司出口货物达16万余吨，贸易额2.2亿美元。
17: 霍尔果斯海关监管科一级行政执法员秦雪莹介绍，海关采取多种举措提升货物通行效率，
25: 借助大数据、智能识别等技术，并与边检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施7x24小时不间断作业，口岸吞吐效能大幅提升。
2: 6月26号，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对口援疆工作现场会在伊犁州召开，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卢中的报道。
8: 会上，自治区集兵团六个地州师市做了粮油产业推介，江苏省和福建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中粮集团、武汉轻工大学等十家单位代表做了交流发言。八家企业与新疆八个地州市签约粮食产业援疆项目。广东清大智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建波：
3: 我们项目选择在伊犁当地落地呢，利用伊犁州的资源禀赋的优势，促进项目降本增效，解决的就业人员呢能够达到800个人以上。
8: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深入冰地玉米精深加工企业，实地观摩交流学习。江苏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肖延川：
4: 持续深化苏江粮储全方位合作，围绕这个智慧储粮、精深加工、粮食品牌培育等领域，搭建常态化的这个交流平台、产业合作平台。
1: 晴满天山，援疆应季。对口援疆工作中，江苏省连云港市引入现代农业技术与成熟产销体系，助力霍尔果斯市建成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使番茄亩产最高达40吨，推动番茄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5: 这段时间，霍尔果斯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智能温室大棚里的番茄正处于集中采摘期，一颗颗优质番茄不断从枝头进入企业包装流水线，奔向全国大市场。霍尔果斯农业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伟：
6: 通过智能温室的这样一个半封闭系统，将温室的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都调配成适宜的，然后通过我们的风筒呢，均匀的输送给作物，我们的番茄可以连续生长12个月。
5: 在科技加持下，这里的番茄亩产量达到25至40吨，是传统种植方式的7倍以上，营养成分也远超普通番茄，其中钙含量是普通番茄的6.6倍，铁含量达到普通番茄的12.2倍。目前，园区已经建成400亩双层充气膜半封闭智能温室，每年生产番茄超7000吨，产值超9000万元。江苏省连云港市援疆工作组产业就业室主任许佳告诉记者，产品除了在本地市场销售，还销往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
7: 持续跟踪项目运营建设，推动项目释放更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真正让产业援疆成果惠及各族群众。
2: 这段时间，库车市比西巴格乡首批智能方舱菌菇新鲜上市，科技与农业深度融合，大幅提升了菌菇产量与品质。请听库车台记者王建强、克德尔亚艾买提、王之静的报道。
9: 在库车市比西巴格乡智能菌菇种植基地，10座智能方舱一字排开，舱内光线柔和，温度适宜，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菌香。在立体菌架上，一朵朵菌菇长势旺盛，鲜嫩饱满。新疆真菌康源菌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任树坤介绍，每座智能方舱里都配备了高精度的传感器，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光照强度等数据通过 5G 网络实时传输至中央 AI 控制平台，由系统自动计算最优生长参数进行调控，使得精品菇占比超90%。
26: 这个方舱呢是10米长、4米宽、3米高，自动化、智能化，零农残、零添加，能放3500到4000个菌棒，1个月2茬，收益是比较可观的。
9: 传统菌菇土棚种植模式受季节气候制约明显，冬冷夏热温差较大，一年仅种植2至3茬。如今智能方舱的投用实现全年不间断标准化培育，一年可循环种植10到12茬，每仓每茬收益可达20000元以上，产能和效益大幅提升。同时，方舱采用立体分层栽培模式，可以灵活设置在院落以及闲置空地上，大幅提升土地利用率。基地推行村集体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为周边村民提供了稳定的务工岗位。比西巴格乡奇乃巴格村村民土训古丽沙依木：
27: 在这里工作一天100块钱，活儿也轻松，收入也很稳定。
1: 近日，118万尾从广西钦州引进的花虾苗，在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的且末县安家，开始在沙漠盐碱水环境中繁育。请听巴州台记者岳军、且末台记者李颖的报道。
17: 在且末县石狮鲜水产养殖基地，工作人员将长途运输抵达的花虾苗分批放入养殖池中，依托沙漠盐碱水资源，当地企业通过成熟技术调配水体，复刻天然海水生长环境，破解了内陆大漠养殖海鲜的水土难题。且末石狮鲜水产有限公司董事长龚永红告诉记者，
10: 盐碱水还原海水技术我们已经都很成熟了，之前养的鱼成活率达到96%以上，这批花虾苗我们同样会用这套模式来养，确保它的品质更好更安全。
17: 如今且末县依托盐碱水生态养殖新技术，稳步培育石斑鱼、花虾、珍珠贝等多款海产品，盘活沙漠盐碱水土资源。龚永红介绍，本次投放的花虾养殖周期在180天左右，有非常好的市场预期。
10: 这批花虾预计在年底到春节前可以上市，到时候咱们塔克拉玛干沙漠养出来的沙漠花虾就能端上全国消费者的餐桌。
2: 近日，乌鲁木齐市首个第四代住宅项目落地交付，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1: 第四代住宅是指将绿色生态理念与现代高层建筑相结合，通过空中庭院、垂直绿化等技术手段，实现居住环境升级的高品质改善型住宅。乌鲁木齐市首个第四代住宅项目位于水墨沟区，也是乌鲁木齐2024年城中村自建房改造项目。本次交付共218套房源，户型面积为123至153平方米，每户配套约20平方米空中花园。建设方公司设计部经理曹威介绍，
12: 我们针对空中花园的室外排水管都不做了保温，提升了整体的保温能力。防水方面选择了耐久性好的耐根穿刺防水剪裁，空中花园的种植区全部做了覆土与草坪，避免了风沙天气扬尘的影响，也方便了业主后期的使用与改造。
11: 乌鲁木齐市房地产业协会副秘书长毕新凯介绍，全市已上市和正在推进的四代宅项目共有42个，覆盖天山区、水磨沟区、经开区、高新区，标志着乌鲁木齐住宅产品进入了全新迭代周期。
13: 各房企在打造四代宅产品时也各具特色，比如通过小区的高绿地率与垂直的空中花园形成生态融合，户型上利用空间庭院实现了高得房率与空间可变性，好房子建设占全市新房销售的20%以上。
2: 新疆台消息，6月27号，中亚丝路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第二届学术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市举办。研讨会由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新疆教育学院主办，主题是育师新丝路，产教连中亚。中国和中亚国家近百位专家学者聚焦新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本地现代化产业技能人才培育，以及向西输出优质职教资源，搭建中国与中亚产业人才互通桥梁等，提建议支高招。中亚各国正加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产业扩容提速，对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需求持续激增。赴中亚投资兴业的中资企业也面临技能人才供给不足、中外职业标准不互通、语言师资短缺等问题。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许高勇表示，借助中国中亚教育交流合作中心，新疆愿推进丝路工坊等小而美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项目，共建及实践教学、真实生产、技术服务功能于一体的实习实训基地，加快培养服务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技术技能人才。
1: 6月27号，江超联赛常规赛第6轮上演精彩对决，喀什队主场战胜哈密队，塔城队主场汉服伊犁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4: 随着一声哨响，喀什队与哈密队的比赛在月谷湖县体育活动中心开赛。上半场，喀什队通过精密配合连番轰炸哈密队球门，哈密队不甘示弱，调整战术后开始由守转攻。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喀什队以3-0战胜哈密队。喀什队球员伊克散海里里，
15: 他们队防守也是很强，我们团队的配合进了球，非常开心。场下还有我爸妈一直为我加油。
14: 喀什队球迷阿卜杜拉买买体育祝福，
16: 赛场氛围特别好，看着球员们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我心里特别激动，希望他们能赛出水平，取得好成绩。
14: 塔城队与伊犁队的比赛在沙湾市文旅中心开赛。比赛一开始， 双方就进入高强度对抗，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塔城队主动出击，依靠边路传切、中路渗透，多次撕开对手防线，频频制造门前威胁。伊利队在稳固后防的同时，抓住时机快速反击，率先攻破塔城队球门，最终以1-0战胜塔城队，斩获赛季客场首胜。塔城队球员伊尔开疆、托赫达尔哈兹
0: 感觉我们球队打出了我们自己的气势，但是足球就是圆的，输掉了比赛，特别的可惜。感谢远道而来的伊利球队能跟我们切磋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2: 夏日的阿河公路沿线，雪山、草原与原始森林交相辉映，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阿勒泰边境管理支队、阿勒泰边境管理大队将阿河公路沿线乌西里克、阿克布拉克、凯尔斯伊尔三座边境旅游景物驿站打造成新时代文明实践点，为游客和牧民提供多项暖心服务。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事局吴利帕·乌拉勒别克的报道。
18: 乌西里克边境旅游景物驿站是阿河公路上从阿勒泰市区往边境方向的第一座综合服务点，可为过往游客和牧民提供应急救助、道路指引等便民服务。吉林游客秦德霞：
19: 第一次来新疆的阿河公路打卡，这里的风景不仅很美，而且还给咱们介绍服务站，服务站上面可以手机充电、喝水，也可以休息，让咱们的心很暖。
18: 牧民阿依登别克乌尔克伊：
20: 我们专程放牧，沿途进入站的民警随叫随到，把我们赶牛羊、修食粮、送药品，由他们守护，我们心里感到特别踏实。
18: 自阿河公路开通以来，阿勒泰边境管理大队依托沿线三座边境旅游景物驿站，累计开展应急救助、便民帮扶、政策宣讲、转场保障等各类活动10000场次，服务群众超38万人次。凯尔斯伊尔边境旅游景物驿站站长阿布都拜希尔祖莱提：
21: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们会不断深化我们的旅游景物工作模式，

0: 能轻易上当。
1: 现场观众：兵团第九师幼儿园教师陈曼婷。
2: 生动有趣的舞台表演能直观丰富孩子的眼界，锻炼观察与专注力，在故事里能学会分辨善恶，沉浸式体验比课堂说教更深入人心，让孩子在快乐中收获成长。
1: 演出结束，现场迎来阵阵掌声。自治区图书馆演员王宇泉表示，大家对演出的认可让他们十分欣慰。
3: 我们演出的这场儿童剧就是想给我们的小朋友们，包括我们的大朋友，带来一些童趣，我们演员一起体验角色，体验剧情，带着我们观众一起感受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4: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多云，24到32度。
4: 阿勒泰晴转小雨，20到33度。
5: 塔城晴，20到36度。
4: 伊宁小雨转晴，21到36度。
5: 伯乐多云转晴，19到38度。
4: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26到36度。
5: 奎屯多云转晴，24到37度。
4: 石河子多云转晴，23到35度。
5: 昌吉多云，25到37度。
4: 哈密多云，20到37度。
5: 吐鲁番多云转小雨，33到44度。
4: 库尔勒小雨转多云，22到37度。
5: 阿克苏多云转晴，20到36度。
4: 阿图什多云，24到36度。
5: 喀什多云转晴，20到36度。
4: 和田多云转晴，26到35度。
5: 乌鲁木齐多云，24到32度。
4: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董志勇、杜浩，主播宋涛、小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

0: 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2: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5: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2: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7: 各位大朋友小伙伴们，欢迎来到花样童年。今天是周天，节目呢我们继续邀请可爱的小朋友们和大家分享才艺。此外，小朋友们可以让爸爸妈妈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试听，回听节目也可以点播更多的其他精彩内容。来看一看今天的同学们要和大家来分享什么样的才艺，听听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8: 首先啊，先有请他们三个依次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首先，我们有请李航先来，好不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9: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李航，我是来自乌鲁木齐市第113中学的一名三年级小学生，今年9岁半了。
8: 欢迎李航。那陈晨宇，接下来到你了。
10: 大家好，我是陈晨宇，我有一个妹妹叫做陈晨诺，我有一个爱我的爸爸，还有一个爱我的妈妈，我们是幸福的一家人。
8: 哇，通过一个简短的介绍啊，带着大家认识了非常有爱的一家人，是不是程程宇？
10: 是
8: 啊，我记住了啊，你有一个妹妹叫程程诺，是不是？
10: 是。
8: 好，那也欢迎程程宇做客到今天的花样童年当中啊。那最后一位小朋友啊，我可以跟大家先来预告一下，他是一位上幼儿园大班的朋友啊，小朋友叫什么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11: 大家好，我叫马瑞阳，今年5岁半了。
8: 还有没有别的了？
11: 我在上叶城幼儿园大二班上学。
8: 大二班啊，也让大家记住到了啊，有一位小朋友叫马瑞阳啊。那再次欢迎我们三位小朋友做客到今天的花样童年节目当中。刚才主持人哥哥来跟大家说到了不管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各位网友，说到了每到周末的时候，我们花样童年的节目有一个什么大比拼呀？你们准备了什么？
10: 有
8: 什么？
10: 有才艺
8: 大。对，是才艺大比拼，对不对？花样才艺秀。所以说，今天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各位网友也特别期待三位小朋友带来什么样的才艺，对不对？首先我们来跟大家在展示才艺之前，先来跟大家再认识认识，再展示展示你们自己，好不好？
10: 好，
8: 那你们各自都有什么特长？我特别想知道啊！我想先让马瑞阳小朋友先来，好不好？你有什么爱好？你有什么特长呢？
11: 我的特长是，
8: 我们离话筒近一点，马瑞阳啊，对，你说吧，你的特长是什么？
11: 会唱京剧，会走模特，会跳舞，会游泳。
8: 哇，别看我马瑞阳年龄特别小啊，18般武艺样样精通，是不是啊？你会唱京剧，会游泳啊？你会什么泳啊？游泳，游泳姿势是什么学的？蛙泳、仰泳还是什么？
11: 自由泳、闭气划手。
8: 哇，自由泳好厉害啊！月星哥哥都不会自由泳。我刚才其实了解到了马瑞阳啊，是一个这个兴趣爱好还有特长特别丰富的一位小朋友，未来可期，是不是啊？我感觉马瑞阳小朋友以后长大了一定会把月星哥哥拍死在沙滩上，太优秀了，是不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程程宇。

0: 你来跟大家介绍介绍你有什么特长好吗？
1: 我性格开朗热情，平时最喜欢唱京剧，还喜欢和家人们在南湖广场骑自行车散步。我和妹妹一起学京剧，我们都很喜欢学京剧，我会努力学京剧，长大以后像陈英老师一样当一名京剧演员，也叫

0: 觉得学京剧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会让你觉得？
1: 我自己觉得学京剧的时候，会让我感觉到快乐。有时候练完京剧练几天，比如说最近几天我们在练空城计，我们最近几天练完这个空城计的话，就要去表演了，感觉很，有一点紧张，有点小小紧张，还有一些小开，一点
0: 期
1: 小
0: 待
1: 小的，
0: 是不是
1: 期待。
0: 啊？就是其实是想一直自己在练习的这些京剧选段也好，然后剧目也好，想完美的呈现给大家，也不负自己的努力，对不对？好，真好啊！那最后我们有请李航来跟大家说一说，你有什么特长呢？稍微远一点，稍微啊。
2: 我爱唱歌、画画、模仿秀，最棒的。
0: 是京剧啊！我发现三位小朋友啊，都有一个这个共通的一个爱好，就是都喜欢京剧，是不是？是不是？
2: 是。
0: 啊，那今天我想你们带来的才艺不会也都是京剧吧？是吗？是啊，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月星哥哥的耳朵，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各位网友，耳朵可是有耳福了。啊，三位小朋友都带来了自己的这个京剧的选段，啊，我有点拭目以待了。那谁想先来？陈胜宇先来好不好？
1: 可以。
0: 好，那我们先有请今天唯一的男嘉宾，来跟大家展示一下自己的。

0: 吧，开始。
1: 提篮小麦，拾煤渣担水劈柴，爷爷烤塔。

0: 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
1: 假鸡腿儿给掌声啊！刚才程程宇展示了自己今天带来的这个选段，我想问一下程程宇，你学习京剧有多长时间了？
0: 有2年了。
1: 哦，2年了，2年就已经唱得非常不错了。有没有比如说唱京剧的时候有一些你自己独属于你自己的小窍门，或者说一些小习惯，能跟大家分享分享？怎么样能够练习得更好，好吗？
0: 我认为的话，就是重复、重复再重复，重复、重复再重复，好好的练习，多练几遍。就练得差不多了。有时候，比如说，你可以，比如说你唱这个唱段，唱10分钟左右，你休息10分钟，吃个饭什么的，然后再回来继续唱，这样子又会轻松，还练得比较快。
1: 慢慢来就很快，对不对？就是有时候可能确实某一个选段，它没有办法急于求成，它你越是想把它练好，可能在那个瞬间就越是练不好。那不妨让自己先稍微放空一下，比如说干干别的事情，转移一个注意力，然后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更好的去练。但是在这儿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一定要坚持重复、重复再重复，是不是？
0: 是。
1: 就是练习这个，那我想问一下你。每天或者说每周的时间，什么时候会去练这个京剧呀？
0: 周六，暑假办的是每天都会练，一般普通的日子的话，我都会星期六去练。
1: 星期六去练，每次都练多长时间呢？
0: 每次的话是从11点到2点半。
1: 哦，练这么长时间。啊，那你会觉得，比如说练着练着，会觉得好枯燥啊，他要让我重复这么多遍啊，我就有点不想练，有没有这样的情绪？
0: 没有，
1: 啊，
0: 我在练京剧的时候会和朋友们一起练，感觉挺快乐的。
1: 程程宇，我们下次说话的时候，我们再离话筒稍微远一点点啊，有点点的这个喷麦。

0: 先，我就是先念词，然后再唱，慢慢的唱，然后唱会完，再用话筒那个啥练练，那样可以帮我提升胆量。
1: 就是首先要把这个唱词给读顺溜了，顺溜了之后，我们再开始用自己，比如说这个唱腔的方式再去练习，然后练习完了之后，自己还可以再用我们这个扩音器话筒，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再辅助练习，这样一方面能够让自己更，因为其实扩音器它有利有弊。如果说你唱得不好，或者说哪个地方有小瑕疵，它也会无限的放大，也会有助于你自己记住，哎，我这地方可能是不是有问题，下次会更好的去改正，是不是？
0: 对。
1: 然后另一方面，我们还能够练胆量，是吗？那今天你带给大家的选段是什么？
0: 是凤凰巢。
1: 凤凰巢。那接下来的时间，赶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展示一下吧，好吗？
0: 好。
1: 好，开始。
0: 情不可心太偏，女儿一来天更远。自古常言道的好，女儿情薄最危险。人生不值一顾间，连绵活在世上，就也枉然。
1: 好棒，掌声也给你。刚才我听这个李航这个表演完之后，我会觉得你是不是学习京剧有年头了？有几年了？
0: 有6年多
1: 哇，6年了。你从几岁开始学的？
0: 3岁半。
1: 哇，3岁半就开始学，那会儿你就开始学了。你是为什么要学这个京剧呢？
0: 因为我舅妈本来是京剧院的，然后我姥爷也会一点。我有一次看到电视上面那些戏曲演员，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我想学，然后我妈妈就带我去那儿试了一节课，然后我以后。
1: 就决定要学了，是不是？
0: 对。
1: 哇，那学6年的时间，6年坚持做这一件事情，而且也是你自己的一个最最最最喜欢的一个特长了，是不是？
0: 也不是完全是，
1: 那还有什么您比较喜欢的特长？
0: 就是唱歌、画画和模仿秀。
1: 我特别想问问你，就比如说你唱歌和你唱京剧，有没有比如说共通的地方？你觉得？
0: 有，
1: 比如说哪些方面有共通的地方呢？
0: 就是，他们都是提升胆子的，就
1: 就是表
0: 是，
1: 演也会让你提升胆量，是不是？
0: 对，
1: 展示自己，可能那你觉得你是 I 人还是 E 人？你知道什么叫 I 人，什么叫 E 人吗？
0: 不知道。
1: E 人就是比较外放的人就是性格特别开朗。然后 I 人呢，就是感觉有点害羞，有点这个羞答答的小女生。你觉得你是哪种性格的人？
0: 就是第二种。
1: 你是羞答答的，完全看不出来。你看你刚才在展示这个才艺的时候，哇，收放自如，特别棒。所以你对你刚才自己的这个展示，如果100分是满分的话，你会打几分？
0: 90。
1: 90分，为什么还扣了10分呢？这10分，如果让月星哥哥给你打的话，我会打120分。为什么还给自己扣了10分？这10分是哪来的？
0: 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是唱得不太好，然后我还加上紧张，我觉得这一项自己做得有点不太好。
1: 刚才其实我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来分享一下李航。你别看他刚才这个展示的收放自如，在开始之前他说：“哇，我好紧张，月星哥哥怎么办啊？”我说：“没事儿，只要你开始张口说第一句话开始，你就不会紧张了。现在还特别紧张吗？还有啊，但是表现得特别好啊。如果说刚才为你那段表演打分的话，我真的能打到120分啊。”所以我觉得特别棒包括程程宇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哎，就是我跟你们3个人讲一个小秘密，因为月星哥哥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我就特别羡慕会唱歌、会唱戏的小朋友，或者说会小伙伴们。我觉得哇，好厉害！

0: 哎，就感觉是那种特别崇拜啊啊！那最后我们有请我们马瑞阳小朋友来跟大家展示一展示你今天带来的这个才艺，也是唱京剧吗？是不是啊？
1: 是
0: 啊，是啊啊！那你今天要给大家唱什么呢？唱什么？
1: 猴娘
0: 啊！好，那接下来开始你的展示好吗？好不好？好，来，我们一起来听吧。
1: 九丈山影藏在，七八山下卧不心来。

0: 好棒。
1: 也给个掌声啊，刚才可能我们直播间以外的我们的听友和网友看不到，刚才马瑞阳小朋友啊在这个唱戏的时候眼神特别的坚定，而且都是这个唱词儿都背下来了，是不是啊？特别特别棒。我想问一下，你今年才五岁半，你学习京剧啊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学习有多长时间了？
2: 一年半。
1: 哦，一年半，那也就是从四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了，是不是？当时是你自己跟爸爸妈妈说我要去学京剧的吗？啊，是。但是你刚才唱的好棒呀，所以说你平常在这个学习和练习的时候啊，老师是不是都经常夸你呀？是不是，马日阳？
2: 嗯，但是我前面有个那个
1: 啊，
2: 前面有个词
1: 啊。
2: 我前面有个那个开头的那个词我忘读了
1: 啊，忘读了没有关系，但是表现得特别特别好。
2: 他不在这个字上，在一个黄色的那个
1: 黄色的方框里，是不是啊？今天特别棒，我听到了三位小朋友啊带来的这个才艺展示，我都觉得特别特别的棒，而且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羡慕啊。刚才我们其实为大家展示了我们的第一部分才艺大比拼，对不对啊？那其实呢，在我们每周的这个花样才艺秀当中呢，我们会有三个部分来组成。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才艺大比拼，刚才李航还有程程宇还有马瑞阳三位小朋友这个展示的特别特别棒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的第二个板块了，猜谜语。平常你们在学校跟不跟人猜谜语呀？啊，
3: 跟
1: 会猜谜语吗？
4: 会猜谜语，
3: 会猜。
1: 马瑞阳说啊，我自己不会猜啊，没事儿。
2: 我不想
1: 啊，没事儿啊。我们等会儿的时候呢，我们每次都不会猜，那等会儿跟我们身旁的哥哥姐姐两个人一起来猜一猜啊。那首先啊，我们哥哥来跟你们三个啊出一些谜语，让你们来猜。然后等会儿的时候你们自己也出一些谜语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各位网友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们来啊，让他们来猜一猜好不好？好，那我们首先先来，我先出题啊。我出一个什么题呢？比如说我出一个打一自然现象好不好？来啊，我们注意听，我们打一自然现象，注意听谜底了啊。千条线万条线掉到水里看不见，打一自然现象是什么？
4: 雨
1: 啊。雨啊，你都猜对了。马瑞阳，你喜不喜欢下雨天呢？
2: 喜欢。
1: 啊，
2: 喜欢
1: 啊。喜欢下雨天呀。 啊你为什么会喜欢下雨天？因为像月星哥哥就不喜欢下雨天，我觉得下雨天啊还要这个比如说被淋湿啊，然后我觉得啊心情也不好，天气阴阴的。你为什么还会喜欢下雨天呀？马瑞阳突然不说话了。
2: 我喜欢打着雨伞。
1: 哦，你喜欢打着雨伞，也喜欢啊比如说下着雨打着雨伞然后跳水，是不是啊？你看我一猜我就猜到你特别喜欢，为什么喜欢雨天了啊？刚才马瑞阳说没事儿，我们这个我出的谜底你们三个都可以抢答好不好？程程宇和李航。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打一个动物吧，打一个什么样的动物呢？啊，有个小姑娘身穿黄衣裳，你若欺负她，她就扎一枪。
5: 蜜蜂。
1: 啊，蜜蜂是不是？啊，你们喜欢吃蜂蜜吗？
4: 喜欢。
1: 啊，喜欢吃蜂蜜啊啊，那所以我们通常说到，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的课本当中学到说到蜜蜂的时候，它会忙着采蜜。啊，就我们都会说，哎呀，比如说我说程程宇，你怎么跟蜜蜂一样？形容你有什么样的品质呀？
4: 勤劳
1: 啊，对，勤劳是不是？啊，那我想知道你们三个平常在家的时候，会不会帮爸爸妈妈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儿呀？
4: 我会
0: 帮爸爸爸爸妈妈扫地拖地，比如说要洗沙发套的时候会帮他们把沙发套弄下来放进洗衣机里。
1: 哇啊！
0: 还会帮爸爸妈妈晾衣服，然后比如说床单洗好了还会套床单呀。有时候比如说爸爸妈妈不在家，我的妹妹陈晨诺刚好有比如说不舒服，着急，比如说哭了怎么了，我也会帮爸爸妈妈照顾一下她。
1: 哦，真的是大哥哥。你跟妹妹相差几岁？
0: 3岁。
1: 哦，3岁。所以说平常的时候就要多承担一些照顾妹妹的责任，是不是？
0: 是
1: 啊。好，那李航呢，你平常在

0: 然后还有的时候他们如果行动不方便的话，我还会帮他们洗澡呀、洗脚呀啥的。
1: 哇，好棒啊！那马瑞阳呢？
2: 我会帮我爸爸妈妈洗碗。
1: 哦，你也会洗碗呀？哇，你真棒！因为月星哥哥最讨厌洗碗了。啊，我们都是新时代好少年，真棒啊！那刚才呢，我们啊也是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三位特别可爱的小朋友啊，又可爱又多才多艺，而且还是特别有责任心的一些小朋友，在家中还能帮自己的爸爸妈妈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小活儿。那每到周末的时间呢，都是我们花样才艺秀的节目时间哈。刚才我们三位小朋友也跟大家展示了自己的才艺京剧，可以说让月星是心生羡慕啊。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好的，刚才呢，我们跟各位小朋友们分享了几个非常可爱的小伙伴，他们的才艺表演到底是什么？下面时间我们接着有请另外的一批小朋友走进直播间，继续跟大家分享才艺。
1: 今天呢，我们依旧邀请到了三位小朋友来到花样童年。首先，啊，有请他们为我们打个招呼，来对他们有初步的认识和了解。第一位坐在我身边的我们的老朋友在热帕，你好。
2: 大家好。
1: 嗯，第二位名字叫做孔凡颂，凡颂你好。
3: 大家好。
1: 嗯，第三位一位非常可爱的女同学，她的名字叫吕晨瑶，晨瑶你好。大家好。 三位小朋友，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呀，已经聊了很多了，我们聊聊他们的兴趣爱好，聊一聊他们平时喜欢做的事儿。那接下来也让他们再次为我们的各位听众和网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我们有请晨瑶先来，好吗？大家好，我叫吕晨瑶，我今年8岁了，我来自第15小学。嗯，希望 大家能够记住我，谢谢大家。晨瑶，你平时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或者说，你喜欢做什么事儿呢？比如说，每天的功课做完之后，你自己的时间了，你会做什么呢？我会画会儿，看会儿书。嗯，还有吗？
3: 嗯，弹会儿钢琴。
1: 画画、看书、弹钢琴，最喜欢做什么呢？平时？
3: 画画和看书。
1: 画画和看书。
3: 好的，下一位樊颂。大家好，我叫孔樊颂，今年12岁了，来自乌鲁木齐市第一小学，非常荣幸能参加这次节目。
1: 嗯，樊颂，咱们一样，男孩子，你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3: 我平时喜欢跑步、跳绳、跳远，包括平时无聊时候还会画一些画、解一些奥数题。
1: 他刚才有说这么多吗？我感觉他刚才没有说这么多兴趣爱好，在这儿趴。
4: 你作为他口才班的同学，他平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你和我们说一下好吗？他每节课都在黑板上解那个数学题。
1: 每节课都解数学题？
4: 嗯嗯。
1: 你们看到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想？觉得是哇，很羡慕，还是觉得看不懂？
4: 感觉他很烦，每节课都讲特别扰兴趣的那种。
1: 很烦啊，包括你们休息的时候，周六周天也在解数学题是吗？
4: 对，一直在解数学题。
1: 没听过，樊颂，我很好奇这个事儿。其实从刚才准备的时候，我就好奇，就是你会从解数学题当中获得乐趣，还是满足感，还是其他的什么？
3: 嗯，都有。在解数学题的时候，这种动脑子的感觉，我非常感觉就是非常快乐。
1: 嗯，
3: 然后最后解出来一道非常的有成就感。
1: 数学这个学科好像和其他的还不一样，你马上就要上初中了，应该多少也了解过一些。你自己认为自己在数学方面属于有天赋的，还是
3: 天赋中等的？属于有一些天赋的。
1: 怎么说呢？
3: 就是我记得我一年级的时候数学不太好，但是在三年级的时候突然间就是像一个就是瞬间往上升了很多。
1: 啊，明悟了一样。
3: 嗯。
1: 啊，你有过这种感觉吗？
3: 没有。
1: 你没有这种感觉吗？
3: 我的数学特别不好。
1: 你有过这种感觉吗？
3: 没有，我的数学也不好。<笑>你对于数学不好的同学，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1: 我建议让他们多练一练口算，提升基础，基础是一切的底层逻辑，得有了那个基础之后，你才能往上升。听起来确实是有一点扫兴，是吧？啊，到了做节目的时候，还在告诉我们数学应该怎么样做，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数学这门学科确实需要很多的天赋，扎实的基本功，对吧？
4: 对的。
1: 嗯，那樊颂，刚才你说了很多，我也想问一下。

0: 面立定跳远，或者是有一段助跑之后，然后再进坑，就能跳得很远，非常有成就感。
1: 嗯，好的。前两位同学陈瑶，眼睛非常大，非常可爱的一位女同学樊颂，喜欢解数学题，那户外呀、啊、同样也不甘落后，樊颂。下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在日帕，也来和我们做一下你的。
2: 大家好，我是在日帕，今年10岁，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小女孩，大家说我是个开心果，总能在人不开心的时候逗他们开心，希望大家可以认识我，喜欢我，谢谢大家。
1: 嗯，在日帕也来到我们节目有几次了，上个月的时候其实也是我在主持花样童年栏目的时候你参加的，对吧？
2: 对的。
1: 你在这个暑假都做了什么吗？这个暑假现在进程应该也过半了。
2: 对，就考级，然后做一些运动之类的。
1: 做一些运动之类的。好的，三位同学也分别做完了自我介绍。那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和网友，你们最期待今天三位哪一位的表现呢？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与我们实时的互动交流。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 XJ961961， 留下文字或语音，我和三位同学看到后的第一时间会为您及时的回复。也许按照惯例啊，周天的花样童年栏目呢，都是要有请三位小朋友来分别为我们做才艺展示的。首先先来跟我们分别说说自己今天准备的是什么吧。在这怕
2: 我就是一个对那种自己没信心的那种鼓励的一种朗诵。
1: 对没信心的鼓励的朗诵。
2: 嗯
1: 好，樊颂，
0: 我想给大家增点乐趣，给大家讲一个故事，鼻子和嘴的斗争。
1: 鼻子和嘴的斗争。你呢，陈瑶？
3: 我想给大家讲个故事，蜘蛛开店。
1: 嗯，蜘蛛开店。陈瑶，需要准备的时间吗？还是现在就可以开始？
3: 准备的时间吧。
1: 准备的时间，那还是你们两位谁先来？怎么样？啊，两位口才班的同学为什么现在都这么谦让呢？就你吧，你先来。嗯。
0: 鼻子和嘴的争斗。鼻子下面有张嘴，嘴的上面有个鼻子，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从来都是这样。他们相安无事，合作得很好，好像从来没人听说他们闹过别扭。不过有一天，古怪的事情发生了，他们突然吵了起来，而且越吵越凶，一直吵到不可开交的地步。鼻子说，你老横在我下面，真讨厌。嘴说，你老竖在我上面，太可恶，好吃的东西都让你吃了，就属你馋，气味都让你闻了，就属你毒，我不呼吸憋死你，我不吃东西不吸收营养，保准你憋也憋不住。就这样，鼻子停止了呼吸，嘴也不吃任何东西。第一天过去了，第二天也平安无事，到了第三天，可是这第三天怎么说呢？耳朵说，哎呦，我怎么总是嗡嗡的响呢？眼睛说，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了？你们打架，我们也跟着倒霉。最后，鼻子终于松开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好兄弟，咱们别闹了。嘴也顿时觉得轻松了，哎呀，亲爱的，我也不愿意再和你斗气儿了。就这样，鼻子和嘴停止了斗争，他们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1: 嗯，赛尔帕，来邀请一下你的同班同学评价一下，怎么样呢？
2: 这个已经听过很多遍了，就还是就那样吧。
1: 还是就那样。来问一下陈瑶吧，就是你觉得讲故事的话，需要怎么做才能做得更好一点呢？或者说，同样咱们四个人现在都去讲故事，讲同一个故事，嗯，什么样的特点能更吸引你呢？陈瑶，
3: 有感情的朗读。
1: 有感情的朗读，有点宽泛，可以具体一点吗？比如呢？
3: 比如就是，
1: 嗯，
3: 就是吵架的时候

0: 会更重要。你看，嘴巴和鼻子一样都可以进行呼吸。
1: 嗯，
0: 嘴巴不摄入东西，我们撑不了太久。所以呢，我认为嘴巴最重要。
1: 理科男的思维，你觉得呢？
2: 我也觉得嘴巴最重要。
1: 你说说你的原因。
2: 就嘴巴和鼻子都是有一种共同的特点嘛，都能呼吸，所以呢，主要是嘴巴的功能也挺多的，然后我就觉得嘴巴很重要。
1: 就是不能饿着自己是吧？嗯，陈瑶你觉得呢？
3: 我也觉得嘴巴最重要。
1: 啊，嘴巴最重要，原因呢？
3: 因为如果不吃东西的话，一天根本撑不了多久。
1: 啊，不吃东西一天根本撑不了多久。我也来问一下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小网友、小朋友们，你们觉得我们的五官哪一个最重要呢？怎么样，陈瑶，还需要准备时间吗？还是现在就可以了？
3: 现在就可以了。
1: 好，请开始。
3: 蜘蛛开店，有一只蜘蛛每天蹲在网上等着小飞虫落上去，它好寂寞，好无聊啊。于是它准备开一家商店，卖什么呢？就卖口罩吧，因为口罩织起来很简单。于是蜘蛛在一间小木屋外挂了一个招牌，上面写着口罩编织店，每位顾客只需付1元钱。顾客来了，是一只河马。河马的嘴巴那么大，口罩好难织啊。蜘蛛用了一整天的功夫终于织完了。晚上蜘蛛心想，还是卖围巾吧，因为围巾织起来很简单。第二天，蜘蛛的招牌又换了，上面写着围巾编织店，每位顾客只需付1元钱。顾客来了，只见身子不见头，原来是一只长颈鹿。蜘蛛向上一看，脑袋从树间露出来，正对着蜘蛛笑呢。蜘蛛用了一个星期终于把那条长长的围巾给织完了。蜘蛛累得趴倒在地上，心想还是卖袜子吧，因为袜子织起来很简单。于是蜘蛛的招牌又换了，上面写着袜子编织店，每位顾客只需付1元钱。顾客来了，蜘蛛吓得匆忙跑回网上。原来顾客是一只42只脚的蜈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事不能急于求成，要懂得坚持和规划。
1: 嗯，做事不能急于求成，懂得规划。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后台有一位网友说到啊，他说嘴巴最重要，因为呼吸、吃饭、表达情感，吵架的时候还能够解压。听完陈瑶刚才给我们讲的这个故事，我突然想起了在一个月前我问到了塞尔帕这样一个问题啊。我记得那个时候问你的是，袋鼠在哪个国家或者地区分布的最为广泛，你还记得吗？我那个时候说下次你来做节目的时候把这个答案告诉我，还有印象吗？塞尔帕摇头。你们两个有没有知道答案的？
0: 我觉得澳大利亚。
1: 在澳大利亚，为什么？
0: 澳大利亚它一个岛上嘛，
1: 啊，
0: 我惯有的印象是在澳大利亚比较多，
1: 感觉它应该在热带。
0: 嗯，
1: 啊，你觉得呢？
3: 反
1: 正肯定先排除新疆，对吧？我们在乌鲁木齐没见过，其他的地方呢？你觉得？
3: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当时你们来了一块儿，小朋友有的说是在北美，有的说是在南美，还有的说是在欧洲。你现在有答案了吗？
2: 欧洲吧。
1: 还是欧洲吗？
2: 嗯，
1: 好了，今天呢也是时候公布正确的答案了。澳大利亚啊是在澳洲，袋鼠分布的最为广泛，没错。而且呢也因为袋鼠过多，它的一些周边呀，甚至是袋鼠身体组织的一部分也被做成了纪念品，供各国的游客购买收藏。刚才陈瑶的故事当中还提到一种动物，就是河马。三位见过没有？在生活当中
3: 没有。
1: 嗯，
0: 没有。
1: 你也没有？你呢？
2: 没有。
1: 都没有。

0: 当时也在《花样童年》节目当中提出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一块儿来做解答，就是河马究竟是陆栖动物还是水栖动物？我忘了是哪一期《花样童年》了，但也是我主持的时候，今天把这个问题也来问一下三位，怎么样？有没有想法？河马究竟是生活在陆地上还是水里的？
1: 我觉得它是在水里，也是一半在有陆地上，因为我记得它是在泥塘里，
0: 嗯，
1: 就是它在陆地上加上水之后，然后它就是泥，
0: 泥，
1: 然后它必须得有泥巴保湿，不然它会干，然后它皮肤会很疼。
0: 嗯、
1: 我觉得是，
0: 嗯，
1: 算是在陆地上，也算在水里。
0: 你觉得是一半一半？
1: 嗯，
0: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是在水里，因为我在故事书上见过河马的图画，那时候河马图画是在水里的。
0: 嗯，你觉得呢？
3: 我也觉得是它一半在陆地，一半在水里，因为它要生活在那个泥潭里面。
0: 这个问题你想起来了是吧？当时问你们了吗？
3: 没
0: 也没有是吧？好的，那今天同样也来说一下答案啊。塞勒帕和樊颂他们两个的答案是正确的。陈瑶的说的在故事书中看到的，说河马在水里面，对吧？其实也是对的，因为平时我们在动物园里见到的河马就是经常会泡在水里面。但是为什么说它既不能完全的生活在地表，也不能完全的生活在水里，是有原因的。因为虽然我们知道细腻的，如果它长时间的在陆地上，那它的皮肤就会被太阳光所灼烧，它就会皮肤开裂，简单的说它会被晒死在陆地上。但是如果它长时间的在水里泡着，它又不像鱼一样可以通过鳃来呼吸，它会怎么样？它对，它就会被憋死。所以对于河马来讲，每天的生活也是很繁忙的，它需要一会儿在水里泡着，一会儿跑到陆地上，然后再从陆地跑回水里，再跑回陆地上，这是一种很悲催的两栖生物了。好了，那蜘蛛开店也为我们讲完了。接下来在节目的前半段，最后一个才艺展示在这怕。
3: 为自己鼓掌，增风。本以为只有太阳才光芒万丈，后来才懂得做颗星星，也能把夜空点亮。本以为只有桃李才芬芳，后来才知道做颗小草也能为春天扮装。本以为瀑布才雄壮，后来才明白滴水穿石的力量。别把自己看得太轻，平凡同样可以赢得赞许的目光。只要你愿意，就能活出自己想要的模样。不必仰望别人，失眠，自己就是风景。人生路上，别忘了给自己鼓掌。
0: 嗯，人生路上别忘了给自己鼓掌。说到这儿，我其实很有感触啊，就是其实现在一些快节奏的生活和时代，有的时候总让我们想着不断的向前，不断的去努力。可能对于你们来说，家长也会有催促，老师也会有期许，你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给自己加油和充电吗？我想来问一下三位，陈瑶有过吗？
2: 有。
0: 嗯，比如呢？
2: 比如就是我数学题算错的时候，我心里对自己说要努力算，把这道题解出来。
0: 嗯，樊颂，你应该是很聪明了。平时你比如说遇到一些困境，但周围还有一些压力，比如说家长会说再努力一点儿，老师会说再学一些，但这个时候你自己知道自己的内心其实已经有一些压力了，你会怎么做？
1: 我这个时候得先思考一下这个事情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境地。比如说自己已经是比较好了，那你就少付出一点努力，多去给他别的科目。如果这个非常薄弱，你就要基本要把所有的努力花在这一个学科上。
0: 所以你是有能力去减少听一些外界的声音，对吗？
1: 对，
0: 更多的关注自己吗？再说怕你觉得呢？
3: 就我就是平常上学上有很多困难，就是我们班的男生都特别，就每节下课都在很吵，
0: 很吵，
3: 就是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特别，所以呢，每天就不知道干什么，特别想骂他们，然后又不想骂出去，然后就很烦
0: 啊，感觉男生很吵。然后呢，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
3: 就直接跟好朋友吐槽，
0: 直接跟好朋友吐槽来缓解自己心里的压力是吗？
3: 是的。
0: 樊颂，你觉得男孩子很吵的原因是什么？

0: 我觉得嘛，男孩子很吵，就是他很好动，男孩子普遍好动，
1: 嗯，
0: 然后好过动之后，他就会在班里惹出一些事情，就我们班男生都下课之后就往操场跑，下一节体育课，下课铃响了前一分钟，抱起他的那个球或者说什么做好起跑姿势，一下课，管老师说没说下课就往出冲，这都是男孩子的一个天性吧，我觉得。
1: 嗯，陈瑶，你们班的男孩子平时表现怎么样？会让你讨厌吗？
2: 就是我们班的男孩子每天下课就跟前后桌一直说的不停，写作业也没法思考。
1: 嗯，写作业也没法思考，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
2: 我会跟我会走过去跟他们说别吵了，作业都没写呢。
1: 啊，一般效果怎么样呢？
2: 一般效果有时候还行，有时候不行。
1: 一般有时候还行，有时候不行。好的，三位小朋友也分别为我们展示完了才艺。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过后，我们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花样童年》栏目当中，会进入到猜谜语环节。那我先来问一下三位小朋友，你们在上节目之前是不是都收到了栏目组提前为你们准备好的6道谜题了？
0: 对。
1: 有准
2: 是，
1: 都收到了是吧？
2: 对，
1: 你也收到了，
0: 是的，
1: 你们都准备了吗？
2: 准备了，
0: 准备了。
1: 是不是已经熟练到我说出前半句，你们就已经知道答案的程度了？
0: 还得有一点思考的余地，不然万一记住题说错了，那就……
1: 哦，你有这个担心，原来你呢？
2: 我得思考一会儿再说答案，要不然的话，
1: 显得有点假，是不是？
2: 嗯，
1: 啊，你觉得呢？
3: 我也是思考一会儿，不然太假了。
1: 那这样吧。我给你们临时再找6道题目，你们现场来猜怎么样呢？
3: 好的，好的，
2: 可以，可以。
1: 啊，你们也觉得可以是吧？好，那就这么定了。我一共准备6道题目，前3道呢，我们这样，一起来抢答。如果你们谁知道答案，直接说出来就可以了，好吗？
2: 好。
1: 后3道我来分别问你们，看一下你们谁的反应更快一点。三位，请听第一道题目。身穿绿衣裳，肚里水汪汪，生的儿子多，个个黑脸。

0: 肚里那个水汪汪，就是、
1: 嗯、
0: 怎么说呢，就那个西瓜的水很多嘛、
1: 嗯、
0: 而且它的皮也是绿色的，就很符合西瓜的条件，
1: 很符合西瓜的条件。平时爱吃西瓜吗？两位
2: 爱吃。
1: 一般什么季节多一点？
3: 夏天
1: 的时候。咱们平时见到新疆的西瓜什么样子，谁能够给我就像你们上口才课一样描述的详细一点呢？
4: 是长的，上面是条条
1: 啊，
4: 像外地都是圆的，我们这边多一点的是长的、
1: 啊、
4: 椭圆形的，
2: 长条椭圆，
4: 然后打开里面是脆瓤的皮，大概1厘米厚，没有像那么薄，嗯，里面是脆瓤的，然后汁水特别多，也非常甜。
1: 汁水特别多，你还有补充吗？
2: 嗯，就是它咬一口特别水分特别足，特别好吃。
1: 嗯，水分特别足，特别好吃，也就是我们新疆的西瓜。你们知道新疆的西瓜在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有一个外号叫什么？知道吗？非常霸气的外号。
4: 麒麟瓜。
1: No， 不是。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你呢？
2: 不知道。
1: 啊，我也是最近才知道这个外号。我是河北人，所以呢，我在新疆待了几年，我家里的亲戚朋友就会问我说，现在还能见到新疆那种特别大的西瓜吗？就像刚才那个樊颂谈到的，在其他的地区，西瓜可能都是圆圆的，对吧？在咱们这儿长长的，它的外号叫大地雷。这是其他的城市和地区对于咱们新疆西瓜取的一个有意思的外号。好的，那接下来三位请听第二个题。说他是马就是马，穿着条纹花布衫，把他请进动物园，大人小孩争着他打一个动物。
4: 斑马。
1: 为什么呢？
4: 他说那个黑白条纹、
1: 嗯、
4: 他是马，那个马里面有黑白条纹，我们再联系一下现实中的斑马线。
1: 嗯，
4: 就只有斑马一个。
1: 斑马一个，斑马生活在什么地方呢？又问住你了，你呢？
4: 嗯，我觉得是在
1: 啊，
4: 黄土高原，不是，
1: 陕西
4: 土地上，不是，
1: 啊、
4: 像是在
1: 嗯
4: 那些平原上，
1: 平原河北。北京，
4: 我觉得国内应该没有、
1: 啊、国内没
4: 有，
1: 有
4: 水有草、
1: 啊、
4: 有平地，
1: 有水有草有平地的地方、
4: 嗯、
1: 你觉得呢？
2: 嗯，我觉得有草，
1: 嗯，
2: 有水，
1: 啊、
2: 嗯、还有平地吧。
1: 我们分析一个东西它生长在哪儿，是不是找到它食物链的上下游呢？比如说斑马生活在这个地方，斑马吃草，对吧、
4: 嗯、
1: 那什么动物吃斑马呢？想一想，
4: 我觉得食肉动物应该都吃，
1: 都吃。什么是我们最常听说的？
4: 老虎，
1: 还有吗？
4: 豹子、狮子，
1: 还有你觉得呢？
0: 就是老虎、豹子、狮子。
1: 那你们觉得狮子生活在什么地方？
4: 狮子，树林里。
1: 树林里，还有吗？
4: 就是。
1: 你们有没有在电视上看到《动物世界》这样一档栏目？
0: 看过
1: 、
2: 嗯、
1: 当时有没有听到播音员说这么一句让你们印象深刻的话？斑马的大迁徙当中的拦路者就是非洲狮，有听过吗？
2: 没有。
1: 所以都谈到非洲狮了，那斑马的主要分布地区是
4: 非洲。
1: 只要搞明白了它的上下游，其实再去分析就很好说了。好的，题外话，下一个问题，三位请听好。头戴大红帽，身披五彩衣，清晨窝窝啼，催人早早起。动物，
4: 公鸡。
1: 你来说说为啥？
2: 因为它这个身穿彩衣，它就是公鸡嘛。而且你刚刚不是说它红戴，
1: 嗯，
2: 头戴那个什么吗？
1: 嗯，
2: 帽子，就是那个公鸡。
1: 就是公鸡。好的。那三位也分别这个参与到了抢答当中，接下来三道题分别发给每一个人，看一下你们的反应快不快。一样还是动物，在这怕

0: 没有毛打一个动物很常见，也很好吃，为什么呢？
1: 因为它在水里面游嘛，
0: 嗯，
1: 然后它身上也没有任何毛。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它的身形也很像那个刀，
0: 一把刀的样子。
1: 对
0: 啊，平时吃过带鱼吗？三位
2: 他
3: 吃过，
0: 你说有什么想补充的？
2: 就是像刀的原因，就是它身上不是有鱼鳞嘛？
0: 嗯，
2: 鱼鳞就是像刀可以刮伤人
0: 啊。说的也很有道理，而且鱼鳞我们往往说什么会反光，嗯，也更像刀的这样一种特质。刚才问到的问题，我也想问一下三位啊，就是这个见到过活着的深水鱼吗？一般都是冻好了吧？
3: 见到过活着的。
0: 我们来说。

0: 长长的大长腿。
1: 丹顶鹤。
0: 哎，为什么想到丹顶鹤了？
1: 丹顶鹤它是白色的，
0: 嗯，
1: 然后它的腿非常长，就跟两个筷子一样，
0: 嗯，
1: 又细又长的。它的脚的话，
0: 嗯，
1: 比较短
0: 啊，
2: 小小的
0: ，像那个鸡的脚一样。
1: 然后我就很疑惑，它为什么能站稳呢？然后我就非常疑惑。
0: 嗯，
1: 然后
0: 那你现在想有答案了吗？
1: 没有，
0: 还没有答案，
1: 还是有。有答案的，我的猜想是，你看，
0: 嗯，
1: 像我们的人的脚也是相对于身体也是比较小的，
0: 嗯，
1: 但是脚上就有50块骨头，
0: 嗯，
1: 就是每一个都在微调，这就能让我们站稳关键。
0: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所有鸟类的骨头中间不像人类是实心的，
1: 它空心的，
0: 它是空心的，
1: 轻，
0: 是的，所以它的结构支撑会更好，而且全身的重量没有我们看到的那么大。啊，丹顶鹤分布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国家就有，其实
2: 在水里，
0: 在水里啊，有具体的地区吗？
1: 西湖
0: ，西湖应该没有吧？我觉得，
1: 反正肯定在湖里
0: 啊。你觉得呢？
1: 江里不至于会被冲走。
3: 哎，我也就湖里吧，我也不知道这个标准地区
0: 的。有去过东北吗？三位？
2: 没有。
0: 如果有机会去到东北的话，我们能够看到丹顶鹤的栖息地。好的，那陈瑶。请听你的题目：小小船，白布篷，头也红，桨也红，打一个动物。小小的船，白布篷，头也是红的，然后那个桨，划水的桨也是红的，是什么呢？你们肯定都见过。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巴州河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的部分区域及阿勒泰地区、南疆西部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疆充分发挥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作用，提升中欧班列运输效率；
0: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举办的一系列贸易投资促进活动，助力各方达成合作；
2: 边检海关等部门一站式服务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0: 今年一到五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工业生产活力持续释放。
2: 乌鲁木齐市首个第四代住宅项目落地交付。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六轮上演精彩对决。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新疆充分发挥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作用，提升中欧班列运输效率。请听报道。
3: 眼下，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吊车起降不停，集装箱整装待发，各类货物将搭乘天山号品牌班列发往中亚和欧洲各地。今年，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通过加密班次和多点集结发车，枢纽能力与班列开行效率显著提升。今年截至6月26号，新疆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发运量已突破500列，常态化运行态势稳固，实现从过路到集结的转变，带货能力跃上新台阶。新疆国际陆港集团班列事业部操作部长陈毅告诉记者，
4: 拓展跨两海国际联运线路，持续做强即将豫新、粤新等省际接续班列，力争天山号班列年发运量突破1000列。
3: 今年是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10周年。从2016年6月上线以来，经过10年深耕发展，中欧班列凭借大运量、全天候、高安全、稳运行的优势，开行规模持续扩大。从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其中超半数班列从新疆出境，触角延伸至2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关铁路部门联合开展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改革，通过应用单证智慧申报、海关智能检查、关铁信息共享

0: 三大核心技术，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今年一至五月，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到 1334.5 万吨，同比增长 11.1%。其中出口货运量238万吨，增速超过20%。阿拉山口捷安物流有限公司报关员马友素福：
1: 得益于阿拉山口口岸高效的通关保障和畅通的物流通道，我们货物通关的时效大幅提升，货物在口岸停留时间也明显缩短，运营成本也在持续下降。
0: 在霍尔果斯口岸，乌鲁木齐海关联合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开展联合攻坚，研发跨部门数据对接平台，实现海关查验通知、铁路调箱到位、企业查验准备确认等关键节点信息的自动实时推送。霍尔果斯海关铁路监管科科长李玉：
2: 以往企业需要手持纸质单证往返铁路和海关之间办理相关手续，跨部门数据对接平台上线后，物流整体效能提升20%。
0: 一至五月，新疆双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达到7882列，同比增长7%。“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中欧中亚班列发展水平，积极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新疆将持续深化国内国际合作，推动通道多元化发展，加快口岸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优化疆内一天、国内两天、中亚国家三天快速物流圈，不断提升中欧班列品牌价值和国际竞争力。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对外合作部国际联运科科长张进：
3: 大力实施口岸及后方扩能改造，加强中哈国境铁路会务合作和沟通联系，持续释放中欧班列系通道能力，为共建一带一路做出更大贡献。
4: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举办了一系列跨境贸易、招商引资等贸易投资促进活动，通过精准对接助力各方达成合作。请听报道。
5: 中国银行新疆区分行举办中哈跨境人民币赋能企业出海论坛，解读中哈两国金融环境、跨境人民币便利化政策等，搭建中哈银政企对接平台。新疆山河万汇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延根：
6: 特别贴合我们新疆外贸企业的实际需求，能有效地规避汇率的风险。
5: 博览会上，中国银行开展了自贸试验区、跨境金融、新质生产力等多项专场对接推介，并与三家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中国银行新疆区分行交易银行部副总经理李帆：
7: 我们将持续服务中小微企业商户，助力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
5: 乌鲁木齐金砖国家数字产业生态合作网络城市节点建设在本届博览会上正式启动，并促成多项跨境数字合作意向落地，搭建起向欧亚输出数字技术与产业服务的平台。江苏省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区域拓展总监钱军：
8: 乌鲁木齐这个城市节点的这个设立啊，也是我们向中亚、向这个欧洲拓展业务的比较好的一个支撑点。
9: 这两天，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展馆内人气火热，博览会既丰富了群众的逛展体验，也为中外企业搭建起商贸对接的桥梁。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刘凯的报道。
10: 本届博览会吸引了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展参会，27个国家和地区独立设馆。丝路沿线各国纷纷带来本土招牌产品，越南的咖啡、哈萨克斯坦的手工艺品、巴基斯坦的手工地毯与皮具，各类进口商品琳琅满目。乌鲁木齐市民任议员专程前来打卡选购。
11: 不管是国内的、国外的，然后包括科技馆，它里面都有很多很新奇的东西，能感觉到科技发展得很快。买了澳洲的那个燕麦，值得来逛一下。
10: 博览会展区内，外骨骼机器人、家用智能烤囊机、AI 机器人等一批创新产品集中亮相，带来全新生活体验。趣味十足的智能机器狗吸引了小朋友李泽熙的目光。
12: 这个机器狗它能游泳，还能摇手，还可以跟它对话和学习，我非常喜欢，特别有意思。
10: 国内外参展商也借着展会平台打开市场，收获订单。 巴基斯坦展商阿力
13: 带来了巴基斯坦的牛皮和羊皮，还有地毯，还有黄铜做的一些工艺品，生意还可以，谢谢中国朋友们。
10: 合肥天意尔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传奇告诉记者，展会期间产品销量亮眼，还对接了多个中亚一项客户，
14: 带来了这个机器狗、无人机、筋膜枪、按摩的，这几天销售的非常好，有意向的合作商就有4到5个。
4: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期间，边检、海关等部门以精细化服务、高效化监管，为国内外客商及游客提供便利服务。请听报道。
15: 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首次设立中国移民管理主题展厅，展厅内设立了12367服务平台咨询台，安排精通英语、俄语、蒙古语等多语种的民警在岗服务，为参展商提供专业语言翻译、出入境政策普及和现场咨询服务。吉尔吉斯斯坦参展商艾代·图尔孙别科娃，
16: 通过咨询，我了解到了近期新疆往返吉尔吉斯斯坦国际航班的信息，民警还给我讲解了30天免签等政策。
15: 武昌海关物流监控科副科长崔小辉介绍，展会期间武昌海关组成驻会监管组，通过定点值守加巡管相结合的方式全程驻会，提供展品通关、现场监管、政策宣讲等服务。
17: 我们前期已经提前完成展会及展览品的海关备案工作，对暂时进出境展品推行了现场查验模式，大幅压缩通关时长，切实降低了企业物流时间等参展成本。
9: 6月27号，新疆商贸物流集团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举行专场推介会，发布天山号智慧观物系统以及多款邻国新品。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10: 天山号是新疆商贸物流集团面向亚欧国家和地区打造的核心物流品牌，也是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平台。新疆商贸物流集团子公司新疆陆港贸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韩天宇介绍，今年以来，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发运总量已突破全疆本地班列发运总量的 75%。 围绕通关效率痛点，商贸物流集团以人工智能加战略破局，推动物流服务数字化升级。
18: 我们紧抓数字化转型发展，天山号智慧观物系统具备 AI 智能实单、全链闭环管控、新疆高频业务专项优化等优势，可显著压缩通关时长，提升申报准确率，释放人工成本，助力外贸企业降本增效。
10: 作为新疆商贸物流集团的子公司，新疆果业集团也在推介会现场发布了60多款新产品。新疆果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梁超介绍，
19: 60余款新产品涵盖我们的干果、鲜果、小零食系列，还有农副产品的精深加工产品以及药食同源。本次呢，也是累计签约4000余万元，向阿联酋驻华大使推荐了我们新疆优质的农产品，基本上确定了合作的意向。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4: 今年1到5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工业生产活力持续释放。请听报道。
5: 在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的生产装配车间里，一批即将出口中亚市场的4行厢式采棉机正进行精细化组装调试作业。今年企业生产的全新混动机型可实现节约 30% 的燃油消耗，两条高端生产线也将于本月底投产，进一步提升本地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竞争力。公司计划生产部部长马俊杰，
21: 我们还会生产3000收获机，先是玉米收获机，在6月底完成交付。
5: 今年前5个月，全区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7个实现增长，超60%行业向好，有色彩选、纺织、化工等行业增速亮眼，产业韧性持续增强。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年产120万吨乙烯项目开工试车指挥部生产运行组高级工程师王彪介绍，
21: 1到5月生产乙烯27.03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0.34万吨。
5: 今年前5个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3大门类全部实现正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其中采矿业增长4.6%，制造业增长7%，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15.1%。工业经济总体呈现生产稳、效益增、产销畅、出口旺的良好发展格局。
9: 今年前五个月，霍尔

0: 果斯口岸实际监管进出口货运量达1865.1万吨，同比增长2.6%。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李辉慧的报道。
1: 从商品种类来看，进口商品主要为机电产品、农产品、食品、金属矿及矿砂等。其中进口农产品、食品贸易额增长显著，出口商品主要为新能源汽车、高新技术产品、服装等。霍尔果斯金益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香丽告诉记者，
2: 随着中亚客户订单的增加，加上霍尔果斯通关的便利化，我们每天出口货物达2000多吨，100辆车左右。截止目前，我们公司出口货物达16万余吨，贸易额2.2亿美元。
1: 霍尔果斯海关监管科一级行政执法员秦雪莹介绍，海关采取多种举措提升货物通行效率，
3: 借助大数据、智能识别等技术，并与边检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施7x24小时不间断作业，口岸吞吐效能大幅提升。
4: 6月26号，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对口援疆工作现场会在伊犁州召开，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卢中的报道。
5: 会上，自治区集兵团6个地州师事做了粮油产业推介，江苏省和福建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中粮集团、武汉轻工大学等10家单位代表做了交流发言，8家企业与新疆8个地州市签约粮食产业援疆项目。广东清大智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建波，
6: 我们项目选择在伊犁当地落地呢，利用伊犁州的资源禀赋的优势，促进项目降本增效，解决的就业人员呢能够达到800个人以上。
5: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深入冰地玉米精深加工企业，实地观摩交流学习。江苏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肖延川，
7: 持续深化苏江粮储全方位合作，围绕这个智慧储粮、精深加工、粮食品牌培育等领域，搭建常态化的这个交流平台、产业合作平台。
0: 秦满天山，援疆印记。对口援疆工作中，江苏省连云港市引入现代农业技术与成熟产销体系，助力霍尔果斯市建成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使番茄亩产最高达40吨，推动番茄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8: 这段时间，霍尔果斯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智能温室大棚里的番茄正处于集中采摘期，一颗颗优质番茄不断从枝头进入企业包装流水线，奔向全国大市场。霍尔果斯农业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伟，
9: 通过智能温室的这样一个半封闭系统，将温室的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都调配成适宜的，然后通过我们的风筒呢，均匀的输送给作物。我们的番茄可以连续生长12个月。
8: 在科技加持下，这里的番茄亩产量达到25至40吨，是传统种植方式的7倍以上，营养成分也远超普通番茄，其中钙含量是普通番茄的6.6倍，铁含量达到普通番茄的12.2倍。目前，园区已经建成400亩双层充气膜半封闭智能温室，每年生产番茄超7000吨，产值超9000万元。江苏省连云港市援疆工作组产业就业室主任许佳告诉记者，产品除了在本地市场销售，还销往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
10: 持续跟踪项目运营建设，推动项目释放更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真正让产业援疆成果惠及各族群众。
4: 这段时间，库车市比西巴格乡首批智能方舱菌菇新鲜上市，科技与农业深度融合，大幅提升了菌菇产量与品质。请听库车台记者王建强、克德尔亚艾买提、王之静的报道。
11: 在库车市比西巴格乡智能菌菇种植基地，10座智能方舱一字排开，舱内光线柔和，温度适宜，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菌香。在立体菌架上，一朵朵菌菇长势旺盛，鲜嫩饱满。新疆真菌康源菌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任树坤介绍，每座智能方舱里都配备了高精度的传感器，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光照强度等数据通过 5G 网络实时传输至中央 AI 控制平台，由系统自动计算最优生长参数进行调控，使得精品菇占比超90%。
12: 这个方舱呢是10米长、4米宽、3米高，自动化、智能化，零农残、零添加。

0: 停放3500到4000个菌棒，一个月两茬，收益是比较可观的。
1: 传统菌菇土棚种植模式受季节气候制约明显，冬冷夏热温差较大，一年仅种植2至3茬。如今智能方舱的投用实现全年不间断标准化培育，一年可循环种植10到12茬，每仓每茬收益可达2万元以上，产能和效益大幅提升。同时方舱采用立体分层栽培模式，可以灵活设置在院落以及闲置空地上，大幅提升土地利用率。基地推行村集体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为周边村民提供了稳定的务工岗位。比西巴格乡齐乃巴格村村民土训古力沙伊木，
2: 在这里工作一天100块钱，活儿也轻松，收入也很稳定。
3: 近日118万尾从广西钦州引进的花虾苗在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的且末县安家，开始在沙漠盐碱水环境中繁育。请听巴州台记者岳军、且末台记者李颖的报道。
4: 在且末县石狮仙水产养殖基地，工作人员将长途运输抵达的花虾苗分批放入养殖池中，依托沙漠盐碱水资源，当地企业通过成熟技术调配水体，复刻天然海水生长环境，破解了内陆大漠养殖海鲜的水土难题。且末石狮仙水产有限公司董事长龚永红告诉记者，
5: 盐碱水还原海水技术我们已经都很成熟了，之前养的鱼成活率达到96%以上，这批花虾苗我们同样会用这套模式来养，确保它的品质更好更安全。
4: 如今且末县依托盐碱水生态养殖新技术，稳步培育石斑鱼、花虾、珍珠贝等多款海产品，盘活沙漠盐碱水土资源。龚永红介绍，本次投放的花虾养殖周期在180天左右，有非常好的市场预期。
5: 这批花虾预计在年底到春节前可以上市，到时候咱们塔克拉玛干沙漠养出来的沙漠花虾就能端上全国消费者的餐桌。
6: 近日，乌鲁木齐市首个第四代住宅项目落地交付，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7: 第四代住宅是指将绿色生态理念与现代高层建筑相结合，通过空中庭院、垂直绿化等技术手段，实现居住环境升级的高品质改善型住宅。乌鲁木齐市首个第四代住宅项目位于水墨沟区，也是乌鲁木齐2024年城中村自建房改造项目。本次交付共218套房源，户型面积为123至153平方米，每户配套约20平方米空中花园。建设方公司设计部经理曹威介绍，
8: 我们针对空中花园的室外排水管都不做了保温，提升了整体的保温能力。防水方面选择了耐久性好的耐根穿刺防水剪裁，空中花园的种植区全部做了覆土与草坪，避免了风沙天气扬尘的影响，也方便了业主后期的使用与改造。
7: 乌鲁木齐市房地产业协会副秘书长毕新凯介绍，全市已上市和正在推进的四代宅项目共有42个，覆盖天山区、水墨沟区、经开区、高新区，标志着乌鲁木齐住宅产品进入了全新迭代周期。
9: 各房企在打造四代宅产品时也各具特色，比如通过小区的高绿地率与垂直的空中花园形成生态融合，户型上利用空间庭院实现了高得房率与空间可变性，好房子建设占全市新房销售的20%以上。
6: 新疆台消息，6月27号，中亚丝路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第二届学术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市举办。研讨会由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新疆教育学院主办，主题是育师新丝路，产教连中亚。中国和中亚国家近100位专家学者聚焦新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本地现代化产业技能人才培育以及向西输出优质职教资源，搭建中国与中亚产业人才互通桥梁等提建议之高招。中亚各国正加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产业扩容提速，对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需求持续激增。赴中亚投资兴业的中资企业也面临技能人才供给不足、中外职业标准不互通、语言师资短缺等问题。 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许高勇表示，借助中国中亚教育交流合作中心，新疆愿推进丝路工坊等小而美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项目，共建及实践教学、真实生产、技术服务功能于一体的实习实训基地，加快培养服务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技术技能人才。
3: 6月27号，江超联赛常规赛第六轮上演精彩对决，喀什队主场战胜哈密队，塔城队主场汉服伊犁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随着一声哨响，喀什队与哈密队的比赛在月谷湖县体育活动中心开赛。上半场，喀什队通过精密配合连番轰炸哈密队球门，哈密队不甘示弱，调整战术后开始由守转攻。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喀什队以3-0战胜哈密队。喀什队球员伊克散海里里：
11: 他们队防守也是很强，我们团队的配合进了球，非常开心。场下还有我爸妈一直为我加油。
10: 喀什队球迷阿卜多拉买买体育祝福：
12: 赛场氛围特别好，看着球员们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我心里特别激动，希望他们能赛出水平，取得好成绩。
10: 塔城队与伊犁队的比赛在沙湾市文旅中心开赛，比赛一开始，双方就进入高强度对抗，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塔城队主动出击，依靠边路传切、中路渗透，多次撕开对手防线，频频制造门前威胁。伊犁队在稳固后防的同时，抓住时机快速反击，率先攻破塔城队球门，最终以1-0战胜塔城队，斩获赛季客场首胜。塔城队球员叶尔开江托赫达尔哈兹：
13: 感觉我们球队打出了我们自己的气势，但是足球就是圆的，输掉了比赛，特别的可惜，感谢远道而来的伊犁球队能跟我们切磋，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6: 夏日的阿河公路沿线，雪山、草原与原始森林交相辉映，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阿勒泰边境管理支队、阿勒泰边境管理大队将阿河公路沿线乌西里克、阿克布拉克、凯尔斯伊尔三座边境旅游景物驿站打造成新时代文明实践点，为游客和牧民提供多项暖心服务。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事局吴利帕乌拉勒别克的报道。
14: 乌西里克边境旅游景物驿站是阿河公路上从阿勒泰市区往边境方向的第一座综合服务点，可为过往游客和牧民提供应急救助、道路指引等便民服务。吉林游客秦德霞：
15: 第一次来新疆的阿河公路打卡，这里的风景不仅很美，而且还给咱们建设服务站，服务站上面可以手机充电、喝水，也可以休息，让咱们的心很暖。
14: 牧民阿依登别克乌尔克伊：
16: 我们转上房屋，沿途进入站的民警随叫随到，把我们赶牛羊、修食粮、送药品，由他们守护，我们心里感到特别踏实。
14: 自阿河公路开通以来，阿勒泰边境管理大队依托沿线三座边境旅游景物驿站，累计开展应急救助、便民帮扶、政策宣讲、转场保障等各类活动10000场次，服务群众超38万人次。凯尔斯伊尔边境旅游景物驿站站长阿布都拜希尔·祖莱提：
17: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们会不断深化我们的旅游景物工作模式，把我们景物站打造成为边境管控的堡垒，服务群众的窗口，应急救援的前哨。
3: 近日，自治区图书馆携经典儿童剧《三打白骨精》走进峨眉县，为当地小朋友送上一场传统文化视听盛宴。请听塔城台记者苏曼宇的报道。
18: 《三打白骨精》演出情节跌宕起伏，演员们生动演绎了白骨精三次幻化人形，伪装善相迷惑唐僧，孙悟空凭借火眼金睛识破诡计，勇斗妖魔的精彩故事。小朋友们跟随剧情感悟善恶交锋，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现场观众峨眉县第三中学一年级学生程俏宇：
19: 舞台上的演员演得特别生动，看完以后我懂得了不能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生活里遇到陌生人给零食搭讪都不能轻易上当。
18: 现场观众兵团第九师幼儿园教师陈曼婷：
20: 生动有趣的舞台表演能直观丰富孩子的眼界，锻炼观察与专注力，在故事里能学会分辨善恶，沉浸式体验比课堂说教更深入人心，让孩子在快乐中收获成长。
18: 演出结束，现场迎来阵阵掌声。自治区图书馆演员王宇泉表示，大家对演出的认可让他们十分欣慰。
0: 我们演出的这场儿童剧就是想给我们的小朋友们，包括我们的大朋友带来一些童趣，我们演员

0: 员一起体验角色，体验剧情，带着我们观众一起感受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1: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多云，24到32度。
1: 阿勒泰晴转小雨，20到33度。
2: 塔城晴，20到36度。
1: 伊宁小雨转晴，21到36度。
2: 伯乐多云转晴，19到38度。
1: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26到36度。
2: 奎屯多云转晴，24到37度。
1: 石河子多云转晴，23到35度。
2: 昌吉多云，25到37度。
1: 哈密多云，20到37度。
2: 吐鲁番多云转小雨，33到44度。
1: 库尔勒小雨转多云，22到37度。
2: 阿克苏多云转晴，20到36度。
1: 阿图什多云，24到36度。
2: 喀什多云转晴，20到36度。
1: 和田多云转晴，26到35度。
2: 乌鲁木齐多云，24到32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董志勇、杜浩，主播宋涛、小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万里山河藏千年瑰宝，一石一窟承载着璀璨文明。在中国石窟艺术发展脉络当中，大足石刻被誉为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巅峰，是佛教、道教、儒家三教和谐共处和石窟艺术生活化的实物例证。大足石刻是重庆市大足区境内所有摩崖造像的统称，造像开凿于初唐，也就是公元七世纪中叶，先后历经晚唐、五代、北宋，在南宋发展之鼎盛。造像营建活动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景区现存各类造像50000多尊，核心代表片区包含宝顶山、北山、石转山、南山、石门山摩崖造像。今天中国传统文化板块，我们特别邀请到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严悦，带我们走进千年石刻传奇，解锁大足石刻的千年底蕴与文化密码。

大家好，欢迎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课堂。今天我们来学习石刻石窟寺。大足石刻是重庆市大足县境内主要表现为摩崖造像的石窟艺术总称，是中国石窟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足石刻最初开凿于初唐永徽年间，兴于晚唐五代时期，盛于两宋，下兼明清，经历六个朝代，约1300年，纵贯千余载。

造像精美，完好率高，是中国石窟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与云冈、龙门鼎足而三，齐名敦煌，共同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石窟艺术史。它集中国石窟艺术之大成，把中国石窟艺术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发展有重要贡献。大足石刻展现了在中国南方唐末五代宋的宗教信仰及造像风格的演变和发展。大足石刻之崛起有外部条件和内部因素，主要与安史之乱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重心不断南移有关，同时也与该地区的自然环境、文化环境和人文环境有很大关系。安史之乱后，中原地区生产力衰退，经济凋敝，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开始南移，这一时期巴蜀地区免遭战乱之苦，相对安定，逐渐成为经济繁荣的地区。经济的发展为文化、艺术、宗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大足地处巴蜀地缘文化交汇之处，从九世纪末到十三世纪中叶，这里风调雨顺，繁荣昌盛，从而为大足石刻造像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经济文化基础。蜀中由于政治稳定，加上唐玄宗、唐僖宗两度入蜀避难，带来了大量的佛经造像，且前后蜀王均信佛，使四川佛教有了较大发展。大足石刻的题材主要以佛教为主，内容为宣传佛教而服务。大足石刻作为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产物，是认识历史的鲜活例证。大足石刻不仅有规模巨大的佛教造像和体系完整的道教造像，还有造像中罕见的纯儒家造像，且三教合一和两教合一的雕刻也很多。大足石刻的这种文化现象作为实物例证，反映出在中国文化史上儒释道三家长期以来既斗争又融合，而且反映出宋代时期三教合流的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局面，世俗信仰对于三教的宗教界限已日渐淡漠。那么大足石刻都有哪些典型的故事呢？第一个是九龙玉太子的传说。净饭王之妻摩耶夫人身怀有孕，出去游玩时手攀树枝，太子悉达多从其右腋下降生。太子降生就能行走七步，步步生莲，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这时有九条神龙飞到太子头顶，口吐香水为太子沐浴，诸天都来守护太子。大足石刻把这个故事刻在了山崖上，工匠巧妙利用自然地形疏导岩石上的水，结合佛经故事而创造的一组石雕。龙口潺潺流水，终年不竭，给人以新奇之感。还有一个佛涅槃升天的故事。佛年高八十，自知不久于人世，走到半路在婆罗树间涅槃，众弟子悲痛呼嚎，有人引火自焚，王公百姓哭天抢地。大弟子迦叶从远方而来，看到佛已经涅槃，悲痛之中一头撞在棺材上。佛感到不忍心，起来说此番他去，他的母亲摩耶夫人携诸天女来迎。为了止住大家的悲痛，佛用法力在地面上画出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阻隔众人的追随，佛于是安详寂灭。千手观音是一个非常壮观的雕像，令人眼花缭乱。他的千手准确数字是1007只手，传说本来是1009只手，但是由于中国古代把数字分为阴数和阳数，阳数就是奇数，阴数就是偶数，皇帝是95之尊，不能超过皇帝，所以只雕刻了1007只手。这些手像孔雀开屏一样，向上方、左方、右方三个方向伸出，巧妙地分布在88平方米的崖石上，重重叠叠，

0: 扭曲蜿蜒，仿佛四射的火焰也像无数条金蛇，有一种妖艳的美，让人情不自禁地被蛊惑，只想磕头和膜拜。每只手都雕刻得纤细柔美，手里拿着斧头、宝剑、绳索等法器，千姿百态，没有一个是雷同的。在千手观音的每一只手里还有一只眼，所以它的全名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自在菩萨。千手表示法力无边，可以拯救众生于危难之中；千眼表示智慧无穷，可以普观世界，明察秋毫。千手观音造像在中国佛教造像中比较普遍，但是像这样名副其实的立体石刻千手观音却是世所罕见的。画人难画熟，画出100只不同形状的手都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何况是在坚硬的岩壁上打刻出1000多只手，而且手的姿态没有一丝相同，也没有一只手在当时被打坏，这可真为鬼斧神工，令今人叹为观止。大足石刻中体量最大的一尊造像就是卧佛，长31米，是一个半身像。按照佛教的说法，它应该叫释迦涅槃圣迹图。涅槃是佛教的最高境界，指的是修为圆满，从生老病死以及各种欲望忧虑的苦海中解脱出来，进入不生不死、尽善尽美的理想境地。释迦牟尼头朝北，脚朝南，两只眼半睁半闭，似睡非睡，安详平和，仿佛真的达到了佛家所言的尽善尽美的理想境地。在释迦牟尼面前有18个弟子，他们或合掌耳立，或手捧鲜花水果，或手里拿着如意，或侧头凝望，皆作悲痛之状，表现了弟子一眷恋之情。在宝顶大佛湾东边有3尊擎天柱般的立像，中间是毗卢舍那佛，左右为文殊、普贤二菩萨。三尊像合称华严三圣像。华严三圣雕造手法简练，气势磅礴，他们头顶山崖，脚踏莲台，悲悯豁达，给人以熟悉亲切之感。华严三圣是大足石刻运用力学知识的典范。文殊菩萨像手捧高 1.85 米的7级宝塔，手臂悬空伸出2米，塔和手的重量将近1000斤，但是却一点没掉，也没有倒。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像弓箭一样的袈裟，把重力引向地面，就如同木建筑中斗拱的原理一样。这使文殊菩萨手托的宝塔千年不坠。华严三圣像高达7米，雄伟超然。工匠们特意把他们的头部加大，胸部缩小，小腿部位加长，身体向前倾25度，正好符合造像与参观者之间的透视关系，使人们仰首观望时感觉菩萨好像正亲切地俯下身来关注着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一般，叫人澄净之心油然而生。菩萨那种威仪神采、悲悯无尽的气度得到了充分体现。大足石刻还有很多造像生动有趣，比如对6道轮回的描绘，对18层地狱里群魔乱舞的描绘，甚至还有对孔子及其弟子的刻画，感兴趣的同学上网查一查吧。
1: 红色根脉藏于地名，英雄荣光镌刻山河。为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新疆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批英雄的名字变成了地名，印在了几亿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节目将翻开这行你可能从未细读的小字，带你去认识那

0: 些把名字种进大地的人，也去看今天住在同一个地址上的普通人如何用日复一日的生活续写英雄没写完的故事。从我在哪里到他是谁，一张身份证就是一场跨越百年的接力。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新疆库车有一条街叫林基路街，有一个社区叫林基路社区。林基路这个83年前壮烈牺牲的年轻共产党员的名字，今天仍然印在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居民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去年这里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做了一件让很多人想不通的事儿，把户口从宁夏迁进了林基路社区。请听新疆广播电视台采写的录音报道《不再是过客》。
4: 2025年，32岁的赵鹏调任林基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到任第一天，他没有召集干部开会，独自一人在社区街巷走访了整整一下午。社区的名字取自一位革命先辈，88年前他从岭南启程，带着党的任务来到新疆，先后出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阿克苏教育局局长等职务。1939年6月23岁的林基路独自一人背着行李来到库车出任县长。他到任以后，在当地整顿财制，兴办教育，繁荣文化。1943年把27岁的年轻生命留在了这里。1975年库车把林基路故居所在的街道命名为林基路街。2013年又把欧尔达巴格社区更名为林基路社区。一个烈士的名字就这样留在了行政区划里，也留在了每一个住在这里的人的身份证上。赵鹏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2019年，那时他还是宁夏大学的学生，来库车参加社会实践，在林基路烈士纪念馆里站了很久。那天打动他的不是展板上的文字，而是一个27岁的年轻人做过的事，那些是具体扎实，不是一个遥远的符号。
5: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一颗奔赴边疆扎根基层的种子在我的心里悄悄生长，我也像烈士一样用自己的力量发光发热。
4: 大学毕业，同班同学有的去了省会城市考公，有的回了老家找安稳工作。赵鹏一个人背着包，再次坐上开往库车的火车。2020年，他通过招录正式来到新疆工作。没有人要求他一定要留多久，他自己也没有想好。2025年，他调到了林基路社区，他做了一个决定，把户口迁进来。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外地来的年轻干部，户口留在哪里，将来成家、孩子上学都是很现实的问题。赵鹏说，他不是没想过这些，但他更想弄明白一件事，你到底是把这里当岗位，还是当家乡？
5: 我这个身份证上在出现林基路这几个字儿，然后我也能更好的去传承这个林基路烈士的精神。我不是外来户我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带着大家一块儿去把林基路社区发展好，我的老城发展好。
4: 户口迁进来了，赵鹏知道接下来是要让住在这里的人真觉得你是这个地方的人。他赶上了热斯坦街区的老城提升改造工程，这种事最容易变成干部的独角戏，上面出钱，干部干事，居民在旁边看。赵鹏不这么干，他一家一家敲门，收居民家里的老物件，旧收音机、老电视机、马车的车轮，别人眼里的破烂，在他眼里都有故事。有人愿意给，有人不愿意，赵鹏不急，坐到人家的炕头上，端茶喝着，家常聊着，人心就这么一句一句地聊开了。改造完的街巷，墙上挂的是居民自家捐出来的老照片，拐角处摆的是收回来的旧物件。游客走过来，看到的不是一个打造出来的景点，而是一个活着的社区。辖区的改变，最先感受到的是住在这里的人。阿卜杜拉·库尔班从小在林基路社区长大，改造以后，他在老街上开了一家茶馆，以前客人寥寥，现在游客一波接一波。 旅拍店的老板李小刚从山西来，本来是旅游一趟，结果就不想走了，留下来开了店。现在口音里还带着点山西味儿，但说起老街上的邻居，他比说老家还熟。
6: 这些老乡啊，相处都非常好，我们就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吧。
4: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变化。赵鹏更在意的是另外一些人，独居的老人，困境里的孩子，家里突然出了变故的家庭。这些东西不会写进年终总结的亮点里，但赵鹏说，林基路当年做的事情也不是为了写进史书。他帮着对接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隔三差五给困难家庭送米面油，给困境儿童做慰问，每个月给老年人办爱心生日会。这些事不大，但赵鹏觉得正是这些不大的事才让居民觉得你是真的在这里。米热古丽艾肯是林基路社区的居民，他不会说太多漂亮的感谢话，但每次赵鹏来家里走访，他都要把身份证拿出来给人看。
7: 看看我的身份证，我的身份证上也有林基路的名字。社区的干部也像林基路烈士一样为我们办了好多好事儿。我们家里有困难，他们会帮我们及时解决，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4: 一个人在说起自己生活变好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拿出身份证指着上面的地址给人看，那里印着一个人的名字，他觉得这个名字在见证着有人记得这里，有人在这里认真做事。从河南来创业的郭小雷是最早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外来户之一，他在林基路社区开了一家特色民宿，本来打算试试看，不行就走，结果一待就是3年。
8: 这个地方还一个字好，发自肺腑的，天天可悠闲了。你要说让我离开这个地方，让我去别的城市的话，我是会犹豫的。在赵书记的带领下，他们那些干部为我们服务干啥的，无可挑剔。
4: 这是赵鹏他们一趟一趟跑出来的口碑，是坐在人家的炕头上一次次聊出来的信任。今年赵鹏又盯上了一件事，那就是社区阵地的升级改造。180万专项资金，他跑了好几个月才争取下来。钱到了以后，他不是先想着怎么把阵地建起来，而是先想居民要什么。设棋牌室，装台球桌、乒乓球桌，当地人爱踢足球，他就把场地的灯接上，让大家晚上也能踢。为了把老城的文旅做起来，赵鹏跑出去学成都、西安、开封，他一家一家看别人怎么弄的，回来结合秋瓷本土文化，推出了15项 NPC 互动体验。游客走进老街，不再是看看就走，而是被拉进了一场戏里。傍晚的林基路社区，路灯亮起来的时候，游客渐渐散去，居民搬出小板凳坐在门口聊天。赵鹏有时候也会搬个小板凳坐在他们中间，不说话就坐着听。他说，听居民聊天比开10个座谈会都管用。那些汇报里说不清楚的细节，都在这条老街的傍晚，在巷子里的烟火气里，一句一句地流露出来。
5: 我作为林基路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就是要稳稳接过这根精神的接力棒，让社区里的各族居民相处更加和睦，住得更加舒心，过得更加幸福，就是我对烈士精神最好的传承，也是我坚守边疆、无悔奉献的毕生追求。
4: 林基路社区的路灯每天傍晚准时亮起来，赵鹏有时候走在那盏灯下面，会停下来看一眼。灯下面走着的人，有土生土长的，有像他一样迁进来的，大家的身份证上、住址栏里印着同样的3个字。这3个字终于不再只是纪念一个牺牲的人，他也开始纪念一种选择。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9: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0: 这个我们做的这个林基路小学也是 我们的林基鲁爷爷创办的，是不是？
11: 在新疆阿克苏地区

0: 库车市林基路小学，每逢道德与法治课前五分钟，朗朗的红色故事声总会在校园里久久回荡。课堂之上，老师娓娓讲述着林基路烈士的峥嵘往事。1939年，年仅23岁的林基路受党组织派遣，远赴新疆库车担任县长。他深耕财政、文化等多个领域，锐意改革，勤政爱民，以实干担当彻底改观了当地面貌。盛世才叛变革命后，林基路遭软禁入牢狱。1943年9月27日，林基路壮烈牺牲，年仅27岁。为永久纪念这位献身边疆、以身许国的革命先驱，1975年，库车市将其故居所在街道命名为林基路街，并建立林基路烈士纪念馆。1999年，库车市原第四小学更名为林基路小学。2013年，热斯坦街道将原欧尔达巴格社区更名为林基路社区。自此，林基路三个字同时镌刻在街道、社区、学校与纪念馆之上，深深融入这座城市的街巷肌理。
1: 我从小在这条街上长大，林基路烈士的故事从小听到大，他为民办事、团结群众的精神一直影响着我们。现在老街越来越好，我们更要把老街的文化和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0: 库车市热斯坦街道林基路社区居民买和穆提艾利的这番话，道出了老街人共同的心声。如今，林基路街作为库车老城区的核心街巷，社区内业态兴旺，烟火繁盛，邻里和睦。这条承载红色记忆的初心老街，正以昂扬姿态在传承红色血脉中更续荣光，在新时代征程中书写边疆团结和睦、蓬勃发展的崭新篇章。
2: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3: 大家好，我是玉明县文旅推介官，今天非常荣幸能与大家相聚，带大家走进这座被誉为亚欧万花园、草原大氧吧、民俗博物馆的边境小城玉明。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浸润着自然的灵秀，每一段岁月都镌刻着人文的厚重，每一份滋味都承载着烟火的温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解锁玉明的万千美好。玉明县地处祖国西北部，西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接壤，边境线长146.5公里，距亚欧大陆地理内心50公里。独特的地理位置让这座小城成为连接亚欧的重要节点。全县总面积6106平方公里，拥有58万亩耕地和707万亩草场，哺育着汉、哈萨克族、回等29个民族，6万各族儿女在这里世代生息，和睦共生，用勤劳与智慧书写着富裕人民的美好篇章。玉明是一座既古老又年轻的城市，早在公元前6、7世纪，呼杰部及塞种人便在此游牧，汉朝属乌孙东晋，唐代为葛罗禄部游牧地，元初更是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的封地。距今约3600多年的巴尔达库岩画群镌刻着先民们的生活印记，成为见证玉明历史的不朽丰碑。1944年，这片原名察罕托海，蒙语白杨树、白杨河之意的土地正式更名为玉明，寓意富裕人民。1959年，年仅29岁的孙文高书记带领干部职工打土块、盖房子，将县城搬迁至如今的哈拉布拉镇，开启了玉明发展的新篇章。这里气候宜人，生态优越，冬暖夏凉，是消夏避暑的理想之地，更有着中国野生巴旦杏之乡

中国八十败阳之乡，中国无刺红花之乡等八大美誉，雪豹、盘羊等九十余种野生动物在此栖息，贝母、大云等490余种中草药材在此生长，千余种野生植物铺就了这座小城的生态底色，让玉明成为名副其实的野生动植物天然博物馆。玉明的美，藏在巴尔鲁克山的巍峨与柔情里，藏在条条河流的澄澈与灵动中，藏在草原的辽阔与绚烂间。横亘东西的巴尔鲁克山，在晚清时期被沙俄强占10年，最终经玉明人民奋起反抗，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因此又被誉为英雄的山。这座山脉浓缩了天山和阿尔泰山的精华，既有连绵起伏的丘陵草原，又集雄奇高山、幽深峡谷、葱郁森林、辽阔草甸、静谧湖泊于一体，风光旖旎，步步皆景，哈萨克语中丰饶富足无所不有的寓意，正是它最真实的写照。境内24条河流穿流而过，塔斯提河、布尔干河、察罕托海河等溪流潺潺，最终汇入额敏河，滋养着这片土地。国家4A级旅游景区巴尔鲁克旅游景区，古树参天，绿草如茵，繁花似锦，神泉的传说流传千古，平安树承载着游人的祈愿，2200米木栈道串联起河谷、白桦林与草原，千步云梯直达览秀亭，登顶可将河谷全景尽收眼底，双龙湖的碧波与晚霞交相辉映，构成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这里的草原有着不一样的风情，托尔加辽草原被誉为贵族牧场，10万亩草原丘陵起伏，春有绿波，夏有花海，秋有惊涛，冬有银装，汉代乌苏古墓群点缀其间，诉说着古丝绸之路的传奇。阿克乔克草原，远看是草，近看是花，漫山遍野勿忘我，野生豌豆花，让这里成为浪漫的爱情草原。库鲁斯台草原深处的季节性湿地，芦苇丛生，水鸟翩飞，是尚未开垦的生态净土。每年4月至8月，长达120天的花期，让玉明成为花的海洋。每年4月下旬，花开四海的野生巴旦杏，作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第3季孑遗物种，既是植物活化石，更是大自然给予玉明的无私馈赠。5月，野生郁金香芍药竞相绽放，芍药谷如玫红色的海洋，诉说着花香的温婉。6月，紫花鼠尾草、亚欧花魁等五彩花卉铺满山坡。7月至8月，15万亩红花灼灼绽放，染红大地，成为玉明最耀眼的名片。此外，薰衣草、鼠尾草、马鞭草点缀其间，虽形态相似，却各有风情，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更多浪漫气息。玉明的美，不仅有自然的馈赠，更有人文的温度。这里人杰地灵，英雄辈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八十败乔拉克一生热爱祖国，心系家乡，培育出品质超群的八十败羊，先后为抗战、抗美援朝捐献飞机、战马，修建大桥、学校，用一生践行着爱国情怀。目前，八十败陵园已成为传承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阵地。革命烈士孙龙珍带着6个月的身孕坚守边疆，奋勇抗敌。孙龙珍屯垦戍边陈列馆与孙龙珍班，延续着他的屯垦戍边精神。小白杨哨所因军旅歌曲《小白杨》闻名遐迩，哨所旁的白杨树承载着战士们扎根边疆、保卫祖国的赤诚，成为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辽沈战役纪念馆玉明专展馆以决战决胜为主题，全面展示东北军民解放战争的光辉历史，成为文化润疆的创新载体，让红色精神在边陲大地生生不息。而年代印象景区则复刻了50到90年代的乡村风貌，农耕生产长廊、建筑住宅区、人民公社大食堂等场景，让人们在怀旧中感受时代变迁。这里既是文旅体验园，也是红色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多民族的共生，
造就了玉米浓郁的民俗风情。哈拉布拉乡锦玉五味里民俗商业街以糖元素和红色为主色调，汇聚了全国特色美食与本地风味，酸甜苦辣咸五味，既承载着人生滋味，也彰显着各族群众的生活热情。这里的一家亲烤包子更是各族群众团结互助的生动写照。阿克铁克切村作为哈萨克族生态搬迁新村，依托 G219 优势打造民俗风情街，让游客沉浸式体验了哈萨克族的游牧生活，感受独特的民俗文化。玉民的美好更藏在舌尖的滋味里，藏在得天独厚的物产中。这里的每一种食材都源于自然的馈赠，每一道美味都承载着玉民的烟火温情。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八十拜羊肉质鲜嫩，净肉率高，是羊中极品。无论是烤全羊还是手抓肉，都让人回味无穷。大桥鲤鱼野生生长，蛋白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美。鲤鱼跳龙门的奇观更让这道美味多了几分传奇色彩。漫山遍野的20多种野生野菜，既是餐桌上的美味，也是防病治病的良药，藏着香艳的滋味。优质物产享誉内外，无刺红花全身是宝，紫可榨油，亚油酸含量高达83%，红花茶、红花胶囊等系列产品成为养生佳品。打瓜子味香美，营养价值高，是外贸出口的重要商品。优质小麦富含铁、锌等微量元素，是加工面包、挂面的优质原料。新疆油葵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0%，出油率远超其他省区。山花米纯净天然，不含人工添加物，甘醇柔和，是滋养身心的天然绿色产品。酸梅肉厚汁多， SOD 及抗癌物质含量突出，可鲜食可加工，是生津止渴的佳果。马鹿系列产品更是珍贵，鹿茸、鹿血、鹿鞭等既是药材，也是馈赠亲友的珍品。富裕民间公共服务品牌将无刺红花、八十拜羊等特色产业融入其中，推动农特产品提档升级，让玉米的好物走出边疆，走向全国，也让各族群众在产业发展中实现增收致富。近年来，玉米县坚持生态立县、旅游强县发展思路，全力打造城在景中、路在绿中、人在花中的边境花城，让城市既有颜值更有温度。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三 A 级景区锦玉生态公园由辽宁锦州援建，1500亩园区内花海、网红打卡区、儿童游乐区等八大主题区域错落有致，蝶之恋花海空中俯瞰如展翅蝴蝶，成为玉米旅游新名片。人民公园经过升级改造，网红荧光步道、地面互动投影广场点亮夜景，木栈道、锦鲤池、彩虹广场等设施成为各族群众休闲健身的好去处。幸福大道拓宽升级，8500棵景观树、56万株灌木花卉铺就绿色长廊，大拇指造型迎接八方来客，成为网红打卡地。城东生态园、城西荒山荒坡治理项目让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为文旅发展注入新活力。民生设施不断完善，巴尔鲁克路、友好路等主干道升级改造，增设停车位，完善基础设施，成为兼具政治、文化、景观功能的城市动脉。各具特色的口袋公园相继建成，兼顾青年、老人、儿童的休闲需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惬意时光。老年康乐中心、体育中心升级改造，丰富了各族群众的文化体育生活。垃圾分类地埋式垃圾箱全覆盖，机械化清扫常态化，让城市环境更加干净整洁。已连续举办了20年的新疆塔城玉米山花节，已成为展示玉米风采、吸引八方游客的重要平台。100多天的花期里，花海、民俗、美食、文化交融共生，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玉米的热情与美好。各位来宾、各位朋友，玉米的美是巴尔鲁克山的巍峨与温柔，是草原花海的绚烂与浪漫，是红色精神的传承与坚守，是民俗风情的浓郁与醇厚，是舌尖美味的纯粹与鲜香，更是各族群众的热情与真诚。
这里有看不完的山水画卷，有品不尽

的人文底蕴，有尝不够的特色美味，有享不尽的宜居时光。作为裕民县文旅推介官，我真诚邀请各位朋友走进裕民，感受裕民，踏草原，赏花海，品美食，忆初心，悟民俗。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邂逅诗与远方，收获温暖与感动。花样裕民，富裕民间，我们在裕民等您来。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思路视听6.0加新闻。

0: 板块不断拓展，十八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3: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从古籍中的维吾尔医经典名方，到新疆首个1.1类中药民族药创新药，再纳入国家医保目录，新疆银朵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主任彭雅荣用9年坚守接力15年研发征程，和团队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让复方比纳辅西颗粒这款创新药惠及全国患者。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这段时间，新疆银朵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在为复方比纳辅西颗粒的大批量上市做着准备，预计今年3-4月份就可以全面推向市场。公司研发部主任彭雅荣告诉记者，复方比纳辅西颗粒适用于热感冒，已纳入2025年国家医保目录。这一成果极大增强了企业的研发信心。
4: 我们有1项3期临床和2项2期临床完成了我们临床试验的入组，另外我们在准备即将申报上市许可的一个新品种，这个品种的注册申报资料也是在同步的撰写中。
1: 获批 1.1 类中药民族药创新药，标志着复方比纳辅西颗粒是一款全新的中药复方制剂，拥有独特的组方与临床价值，是从零到一的原创。这份荣光的背后，是彭雅荣和研发团队在民族药创新之路上矢志不渝的执着坚守。2016年，彭雅荣加入新疆银朵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当时复方比纳辅西颗粒的研发工作已推进6年，却卡在了传统理论与现代科学的融合瓶颈。彭雅荣告诉记者，这款新药的处方源自维吾尔医药古籍， 由天山锦菜、和果藤根、阿里红等六味药材组成，秉承清除体内异常体液质的整体辩证思维。而现代医药研发要求精准到成分、靶点与代谢路径，这种理念上的差异让研发团队屡屡碰壁。
4: 维吾尔医药的理论是民族药的核心，但是如何把它说清楚、讲明白，如何与中西医衔接，是我们临床实验方案制定中的一个难题。
1: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彭雅荣和团队反复研读维吾尔医药古籍，求教行业专家，组织多场专家论证会，在一次次思想碰撞中调整方向、优化方案。那段日子，研发中心的灯常常亮到深夜，彭雅荣与团队成员在实验室里反复验证，不断试错，最终他们找到了以古方为根、以现代技术为翼的平衡之道。
4: 先去吃透维医理论里面的配伍逻辑，再利用网络药理学体内外的实验来验证药效机制。比如基于维吾尔医药的理论，处方主药的药理机制明确，天山锦菜它具有比较好的解热抗炎的作用，同时呢，利用现代药理实验证明，它是可以抑制内生致热炎性因子的产生，减轻神经元的损伤，发挥解热的作用。这样呢，既守住了唯一的精髓，又让疗效有了现代科学的支撑。
1: 彭雅荣看来，新药研发既是大海捞针的筛选过程，更是千锤百炼的攻坚之旅。在这其中，最大的挑战是团队容易在不确定性中迷失方向，丧失信心。因此，在年轻研发人员眼中，彭雅荣不仅是科研路上的主心骨，更是贴心的引路人。团队成员董小虎，
5: 遇到技术难题，他从不说不行，而是陪着我们一起分析数据，寻找解决方案。有一次，我们在工艺验证中遇到瓶颈，连续一周实验都没有突破，大家都有些泄气。彭主任就组织我们开研讨会，一点点复盘流程，还分享他过去的研发经验，鼓励我们，让我们重新燃起了斗志。
1: 这场长征的背后，更离不开企业的坚定支持与广泛的科研协作。彭雅荣介绍，为了保障项目推进，公司近三年累计投入超7000万元，用于支持在研品种的临床试验的研究，并与多所高校院所深度合作，引入高层次人才联合攻关。
4: 我们和四川华西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国内顶尖的临床实验机构合作开展二期临床、三期临床实验，与沈阳药科大学、新疆医科大学等等开展深度的合作，引入博士后等高层次的人才。这些科研力量的加入呢，加快了我们对核心药物作用机制的一破解的速度。比如复方比那福西颗粒中的天山锦菜的解热抗炎机制与关键的靶点，就是在合作团队的助力下得以快速的锁定。
1: 2025年2月27号是彭雅荣和整个研发团队终生难忘的日子。当复方比那福西颗粒获批1.1类中药、民族药创新药的消息传来时，不少人热泪盈眶。
4: 那一瞬间，我感觉就像是一场长达15年的马拉松终于到了终点撞线了。当时得到消息的时候呢，我们团队在进行新一轮的药物研究数据的一个讨论，第一个看到的同事说批了批了批了，大家一下都有些热泪盈眶了。
1: 让彭雅荣最自豪的是，这款历经20多年院内制剂沉淀、15年研发打磨的新药，通过了全国20家临床中心的严格验证，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让民族药这颗瑰宝真正走出新疆，走向全国。
4: 我们用现代的技术来验证了它的疗效和安全性，让它不再是藏在深闺人未知的配方，而是在临床上广泛使用的正规药品。更重要的是，它为民族药创新提供了一个范本，证明传统民族药不是老古董，只要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挖掘提升，它就能焕发新生。
1: 如今，随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药条例的实施和自治区中医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筹建，新疆民族医药产业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彭雅荣身上的责任更重了，在他看来，这份责任的核心是传承与创新。
4: 传承呢，就是守住民族医药的根，把那些经过时间检验的古方技艺保护好、挖掘好。 创新呢，就是用现代的技术为民族药赋能，打破疗效模糊、质量不均的瓶颈，让它能够符合现代医药的监管的标准和临床的需求。未来继续去挖掘唯一的古方，重点呢布局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的民族药创新项目，争取呢再研发出几个1.1类的新药，培养出更多的年轻的民族药的研发的人才，让新疆的民族药研发的事业队伍越来越壮大。
6: 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我的国我的家》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早安，新疆！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4: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3: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5: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3: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6: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7: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8: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3: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9: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孩子发烧其实是一件很常见的事儿，但家长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不是细菌感染了，要不要吃些抗生素。但有这么一类的发烧，抗生素不但没用，反而可能越用越重。它不是感染，而是免疫系统自己和自己过不去。这种病有一个特征，孩子每天像定好闹钟一样准时的高烧，烧起来后整个人就发

0: 型，它有两个信号。第一是不能用常规感染解释的发热，有一些发热呀，它是持张的高热，非常高，每天会有2到3次，常规的抗感染治疗之后无效。那么检查呢，找不到任何的感染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一想，它是不是普通的感染，是自身免疫性疾病还是自身炎症性疾病？当然，我们还有第二个信号，有一部分孩子还会伴有皮疹。那么，我们的皮疹呢，是发热时很明显的出现，热退后皮疹消退。那关节痛呢，孩子可以是只有关节痛，没有明显的关节肿胀。那么这时候，我们的检查发现血象、非反应蛋白和浆概素原这些的炎症指标非常高，但是呢，抗感染治疗无效。这时候，我们的家长一定要警惕，他可能不是常规的感染或者败血症，我们呢不能在呼吸科或者是感染科呢常规的去就诊，我们需要到风湿免疫科进一步确诊它是不是我们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型。
1: 很多家长一听到关节炎这三个字儿，第一反应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疾病，但实际上有一种幼年特发性的关节炎的疾病专门盯上16岁以下的孩子，它不是老年病，而是儿童时期最常见的风湿性疾病之一。孩子说膝盖疼、脚踝疼，家长以为是生长痛；孩子走路一瘸一拐，家长以为是孩子跑跳磕着了；孩子早上起床关节僵硬不愿动弹，活动一会儿又好了。这些细节很可能啊，不是在长身体，而是免疫系统在误伤自己的关节。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马医生为我们来介绍孩子的关节痛，哪些是生长，哪些是警报。
2: 大家是不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奶奶爷爷的关腰背痛呢？其实错了，小朋友呀也会得关节炎。就让我这个关节小卫士带大家一起认识一下这个专门欺负小朋友的小怪兽。我们的身体里其实呀住了一个免疫系统小军队，它本来是用来打细菌、打病毒的。关节炎的小朋友呀，他的这支小军队就糊涂了，他分不清楚好人和坏人，开始攻击自己的关节，这就叫做自身免疫性疾病。关节被攻击后就会出现炎症，就像我们的关节里面住了一座小火山。我们的爸爸妈妈怎样发现这个看不见的痛呢？其实它有几个小马脚。第一，沉僵，孩子早晨起床关节僵硬，像一个小机器人，要活动好久才能缓过来。第二，持续肿痛，关节不明原因的肿了痛了，不是摔跤磕碰引起来的，持续超过2周。第三，活动减少，孩子忽然不爱走了，不爱跳了，走路一瘸一拐，小年龄的小朋友呀，甚至是总让家长抱着，变得特别懒。第四，发热、皮疹，有一些特殊类型的关节炎，它可以出现持续的发热和皮疹。热退后呀，孩子的精神状况非常好，但是关节的炎症持续存在。别担心，我们关节小卫士有办法打败它，我们有治疗三剑客。第一剑客，药物勇士，有口服的，有打针的，它是我们强有力的灭火器，专门帮助我们扑灭关节中的小火山。第二剑客，康复战士，那么我们会用一些有趣的康复运动，让我们的关节变得更灵活，更坚强。第三剑客是家庭盟友和规律随访，爸爸和妈妈的鼓励和理解是我们最好的良药，规律的随访让关节里的小火山无处可逃。只要早早发现，规律治疗，我们绝大多数的孩子呢，都可以和正常的小朋友一样学习、运动和健康成长。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孩子呢，都能自由地奔跑。所以请记住，关节炎不是成人的专利哦。如果您发现孩子有刚才我们说的几个小马脚，请不要犹豫，及时带到儿童风湿专科来看看，让我们一起做孩子关节的守护者。

0: 您是不是也听过那句老话，叫“管住嘴，迈开腿”？对于糖友来说，这句话简直就像紧箍咒一样，时刻的挂在耳边。但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个反常识的真相：过度的执行这个原则呀，可能正在偷走你的健康。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应该是在合理饮食、均衡营养的基础上，而不是偏食，既要做到控制，还要合理。如何具体的来操作，又该注意什么？接下来我们邀请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副会长鞠正义为我们来介绍。
1: 主持人好，新疆民益堂的网友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副会长鞠正义。
2: 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八条膳食准则的基础之上啊，特别制定了针对老年人、高龄老人等九个特殊人群的补充说明。这第一条说的是食品食物丰富、品种丰富、合理搭配，我们该怎么理解呢？
1: 这个问题呢，我们从字义上就可以看得很明白，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食材的选择、品类尽量要丰富。那么我们的每一种食材的这个量和这个种类的搭配一定要合理。食物多样化是各类营养素足量摄取的前提条件。那么在我国著名的这个养生典籍《黄帝内经》当中曾经这样讲说，五谷宜为养，五菜常为充，五畜宜为益，五果当为助。我们在几千年前就看到我们的祖先对于饮食的问题这个诠释的如此的经典。那么今天呢，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指出，我们中国居民每天应进食食材的种类在12种以上，每周应进食25到30种以上食物。那么我们在主食当中呢，除了我们日常摄取的米饭、面条、馒头、饼等等，还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小米呀、荞麦、玉米、豆类、高粱、藜麦、薏米等等一些粗粮，能适当增加一些薯类食物的摄入量。每天我们全谷物和豆类的摄入应该达到50到150克左右，我们这里指的是每天啊。做到我们餐餐有蔬菜，尽量在蔬菜的选择上呢，我们尽量多选择一些这个深绿色的这个叶子菜，那么还有像我们深黄色的一些菜类这个呢营养素的含量都比较高。那么每天我们还应该选择有200到350克的水果，当然选择水果我们尽量选择当季的水果，一般尽量不选择反季节水果为好。
2: 第二条，摄入足够的动物性食物和大豆类。在我们的传统观念当中认为啊，老年人应该保持体型，少吃肉，那针对这条建议，我们该如何应用在我们一日三餐当中呢？
1: 关于像这样的说法，我们民间有很多的说法。
2: 对，
1: 比如说有人讲说千金难买老来瘦，还有有些人经常讲说要想瘦别吃肉等等这样的一些说法。那么从现在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呢，我们不支持这种主张或者是这种认知。那么大部分动物性食物都含有一定量的优质蛋白，比如说 B 族维生素那么还有像钙、铁、锌、硒等等这样一些微量元素，在动物性食品当中都有较高的含量。可以动物性食物足量的摄取呢，可以有效减少贫血，预防我们肌肉衰减的发生。那每天应摄入120克到150克动物性食物，经常选择不同的动物性食物与蔬菜合理的搭配，那么这是最好的一个食材的选择。对老年人来讲呢，多摄入鱼类可以降低老年痴呆及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的风险。那经常食用大豆类食物，我们这里指的大豆不是我们大麦城那个大豆那个我们叫杂豆，也叫食用豆我们指的大豆，营养学上指的大豆呢，我们把黄豆、黑豆和青豆统称大豆。这里我们讲说经常食用大豆食物，建议每天摄入相当于15克大豆不同的豆制品，比如说我们的豆腐豆浆，那么豆腐干、豆腐皮等等，这都属于豆类的一些制品，以补充足量的植物性优质蛋白。
2: 在膳食指南当中啊，有这样的一条很有意思，他说是共同进餐，保持好的食欲，对于营养摄入也同样十分重要吗？
1: 对于这个是对于老

0: 人来讲非常重要。
1: 嗯，
0: 那么所以选择的共同进餐，就是说吃饭有人陪。你发现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独居老人，
1: 嗯，
0: 一个人吃饭越吃越没意思，越吃越没劲，越吃越没胃口。那么你发现最后逐渐的越来越食欲越来越小，食量越来越小，这个很不利于我们老年人健康。
1: 嗯，
0: 所以我们讲呢，说吃饭有人陪，吃饭要有仪式感。那么自古到今，我们这个大的家族当中，你看吃饭都是几代同堂坐在一个餐桌上吃饭。
1: 嗯，
0: 那么可以这种氛围呢，可以增进良好的一个进餐的氛围和这个进餐人群的一个心情。
1: 嗯，
0: 那么可以有效增加食欲。陪同进餐的对象可以是家人呀、朋友啊、亲戚啊，一起制作和分享食物，以保持食者的积极乐观的一个情绪。
1: 嗯，
0: 那么已经有诸多的研究得出结论，共同进餐可以降低老年人体重减轻的风险。那老年人发自非自愿性体重下降，应及时就医。比如说，我们一些老年人莫名其妙的一段时间发现体重下降很严重，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积极的去就医或者咨询一些专业的这个营养师。那么我们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的这种问题？家人在一起聚餐呢，对老年人来讲，增进食欲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嗯。在微信台呢，又有一位网友留言说，不光老年人这样，我们年轻人啊，同样如果两个人吃饭就是比一个人吃饭要香很多。但是我们说保持这样的共餐制或者说分享制，同时也要注意我们的分餐制，因为老年人本身啊可能抵抗能力较弱，如果和大家伙一起吃饭，可能稍有一些疾病的传播呢，就容易传播到老年人身体上，这也是我们在共餐制的时候需要注意的。还有一条呢，他说到少油少盐控糖限酒，那具体的标准我们该如何来理解？
0: 那么油盐的问题啊，这个在我们北方地区乃至我们全国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1: 嗯，
0: 就是说尤其我们北方地区的人们呢，口味相对的是比较重。那么正常人每天摄入食盐，我们中国营养学会这个推荐呢，每人每天不超过5克。那么5克盐是多少呢？我们曾经反复实验过，说有些人家里没有厨房秤，称不到5克盐到底是多少。
1: 嗯，
0: 我们把我们新疆这个绿乌苏啤酒瓶子啤酒瓶盖撬下来，别把里面那个垫子挖掉，连那个皮垫一块这个挖一次，把它晃平，这一盖子盐基本上就是5克左右。
1: 嗯嗯，
0: 啊，那么这一吃我们每人每天的食盐的量，烹调用油呢，我们一般尽量就每天达到25克到30克左右就可以。那么讲到盐的问题呢，还要警惕我们讲隐形盐的摄入。
1: 嗯，
0: 什么叫隐形盐呢？比如说我们吃的酱油，
1: 对，
0: 豆瓣酱、臭豆腐，那么还有像我们的蚝油等等，这些里面呢都含有一定量的这个钠盐的存在。
1: 嗯，
0: 那么包括像豆腐乳呀这些，还有我们吃的咸菜，我们有时候喜欢吃咸菜，喜欢吃泡菜，
1: 嗯，
0: 这个里面都有钠盐的大量的存在。那么如任何形式的酒精，你不管是什么样的酒精，对人体的健康都没有好处。
1: 嗯，
0: 还有控制我们糖的摄入量，这个对老年人来讲也非常关键。因为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很多人的这个器官都发生了退行性的一个变化，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糖的代谢能力就相对比年轻人要弱，因此呢对糖的摄入量我们也要注意。少选择或者不选择含糖的加工食物，
1: 嗯，
0: 比如说含糖饮料，那么饼干、糕点类等等这些东西呢，我们尽量少吃或者不吃。
1: 嗯，在膳食指南当中提到了高龄老人呀，可以适当的加餐补充营养。那这加餐怎么加？什么时间加是合适的呢？就会长。
0: 那么高龄老人的胃肠道消化吸收能力较青壮年逐渐减弱，那么病常伴有进食量减少的一些情况。
1: 嗯，
0: 那建议我们可以实行3餐2点制，比如说我们3餐早中晚3餐，我们认真科学合理去进食。那么在我们，你比如说我们这2点的大概的，我们新疆人在中午12点到12点半左右可能会有稍微有点感觉饿，这个时候呢老人可以进行加餐。那么还有像我们中午一般2点进食主食，我们大概是下午5点半到6点半，这个时候有些人感觉有点饿，这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加餐。那么加餐呢，我们可以比如说有些奶制品，比如我们喝到牛奶啊，加点水果呀，坚果之类的一些食物。 那么还有些人比如说蛋白质严重缺乏的，那么我们可以在两餐之间加一个鸡蛋都可以啊。那么在加餐和主食当中，我们对高龄老人来讲，尽量选烹饪方式，我们尽量选择蒸、煮、烩等烹饪方式。
1: 嗯，
0: 我们这种烹饪方式呢，可以将食物，一般煮软、烧烂，就是有助于老年人的一个吸收，代谢。那么另外呢，脑力活动同样重要。比如说我们很多老年人在进食以后呢，一定要进行一些活动，比如阅读呀、下棋呀、歌唱呀、乐器演奏呀、跳舞呀等等这些益智活动，这个呢都有很好的预防和延缓我们老人认知功能衰退的一个作用。
1: 嗯，定期监测，远离营养不良。您如何评估一个老年人的营养状况是否良好呢？
0: 那么老年人是营养不良的一个高危人群，尤其是患有慢性病的一些老年人，以及长期卧床，起不来，不能到户外去运动的一些老年人，营养不良会直接降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增加失能率。那么建议老年人定期进行体检，要查看自身的一个营养状况，必要时可以寻求专业的营养师帮助，可以在专业营养师的建议下改善食物结构，或者定量使用营养补充剂。
1: 嗯，在您接诊的过程当中，对于老年患者、老年人来说，常见的饮食误区有哪些呢？
0: 这个我们经常有时候在社区啊，在某些地方去做讲座、做科普的时候呢，经常听到我们这个会议休息中间或者这个科普之前，经常听到很多老年人在一起聊天。那么很多这个老年人这个饮食的误区呢，非常非常多。比如说，很典型的几个啊，比如说第一个，很多老年人误认为喝骨头汤可以补钙。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认知。那还有像有些人说喝肉汤有营养，比如说我们很多这个孕妇呀，包括这个大病或者大手术以后的这个康复期的一些患者，我们家里人会给他熬肉汤给他喝，比如熬什么鸭肉汤呀、牛肉汤呀、蹄子汤呀、排骨汤呀、鸽子汤呀、鸡汤。那么这些汤里面呢，它的营养的存在远远不及于肉类。还有第三，你比如说咱们民间很多人有个错误的认知，说纯精米白面的比黑面的杂粮和杂粮当中的这个营养要全。那么有些人认知说全麦粉的话黑面粉没有营养，不能经常吃，偶尔吃就可以了，经常吃没有营养。这个呢都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认知。
1: 嗯，
0: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全麦粉当中呢，首先小麦的胚芽我们会把它磨的面粉里面，那么小麦胚芽是整个小麦当中它营养价值最高的一个部分。
1: 嗯，
0: 那么还有像比如说我们的小麦的麸皮，那么麸皮呢，我们这个里面的第一、第二很多 B 族维生素都存在于，包括膳食纤维，都存在于这个麸皮当中。我们如果说把这些都拿掉了，我们吃的就是纯小麦的这个糊粉层。那么它这个糊粉层呢，就是一个产热、产糖最高的一部分。那恰恰我们把最有营养的小麦胚芽和麸皮都拿掉了，因此呢，这种认知是错误的。我们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尽量尽可能的去食用一些杂粮或者是全麦粉或者是很多的这个杂粮磨在一起的这种面粉，那么有利于我们居民的这个营养全面综合的摄入。
1: 嗯，
0: 还有呢就是高血糖的人，很多人认为高血糖的人不能吃甜食物。
1: 对，
0: 这个是咱们很多老百姓一个普遍的认知。
1: 嗯，
0: 那很多人过来以后问，哎，这个食品甜不甜？那个食品甜不甜？甚至我们很多人去看病人，比如看糖尿病人的时候，去买点水果，问那个水果店的老板，老板你这哪个水果含糖量低？那老板一定会告诉你，苹果啊。那你发现这个东西不太甜，甜度不高，他们误认为这个里面含糖量低，恰恰火龙果含糖量并不低。
1: 嗯，
0: 吃完以后会大量的影响我们血糖剧烈的一个波动。所以在民间呢有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些错误的认知，那么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会一项一项给大家去讲啊。这里我们先讲这几点。
1: 嗯，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说慢病患者他们真的需要严格的来控制糖，严格的控制盐的摄入量吗？或者糖尿病的患者真的就完全不能吃糖吗？这样的误区啊，在生活当中很常见。随着年龄的增长，哪些营养素的需求会增加或者减少呢？也请您做个介绍。
0: 那么人体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加，我们很多器官包括我们的代谢能力都出现了一个退行性的变化。
1: 嗯，
0: 那么日常饮食当中对优质 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

0: 这个摄取量呢要一定要提高。就是比如说维生素 A、C、E 还有矿物质当中的钙、铁、锌、硒、镉等等这些摄入要适当的提高。
1: 嗯，
0: 那么对碳水化合物和动物性脂肪含量高的一些食物呢要适当的减少。
1: 嗯，哪些食物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在生活当中该如何合理的搭配呢？
0: 那么这个呢，我们优质蛋白来源我们分两部分，一种呢是动物性优质蛋白，一种是植物性优质蛋白。那么我们这里讲植物性优质蛋白，比如说大豆及大豆制品，还有像我们新疆很非常好的鹰嘴豆啊及鹰嘴豆的制品，
1: 嗯，
0: 这些里面呢都比其他的谷类植物那么优质蛋白含量要高。
1: 嗯，
0: 那么还有像我们动物类的优质蛋白，比如说鱼类啊、牛肉、鸡蛋、鸭蛋、鹅蛋等等这些蛋类还有乳制品，这些里面呢它的这个优质蛋白相对来说要比较丰含量比较丰富一些。那么这个如何合理搭配，这个搭配呢我们应该把它充斥在我们每一天的三餐当中。比如说早晨我们一个水煮鸡蛋三四片卤牛肉，那个片分不能太大，比如说3公分宽5公分长左右，
1: 嗯，
0: 切厚的大概是2-3个毫米啊，这么三四片牛肉每天早上都有。里面还有一杯豆浆吃点主食，比如我们吃一个当凉馒头，一盘凉拌菜，这个早晨呢就这个营养就非常的全面非常好了啊，相对来说。那么午餐呢，我们比如可以做一个希腊蛋的拌面啊，这个希腊蛋里面可以再放一点其他的一些菜，绿叶菜啊，这都可以。那么比如说白萝卜强巴骨冻牛肉啊，加60克到70克的米饭，这个午餐就已经很好了。那么比如说晚餐我们炒一个素菜，比如香菇菜心呀，
1: 嗯，
0: 熬一个鲫鱼汤冻豆腐呀，啊，比如说鲫鱼豆腐香菇汤这样冻，那么再加一个50克左右的杂粮馒头啊。晚上临睡觉前有些人睡眠不太好的，我们可以加一袋鲜牛奶，这个就非常好。
1: 在微信后台有位网友在留言啊，他说我父亲今年70多了，是糖尿病患者，已经患上这类疾病10多年了，但是啊他现在也不是刻意的去控制，比如说今天测血糖超标了，那就多打一些胰岛素，如果明天呢血糖又恢复正常了或者比较低了，那就少打一些胰岛素。想问一下老师，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改善吗？
0: 这种情况呢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我们很多老年人呢用血糖指标来衡量胰岛素的剂量，这是一个极其错误而且极其危险的做法。
1: 原因呢？
0: 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人这个早晨起来测一个空血糖，
1: 嗯，
0: 本来我们医生给他制定的胰岛素，比如说三餐当中早中晚各打5个单位，
1: 嗯，
0: 5-5-5啊，那么这是一个固定的剂量。那么这个固定的剂量呢相对的是我们每一餐当中的这个主食相对的一个差不多50克干重的一个主食的量。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早晨一个馒头大概85克左右，其实做成85克的馒头应该是50克左右的面粉。那么比如说中午我们50克的大米，我们煮蒸成这个米饭以后呢大概在130克到135克左右。那么晚上同样比如面条呀啊这个大米啊或者馒头呀，相对干重都是50克左右，
1: 嗯，
0: 这个呢匹配5个单位的胰岛素刚好合适，那么餐后血糖有可能就在7.5左右啊，7.12、7.23、7.45。那么我们很多老年人呢，发现早晨起来测了一个空血糖，哎呦，空血糖有点低，4.2、4.3。那么这时候你发现他早晨，他开始减胰岛素，他把5个单位的胰岛素人为的减成3个，或者减成2个单位。这个时候呢，你吃的饮食结构没有变，还是50克干重的馒头，结果餐后血糖呢？这个超高，高得很厉害。那么到午餐前发现早餐后的这个血糖还没有下去，午餐前测一个血糖发现血糖高了，那么到了这个9点几10点几了，那么他在中午呢他不打5个单位，他会加到6个或者7个单位，他会自己去加量。那么由于这个胰岛素一加量，导致午餐后血糖又急剧下跌，又非常低。那么到了晚上，晚餐前发现哎呦血糖这么低，那么晚上又这个减胰岛素，那这样人为的导致我们胰岛素剂量的大范围的波动，那么人为的导致我们餐后血糖大范围波动。所以我们讲他这个医生给你开的胰岛素的剂量是跟你的每一餐的饮食的碳水化合物或者糖类的这个来配比的。那么如果你这个不停的加减胰岛素，人为的去加减胰岛素，必然会导致我们餐后血糖一个大范围的波动。
1: 嗯，
0: 由此可见呢，这种做法是极其错误的。
1: 嗯，那我们怎么样通过饮食来控制糖尿病病情的发展呢？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吗？
0: 那么日常饮食当中呢，对糖尿病患者来讲，食材的选择是非常非常关键。
1: 嗯，
0: 啊，食材是非常重要的。这呢，我讲几个直接决定啊。啊，我们讲几个直接决定，日常饮食当中食材选择直接决定餐后血糖的高与低。那么日常饮食当中食材如何选择呢？我给大家给四点建议。那么你所选择的所有食材，第一个必须具备低含糖量这么一个特质。第二，你所选择的食材糖的转化率必须要低。第三点，你所选择的食材升糖指数必须低。第四，所有食物你进入我们这个入口的所有食物，糖的释放速度必须慢。如果你每天选择的这个食材符合以上四点要求，那么我相信我们的血糖指标一定不难控制。我们经常讲，这个没有控制不住的血糖，只有错误的控糖方法。当我们控糖方法错了，我们再好的想法，结果一定都是错的。这是第一个直接决定。第二个直接决定是吃饭的顺序和逻辑直接决定了餐后血糖的高低。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就是饮食的质量直接决定了餐后血糖的高低。第四个，餐后血糖值的高低直接决定着胰岛素负担的轻重，同时呢也决定着我们胰腺功能损伤的程度和进度。因此呢，养成这个特殊食材低碳饮食，少食多餐，先汤后干，先菜后饭，少肉多菜，低卡低糖的好习惯，是严防死守糖尿病并发症的关键所在。
1: 嗯，邱会长啊，刚才已经跟我们说的非常明确了，也非常的明了。那各位慢病的患者啊，在一日三餐的搭配过程当中，或者说我们针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在一日三餐的搭配过程当中啊，需要格外的来注意。在节目的开始啊，我们也提到了说，如果是独居老人独自一人吃饭的情况下，可能会有食欲减退的情况。如果遇到了这个问题，有哪些策略可以帮助刺激食欲，保证足够的营养摄入？您有什么样的方法吗？
0: 那么对独居老人来讲呢，我想自我心情的一个调节是个非常关键。
1: 嗯，
0: 就是如果说子女都在外面工作，确实没有办法陪伴，没有办法长期在家陪伴。那么这个独居老人呢，我想第一个就是您自己要提高自己的烹饪技能，就是一定要把饭做得好吃一些。我们饭这个饮食的色香味形，一定要让它有一定对我们视觉上有一定的冲击力。第二个呢，一定要增加我们饭前的这个运动。你比如说我们饭前，我们早餐前出去适当的运动一会儿，回来以后可能有点饥肠辘辘的感觉。
1: 嗯，
0: 那么午餐前吃完早餐以后呢，中午上午我们可以出去转一转，活动活动。那么这个到中午回来呢，可能也会增进我们食欲。那到下午也是出去活动活动啊，跟这个老朋友大家一起跳跳舞呀，散散步呀，娱乐呀，玩一玩，这回来以后呢，可能也会有饥肠辘辘的感觉。我们对独居老人呢，最怕的就是自己一个人闷在家里面，也不外出，也不交际，跟别人也不交往。那么做饭做的又不太好吃，又不想做饭。很多老人在家里做饭呢，凑合。
1: 对，
0: 我一个人吃饭，我凑合凑合行了，我不愿意去花那么大代价去做。这个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认知。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如果要想我们身体健康，让我们长寿，让我们这个健健康康的活着，那么我们饮食是第一要素。因为一个良好充足的饮食的各种食物营养素的摄取，直接决定着我们是否可以健康长寿。

0: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里波利巴和提别克，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1: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2: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3: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3: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2: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3: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2: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3: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2: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3: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2: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4: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5: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2: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3: 技能新疆。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见证。
6: 认识食源性疾病。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布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 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7: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8: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9: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10: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2: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

0: 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1: 在您的体检报告上有没有出现过胆囊息肉这四个字？很多人一看到息肉，脑子里立刻跳出两个字儿：癌。那在焦虑的同时呢，要不要赶紧切？不切会不会出事儿？越想越睡不着觉。自治区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成人外科副主任医师吴福尔·乌拉木介绍到，在科室当中经常被问到同一个问题：医生，胆囊息肉是不是癌症？他的回答很干脆，90%以上的胆囊息肉根本不是真息肉，而是胆固醇的结晶，不需要手术，更不是癌症。真正的危险信号只有一个，1厘米，超过这个尺寸或者复查发现息肉在长大，医生才会建议手术。小于1厘米，没有症状，没有结石，一年复查一次 B 超足够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吴福尔医生把胆囊息肉的真相为我们说清楚。
2: 在门诊看病的时候，经常有些患者拿着 B 超单子，慌里慌张的进来，大夫，我有胆囊息肉，需不需要做手术？我就是直接给他回答，胆囊息肉不是真正的息肉，分两种，一个是假性息肉，就是胆固醇沉着胆囊壁引起的假性息肉；一个是真性息肉，就是胆囊息肉癌变或者是基底宽敞的息肉，就是真性息肉。一般情况下，我们比较定期复伤当中，就是胆囊息肉超过1公分的，我们必须手术。就是年轻一点的患者半年一次，比较老一点的患者1年一次复查当中，就是4毫米的胆囊息肉突然3个月内变成1公分了，我们必须做手术。第二个就是胆囊息肉的基底宽合并胆囊结石的患者必须切，因为胆囊结石碰来碰去，胆囊息肉癌变的可能性大。还有第三个，这个90%的息肉就是假性息肉，这个息肉不需要手术，就是定期复查，半年或者是1年复查一次。如果半年1年以内没有明显增大的情况下，也不需要吃药治疗，都是定期复查就行了。患者就是饮食方面按时吃饭，早餐必须吃的话，这个胆囊息肉不会明显增大的。
3: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食品的种类口味也越来越多，面对食品包装上低脂低盐无糖高钙之类的字样时，你是否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看来要想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选出适合自己的，还真是一个技术活。下面就由康康教大家学会看食品标签，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
4: 食品标签的作用，当大家选购食品时，食品标签就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食品包装上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食品配料等信息。食品营养标签则是提醒消费者合理选择的重要信息，它可以帮助减肥的人选择低能量低脂的食品，可以帮助糖尿病人群选到含糖低或无糖的食品，可以为高血压病人选到低钠的食品等等。会看标签基本三要素：一、看食品名称。首先要看清食品名称，免得理亏和理鬼不分。比如在购买牛奶的时候，有人会将乳饮料、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当作牛奶，但其实标签上有饮料、饮品或类似字样的产品名称，一般为含乳饮料而非纯牛奶。二、看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是按照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序的，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如纯牛奶的原料配料表上应该就只有鲜牛奶，而乳饮料的配料表除了牛奶还添加了许多其他的成分，甚至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而不是牛奶。三、看营养标签。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三个内容。营养成分表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在此基础上，营养声称用来解释营养成分水平高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解释健康作用。营养成分表要求食品必须注明5个基本营养数据：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以及对应营养素 NRV 比例。以下两个实例教大家健康选择。 NRV 是指营养素参考值。

0: 用来比较食品营养素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如视力中所示，蛋白质 3.6 克，消费者很难判断是高了还是低了，但如果用 NRB 来表示则很好理解，它告诉我们吃100克该食品大概能满足一天所需蛋白质的 6%。 我们以高钠食品为例，众所周知，盐吃多了容易导致高血压，随之带来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根火腿肠根据标签显示重量为100克，含钠92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 NRB 百分比为46%，其说明吃掉这一根，吃进去的钠就有一天建议摄入量的近一半，相当于生吃了2.5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祝您健康选择。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2: 我是主持人清晨。
3: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4: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在夏天三道隔夜菜要赶快扔掉。
5: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4: 每到夏天啊，不少家庭就会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菜做多了吃不完，扔了觉得可惜，留着第二天吃又担心安全问题。在高温高湿的夏季当中啊，有些隔夜菜确实不值得我们继续冒着健康风险来吃。不管是中午还是晚上剩的食物，如果说放置时间超过8到10个小时，那就应该按照隔夜菜来处理了。总的来说，隔夜食物可能会面临两大安全问题。第一，微生物的繁殖会导致食物变质。第二，亚硝酸盐增多可能会引起食物中毒，大量反复摄入后还会有致癌的风险。一般的建议是剩饭剩菜在室温存放不超过4个小时，气温高的时候不超过2个小时，因为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是细菌繁殖最快的温度区间。比如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接近人体内脏的温度，正是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食源性致病菌的最宜生长温度。所以啊，剩菜剩饭尚有余热时就应该装盒放进冰箱，虽然稍微多费一点电，但是更为安全。核心原则是尽快将食物降温至冷藏条件，抑制细菌的繁殖。如果食物在室温下放得太久，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隔夜这个概念，尤其是叶菜、汤、凉菜、卤味、海鲜等等，细菌容易超标，可能会导致腹泻等相关问题，最好不要来吃。这几种菜啊，是专家尤其建议不要隔夜放置的，叶菜尤其是菠菜，第二凉菜，第三海鲜和贝类这一类。看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冬季，未盼一次花期，小春风如何执笔，谁的呼吸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3: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4: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灵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 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灵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国产灵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 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6: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 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7: 把创新。